0: 在的盼头里。北京台报道。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西城区月坛街道一栋居民楼和旁边大厦楼间距只有5米，噪音吵了好久，快递取餐声、车辆颠簸声、深夜卸货声，让居民想睡个踏实觉都成了奢望。副区长带队夜查，可五米的距离真的能隔开吵了多年的声音吗？来看西城区接诉几版。
2: 在西城区月坛街道，因大楼格局的历史问题，一栋居民楼和旁边的大厦多年来一直矛盾不断。
3: 梆一声，我关上窗户都受不了，我们家狗都应激了，
4: 就是比原来干扰我的生活是重上加重。
5: 这个就是
6: 刚才
5: 刮一的窗户，这块正好就是卧室的位置吗？
6: 卧室的位置
5: 远远超了，
7: 就这一溜的居民都会受到影响。
2: 西城区三里河二区五号楼和中商大厦紧紧挨在一起，楼间距最近距离只有五米，大厦后侧的停车场又被周围多栋高层居民楼围在一起。正是因为距离过近，空间封闭，白天快递外卖的取餐声，全天进出车辆的颠簸声，深夜底商装卸货物和清运垃圾的嘈杂声，影响五号楼和周边社区，投诉量居高不下。
4: 有噪音，人来人往的，他运货卸货都在这窗户底，天天送外卖取外卖，关这个快递门，天天人头转动，人体晃动，睡不了觉，
8: 别激动啊。
2: 住在五号楼一层的郭阿姨今年已经80多岁了，和老伴儿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住户。他家窗外正对着大厦的货梯口，外卖取餐柜又距离很近，老人想要休息都成了奢望。
4: 我统计过一次，从11:20半个小时，差不多有60-70辆车，
9: 就是比原来干扰我的生活是重上加重，雪上加霜，就这样。
10: 现在要希望把这问题能给解决了。
2: 为什么将外卖柜放置大厦与居民区中间？大厦方也做出了解释。
11: 这写什么？
12: 啊，怎么了？是写什么？
11: 因为外卖产品就原先在这儿有个架子，然后他们快递员都把外卖放这儿，然后因为老是拿错呀或者丢啊，后来就他们那个外卖公司就说搁这儿放两个，就现在的那个外卖柜子，就从这儿挪过去，这是5月29号。5月底6月初挪的，
12: 就是当时建这个房子跟大厦本身就是一体的，是吗？
11: 对，把那个原先老楼50年代的楼拆了，然后建的住宅建的这个。
2: 不只是低层居民不满，高层的住户同样备受煎熬。
13: 前日子那砖不是不平吗？简单的铺了一个90厘米见方的板子，那一宿你听我说，梆过一车一声，梆一声，我关上窗户都受不了，我们家狗都应激了。
2: 因为大厦停车场路面常年破损，坑洼不平，车辆经过颠簸声音较大，再加上夜间餐饮企业卸货声，很多居民是常年睡不好觉。
14: 都住的这东侧得有70-80户，梆当，我把声音给你放开啊，你听着啊。
11: 行，您甭放了，我都能理解。那如果是噪音超标，那我们违规；如果噪音不超标，那你是您的感受。
15: 待会儿，
14: 那你要这么说就属于不讲理了。
15: 待会儿，
16: 那你要这么说就啥？超过45分呗，咱打城管电话呗。
14: 对呀、啊。就是这种态度，知道吧？
2: 为了彻底查清扰民根源，推动解决居民反映多年的噪音问题，晚上8:30，西城区副区长杜红月带队来到月坛街道，实地调度，亲身感受夜间的扰民噪音。
5: 这个就是刚才郭阿姨的窗户，这块正好就是卧室的位置吗？
6: 对，是卧室的位置。咱们四季民服的一个卸货区域，他为什么在这儿卸货？是因为他这个货梯就在这边。
2: 大厦内四季民服的卸货区就紧邻5号楼墙体，夜间货车停靠，食材搬运产生的噪音对居民休息造成直接冲击。
7: 因为声音是往上传。
6: 刚才15层也在，15层那就是15层的居民，
7: 就这一溜的居民都会受到影响。
2: 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也在现场用仪器检测采集噪音数值。
17: 刚才测试是测了4分钟，然后现在。按照平均下来是78.9，这肯定是
5: 远远超过了。好，
17: 对，然后现在因为我们这儿在一类区里头，它的白天最高是55分贝，
5: 晚上是四十五

0: 准备是吧？
1: 可能泡到
0: 105。
2: 对啊，
0: 我们测这个也是做一个参考，就是确实看看我们关阿姨反映的这个噪音，确实还是非常厉害的。
3: 问题摆在眼前，怎么降噪，怎么整改？副区长现场牵头调度，月坛街道大厦管理方、餐饮企业等多方沟通，寻找解决办法。
0: 看到咱们开业了4年多，老百姓给了咱们很大的支持和理解，还有帮助。
4: 确实是，确实是。
0: 但是现在呢，确实这个郭阿姨以及楼上的居民都在反映，所以今天呢到这儿来啊，一起也是看看咱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3: 最初大家考虑把紧贴居民楼的卸货点挪到大厦正门，
0: 如果要从前头这块卸的话，有没有现实的可能性？
5: 基本上是不行。因为什么呢？这个前面这个大车开过来之后的话，你看这个现在咱们都能看见这四季民福，他们晚上这个客人在这个时间段都要陆续的往里走，你这大车在这儿就造成了人和车的货物之间的这个混杂，
2: 对这个主要
0: 不太具备。
5: 对，
3: 现场实地研判后发现，大厦正门紧靠马路，人流量大，时刻密集，如果货车在这里作业，车流人流交织，既不安全也不方便，方案被迫放弃。
0: 我们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老百姓也持续反映了很长时间啊，人家商家也是正常经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能够让各方都能满意我们也是力争尽我们最大努力去做。
3: 正门卸货行不通，大家重新回到后面停车场区域找地方。
6: 像这儿，对，
0: 车头还是得冲南，
6: 对，然后它就这么往上走。
0: 对对
6: 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
3: 几经协商，考虑把卸货区域定在了后门的位置。这片区域离五号楼相对远一些，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里还是车位，常有企业车辆停靠。
2: 这个没问题，我们跟这个鲜鱼的这个车主马上明上班马上就沟通，然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0: 对，无论在哪儿，可能你的降噪的这个措施你可能都得上，
4: 就是静音的那种车轮，或者是说加个地毯，
0: 对，
4: 尝试一下效果，
0: 对，
5: 看看哪个效果好。
3: 初步方案定下来后，月坛街道又专门组织了协调会，把居民代表、大厦管理方请到现场，面对面沟通，尽快落实。会上，居民再次表达了多年的困扰。
7: 楼上的声音更大，要点心脏病啊，完了。
8: 让我能够平稳的、安静的、舒坦一点的度过晚年，在这儿我就谢谢你们了。
3: 郭阿姨谈及常年无法休息的现状，情绪几度激动，好在各方坦诚沟通。
9: 我们快递柜的问题现在呢已经在解决了，就是快递柜这个呢，我们把自己那个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书报柜呀，把它给移走，您那儿就没有了。对，您那儿灯也不会晃了。因为是这样子，咱们居民的这个楼离我们近，这个20多年前的这个设计它是就是这样设计的，谁也改变不了了。但是四季民福呢，它是跟我们的合同呢也是签到了2034年，我们也不可能现在说请人家不要在我们这儿开了，因为它毕竟在这儿还是这个周边很多人都是受益的来吃饭。
3: 中商大厦针对噪音和管理做出了解释和回应，他们表示将正视问题，积极协调商家配合整改。
9: 是我们确实呢，包括路面，你看今天这个街道啊，这个张主任也来找我们，我们那个路面年年修，但是呢，它那个石板啊，要么就是要彻底把它全撬了。这个呢，技术上的问题，反正我们已经在研究了对，
10: 咱们尽快用几天时间把这个路修好，后边就不会再说这问题了。
8: 能这样，我特别高兴啊。
3: 会后各方又对噪音综合治理、设施修缮、点位优化等方面进行了多轮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眼下相关整改施工已正式启动，快递柜从侧门的货梯口挪到大厦后门，路面施工也在推进中。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当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整改效果如何，居民又是否满意呢？
11: 这个我们之前从原来的这种石板路面压的时候会有这个，因为石板不平产生一些噪音，我们这次整体呢全都换成了沥青的路面，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加大了30%的这个沥青的用量，就是增大了这个汽车轮胎与地面的接触的厚度，起到了一个降噪的效果。
12: 这车，
13: 我这车，尤其这车，一会儿咯噔咯噔咯噔响，这车还行。
1: 的货车现在到这儿来了，咱们不在您家窗根底

0: 下了，
1: 是，而且现在让他提亲时间了。然后那个小车也是新购买的，啊，购买的那小车那轮子啊是静音的，看没有声音了。
2: 他这样一改进，整个五号楼都受益。嗯，
3: 明显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快递柜，
1: 快递柜柜挪这儿来了，不在您家窗户那儿了，
2: 这就改的比较彻底，书记。嗯、
1: 对，
2: 解决了没有？噪音的基本上80%-90%都解决了。
4: 嗯。通过检测呢，现在的噪声分贝大概在50分贝左右，较上次检测有了很明显的改观，可以说现在这个声音呢，对居民的生活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0: 看看这个货梯口，嗯，定8点来钟就给关了，嗯，就不让他走人了。咱们跟他们中环大厦协调了，
2: 对啊，那太好了，
0: 啊，特别满意，
1: 您这儿也安全了，
2: 是是是，啊，都给咱们解决的特别好了。
5: 声音小了，觉能睡踏实了，对居民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改变。
6: 随着暑期的来临，旅游市场也迎来一年当中最长旺季，来了解一下。
7: 七月多地迎来高温天气，带动避暑游需求集中释放，新疆、甘肃、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成为众多游客的首选。越来越多游客开始选择更具特色的新兴避暑地，注重差异化度假体验。浙江千岛湖夏季气温25摄氏度左右，有着华东空调房的美誉。今年夏季，千岛湖最新打造了多条精品线路，能够适配家庭游、年轻潮玩、银发康养、高端定制等不同人群的需求。
8: 我们组合了千岛湖森林避暑、水上潮玩、身心疗愈、航黄廊道四大主题线路产品，以一壶好茶邀约大家共品江南秀色。
7: 数据显示，暑期里亲子出游人群占比超过60%，游客需求呈现出走得更远、体验更深、玩法更多元的趋势。不少面向8到15岁青少年的研学游产品，内容多元，兼具知识性与探索性，主打深度体验，让孩子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收获沉浸式的体验和成长。山西临汾今年暑期以瑶文化为核心主线，推出了1到7天不等的5条研学线路，历史溯源、考古探索、古建欣赏、非遗手作等丰富主题融入其中，让青少年们走进真实的文明现场，解锁华夏文明的源头密码。
9: 4300年前，帝尧在尧都大帝建邦立国，开创了中华文明的大门。尧庙、尧帝陵、尧陶寺遗址三位一体，构筑了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文明矩阵，把尧都打造成为全国青少年中华文明探源研学的第一品牌和最优目的地。
7: 业内人士分析，过去亲子游往往是全家围着娃转，而这个暑假随着更多95后成为新晋爸妈，孩子和家长都玩好，成为了人们选择旅游产品的新趋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亲子家庭预订高星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长20%，平均支付价格也显著高于其他人群。
6: 不少酒店纷纷推出了托管服务，尤其是在一些高星酒店，那这种解放双手的托管营需求居高不下。近一个月，带有托管服务、儿童课程标签的酒店搜索量环比增长了40%。
7: 暑期也是全年出境游的旺季。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宣布下调东南亚、欧美等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加之航班供应量不断增加，让游客的出行成本有所降低。出境游产品的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较平季上涨大约10%-15%。泰国、马尔代夫、巴厘岛等海岛度假产品，以及北美澳新等长线目的地产品预订火爆，小团组更加受到游客青睐。
10: 6人左右的小团组，那今年可以占到了超过1半之多了。我们还会加入，比如说名校，还有一些博物馆的这种精讲在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比如说旅拍的元素啊，户外骑行的理念呀，以及一些深度体验的产品，可以让家长朋友带着孩子更好的去感受这个目的地。
7: 北京台报道。
6: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冲雅。
1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持续，最高气温呢我们看到可以仍然达到35度左右，气温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仍然在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

0: 以防暑降温，那么体弱的人群中午前后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呢维持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体感是相对舒适的。再来关注17到19号，那么天空的云量比较多，多雷阵雨的天气，其中18号的早晨到白天呢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雨天气过程，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注意防范。那么这三天呢，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之间，闷热感将会有所缓解。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祖川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情况。北京时间7月16号，世界杯半决赛上演焦点之战，英格兰与阿根廷狭路相逢，历经90分钟的激战，最终英格兰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第85分钟和第92分钟被阿根廷队完成进球，2-1绝杀取胜。比赛开场，两队就不断上强度。阿根廷开场10分钟就被吹了4次犯规，追平了本届世界杯的犯规纪录。半场结束，两队0-0打平。英格兰半场仅一次射门，为队史近60年半场最低射门纪录。下半场第55分钟，英格兰打出了一次精彩的反击。凯恩回撤组织，罗杰斯右路传中，戈登前插接到队友的传中，抢点破门，英格兰1-0领先。比赛70分钟后，英格兰防线遭遇了多次极限考验，冈萨雷斯与麦卡利斯特的攻门都被皮克福德的精彩扑救化解。然而，英格兰主帅图赫尔持续没有换人调整，比赛的局面终于还是被阿根廷掌控了主动。第85分钟，频频围攻的阿根廷扳平了比分，恩佐接到梅西的传球，远射破门得分，1-1打平。第92分钟，又是梅西右路右脚传中，老塔罗马丁内斯头球攻门再度进球，阿根廷在7分钟内完成2连击后，2-1反超比分，直到中场。阿根廷此次绝杀逆转后，创历史6次闯进决赛，下一站将与西班牙争夺大力神杯。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7分钟2粒进球绝杀英格兰。比赛在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举行，即便有着12个小时的时差，即便相隔11540公里，但是在北京，很多球迷凌晨相约球迷餐吧，共同见证这场阿根廷英格兰巅峰之决。
3: 凌晨2点半正是大家熟睡的时间段，但是只需拉开一扇门，室内是热血沸腾。这里呢就是位于簋街的一家餐厅，现在呀距离阿根廷和英格兰的半决赛还有半个小时，但是您看早已座无虚席，跨越了24年第6次的这场巅峰对决是备受北京球迷们的关注。
4: 我先打了电话，然后就说这边大概率是没地儿了，我就说那我直接拎椅子来吧，我这一看拎椅子就拎对了，我跟我朋友，对，然后我是阿根廷球迷，他是英格兰球迷，4年1次，然后今天不是说梅西要退役了吗，然后我挺支持梅西的。
5: 今天这个英格兰的变阵做的也是比较大吧，包括边后卫这个位置上两边是分别用了斯宾塞和里斯詹姆斯，是取代掉了之前的这个奥莱利和孔萨。
3: 凌晨3点，大家期盼已久的比赛正式开始。世界杯历史上英阿大战已经多次成为经典，5度交锋，夙愿纠缠，因此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备受大家的关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一路走来磕磕绊绊，赢得并不容易，这一场也不例外。上半场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虽然频繁进攻但没有进球，北京球迷们的情绪随着赛事变化而起伏，室内坐不下的在餐吧外面隔着窗户也得看。
6: 比赛3点钟开始嘛，我们说提前1个半小时过来，然后发现他说我这边已经预定满了，外面正好风也挺凉快，大家在这里又能吃又能喝的，对，挺好挺好。耶、
7: yeah! 我从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一直支持阿根廷，但是呢我曾经在英格兰的伦敦留过学，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既希望阿根廷能在卫冕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也希望我曾经求学过的地方能够再创佳绩。
3: 下半场开局节奏明显加快，球迷们的情绪也被带动得更加热烈，第55分钟英格兰率先进球，1-0领先阿根廷。第85分钟，阿根廷扳回一球，1-1打平英格兰。第92分钟，打进绝杀球，阿根廷2-1反超英格兰，锁定胜局。阿根廷球迷沸腾了。

0: 那感觉阿根廷踢出了一支铁血之师的坚韧与不屈，就即使是一球落后的情况下他们能完成逆转。阿根廷这一届比赛很多场都是这样，一球甚至两球落后，但他们总能逆转。我觉得这是一支具有冠军大心脏的卫冕冠军应该有的实力和气度。
1: 我们更换了两个电视，从小电视换成了更大的电视，同时也增加了两个新的电视，让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观赛位置。世界杯期间把喝啤酒的酒杯全部升级成了大力神杯的造型，让大家到店以后喝酒的时候更有氛围。
2: 随着阿根廷拿下这场比赛，早晨的5:05，您看北京的天已经亮了，但是阿根廷的球迷们尤其啊舍不得离开，还在这里一起讨论这场比赛。那么阿根廷能否拿下本届世界杯成为真正的冠军呢？我们拭目以待。这是记者胡志华、牛月华发自现场的报道。
3: 好，继续带您刷新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30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对此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3: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这些港口被用于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物资。同一天，乌武装部队通报称，乌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击中一架俄罗斯米-28直升机。
5: 俄国防部通报称，通过对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进行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集群打击，用于卸载燃料和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等多个目标被击中。此外，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第聂伯布格港内，4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海运船只被击中。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14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摧毁俄军3套火炮系统、5个无人机控制点和4个雷达站。乌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号通报称，乌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击中一架俄罗斯米-28直升机。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管理局1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敖德萨市发动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多栋住宅楼受损。
3: 再说个轻松的消息啊，泰国绿山野生动物园的明星侏儒河马弹跳猪14号对世界杯半决赛做出了预测，在动。

0: 动物园设置的西瓜预测环节啊，他选择了英格兰晋级决赛。
1: 当天，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准备了刻有队名、插有国旗的西瓜，分别代表英格兰和阿根廷。弹跳猪最终选定了英格兰，它的预测迎来了游客们的阵阵欢呼。不过，动物园表示，弹跳猪的预测纯属娱乐，猪如河马，可不能对球赛结果负责。此外，这项活动也是动物园动物丰容计划的一部分，通过食物刺激，鼓励动物活动，展现自然行为，有助于减压和健康。
2: 近日，在贵州遵义市的绥阳县，几名游客擅自在未开发的峡谷当中溯溪探险，一名男子摔倒，脚踝受伤。接到求助之后，消防员赶到现场营救。
3: 当晚8点多，消防员抵达事发区域。经核实，被困人员位于峡谷腹地，消防员需要翻越多处险峻崖壁才能抵达被困点位。行进路上，两侧崖壁陡峭，消防员在岩壁稳固位置设置锚钉，架设保护绳索，艰难攀爬。天黑视线不佳，途中还突然降雨，峡谷内溪流水量明显增大，大家的行进十分困难。
4: 踩里面。
3: 经过7个小时的攀爬，4日凌晨3点多，消防员终于抵达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经初步检查，受伤男子脚踝肿胀，疑似骨折，但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消防员对男子受伤部位进行固定，利用担架将男子向山下转移。经过约3个小时的行进，受伤男子和同行人员安全下山，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消防提醒，当前正值汛期，山区天气多变，开展溯溪、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前，应提前了解当地及河道上游天气情况，合理规划路线，避免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及其他危险地段。
2: 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宁区的一个停车场，有一名男子突然晕倒，外卖员、物业人员和热心的群众联手施救，为后续的抢救赢得宝贵时间。
3: 当天上午9点多，一男子突然晕倒在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某社区的停车场内，同行人一边拨打120，一边紧急呼救。此时，外卖员徐新成正经过这里，发现有人需要急救，他顾不上配送订单，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小区门岗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5: 当时那个外卖小哥就是把那个 AED 机器拿来，我跟另外一个同志就是跟他组装了起来，根据IED 的那个提示音，跟他做心肺复苏，总共是电击了2次。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点缓和过来了。
3: 很快，120急救车已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查看情况后，迅速将男子送往医院。目前，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据医生介绍，对男子及时规范的前期处置，为医院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6: 我超时才扣1块钱啊，那是一条人命啊，那肯定值得的呀。
2: 近日，台州网民黄某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用往年旧视频冒充实时灾情在网上发布，制造恐慌情绪。
7: 7月11号下午，浙江台州警方接到一条线索，在社交平台上，一条可疑的现场视频播放量持续增加，短短数小时，播放量超过10万次。该视频显示，台州市的洪家街道一所驾校附近道路积水严重，引发网友对城区内涝和防汛工作的担忧。
8: 道路门口的积水非常的严重，而且配文说暴雨天气出行安全，但是当天是风平浪静，台风还没有来。下面有一些群众在回复说，在刚经过这个地方没有发现积水，我们也是立马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初步判断这是一条不实视频，我们出警赶往这个厂区门口，发现道路上并没有出现这个积水情况。
7: 通过甄别视频中的场景、天气环境、积水特征等细节，民警确定这条视频并非本次台风期间拍摄，而是去年的旧素材。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核查机制，锁定不实信息发布者黄某，并在一处出租屋内将其抓获归案。
9: 这个我说一遍，
10: 那去年的，
9: 我是闹着玩是吧？
7: 经查， 黄某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刻意剪辑去年防汛视频，篡改事发时间，冒充本次台风实时灾情在网

0: 网络发布虚构险情，误导大众，
1: 造成了较大的负面舆论影响，给群众带来了恐慌，也给我们抗台防汛工作造成了影响。我们对其以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6人。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好，时间回到北京怀柔区伟店村长城脚下，一群年轻人正用板栗唤醒沉睡的村庄。从一栋民宿起步，到咖啡、私房菜、手作屋、山顶日落烤肉，5年时间，一个板栗村在山野间生长出来。旺季周末2000客流，大学生当管家，一粒板栗，一方田园，一群归乡人正把日子过成别人向往的样子。

0: 以板栗为核心做的一个乡村文旅的度假综合体验，村里边有五栋民宿，20多间房，乡村咖啡，松鼠妈妈餐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手作屋，以手作为核心的艺术体验还有山野体验。现在我的心情也挺激动的，就是感觉看到大家。
1: 许玉丹，欣然乡村文旅运营公司创始人，怀柔本地人。5年前，他回到围甸村创业，眼前的板栗村就是他一手创办的乡村度假综合体。
0: 这个板栗村是这个田园综合体我们给它起的这个名字，行政村它是叫围甸村。首先板栗这个东西是最能代表我们这个田园综合体这个项目核心的一个灵魂农作物，然后叫村的原因实际上是想唤起大家小时候对乡村的一个向往。
1: 从一栋民宿起步，客人早到没处歇脚就做了咖啡，没地方吃饭就做了私房菜，年轻客人想要仪式感就做了山顶日落烤肉，每一个新业态都是在与客人的一次次真实互动中长出来的，而围甸村就这样在生长中慢慢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板栗村。
0: 国家一直在提倡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但是具体放在我们经营层面，放在我们乡村文旅层面，放在我们学生层面，放在我们乡村本地村民的层面，怎么去感受这句话？实际上在我看来，这句话的精髓就是咱们生机勃勃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咱们有文化然后有理想的学生来到我们可能比较沉睡的或者现在还没有崛起的乡村，来带动我们一起来唤醒我们乡村的资源，唤醒我们乡村的人，然后把我们的乡村的美好带动出来，感受出来。
1: 许一丹觉得乡村的焕新一定要有新鲜的人，新鲜的思想，文化选择走进乡村与校园合作，让大学生群体走进乡村是许一丹一直在做的事情。
2: 美学赋能，乡野焕新，欢迎来到板栗村。耶！
3: 村里边的节奏并不比城里边慢，周末的话能达到一个2000家的一个客流。我之前也有接触过毕业的一些同学，一就是想找一个大厂的工作，二就是考研考编。我觉得村里边是适合我的，我觉得这里能体现我的价值。
1: 田运营就是在许一丹的影响下走进乡村并选择留在乡村的大学生。3年的时间，他成为板栗村的市场部负责人，从民宿管家到管理者，他的成长轨迹几乎与板栗村从无到有的进程同步。
0: 理想中的未来就是乡村非常的有活力，谁都愿意来这儿，来这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再接下来，我希望我们能带动一个又一个的村儿，在乡村振兴的这个大政策下，我希望我们家的乡村策划和运营公司能带动更多一些的乡村像我们村这样的状态。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栋民宿到一个综合体，板栗村的故事正在被更多人看见。长城脚下，板栗林旁，一群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让一个乡村焕新，而这些改变正是乡村新风采中最美丽的画面。
4: 我们再换一话题，电动自行车锂电池从冒烟到爆燃只需要30秒， AI 系统从火焰出现到喷淋出水却只需要5秒的时间。最近京能集团发布安心消防安全大模型，

0: 用人工智能为消防安全筑起一道智慧防线。
1: 只要发现火情，在2秒钟之内它就进行一个识别，5秒钟之内它就能启动喷淋进行一个喷水灭火，能够防止这个火势的一个扩散。
2: 在京煤集团院内，工作人员正在演示发生在电动车棚的火情秒级联动。当天由中国安全生产协会主办，京能集团联合主办的 AI 赋能消防全场景智能防控交流会举行。作为核心成果，京能安心消防安全大模型及全域联控消防智能体正式发布。
3: 也就是在普通摄像头上可以通过这个技术叫多模态的大模型技术，这是一个国产自主可控的能力，我们可以打通语义和视觉的这种连接，也就是任何的行为规范规则它都可以跟事件和行为连接起来也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厚厚的安全生产消防里的知识结构能够调度到这些视觉的物联网的传感器上面。
2: 该模型构建了1+3+10+N 智能化集群体系架构，
4: 以一个消防 MaaS 平台为技术底座，
2: 三大引擎视觉加空间加语言为驱动，10个专业智能体覆盖10大类场景，目前已在京煤集团金泰国际大厦落地应用。
5: 比如说我们的消防的数量的报警量，我们从第一个月运行的5054起到现在的407起降幅达到了92%。
2: 除了写字楼，这一模型也在养老场景中落地。
6: 因为我们入住的所有的长者呀，要么是年龄偏大，要么是身体失能半失能，他的这种自我疏散跟逃生的能力非常弱。通过这个 AI 的这种智慧安全的这种监控呢，可以让我们把很多的问题给提前处置在前把这个风险防范于未然。
2: 目前已有10家单位与天云数据签署合作协议，推动 AI 赋能消防全场景智能防控的产业化落地。北京台报道。近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式现代化北京实践系列丛书》及《北京社科智库2026系列蓝皮书》等17项重磅成果。丛书紧扣北京4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聚焦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科技创新、国际交往、法治7大重点领域，运用实证分析与案例剖析，梳理了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7: 这套丛书呢，围绕着5位一体的战略布局，聚焦北京首都的这个功能定位，我们中策划了7个部分来系统的呈现北京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一些成就和经验。
8: 这既是践行社科智库初心使命，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也是助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有益探索，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北京台报道。
0: 社区五小时枝叶总关情，在东城区东直门街道的清水苑社区，党委书记宋书贤扎根基层23年，把居民的琐碎难事当作心头大事，随叫随到，马上就办。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就来认识这位暖心的社区守护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两优一先系列节目《精华先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社区书记，他就住在自己管理的社区里，这很便于工作，但这并不是他最特别的地方。真正不同一般的是，他从小白起步入职当社工，仅仅两个月就直接当选社区带头人，从此整整23年他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基层社区，直到退休都没有卸任，反而被连续返聘了3次。没有过硬资历，没有岗位铺垫，到底是什么让整个社区的居民和他的领导无条件的信任他？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东城区东直门街道清水苑社区，一起读懂

0: 那段独属于宋淑贤的基层传奇。
1: 嘿嘿，大姐，练练练，这有点下雨，慢点啊。嗯，嘿，孩子好好的，身体好好的就行，
2: 咱健康第一。
1: 对，没错，这避雨来了上这儿啊，上这儿。又买东西在这儿？
3: 闺女给拿过来了。啊，
1: 这是从小看长大的，我们乖着的小时候可文文静静的，现在人民警察我们。
4: 这个个头不高、嗓音清脆的人，就是清水苑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2026年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同时，他也是这里的老住户，小区里没人把他当官，大家有事没事总爱拽着他唠两句，家长里短的烦心事儿到他这儿总能唠个踏实的着落。
1: 你看我们这主任也60多岁了
5: 啊，我都64，
1: 真的，我来的时候41。你看主任跟我们这待20多年了，
2: 元老
1: 一直特好，还有担当。
2: 千万别走，
1: 不会走的，放心，跟这一辈子啊，谁让我也住咱们小区呢？
5: 咱们就跟着主任一块享福。
4: 在东城区东直门街道，紧挨多尔环辅路，藏着一处闹中取静的老小区。也许您已经习惯了城市的快节奏和喧嚣，而随着进入清水苑小区，脚步就会不自觉地慢下来。
1: 这就是我们的日常，每天我们都得各屋都看看，其实还是有雨呢。
4: 这天早上，一阵争执声突然撞进这片安静里。
6: 你们俩能不能解决问题啊？找你多少次了？我这车整天修去，你给我报销修费啊？
4: 最近陈大姐家因为修车花了不少钱。
6: 我不理你们，我找主任去。
1: 怎么了，陈姐？
6: 哎，主任，我的车呀、在我的停车位上。
1: 啊，坐，别
6: 后边是自行车呀、还是三轮车，还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整天蹭我的车。我这后头不是大坑就是小印儿，修完了谁给我报销？没人会给我报销，主任给解决吧。
1: 刘经理，怎么着？
7: 电动车、自行车，你就停在他后边，风一刮倒了，他就碰着他车了，这怎么弄？每天晚上都派人堵。
1: 不着急，我们先了解情况，要不然咱们去现场。
6: 看看我的车。
1: 赶紧别着急，别生气，我们没有问题不能解决的啊。
4: 先安抚了陈大姐的情绪，宋淑贤立即开启解题模式，第一时间带着停车管理公司、物业一起去现场查看实际情况。
6: 孩子回来就当着个脸，那我招谁惹谁了？又不是我撞的，又不是我搁那儿的，你这不让我着急啊？
1: 那个李聪是居民说找我们的事儿，及时解决。什么叫解决不了啊？是我们想不想解决呀、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是咱们的老话，是不是？
6: 老这样我心里也不痛啊，家里也不和睦。
1: 不着急，
6: 你这何苦来呢？你看、这孩子又修车去了，这车刚开走。
4: 来到陈大姐的停车位，症结所在一目了然。她的车位紧邻非机动车停放区，不少电动车、自行车就紧贴着她的车身停放。一遇大风天气，刮倒的车辆难免就会砸到一旁的私家车。停车管理公司和物业也曾尝试处理，在车位周边摆放简易锥筒。
1: 你这弄锥筒，反正确实没有多大意义。
6: 就这，主任，我砌个墙行不行？这要是弄一个墙，不是就谁撞不着我了？撞墙去吧，让他们。
1: 哎，不行！
4: 私自砌墙的想法被宋淑贤当场劝阻了。
1: 咱们小区整体规划，您这不能说弄个墙。
8: 我记得以前在工程现场看到那个水马，那个特别沉，你们去找找。
4: 工作人员当场搬运摆放水马围挡，替代了此前形同虚设的简易锥筒，没有拖延，没有推诿，措施的升级使得困扰居民许久的剐蹭隐患当场得以解决。
7: 这里边换了好几袋沙子，
1: 就是都是沙子，所以这块绝对没问题，这下您放心了。
6: 就得找您呐！哎呦，我真是的，我这着了急好长时间的急了。这个居委会的工作啊，您不在旁边您不知道，太繁杂太乱。就作为小

0: 公道，他能把问题给我解决了。这么多年一直在有事儿找他必应的，找他必能解决。你看今天问题解决了吧，我开心了，回家今天晚上吃好的，你们也去啊。
1: 居民的几句表达让我们听出了弦外之音，这评价分明透着股老北京人与人之间相互礼让。
2: 您看我们从这穿过来到居委会，我们的工作点五分钟，你这个住在小区其实上最方便的是什么？赶紧解决问题，就是随叫随到了。
3: 我发现您在社区里边都走不动道是吧？
2: 我们9点上班，哎，你看都9:05了，赶紧走，一路上就不停，每个人都要有什么事儿。
1: 小区里老百姓的日子就是这样，没人按着流程提前预约诉求，所有鸡毛蒜皮的问题都随机撞在宋淑贤巡楼的路上。清水苑社区是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老小区，处处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正因如此，日常排查容不得半分松懈。漫长的时光里，宋淑贤的脚步踏遍了小区的每一处角落。
2: 那一块那个啊，这个修完了哈，
3: 因为它正好阳台是挡着人窗户来了，然后说来着是吧？给剪枝了，
4: 你都处理了是吧？
2: 行行，那挺好，您辛苦。哎，这个不就让他们撕了吧？就这都坏这样了，这给他换个板吧。
3: 行，
2: 这多寒碜呀！
3: 好嘞好嘞啊，
2: 在哪儿啊？李聪，这个位置啊，
5: 确实之前没有。
2: 那这么多东西肯定不行啊，他们就扔出来的呗，找负责人让他们清了。眼巴巴的等着去餐呢，来了别着急啊，您先来，我们员工往后，我们最后是他们的，先是我们老年人的。
6: 跟主任说得谢谢大伙儿，
2: 都不用客气，应该照顾您。
6: 我们多幸运啊，好的社区，好的领导啊，
2: 谢谢姐姐。
1: 汛期到了，宋淑贤的巡查又多了个固定路线，绕着小区的低洼点位转。作为已建成40多年的老旧小区，哪栋楼的半地下容易进水，哪个排水口容易淤堵，防汛库房里的沙袋堆在第几层，不用翻台账，不用查地图，他闭着眼都能说得一清二楚。23年的植柱一体，让他把小区的每一个软肋都刻进了脑子里。
2: 防汛这块啊，就这个沙袋还得再加，这还是确实还是有点少，他起码得搁6袋到8袋，不能搁8袋。告诉李聪吧，现在跟他说，现在就办。这挡水板还得抓紧安。我看你现在备上了，但是你现在还差什么没？为什么没安上呢？
7: 咱们这个新安装的这个背胶现在没有干透。
2: 啊，一定得抓紧，现在天天有雨了。张哥，哎，张哥，在家呢，您近期注点意，我们那边我们都做好了那个挡水了，都没问题。然后今年我们这沙袋这边也加了，但是你有什么事儿，咱们俩有电话，随时打电话，需要我们随时我们出现。千万要淹过，就是淹过老人家。
8: 太快了，
2: 那是突然间就来了，
8: 不到1分钟
2: 就到这儿，
8: 还没打，主任他们就全来了，拿泵开始往外抽，扫啊，快啊！
3: 前两年下大雨呢，害怕了吗？
8: 现在一直就不害怕，这么多年也没事，
2: 这么多年也没事，是
8: 没事，
2: 就那一年，
9: 这么修的，我这经常保里，一看长了就保里。
1: 每周五是清水苑社区暖心理发队给高龄老人理发的日子。
9: 社区好啊，我什么事我都不出门，我们家这个兄弟妹子小孙子不在，性格一直就是内向实在。
1: 李奶奶告诉我们，这位手艺好话不多的志愿者其实是宋书记的老伴儿。毕叔叔退休后也扎进社区，成了一名编外志愿者，给老人剪完头发，毕叔叔赶回家做饭，让宋书贤回家就能吃口现成的。
10: 生叔他走到楼下打电话来，我再开火，要不然白做。夜里头啊，1-2点钟来了电话，水管爆裂了，就得走，我还得跟着呢。夜里头吗？天黑呀、啊。
11: 您心疼吗？
10: 这不是，这不是为大伙儿吗？
1: 23年，8000多个日子，全是这样的碎片。64岁的他退休之后3次返聘，不是贪恋岗位，他只是放不下院里的老街坊。他从青丝到华发，守着这院老街坊，老街坊也守着他，把老旧小区的日子过成了热乎的暖人的家。
4: 您现在再回想这23年，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吗？

0: 其实也觉着这时间真够快的，瞬间就过来了，就觉着每天忙忙叨叨，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但是我又觉得我对得起我这23年的这个社区工作，实际上也是一份初心。我们作为一个基层党员，其实不用喊口号，就是实实拍拍给老百姓办事儿。我们要对得起这党员徽章。从我的心里，我也住在社区，其实我也离不开这些老街坊们，所以我也想在这个社区更好的发光发热吧，为我们居民服务好，这是我们一个本分。
1: 在北京怀柔，一座光之殿堂刚刚落成，这里的激光能撬开原子核，造出致癌质子刀。建造者叫严学庆，他们团队花了20年，把一张论文草图变成了世界首台装置，正推向临床。
2: 这座殿堂就是北京激光加速创新中心，里面的激光不切割东西，而是像一阵风，能把比它重几千倍的离子吹起来，加速到能治疗肿瘤的速度。这个灵感来自帆船，但2006年严学庆提出时，国内连能吹出这股风的激光器都没有。
3: 风在我们这里呢是一种高对比度、高光强的激光。当时在2006年左右提出这想法的时候，国内其实还没有这样高对比度、高功率的激光。
2: 原理有了，缺风那就自己造。接下来的难题就像把三峡电站一秒钟的发电量放入到头发丝儿1/10大小的空间内，怎么聚焦，怎么瞄准，怎么把光束引到实验靶上，每一步都极难。
3: 高对比的激光呢，是可以把电子推动起来，那电子呢就是可以通过电荷吸引将离子进行加速，这个效率呢相比常规的加速呢，它效率可以提高2个量级以上。那么怎么去探测，怎么去聚焦，怎么去引导到在我们的这个实验的目标上啊，这些都是极端困难的。
2: 熬过无数失败，2024年世界首台医用激光质子加速器在这里诞生。相比传统加速器，它峰值流强高成千上万倍，且更小巧，成本更低。如果无数扇门，
3: 那我们也希望这条装置啊，未来可以用于生命啊肿瘤治疗，用于聚变反应堆的堆壁材料的检测，以及未来用于比如说空间的碎片的消除，也可以把它作用到国防等领域。
2: 实验之外，严学庆还把中心变成了科普基地，每周都有孩子来参观。他说，让更多人看懂这束光也是科学家的责任。
3: 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科普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在北京市的支持下呢，我们也成为这个市里的一个科普基地，我们也每天向大家和广大群众啊介绍这个装置的原理。
2: 2018年诺奖得主、飞秒激光发明人穆鲁教授也来了，看到成果后非常振奋，决定全职加入北京大学。他们正在一起推进第一台激光质子刀的临床病例。
3: 从原来的与材料相互作用到这个近视眼的矫正，那现在呢又可以用于这个肿瘤的治疗啊，而且是第一个能够临床落地的。穆鲁教授啊，2018年诺贝尔物理奖。他呢是飞秒激光的发明人，那他来了以后呢也非常兴奋，我们也希望能够跟他一起在这见证第一台这个激光质子刀的这个临床的病例。
2: 从一个人到一个国际高地，从一张白纸到世界纪录，严学庆用20年证明，在北京，中国科学家不仅能提出原创理论，更能把它变成改变现实的良器。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冲亚。
4: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那么昨天呢，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是基本结束，东北的降雨呢明显的减弱。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我国的较强降雨呢，主要出现在黄淮和华南等地。其中今天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四川、云南、甘肃等省的部分的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上述地区呢仍然需要防范强降雨以及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和量即将继续的缩小。在气温方面，除了较强降雨区域之外，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多高温闷热的天气。那么今天新疆和重庆将是高温的核心的区域，最高气温仍然可达40度或者以上，酷热难耐，公众仍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5: 好，感谢祖春啊。在江苏兴化荷塘景区，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荷花点缀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这是文物。
2: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1: 很少，
2: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5: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了样子给二老看呢。
4: 中原胜男，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5: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6: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7: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1: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5: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1: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6: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1: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8: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9: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8: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0: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1: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朱大人，你我不是才见过面吗？
1: 啊，礼尚往来嘛。这回下官给平西王送礼来了。
0: 哦，请。
1: 平西王，请看。朝廷已将撤藩所需的2000辆车、600艘船、500万银两都已经调拨妥当了。凡是平西王所要的，没有一样落下。本府为官多年，还从没见过朝廷如此果决，这可是集全国之力为王爷搬家呀。王爷真是好福气，深得皇上厚爱。
2: 本王也没有料到朝廷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筹集出这么多的车船银两，我还以为要等上2-3年呢。本王感激不尽呐。
1: 皇上还让我褒奖平西王，说平西王顾全大局，不计颠簸之劳，例行撤藩呐。廷记也发到广东、福建去了，让耿王、上王效法。
2: 哦，皇上做事历来是雷霆万钧呐。
1: 现已万事皆备，王爷可否定下刑期呢？
2: 你倒是比我还急呀、啊！
1: 下官皇命在身，等着向朝廷禀报呢，请王爷体谅。您这儿刑期不定，各地的车船民夫也得候着，每候一日都要耗费17万两银子，就是说话这功夫，1000两的银子就已经耗完了。
2: 你可以禀报朝廷，2月2日，本王拔寨撤藩。
1: 谢王爷。您说的是开春2月2，不会有变吧？
2: 我就知道你们将信将疑。来啊，这尊平西大将军印，兵部催促我上交，我一直舍不得。因为这尊印一旦交出，本王除了属下亲兵外，再也不能节制云贵两省的军旅了。现在本王把它交给你，请你转交朝廷，以表我撤藩之诚。请。
1: 哎呀，大将军真是一诺千金呐、啊。2月2日那天，下官将率全体属员及百姓为平西王大将军夹道送行。
2: 府台大人抬爱了，
1: 下官告辞。
2: 请。
1: 啊，王爷请留步。
2: 请。来人，
1: 这
2: 立刻封锁云贵两省各关隘要道，从现在起只准进不准出，连一只鸟也不准飞出云南。
3: 这
2: 无耳如面，为父已决定。

0: 开春二月二，拔寨北进。多年来，以你在京中为职，为父不得不向朝廷俯首称臣。如今，为父已不堪康熙之辱，如再不起兵，只有束手待毙。你目前已在刀枪剑戟之中，务必在二月二日前脱身离京。为父日夜望你平安归来。
1: 二月二，龙抬头，不好，父王要动兵了。
2: 公子，我立刻准备护送公子连夜离京。

0: 现在一旦离京，必然会引起康熙的警惕。我留在这儿，就可以马匹朝廷，为父王赢得时间啊。
1: 嗯，公子，
0: 我虽然也不赞同父王起兵反清，但是只要父王一声令下，我就得是他的先锋啊。
1: 嗯，
0: 老何
1: 啊，
0: 你可以走了。
1: 公子，奴才粉身碎骨也不会离开公子一步啊。
0: 好，何大哥，你我生死同命。我想我现在应该去拜访一下那位朱三太子了。
2: 嗯，快点，快点，快点，
3: 在这儿耗着。禀陛下，吴公子求见。
1: 吴公子啊，
0: 好，
4: 这个放哪儿？
0: 三太子，这儿的杀气太重了。
1: 吴公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事求我。
0: 不错，父王来了密信，托在下转告太子，如果太子愿在京城动手，父王将在南方起兵呼应。
1: 好，很好。
4: 还这个，
1: 不过
4: 这个放哪儿？
1: 我想问一句，这清廷一旦崩溃，这大明江山是皇上的，还是他平西王的呢？你们这些前明旧臣是否愿奉本太子为君呢？
0: 吴家父子本是明皇旧臣，起兵反清之后，只有拜明皇后裔朱三太子为圣君，才能号召天下聚集人心，除此之外别无妄想。
1: 嗯，这是天理啊。吴家父子精忠报国，本太子将来定有厚报。
0: 好，这是在下多年积累的800万银两，原本用于策反百官，现在全部贡献给太子，用起兵之策。
4: 还有没有？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搬，快搬，快点！
1: 好，
4: 还有没有？
1: 好，好，好。后头还有没有？你回去告诉平西王，本太子早就决定在京城动手，令他速速起兵北上。
0: 领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
6: 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周培公。
7: 嘿，什么职衔？几品顶戴呀？
6: 在下上书房行走，暂且无职无衔。
7: 嘿，一个奴才领着个小差使就敢

0: 藐视公堂，跑到兵部来大呼小叫。告诉你，我等在上书房侍候的时候，你还没出娘胎呢。
1: 是啊，晚辈恨不能早早的出事，侍候着大人们。
2: 哎，兵部有兵部的规矩，各地督府的奏折轮着你拌嘴弄舌了吗？
0: 出去收拾衣履，按规矩入内。
2: 去
0: 吧。哎，我说熊啊，这个事情对我领你去，怎么样？
2: 翠花楼
0: 这钱得你出了。
2: 行
0: 行，哎呦，真是，告诉你，而且
3: 保证让你满意。
1: 上书房行走，周培公奉旨查询兵部有没有云南巡抚朱国治的密奏。
3: 哎呀，这是真的，
2: 真是皇上派你来的。
4: 沛公啊，别跟奴才一般见识，快进来。
1: 上书房行走，钟沛公参见文渊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索大人。
4: 哎呀，周老弟，周老弟，你就别调侃我了，快坐，快坐啊！请你稍后片刻啊，等我把这点写完了。
1: 索大人啊，您真是政务缠身，日理万机呀！
4: 哎呀，些许俗物，何足挂齿啊！来呀，看茶。
3: 这，
0: 请用茶，请用茶。
1: 索大人，这儿的规矩可够惨的。
4: 啊，
1: 一个做肠的火柴头大的权力也捂得跟丈宝长矛似的。
4: 唬得了别人，唬得了你吗？
1: 索大人，明珠派我来问一问，朱国治的折子到了没有？
4: 不是皇上叫问的吗？
1: 我唬那两个奴才呢。
4: 哎呀，你呀，就是任性，放任不羁，往后啊，万万不可如此了。
1: 是是，晚生再也不敢拿脑袋开玩笑了。
4: 云南、福建、广东的折子还都没有来呀。
1: 折子再不到，朝廷就要做应变的准备了。
4: 那明中堂呢？他也该准备应变了吧？不瞒老弟说呀，这撤藩之举啊，完全是明中堂一手窜腾的，朝中的百官都不赞成啊。但是胜意已决，我们只好一心的来奉行啊。可是如果因撤藩闹出了巨变，那明中堂误国误君之罪是万不可赦的呀。
1: 万生明白了。
4: 老弟呀，你才气纵横，前程不可限量，可是宫中的事情深不可测呀，往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啊。你我都好自珍重吧。啊，
1: 谢索中堂的教诲。
5: 禀皇上，500里快递广东上合启的奏折到了。

0: 停止撤藩了啊。
1: 皇上，吴三桂、耿精忠、朱国治的奏折都到了，
0: 打开，统统打开。这不来都不来，一来怎么全都来了？
2: 念，禀皇上，耿精忠请旨撤藩。
1: 禀皇上，吴三桂奏报，开春二月二，拔寨撤藩。禀皇。

0: 上，云南巡抚朱国志奏报皇上，吴三桂决议撤藩，刑期定于2月初2，并主动向兵部交纳平西大将军印。
1: 不出朕所料，这几个藩王都是忠臣。朕今日是四喜临门，
0: 恭喜皇上。
2: 恭喜皇上。皇上，臣以为虽然事情进展顺利，仍应令朱国志密切注视吴三桂的动静，防止生变呢。
0: 皇上，明中堂所言甚是。吴三桂统兵多年，有吴大将军印，云贵各镇的旧部恐怕仍然听他的调动。
1: 朕立刻派出三路钦差大臣，吩咐云南、广东、福建，一是嘉奖三位藩王，另外一个就地督促他们移兵下山。
2: 这
1: 好，下去吧。哎，没下完呢。
0: 这
3: 皇上。
1: 皇祖母，
3: 皇上，
1: 皇祖母，吴三桂撤藩的日子已经定了，开春2月2，他们拔寨下山。
4: 我跟你说过，我不相信这些奏折。
1: 我知道，孙儿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孙儿已经派出钦差大臣速往云南，就地盯着。哦，还有。吴三桂把拖延多年的平西大将军金印也上交给兵部了，这说明他真是心灰意懒，想回来养老了。
4: 什么平西大将军的金印呢？
1: 就是顺治8年朝廷授予他的。
4: 不就是颗8两重的金疙瘩吗？他为什么交这个？
1: 以示撤藩诚意。
4: 他干嘛要表示诚意呢？
1: 孙儿懂老祖宗的意思。老祖宗还是不太信任他。
4: 其实啊，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他吴三桂呀，就知道你皇上哪块肉痒痒，哪块肉疼，他是想让皇上放心。而实际上呢，他对你的了解呀，胜过你对他的了解，知道吗？
1: 是啊，这等伎俩孙儿确实得向吴三桂学。
4: 你是得跟他学。咱们大清的列祖列宗们，如果不是向汉人们学了200-300年，能征服他们吗？能统一天下吗？你甭怨我固执，我什么时候看到吴三桂还有尚可喜他们回到京城，这撤藩呢就算成了。那个时候我宴请他们，而且我还要告诉他们如何怀疑过他们，到时候赔个不是。
1: 那些狗奴才当不起老祖宗这么大的面子。黄静，
5: 奴才在。
1: 朕给你一个旨意，出宫办差的时候多留神京城的动静，谁家起了楼，哪儿失了火，凡属有意思的事儿都记在心里，回来给朕说说。
5: 禀皇上，京城里的旮旮旯旯的地儿奴才无一不熟啊，奴才现在就跟您说两件新鲜事儿。
1: 说。
5: 名下的大公子悄悄在400楼买下座大宅子，花了60万两银子，而大公子原配夫人还住在老屋里，比小妾差远了。
1: 那当然了，原配住老屋是让场面人瞧的，小妾和大宅子那是自个儿享受的，一明一暗，两不耽误。
5: 哦，哎，400楼那块起了个内外三进的大彩楼，连日来贵人云集，听说里头其实融融，美不胜收啊。
1: 什么楼？
5: 绵月楼。
1: 绵月楼，好香艳的名字啊。不就是妓院吗？
5: 听说里面京城富豪都去那儿，来京数十大员也在那儿过夜，相隔墙壁上还有不少名流题写的诗画呢。
1: 黄静啊，你说你一个太监，你对这种事怎么那么感兴趣？

0: 更衣陪朕去瞧瞧。
1: 志安，
2: 皇上，外头乱，哎，多带几个侍卫吧。啊，
0: 出去溜达溜达。哎，你可听好了啊，别给朕乱声张。啊，
1: 哎，皇上，那万一有什么事儿，奴才上哪儿找您去啊？
0: 绵月楼。
1: 绵月楼？哎呦，皇上，那可是阿萨地方。皇上，你
0: 不是说那个地方挺热闹的吗？朕要去瞧瞧热闹。哎
1: 呀，皇上，那你早去早回啊。
0: 你就在这儿待着。哎，黄静陪我去。
1: 哎，皇上。
0: 黄静，先去明公子的宅子，再去绵月楼。
2: 好，奴才都安排妥当了。
1: 这，
2: 慢点儿。
0: 哎，这条街怎么这么清静啊？黄静，你不是说这地方贵人云集吗？
3: 是啊，从早到晚这热热闹闹的，今儿是怎么了？这是。
4: 禀皇上，奴才斗胆先来一步，在此护驾。
0: 啊，朕懂了，你是先把这条街给净了，把整个绵月楼包给了朕，是不是？
4: 是。
0: 你以为朕是什么人呢？你以为朕是来逛着妓院的吗？朕富有天下，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朕的，朕只不过是想来看看绵月楼有多大的本事，令咱们京内外的大臣如此趋之若鹜。
4: 奴才知罪，但是皇上到这种地方来，奴才不愿意让闲人知道。
0: 哎，朕今天还就想逛一回妓院，而且你还得来。这地方不错呀，果然是天上人间呢。
5: 哎呀，男人们花银子就是图个舒服呗。
0: 平日里客人多吗？
5: 这哪有什么平常啊，天天都是过节。男人呐，谁不嘴馋呢？没来的想来，来了呢又不想走。这楼里的姑娘啊，醉倒半个北京城啊。
0: 听说朝廷大员也有来的。
5: 对，经常来乐，乐的是没边没样的。
0: 他们就不怕失了身份？
5: 哎呦，公子啊，您这话可就酸了。什么是身份呢？不就一张皮吗？我们这儿啊，不论身份，就认银子。您给姑娘多少银子，姑娘就给您多少乐。
0: 是这么个理。
5: 哎呦，客官，请请请。
6: 求求你了。
7: 你看你看。哎呀，
6: 不好意思，
0: 别这样。不错，你们确实有本事。
6: 哎呀，别别。
0: 甭说大臣们，就是皇上来了，也得让那些纤纤玉指给揉了。
5: 哎呀，老身看出来了，公子是读书人呐，来这儿还有点害羞呢。
0: 你们都不羞，我羞什么？
5: 哎，那我叫两个妹妹侍候侍候公子。
0: 不必了，我只看风景，不下水。
5: 哟，公子啊，您要老这样，那就不成体统了，那可就委屈了姑娘们了。
3: 哎，我说婆婆，我家主子头回来，你得先让主子适应一下。
5: 哎，成啊，要么先叫紫云姑娘给公子唱个曲儿。
3: 哎，紫云姑娘是这儿的头牌姑娘，四艺双绝，卖唱不卖身。
0: 嗯，去吧，
3: 快去叫吧。
5: 哎，是是是。哎呀，紫云姑娘接客喽。
0: 皇宫里也有不少角色，为什么就没有这等的风韵呢？
3: 哈，宫里的女子都被万千条规矩捆着呢，而这儿的姑娘那可真是天生的尤物啊。
0: 黄静啊，你小子亏了是净了身的，不然的话你肯定是个风流杂种。

0: 皇上呢？
1: 皇上在御花园。
0: 哦，到御花园。小德子，皇上可曾来过？
1: 徒爷，皇上来过，后来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0: 哦，谁侍候皇上呢？
1: 内廷太监黄静。
2: 哎，不用找了，肯定是微服出宫了。走。
3: 哎，你这个烟火不好好侍候皇上，跑这儿来干什么？哎，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4: 嘘，来来来来，
3: 嗯，
4: 我跟你说啊，黄静把皇上领到妓院里去了。
3: 哎，张大爷，张大爷，
4: 哎呦，
3: 啊、找到你
4: 了，轻点。
2: 皇上呢？
5: 圣上正在怀柔天下。
2: 皇上也是人嘛，
0: 这个黄静，我非劈了他不可。小毛子，你去请皇上出来。
6: 哎呦，我不敢，皇上正在兴头上呢。
0: 哎呀，你就说太皇太后来了。
6: 哎，那可使不得，我会被杀头的。
0: 我的脖子比你粗，砍头也轮不到你。去，
2: 涂大人，既然这儿有人护驾，我看咱们不要太莽撞了，还是等皇上即兴以后再说吧。
6: 哎，对对对。
7: 请紫云姑娘过来，这样和她谈谈。
6: 奴才明白。
7: 姑娘，你的此曲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啊。
8: 公子不必谢，奴家此曲是唱给自己听的。
7: 哦，难道你也有曲中的心酸之事吗？啊，今天就不给你银子了，朕给你这块玉做个纪念吧。啊，
8: 朕
7: 啊啊，下去吧。
8: 是。
7: 你听着，另找个妥当的地方将他安置起来。
6: 这
7: 得空，朕还想听他唱曲儿。
6: 这
7: 啊，对了，千万要慎重。
6: 奴才明白。
7: 时辰不早了，叫上东亭，咱们回宫啊。哎，东亭，乐得舒服吧？怎么了，
9: 皇上？魏东亭是个奴才。奴才也是人呢。
7: 好好好。

0: 好好，起来起来，这向你赔个不是啊。起来。怎么了？
1: 奴才今天
0: 说说怎么了。
1: 奴才今天当了一回牲口。
0: 跟你爹一样，什么脾气？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朕知道来这种地方不妥，不过你们知道朕是干什么来的吗？啊，来看看京城的隐私，出污泥而不染吗？不信你们问问东庭。
1: 是，
2: 臣等叩见皇上。
0: 你们也真行啊，丁振丁的都跑到这种地方来了。
2: 臣等有万级军务禀报皇上。
3: 京庭之要害在京城，京城之要害在康熙。
4: 康熙也许发现我们的行动计划了。
3: 康熙在明处，殿下在暗处，他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4: 可是以我目前之力，很难与清廷直接抗争，但是我可以将全部力量集中到一点上，就如同把雷霆万钧之力浓缩到一个针尖上。哼，直取康熙，只要康熙驾崩，大清国就天塌地陷了。
3: 好，到时候只要殿下登高一呼，各省各府都会起义反清，我父王再提兵北上相助殿下，大江南北便可传息而定。不过在下有个疑问，如何才能让康熙驾崩呢？
4: 我朱三太子既然要反清复明，岂能不早做准备？实话告诉你吧，我在康熙身边早就埋下了杀招。
3: 殿下当真？
4: 多年来各地乡会一直为皇宫秘密进贡少年太监，这些少年的父母啊都是乡会的信徒，并且由我出资赡养，他们入宫前个个都向我立了生死状，只要我的指令一到，他们无不奉行。哼，这些小太监如今都长大成事儿，有的还当上了各宫的主管，黄靖啊只是其中的之一。
3: 万想不到康熙的性命竟然捏在殿下的手里。
4: 你以为我只会焚香诵经骗几个香火小钱儿啊？
3: 在下糊涂了。殿下，康熙身边猛士环立，侍卫如云，魏东亭等人也是机警异常，对康熙是死心塌地，这些御前侍卫不容易对付啊。
4: 宫里那些太监只能算是个暗器吧，除此之外我在宫外还埋伏了一招断魂剑，请等着康熙前来销魂送命。
3: 断魂剑？
4: 她就是我的妹妹紫云。

0: 好久了。哎，丹丹呢？
1: 哦，他在家呢。今儿啊是丹丹2岁的生日
0: 啊，
1: 一早啊就起来要姑姑。今天咱们一块回家吧。啊，
0: 好，
1: 来。
0: 哎，哥，你呢？
1: 啊，我有马。哎，起轿吧。

0: 妹妹，今天晚上你高兴吗？
1: 太高兴了，咱们一家好久没有这么相聚了。
0: 哎，哥忙啊。哎，妹啊，叫丹丹睡吧，哥有话跟你说。
1: 嗯，好，丹丹乖，睡觉了，睡觉了。哦，好乖，好乖。哥，有什么话说吧。哎，哥，你这是干什么？
2: 妹呀，哥这些话，只有跪着才能跟你说呀。
3: 皇上，魏大人和涂大人来了，
0: 叫，
3: 快！
4: 奴才请皇上圣安，
5: 怎么样？查出杨启龙下落没有？
4: 奴才会同九门禁卫，将京城每处驿馆、会所、酒楼、戏场都查了个遍，仍无杨启龙等人的踪迹。
5: 来无影，去无踪啊！京城中定有他们的同党。吴英雄那有什么异常吗？
4: 禀皇上，据奴才的眼线报告，吴英雄除了上朝应某之外，几乎足不出户。
5: 啊，这就好，只要和杨启龙没有关系就好。至于杨启龙嘛，越查不出名堂，说明他越危险。从明天起，多部暗哨、官府民宅都要暗暗查访。
4: 这
5: 完了，歇着吧。
4: 这
1: 哥，你为何让我害龙公子？我不干。我虽流落风尘，却没有泯灭了良心。贪财害命的事，妹子不干。
2: 妹妹，现在哥哥与丹丹的性命都捏在你的手里，咱大明江山社稷也捏在你的手里，你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1: 哥，你又在做皇帝梦了。我就弄不懂，你为何不愿意好好读书，将来考取个功名，非要冒充什么三太子，搞什么反清复明？咱们兄妹俩过太平日子不好吗？缺银子我给你，卖孝挣来的钱那也是钱呢。哥，你还是改回自己的真名实姓，回家种地读书吧。丹丹就交给我来养吧。
2: 妹妹，哥哥读书读到死也不过是个秀才，哥种地种一辈子也不过是个奴才。你哥既有凌云之志，也有乾坤之才，生逢天时，岂能甘为人下呢？
1: 你这话我听了寒心。
2: 妹妹，你还记得咱爹娘是怎么死的吗？
1: 不是病亡的吗？
2: 不，咱娘曾是明皇三太子的乳母，破宫那天惨遭乱军奸污，被凌辱致死。咱爹曾是前明翰林院编修，受崇祯皇上厚恩，请兵入宫后竟要咱爹为他们起草招降纳叛的诏书，咱爹宁死不肯奉诏，被多尔衮诬为乱党，与十八名翰林院士一起被秘密的活埋了。妹啊，咱爹娘都是死于满人之手，这血海深仇岂能不报？
1: 真是这样吗？

0: 千真万确。爹临行前曾留有一命，要我生为汉臣，死为汉鬼，反清复明，卧薪尝胆。他还说紫云是个丫头，让她平平安安地过一生吧。妹呀，哥哥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一雪国恨家仇，可是怎样才能成大业呢？那只有一个办法，以三太子之名号召天下黎民百姓同我一起起事，知道吗？无论是宫里还是民间，20多年来盛传破宫那天，咱娘抱走了一个婴儿，明皇三太子。百姓们说先帝爷龙脉未断，必然东山再起，他们盼哪盼哪，望眼欲穿。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心所向，天道不绝。因此哥哥才以明皇三太子之名创立三郎相会，如今我的信徒已遍布大江南北，连吴三桂也拜我为君。只要妹妹助我一臂之力，不但可以一雪国恨家仇，妹妹你也将万古流芳啊。
1: 那咱们也不必害那位龙公子啊。
0: 妹妹，你看这位龙公子可是此人？
1: 是啊，
0: 他就是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
1: 皇帝，我想起来了，听曲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朕。
0: 据我所知，康熙为妹妹的色艺所动，想把妹妹安置个妥当地方再来寻欢。皇上也是人呐，青春鼎盛，别样风流。
1: 他是善心人。
0: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瞎说。
0: 妹妹，他可是我们的杀父仇人呢，为了父母的在天之灵，为了天下的百姓，哥哥求你了。
1: 哥，那你让我怎么做？
0: 这是剧毒之物化魂散，它无色无味，入水即溶，任何人只要碰上一丁点，必死无疑。你只要往他的酒杯里拨一丁点，再劝那个龙公子喝下，就大功告成了。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caminho da bebida. E Mariana Matado, bate cedo com a caça.
1: 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2: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3: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2: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1: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2: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1: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3: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1: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云南方面有消息吗？
1: 禀皇上，无论吴三桂还是朱国治都没有折子。
0: 朱国治也该来密奏了，莫非有什么变故啊？
2: 皇上，朱国治五天前刚来过折子。
0: 五天？朕是要他三天一报的。五天会发生多少事啊？从昆明到京城500里快报也要跑8-9天吧。即使朕今天接到他的折子，知道的也是10天前的事。侄儿肯离开京城多久了？
2: 23天。
0: 周沛公，你去过昆明，这23天
3: 如果车船顺利的话，侄儿肯应该进入云南，只要一踏入云南境内就能看出有无事端。
0: 还有10天就2月2日，朕不能干等着。鄂必龙，
4: 臣在。
0: 你旨召浙江总督林公、江西提督格尔利、广西粮道哈赤塔，吩咐云南、广东、福建查看。进入省境之后，所见所闻，不论大事小事，一律速奏。
4: 这
0: 还有一件事，使朕百思不得其解啊！朝廷发兵的密令与号炮，乱党是怎么知道的？险些酿出了大乱子。说明什么？说明宫里有乱党卧底。列位臣工要多加小心呐、特别是这上书房，一片纸一句话，一律不得外传。
4: 皇上可要珍重啊。
0: 放心吧，朕有朕的主意，你们歇息去吧。
4: 谢皇上。

0: 才，
1: 你瞧你，
2: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0: 怎么当的差你？
1: 今天是奴才，
0: 给我带出去，厅长二十，
1: 臭西，
0: 慢，撵出内厅，到下院去当差。
1: 厅长二十，
3: 来了，
4: 来了。起来，
0: 慢着。廷杖的时候，所有的太监都要到场观看，毛手毛脚的。现在这些狗奴才是越来越放肆了。
1: 是。
0: 带下去。
4: 这。
0: 你也去。
1: 这。

0: 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伴君如伴虎，对吧？
1: 微臣不敢，
0: 这盘朕输了。
2: 小王子什么过失啊？
3: 哼，皇上为紫云姑娘的事儿恨他呢，他呀完了，
4: 叫我失宠了，都那么不觉了呀。来人呐，给我碗水。你们叫我失宠了，个个都
0: 别动，朕来给你上药。
4: 奴才不敢。
0: 小毛子，疼吗？

0: 不能。
1: 你一定特别恨朕吧？
0: 皇上，奴才当差当砸了，当着皇上，奴才该罚了。哎，这，
1: 哎呀，下去吧。
2: 这，
0: 哎呀，哎呀，
1: 小毛子，啊，
0: 皇上，
1: 你没做错事，那碗茶是朕故意打翻的。
0: 啊，皇上，
1: 你没瞧见黄靖他们在边上瞅着呢吗？那是打给他们看的，朕要重用你，所以先让你受些皮肉之苦。
0: 哎呀，皇上，您事先给王子打个招呼也好啊，奴才就是就打个，哎呀，打个稀烂，心里也舒坦啊。奴才不知究竟，还以为自己犯了个大错呢，奴才都伤心死了。
1: 朕要的就是你这份惨样，因此不能跟你打招呼。不过朕也没想到他们下手这么狠。
0: 这些太监个个都这样，您宠我的时候他们把我当半个主子，您不要我了，他们把我当成破烂，个个落井下石。
1: 好好好，朕向你赔罪。
0: 啊，皇上您直说吧，怎么用奴才？
1: 好，朕怀疑宫里有乱党的卧底，朕要你做朕的眼线，发现任何迹象都不要声张，直接向朕密报。
0: 奴才一定效命。
1: 记住，这件事情只有朕和你知道，从今往后除了朕和太皇太后之外，你任何人都不可相信。还有，任何人都可以怀疑，任何地方都可以探查，朕已经下了密旨，给你全家改籍入旗。事成之后，你的母亲，朕还要赏她当诰命夫人，朝廷用银子养她一辈子。
0: 皇上，皇……
1: 哎，你先别应承，朕的话还没说完呢。说好了，一旦你的身份暴露了，朕可救不了你，而且你也不要承认是朕的密探，这一点你要想透了。
0: 皇上放心，奴才懂，奴才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办好这差事。
1: 朕先走了。
3: 哎呦，哎呀，哎呦，太监命苦啊，非礼非法呀，哎呀，皇宫是第一呀，你们哥哥都是良心狗。
4: 小毛子别嚷嚷了，教主都听见了，看不割了你的舌头。
3: 我才不管呢，反正我也快死了，骂个痛快呀。
4: 好了好了，哎，大伙儿谁不是真命啊，来喝碗水，来喝点水吧。
3: 哎，
4: 你看把他疼的。
5: 是啊，
4: 哎呀，小毛子，
3: 哎呦喂，疼死我了！哎呦喂，
4: 哎呀，你别哭了，你这往后可怎么过呀？
3: 怎么过？主子不要咱了，咱成破烂了，怎么过？弄死呗！
4: 哎，别介，这老主子待咱们没恩典，咱们不能找个新主子吗？
3: 反日主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哎呦，
5: 我说毛子，
3: 哎
5: 呦，主子和奴才也是有好有坏，哎，而且呢，你要是干得好，也能当上主子的。啊，
4: 是啊，
3: 你们哄我？
4: 怎么会呢？毛子，我实话告诉你，眼下有个主子，手里握着大半个天下。如果有人愿意效忠他，什么样的功名富贵他都能给你。
0: 啊，谁呀？
4: 三郎相会相主杨启龙。
0: 啊，嗨，我听皇上说过他是个跑江湖的。哎呦，
4: 糊涂。他可是明皇三太子朱慈炯。
0: 啊，真的？

0: 哎，宋军官，那是你的兵营吗？
1: 回大人，那是平西王属下的兵营，已经驻扎三天了。
0: 哦，明天就是2月2，应该撤藩，他们怎么非但没下山，还上山扎营了？立刻着人去问问。
1: 这，
0: 回来回来，你还是亲自去吧，太后立刻来报。
1: 这。
2: 大人，
0: 哎，这两日王府那里有什么动静吗？
2: 一如往常。
0: 哎，平西王越是沉得住气，我越是不放心呐。
2: 有件事，在下觉得蹊跷，
0: 你说说看。
2: 大人，咱们有10天没有接到朝廷的停祭了。
0: 按照惯例，皇上不会这么长时间不来旨意啊。
2: 莫非京城有变故？大臣们原本就对撤藩存有疑义。
0: 我也不知道。糊涂，我真糊涂啊。
2: 大人，
0: 你想啊，咱们接不到朝廷的停祭，朝廷不是也接不到咱们的折子吗？这说明邮路断了，我们的成文根本就没送出去。
2: 不错，云贵的驿站都在吴三桂的手里。
3: 大人，大人
0: 啊，快讲。
3: 下官刚才探查了，那兵营是冲着咱们来的，还有从京城起通往省外的各关隘要道都被封锁了，只准进不准出，平西王所属各镇兵马都在调动。
0: 哎，我上当了，我上当了。吴三桂利用我来争取时间，他早就决定反叛了。宋军们，我们有多少兵马？
3: 下官手下只有一表兵丁，不足500人，
0: 全部收拢，归营备战。
3: 这，
0: 何兄，立刻拟写密折向朝廷报变。
4: 这。
5: 禀大人，钦差大臣广西粮道哈士塔求见。
0: 快请。哎呀，
4: 周大人，
0: 大人
4: 印象可好？
0: 真是你呀、啊！此时此刻，贵粮台来此何干呢？
4: 下官奉旨前来嘉奖吴三桂，并就地查看其撤藩过程。哎呀，我一入云南就看见了，兵马都在调撤。
0: 那不是撤藩，那是起兵。
4: 哎，什么？
0: 吴三桂反了。哈大人，你是四川虎口，你进得了我这衙门，可出不了云南呐。哎呀，抱歉了哈大人，在下连一匹马都送不起了，要留着作战用，只能送你2匹骡子了。你只要翻过此山，便可折往广西。哦，来，慢点。这个若有人盘问，只说是跑马帮的，扔下几个银子可保无事。
4: 副台请放心，我一出云南必定星夜兼程直奔京城，火速禀报皇上。朱大人，我再求你一次，和我一起走吧。
0: 不必再说了，你是钦差，亡命在身，我是封疆大吏，国家体面所寄，你我职责不同，你可以走，可我不能走。你必须返京复命，而我必须以身殉职。
4: 朱大人，保重，
0: 快走吧。

0: 皇上，你来云南时，我就劝你称帝，不要贪图这个官职。这个地方可是虎狼窝呀，皇上赏你个一品，就是叫你为朝廷来送死的。这个道理呀，我现在也明白了。 可是，事已至此，我身受国恩，就当义无反顾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哦，夫人，你也是个高明夫人了。 可无论如何，不要落入魔掌啊！我该怎么办？我自己知道。我只想问你一句：我们的儿女怎么办？啊，都准备好了。明儿天一亮，就有心腹来，把他们都带到山村，找一个可靠人家。 日后，他们就在那里砍柴种地吧。你此话当真？啊，自己的骨肉，我能有虚言吗？
1: 既然如此，我也能放心的走了。
0: 夫人，国之。

0: 升堂，
1: 升堂。
2: 大人，
3: 大人，
0: 还有人吗？
3: 其他人死的死，逃的逃了。
0: 过来，你们几个好汉抬着大轿，跟我去见吴三桂。
4: 得，走。
0: 我要去见你们的平西王，让开，拿出威风来。
4: 是。
1: 各位兄弟，我们都是百战余生之人，浴血奋战了半辈子，从山海关打到昆明湖，而如今朝廷却要逼我们撤藩，将我们连根拔起，罢官缴权打散，让我们再度漂泊天涯。这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恶事古今不绝，现在又落在我们头上。各位，这是老夫平生的积蓄，全都在这儿了。如今大难临头，各位兄弟，把他们分了，各自逃生去吧。
5: 我们与大将军同生共死。
6: 同生共死。同生共死。同生共死。同生共死。同生共死。同生共死。
1: 没人了，各位兄弟，本王已决定，从今日起举兵反清，光复大明，夺回咱祖宗的江山。
5: 举兵反清，光。

0: 亲命太子太保加尚书衔云南巡抚朱国志为大将军，送行。
1: 你为何浑身是血呀？
0: 回平西王的话，这是我儿子朱子川、我女朱子水的鲜血。
1: 你杀了自己的儿女？
0: 回平西王的话，我不杀他们，难道留着让你杀吗？
1: 哦，真是一条好汉啊。
0: 而你呢，是个无心无义的乱世奸雄。吴三桂啊，你两度被主反叛，上被天离，下获黎民，你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
2: 住口！
1: 朱国志，我有话问你。前明皇上姓朱，你也姓朱，你我可都是千古汉人的血脉，可是为什么你不随我反清复明，却要死心塌地地效忠康熙？如果说背叛，你首先就背叛了汉人祖先。
0: 回平西王的话，当今皇上虽是满人，但是他上守天道，下拜孔圣，说我中华语言，恕我中华文字，奉行中华体制，奉养中华黎民，实际上并非汉人化如满族，而是满人化入了我中华的千古文明。

0: 赢啊！更何况明末诸皇昏聩腐败，忠奸不明，早已到了改朝换代的地步。大清入关以来，天下初定，人心思安，而大人你却以反满为名，祸乱天下。你谋求的是一己之私，受苦受难的却是各族百姓。你虽是汉人，却是个汉贼，
1: 来人，
0: 是中华民族的祸害。
1: 将朱国治斩首即起。
0: 吴三桂，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私斩朝廷命官，我跟。

关总军门，今总统天下水陆各师，行名讨虏大将军吴，齐告天下，当今满夷无道，暴邪篡政，大将军吴率天下文武臣工伐暴救民，共襄一举。今日总统360万水陆官兵直捣燕山，澄清一隅，共雪天人之

0: 皇上，
1: 嗯，
0: 您看御花园的花都开了。
1: 哈，你看今儿还真是个好日子。
0: 就是今儿的天气特别好，你应该出去走走。
1: 老祖宗那儿送了吗？
0: 早就送去了。
1: 老祖宗说什么了？
0: 说今年开春开得晚，连花都憋不住，都冒出来了。
1: 那这么着，先到上书房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南面的消息，然后咱们再出去走走。
2: 皇上，皇上您吉祥。
1: 什么事儿？
2: 皇上，昨天晚上福建尚可喜、广东耿精忠的军情呈文递报兵部，今儿一早云南吴三桂的折子和朱国志的密奏也递到了上书房。
1: 简要紧的说啊，
2: 尚可喜、耿精忠都在按计划裁减兵备、打理行装、集结待发，他们之所属关隘兵站边防炮台都已经按原计划移交给了朝廷的特派专员，由兵部署员节制。
1: 成文什么时候发的？
2: 九天前，正月23日。
1: 正月23日，那今天他们该上路了。就是朱国志的折子。
3: 折子，
1: 好，还有吴三桂的。果然不出朕所料。嗯，

0: 列位猜猜，这次这个吴三桂跟朕要什么？稻种、农具，还有耕牛，好将裁下来的老弱兵丁留下来务农。平时这个吴三桂跟朕要东西啊，朕是不胜其烦呐！啊，这回他要多少，朕给多少。传旨户部，在东南沿海各省购集稻种、农具、耕牛。现在朕最担心的是什么？这些老爷兵啊，杀人放火惯了。种地打粮，他们行吗？朕即使给了他农具耕牛种子，也被他们换酒喝了，干脆一人送他们两坛子酒。
1: 这些日子皇上日理万机，奴才瞧着心疼的不行，奴才叩请皇上放松放松，出去走走，踏个春，散个心，
0: 改天吧。
1: 皇上，奴才已遵旨将那荠菜饺子安排到一个妥当去处了。
0: 荠菜饺子？
1: 那荠菜饺子咬一口满嘴鲜奶。

0: 这奴才，朕不过随便说说，不当真。
1: 皇上，您确实不当真，是奴才心里搁不下呀。奴才总想找个机会让您稍解理政之乏，叔叔奴才的罪过呀。你怎么这么多话？这，好吧，朕明天中午去。
2: 啊！谢皇上恩典。各位堂主，二月二龙抬头，今日便是二月二，本主便是龙主。今日凌晨，平西王吴三桂已在云南起兵反京，并归顺了我，朱三太子殿下。不仅如此。
3: 福建尚可喜，广东耿精忠，以及台湾的正式后裔，也将先后起兵，驱夷排满，光复大明。本主已经决定，承崇祯皇上之遗命，以清命皇三太子之尊，即大明皇位，号召天下子民。
2: 澄清寰宇，再造乾坤，重建大明王朝，并改年制宪。年号，广德。吾皇万岁，万万万岁！众卿平身，
4: 谢皇上。
2: 本主皇旗一起，清廷便岌岌可危。不出半年，天下便可初定。此外，如不出本主意料，伪帝康熙在今日日落之前，也将命赴黄泉。
5: 就要召见你了。哎，落轿落轿，
6: 主子就这儿。
1: 这小院倒是真安静。
6: 奴才知道主子不喜欢闹。哎呀，
7: 龙公子。
6: 公子。

0: 参见陛下。
1: 奴才刘毛头拜见陛下也。
2: 小毛子，我早就知道你，你是乾清宫司察太监，专门侍候康熙用茶的，深得宠信，在奴仆当中你也算是半个主子了。可你为什么被康熙痛打了一顿，撵出了乾清宫呢？你据实说来。
3: 陛下，这事儿奴才说出来就得掉脑袋呀。
2: 你要是不说的话，现在就得掉脑袋。
4: 今儿是陛下爷问奴才，奴才恨不得把所有知道的通通道给陛下爷呀。这事儿啊，起头在紫云姑娘，这皇上他，哎呦，长嘴。康熙他在绵月楼瞧见了一个姑娘叫紫云，黄靖呢领着康熙到姑娘那儿去开开心，奴才有要事找不着康熙，一时糊涂就禀告了魏东亭大人，魏大人带兵到绵月楼护驾，这种事儿可就传开喽，弄得孝庄太后雷霆大怒啊，康熙就把这笔冤债栽到奴才头上了。
2: 你是个聪明人，说的也都是实话。不过我问你，从今以后你愿不愿意效忠我呀？
3: 从今儿起，小毛子生生死死都是陛下爷的人了，陛下爷有什么吩咐，奴才情愿赴汤蹈火。
2: 为什么你连我的面都见不着？为什么愿意为我

0: 我效忠府堂导火呢？
1: 奴才想，陛下爷早晚能当上万岁爷，奴才就能在您的身边伺候着，将来有个依靠啊。
0: 哼，你想得对，我喜欢聪明人，但我只信任老实人。你还有什么条件，统统说出来啊。
1: 奴才身无寸功，哪敢有什么要求啊。
0: 哈，不然在我这儿你可以提要求，我也要掂量掂量你值不值啊。
1: 啊，那奴才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陛下爷收下奴才，别让奴才再回宫里去了。
0: 我答应收下你，可你必须回到宫里去。
1: 啊，哎，陛下爷，你
0: 小毛子，你听着，我封你为吏部三品侍郎，大明皇帝钦差密使，我要你必须再回到宫里去，监视康熙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内廷大臣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今日日落以前，你必须打探出康熙的生死消息，回来向我报告。
2: 奴才领旨。
0: 从今日起，直至我入宫继承大统，你都是我的钦差密使，直接秉承我的旨意，不必听命于任何人。待我入宫继位之后，我会重用重赏你的。
2: 奴才叩谢皇恩。
3: 钦差大人，小的们得罪了，大人您请上路吧。
4: 这么说我也是位大人了。
3: 大人还有何吩咐？
4: 啊，你们回去吧。
3: 哎，小的谢大人赏了。
5: 皇上呢？
6: 你都不知道，奴才怎么知道？
5: 你，
7: 小毛子。
1: 啊，老祖宗。
7: 皇上呢？
1: 禀太皇太后，奴才也在找皇上。
7: 你为什么不认真保驾皇上？东庭呢？
8: 奴才给老祖宗请安。
7: 东庭，皇上呢？
8: 大概在御花园。老祖宗请勿歇着，奴才这就请皇上去。
9: 你别胡说了，老祖宗刚从御花园过来。
8: 奴才失职，奴才不知道皇上现在在何处，
1: 得赶紧找着皇上，不然可不得了。
8: 放肆！
7: 什么不得了？说清楚，皇上到底在哪儿？
1: 奴才估计叫黄静引到绵院楼去了。
7: 哼，都快有皇子了，还到处乱跑。韦东亭啊，
8: 奴才在。
7: 把那个黄静叫内务府重办，把那个女的立即给我关进牢房。
8: 这，
7: 你一个正宫皇后啊，你连皇上的心都拢不住啊你啊！
10: 祖宗，
11: 娘娘，
7: 行了行了，
11: 娘娘，
7: 快去找我。
8: 这，你闯大祸了！为什么当着皇后的面说？
1: 爷爷，爷爷，快去救皇上吧！黄静是个奸细，紫云姑娘是个吊儿，朱三太子今日就要害死皇上。
8: 混蛋，为什么不早说？
1: 哎呀，奴才不敢呐！
8: 快，所有人都过来！
1: 娘娘，他就
8: 两人一组，分头去找皇上。记住，不准放过一户人家。
12: 是了，
8: 快去。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8: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9: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10: 别过来小蜘蛛，
11: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9: 你能看到我又看不到，
12: 叫上所有好朋友，
13: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
12: 开启酷炫的行动。
14: 放弃吧章鱼博士，有趣的冒险耶、
12: 超大的蜘蛛网，
15: 神网出击，
12: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6: 欢迎煮一碗扁豆焖面，
17: 扁豆焖面我最爱。
16: 急火易散，
18: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19: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16: 慢慢才入味，
17: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16: 引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7: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19: 咱俩呀，
20: 算纠缠不清了。
21: 这是爱的力量。
1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22: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23: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24: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5: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0: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1: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2: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1: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真好看呢。
1: 一个都不能少，全部打

0: 一把，血洗免疫龙。
1: 子瑜，
0: 快说，不然的话，下一个就是你。
2: 子瑜，这货还搬走了，
0: 带我去。
3: 朕即是当今的皇上。
4: 皇上，您为什么不瞒下去呢？
3: 朕喜欢你。
4: 皇上，
3: 其实宫里也有许多美色，可不知为什么，朕单单喜欢你。去拿酒去吧。

0: 皇上，子云想靠着皇上睡一会儿。
1: 皇上，皇上，皇上，奴才终于找到你了。
2: 什么事？
1: 她是朱三太子的妹妹，她是来害皇上的。
2: 胡说八道。子云，子云，子云，子云，子云。王静呢？
1: 溜了，奴才已经发出缉捕令。
2: 拿住他以后，就地给我碎尸万段。
1: 这，
2: 小毛子，你这回啊又立了一功啊！起来吧。
3: 谢皇上。皇上，那个杨启龙就是朱三太子朱慈炯。奴才听出他的声音了，他还封自个儿是广德皇帝。
2: 他们的巢穴在什么地方？
3: 奴才当时被罩着头罩，看不清楚，不过肯定是在皇城附近。还有那吴三桂今日举兵反清了。
2: 不可能，这是妖言惑众，以壮声势。
3: 这
2: 小毛子，杨启龙不是一直想要朕的命吗？你去给他报个信儿，就说朕真的已经死了，宫中大乱，大臣们为了不波及天下而密不发丧，他若知道朕死了，势必趁机造反，朕好将其一网打尽。
3: 奴才领旨。皇上，那个韦太子一直就疑心奴才，奴才死去可能就回不来了，再也见不着皇上了。皇上，你老人家要保重龙体呀。
2: 等等。这块玉玺是朕贴身之宝，你把它带上，告诉他们这个就是从朕的龙体上偷来的。
3: 哎，
2: 你非但不死，而且还会领赏。去吧。
3: 奴才叩谢隆恩。奴才去了。
1: 哎呀，快快皇上，哈士塔从云南归来，正在宫外候旨，
2: 快叫他传哈士塔。
4: 哎呀，皇上，皇

0: 当成傻瓜了。到了最后一刻，还在向朕要稻种、要耕牛。古往今来，哪个皇帝受过如此奇耻大辱？
1: 皇上息怒，臣有话上奏。
0: 上奏上奏上奏，现在上奏有个屁用？
1: 臣还是要说，第一，臣建议速速缉拿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免他逃出京城。第二，传旨尚可喜、耿精忠暂停撤藩，并与郝元抚慰，稳定广东、福建两地，不使之复逆。第三，驻兵甘陕的王辅臣是吴三桂旧部，统兵八万，十分危险。臣建议升他为平南大将军，并授予重权，让他出兵讨逆。即使他不接受，但只要他按兵不动，左右为难，对朝廷也是十分有利。
2: 臣附议。臣也附议。
1: 第四，吴三桂动手了，那么朱三太子也肯定要动手，说不定早已祸乱深宫。臣建议从现在起，皇宫内外立刻进入战时机制，无论是太皇太后还是后妃、格格、贝勒及所有内务大臣，都配属卫士，并配护身软甲，以防不测。尤其是皇上，更要有铜墙铁壁般的保卫。
0: 凭什么？你们还有什么要上奏的吗？刚才周培公所奏，朕全部照准。你们分工速办吧。
3: 朕
0: 要独自待一会儿，你们跪安吧。
3: 朕

0: 西提督王辅臣，久立荣行，忠君报国，朕苏亦为国之栋梁。今加恩授予二等旌旗尼哈番，平西大将军，加封其子王吉珍为大理少卿，着王辅臣及统兵平叛攻城之日从优异序，另行封赏。钦此。
1: 臣领旨，叩谢皇恩。来呀、啊，
2: 哥，走，放开我！
1: 大人，此人是吴三桂的亲心幕僚汪始荣。吴三桂密派他前来，令我起兵反清，许我事成之后，共分天下。请钦差大人将此人带往京城，并禀告圣上。吴三桂虽然待我二十余年，情同父子，但他反了，便是臣之死敌。圣上乃辅臣天父，臣王辅臣将永远恪守臣节，矢志不移。
2: 好，
1: 押下去。
2: 王辅臣，
3: 老实点。
2: 这个背如秋容的东西，
3: 走！
2: 你死无葬身之地，你不能好死。
4: 军门。末将所属万余官兵都军备齐全，粮草充足，只等军门一声令下，便可直取云贵。
1: 我的命令是，你给我老老实实的高居城楼看山景，

0: 山西乃边陲重镇，我们八万雄兵，南可取云贵，东可击京城。要等到吴三桂与康熙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才轮到我们动手。
1: 是。
0: 传我的将令，妄动一兵一卒者，斩。
1: 遵命。
2: 皇上，该吃药了。烧得厉害了，我再招太医来。
3: 不必了。周培公，周培公来了没有？
2: 在外面候着呢。
3: 赶快让他进来。
2: 哎。

0: 皇上吉祥。
1: 沛公啊，坐，坐看看。
0: 臣
1: 坐吧，坐，
0: 还是站着回话。
1: 坐。
0: 谢皇上。
1: 沛公啊，朕知道最近拜报不断，你们都瞒着朕，只见吉祥的说。现在满朝的文武大臣就属你周沛公敢直言，所以朕要你把所有的坏消息都告诉朕，
0: 一个字也不准隐瞒。皇上保重啊。
2: 朕没事，你说。
0: 皇上，吴三桂叛军已势如破竹，攻入湖北、四川、湖南等省，南方半壁江山尽失，几乎成划江而治之势。福建的耿精忠联合台湾郑氏后人也起兵复国，赣陕的王辅臣拥兵自重，对朝廷的评判严旨置若罔闻。臣估计他是想静观时局之变，如果吴三桂取胜，他会挥师向东，攻打京城逼宫；如果朝廷评判成功，他也可能是出兵南下剿贼平叛。而各地的官军作战多为不利，一败再败啊。皇上，皇上
2: 接着说。
0: 是，战局大概如此，虽然对朝廷不利，但是三分天下朝廷仍有其二，皇上大可不必焦虑啊。
2: 那大臣们呢？
0: 微臣不知如何说才能妥当。
2: 你直截了当地说，无论你说的妥当不妥当，朕都赦你无罪。
0: 当初撤藩时，是皇上力排众议，一议定乾坤。其实，多数大臣并不赞同，只是惧于皇威，才不敢多言。而今三藩皆反，半壁沦丧，大臣们有些窃窃私语，还有些抱怨什么。
2: 这不怪他们，是朕没有听老祖宗的话，再等上三五年，吴三桂再老一些，朝中文武大臣的思想再统一一些，朝廷的准备再充足一些，再撤藩，是朕操之过急啊。
0: 因此大臣中便有了主战和主和之分，彼此争吵不休，不能相容，甚至互不信任。
2: 朕最担心的就是内部生乱，现在看来是果不其然呢。
3: 皇上，索额图索大人求见。
2: 他来干什么？
3: 索大人说他有评判之策，请皇上圣断。
2: 评判之策，让他进来。
3: 是。
0: 皇上，臣告辞。
2: 啊，你等一等，你先听听索额图是怎么说的。你先到内房去，一会儿朕再找你说话。

0: 请皇上圣安。
1: 平身吧，这。
0: 啊，皇上可觉得好一点了？
1: 才服了药，舒坦多了。
0: 哦，
1: 索额陀，你有何评判之策呀？
0: 皇上，大清已到了万劫时刻，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了。
1: 朕听着呢。
0: 三藩之中，吴三桂是首患，尚之信耿精忠只不过是他的附庸，而要平定吴三桂，则有战和两策。臣以为，与其倾尽全国兵力与吴三桂决一死战，不如降至诏安，对吴三桂复职进爵，而将朝中主张撤藩的明珠周培公贬为庶民，永世不得为官。或者断然将他们二人问斩，臣愿意带着他们的首级前去云南，说服吴三桂来降，化兵革为玉帛呀。
1: 可是连吴三桂都知道撤藩是朕的主意啊。
0: 皇上，此举不过是向他表明朝廷招安之诚意，给吴三桂一个台阶下。因为吴三桂虽然起兵反清，但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只是想世袭云南，占山为王。那么皇上不如把那蛮夷之地封给他，让他世代镇守，那年年给朝廷纳贡称臣就可以啊。
1: 可是明珠和周培公都是忠臣呢、
0: 啊、哎呀，臣也知道他们俩都是忠臣呢、啊、可是如今半壁江山烽烟四起，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任何臣属都该舍生忘死啊。就是用臣的性命可以换取大清的平安，莫说用臣的一颗脑袋，就是要用臣的全家的53颗脑袋，臣也义无反顾。
2: 索额陀，你干脆把朕的脑袋送给吴三桂好了。我朕告诉你，朕宁可像明皇朱由检那样吊死在煤山上，也不做偏安之君。索额陀啊，你身为国丈，怎么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呢？啊！朕知道你同明珠他们不和，但是国难当头，怎么还搞党争？在评判的时候，我利用评判剪除一级。周培公，出来！他该当何罪？说！
3: 皇上息怒，臣以为索中堂和明珠堂的政见不同，但是索中堂刚才的评判之策就是为大清着想，是公心而不是私心呐！
2: 放屁！放屁！
0: 大明朝是怎么亡的？啊？就是上下离心，大搞党争，这刚过了多少年？朕告诉你们，三十年，大清也要重蹈覆辙吧！
4: 启禀老祖宗，皇后娘娘难产已经3个时辰了，还不见吉祥。
5: 用心伺候不就得了吗？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4: 万不得已时，皇后和皇儿
5: 这还用问吗？两个都得给我保住。
4: 这
5: 慢着啊，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保住皇上的大业非常重要。

0: 白吗？
1: 奴才明白了，老祖宗。
0: 皇上呢？
2: 啊，禀老祖宗，皇上进药之后热度稍退，已见吉祥了。
0: 请皇上弃驾承乾宫，让他过来看看皇后，免得留下遗憾不是？再把大阿哥胤禓也带来给他看看。
2: 是。
3: 是个皇子，老祖宗做了曾祖母，是高祖太皇太后，大齐万福了，
4: 万福了，
3: 大

0: 这里，他怎么了？
1: 难缠，这都是你造成的。一直冷待他，还出宫于色，别说是个娘娘，就是一个民妇，他能受得了吗？
0: 都是孙儿的错，

0: 皇后的病给朕治好。皇上，娘娘产后见了大红，废物，还有你，废物，都是废物，废物，
1: 女儿啊，
0: 废物，有什么话就跟皇上说吧。
2: 皇上，你回来了。

0: 皇上，臣知道娘娘的心思，
1: 快说。
0: 这，皇上，当前外有三藩反叛，内有逆贼作乱，可谓非常之时。今日皇上又得一阿哥，加上大阿哥因事，皇上便有两位皇子。臣叩请皇上在其中选择一位立太子，布告天下，以示大清繁荣昌盛，源远流长。

朕给咱们的皇子起了个名字，叫胤禛。

0: 也是，皇上叫你呢，快去。
1: 皇阿玛，
2: 传旨，按祖宗家法，坐朝之君，不立太子，当此非常之时。朕为故国

0: 我本决意建筑，立皇子。胤禛为皇太子。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裴拱兄，裴拱兄，裴拱兄，我索额图向你谢罪了。
3: 索大人，你看，哎呀，快去快去。索大人，哎呀，哎，索大人，
2: 我昏庸无知啊，谢罪。

0: 察哈尔王兵至何处了？
1: 禀皇上，察哈尔王昼夜兼程30000精兵，正朝京城开来，距此仅数百里啊。
0: 好，
1: 但是臣得密报，察哈尔王举兵并非筑朝廷剿贼，而是来城乱逼宓的。
0: 什么？
1: 臣探明无误，察哈尔王确实反了。 皇上，现在京城附近已无御敌之兵，盛京的援军短期也难以赶到，京城已是万急，朝廷要赶紧设防啊！出去，快点！

0: 最近我军已攻克长沙、九州、越州，众将士神勇，连战连捷，大出老夫预料啊。如今老夫却有些纳闷儿，当年清军入关时，那些雄兵猛将，一日千里的虎狼之师到哪儿去了？还不到30年呢，大清就如此不堪一击了。
1: 大清当年是龙，今日是虫啊。
0: 世子吴应熊密报，康熙从察哈尔调兵，察哈尔王却趁势反了，数万援军一眨眼儿成了逼宫之势，京城一事岌岌可危啊。
2: 大帅，如今天下大乱，唯有大帅能够顶定乾坤，请大帅速速即位为君。
3: 请大帅速速即位为君，君临天下。哎，
0: 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不光是那个杨启龙，还有耿精忠、尚之信，甚至王辅臣，他们这些人都会暗藏心思。
4: 是啊，
0: 让他们自命为真龙天子吧，为了一个虚名，这位众矢之的，愚蠢之极。我们暂不取虚名而求其实，先攻取江南半壁，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才是万全之策。
5: 有人吗？
6: 皇上，你喝点药吧。
5: 有人吗？
6: 那大臣一直在外头候着。
5: 叫进来。
6: 哎，皇上。
5: 叫进来，快去啊。
6: 进来吧。
7: 皇上。

0: 汉志，浅读圣经。皇上，立刻浅读圣经，暂避锋芒，其他的事以后再说。捉索额图、明珠、周培公，还有图海四人，从今往后为辅政大臣，主理朝政。改朱批为蓝批，望你们四人同心同德，不要结党谋私，祸及萧家。
1: 皇上，下去。

0: 列位大人，皇上病势沉重，心神皆乱，我等万不可乱呐。现在唯一能够挽救危局的，就是孝庄太后，我等应速速禀报，请孝庄太后懿旨再行定夺呀。
1: 沛公所言极是啊。
2: 在下与列位完全一致。叫位东亭。是。东亭。
1: 草诏。草诏。
0: 奴才在。
1: 朕决定。

0: 皇上，
1: 朕有言在先，如果吴三桂反了，朕情愿引咎退位。现在三藩都反了，连察哈尔也反了，大清半壁江山沦丧，这都是朕的罪过。
0: 皇上，
1: 这个皇上朕当不了。
0: 奴才不，臣宁死不奉诏。
1: 15年前先帝爷的罪己诏就是令尊代你的，你为何不学学令尊未成墨？
0: 微臣不是先父，皇上也不要做先帝爷。
1: 你这是抗旨啊。好，朕到老祖宗那儿去请罪。苏麻，更衣。
2: 皇上。
3: 陛下，康熙微服前往逸仙阁，回宫后就闹肚子，急传太医，没多久就
4: 怎么了？
3: 就口鼻喷血死了。
4: 你亲眼瞧见了吗？
3: 奴才和几个太监奉命为皇上炼尸，小的冒死从皇室身上偷了一个贴身之宝，您瞧。

0: 没有错，是康熙之物。紫云姑娘怎么样了？什么紫云？
1: 哎，
0: 就是逸仙阁阁主紫云姑娘啊。
1: 哦，奴才听说康熙就是被这阁主害死的，后来紫云姑娘也被乱刀砍死了。
2: 宫内现在情况如何？哎，乱呐，乱得一塌糊涂啊！孝庄太后下令关闭九门，密不发丧，以免波及境外啊。陛下，黄靖回来了。嗯，传，是。
3: 请。
2: 陛下，吴公子。黄靖啊。
0: 认识此人吗？哼，岂能不认识啊？乾清宫司察小太监小毛子，陛下，此人是康熙的卧底眼线。你胡说，你才是康熙的卧底，奴才早就是陛下爷的三品侍郎了。陛下亲自把奴才安在宫里做眼线的。陛下，奴才亲眼所见，就是小毛子把官军引到逸仙阁的。陛下爷。
2: 这狗娘养的血口喷人呐！请陛下明察。住手！你们二人侍中时间，我自有胜断。我现在要闹清楚，康熙到底死了没有？黄靖，你说。
0: 陛下，奴才好不容易把康熙引到逸仙阁，交给了紫云姑娘，奴才在外面等候动静，后来。
2: 后来，卫东亭就带着侍卫们赶来了，是小毛子把他们带来的。
0: 我再问你一遍，康熙死了没有？奴才不知道。
2: 你没有回宫打探，奴才一直在逃命啊！陛下，
0: 小毛子以我老娘的性命担保，康熙死了。 奴才如有半句虚言，愿天雷劈漏，地母吞漏，乌龟王八把奴才分吃了！啊，
2: 陛下，别信他，小毛子是奸细，是奸细呀！你才是奸细，你是奸细！陛下，
4: 探子来报，皇宫九门紧闭，禁止出入，如临大敌。
2: 为什么？
4: 探子冒死爬上钟楼，远远瞧见了三宫九院文武百官都打乱了，那乾清宫正在沮丧，校医白帆铺天盖地。康熙死了！康熙死了！康熙死了！菩萨保佑我！菩萨保佑我！菩萨保佑我！
0: 来人，把他们俩押下去。是。陛下，小毛子是奸细，黄靖是奸细，小毛子是奸细，陛下，黄靖是奸细。今天晚上，宫内太监与宫外伏兵同时举事，夺取进宫，诛杀孝庄，还有百官。
4: 明日，陛下可重登大宝，号令天下，改朝换代了。
2: 立即发令。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小，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已过了一半年。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的。这几针进去就好了，这六针。
0: 它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这种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原来他是邪的。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到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是气色好多了。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反正你自己感觉好，
9: 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卫生人。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要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将争取调好几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奶奶孩子不费劲，
5: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6: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情的。
3: 不会有人。还挺真诚的
2: 啊，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0: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5: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面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啊，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 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5: 每个针一个导线。
0: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11: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六支针
12: 哦，
11: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

0: 补的作用，
1: 嗯，
0: 特别虚的冷的，
1: 嗯，
0: 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2: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0: 你们好。
3: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4: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紫荆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紫荆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3: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3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6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2: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实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3: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1: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0: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2: 这是床上，哦，
3: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景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他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0: 姐，
5: 哎，给你告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2: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5: 你看这个，
2: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5: 这个中叶那个，
2: 嗯，
5: 那个。
2: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5: 对。
2: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5: 嗯嗯。
6: 好事儿，我那现在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2: 是吧？
6: 哦哦。
2: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

0: 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金盛锦，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18年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 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的原先1.2，变到1.8，初步那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第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1: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0: 他们良性嘛，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这良性不用干预。
2: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她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
3: 他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一样，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来。 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这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4: 来，您坐着，坐着。
0: 来。
5: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
2: 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会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5: 取实血两针，足阳明、胃经的和血，然后只刺就行。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服食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
2: 或者说呢，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这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3: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2: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3: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这个是我们
6: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3: 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吗？是吧？ 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小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你看一下啊，
2: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3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 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3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

0: 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
1: 没有，反而减少。
0: 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2: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3: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在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带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4: 面瘫这块
3: 面瘫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他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4: 好嘞。
0: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一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4: 面瘫瘫痪这一侧大来了，你看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就是让我问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0: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4: 正吃早早饭呢，他听我说话不理，一看就是这个这么经营的。这可能是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0: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4: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2: 然后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就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这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给他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道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40，多按40按就行了。
0: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2: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儿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于舌，脾开窍于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

0: 通，那这个舌头运用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
1: 啊，
0: 您再试试那个发音，哎，慢慢练。
1: 八百标兵奔北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0: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走，慢慢的。说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1: 清楚多了，
0: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1: 你过去说一二三四不清，现在讲1、2、3、4、5、6、7、8、9、10，你听
0: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还在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1: 不费劲，不费劲
0: 啊，好好好好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0: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这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郁、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个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3: 主要脑不好吗？
4: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2: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0: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4: 好，
0: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4: 好的，好，谢谢主任。
2: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4: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2: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5: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一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

0: 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地来找李翰游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1: 我觉得好像扎了两三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0: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1: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你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儿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2: 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那就不用担心了。
3: 我也没寄希望过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药这个针，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0: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翰游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那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夏老的核心。
0: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翰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翰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近视老。

0: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欢迎煮一碗扁豆焖面。
2: 扁豆焖面我最爱。
1: 急火易散。
3: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4: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1: 慢慢才入味。
2: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1: 萤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2: 扁豆焖面保平安了。
5: 咱俩呀
6: 算纠缠不清了。
7: 这是爱的力量。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8: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9: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8: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1: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8: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1: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9: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1: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0: 快跟上了！
11: 啊，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3: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5: 这个保路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16: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5: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7: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5: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8: 小龙虾还没有到，
15: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9: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7: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2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特别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世界杯半决赛上演了焦点之战，英格兰和阿根廷狭路相逢。历经90分钟的激战，最终呢，英格兰是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之下，第85分钟和第92分钟被阿根廷队完成了进球。那阿根廷是2-1绝杀取胜，相当精彩。
1: 是的，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举行的，即使有着12个小时的时差，即使相隔了10000多公里，在北京，无数球迷依然在凌晨相约球迷酒吧，共同见证这场英阿大战。我们来看记者胡之焕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凌晨2点半正是大家熟睡的时间段，但是只需拉开一扇门，室内是热血沸腾。这里呢就是位于簋街的一家餐厅，现在呀距离阿根廷和英格兰的半决赛还有半个小时，但是您看早已座无虚席，跨越了24年第6次的这场巅峰对决是备受北京球迷们的关注。
3: 我先打了电话，然后就说这边大概率是没地儿了，我就说那我直接拎椅子来吧，我这一看拎椅子就拎对了。我跟我朋友，对，然后我是阿根廷球迷，他是英格兰球迷，4年1次，然后今天不是说梅西要退役了吗，然后我挺支持梅西的。
4: 今天这个英格兰的变阵做的也是比较大吧，包括边后卫这个位置上两边是分别用了斯宾塞和里斯詹姆斯，是取代掉了之前的这个奥莱利和孔萨。
2: 凌晨3点，大家期盼已久的比赛正式开始。世界杯历史上英阿大战已经多次成为经典，5度交锋，夙愿纠缠，因此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备受大家的关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一路走来磕磕绊绊，赢得并不容易，这一场也不例外。上半场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虽然频繁进攻但没有进球，北京球迷们的情绪随着赛事变化而起伏，室内坐不下的在餐吧外面隔着窗户也得看。
5: 比赛3点钟开始嘛，我们说提前1个半小时过来，然后发现他说我这边已经预定满了，外面正好风也挺凉快，大家在这里又能吃又能喝的，对，挺好挺好。耶！
6: 我从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一直支持阿根廷，但是呢我曾经在英格兰的伦敦留过学，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既希望阿根廷能在卫冕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也希望我曾经求学过的地方能够再创佳绩。
2: 下半场开局节奏明显加快，球迷们的情绪也被带动得更加热烈，第55分钟英格兰率先进球，1-0领先阿根廷。第85分钟，阿根廷扳回一球，1-1打平英格兰。第92分钟，打进绝杀球，阿根廷2-1反超英格兰，锁定胜局。阿根廷球迷沸腾了。
7: 现在感觉阿根廷踢出了一支铁血之师的坚韧与不屈，就即使是一球落后的情况下他们能完成逆转。阿根廷这一届比赛很多场都是这样，一球甚至2球落后，但他们总能逆转。我觉得这是一支具有冠军大心脏的卫冕冠军应该有的实力和气度。
8: 我们更换了2个电视，从小电视换成了更大的电视，同时也增加了2个新的电视，让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观赛位置。世界杯期间把喝啤酒的酒杯全部升级成了大力神杯的造型，让大家到店以后喝酒的时候更有氛围。
6: 随着这个咱们年轻的一代的这个崛起吧，我觉得还是要抱有一丝希望吧，就是看看未来几年咱们中国的足球能不能有再有朝一日重返世界杯的大家庭。我还是比较看好咱们国足的，咱们球迷能做的只需要等。
2: 随着阿根廷拿下这场比赛，早晨的5:05，您看北京的天已经亮了，但是阿根廷的球迷们尤其啊舍不得离开，还在这里一起讨论这场比赛。那么阿根廷能否拿下本届世界杯，成为真正的冠军呢？我们拭目以待。这是记者胡之焕、刘卫华发自现场的报道。
1: 好，我们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样的热情哈，肯定现在大家都在激烈的讨论刚才胡之焕的问题。

0: 题啊。
1: 而且我觉得球赛就是要大家聚在一起看，我们更加期待决赛阿根廷队的表现了。
0: 是，这是体育比赛的魅力。当然了，一说到球迷的盛宴，也常常会有人利用这样的盛宴去动歪心思，
1: 稳赚不赔，精准预测，这可能是很多这个投资理财诈骗的惯用开场白了。前不久呢，北京丰台的董先生经历了这样一幕，不仅有大师带着他炒股赚钱，据说连世界杯的足球比赛的比分啊都能够提前预知，直到反诈民警找上门了，董先生还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被骗。
2: 前不久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五里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民警董先生多次向一个可疑账户转账，一次遭遇虚假投资理财诈骗。
3: 等于您给那个转账是给到替姐姐借钱呗，借他钱呗？
4: 不是借钱，他们要临时用工，他们是做那个茶叶的。
3: 多少钱啊？
4: 他长时间的，就帮着那个开工资。
5: 因为当时啊，事主来到派出所之后，事主跟骗子取得联系了，骗子告诉他，你不能跟公安机关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博彩买彩票属于非法的。你如果跟公安局说了实话，那你在里面掏的钱全都取不出来了，所以呢，事主不敢说实话。
2: 面对询问，董先生显得十分抗拒，反复强调自己的转账合法合规，还拿出一份与广州某公司签订的灵活用工协议，称钱都是用来给工人发工资的。
5: 我看到合同上有对方的公章，但是没有事主的签字，并且这个合同很粗糙，没有支付的金额，也没有支付的方式，所以我断定这个合同应该是仿造的。
2: 经过逐一排查，民警在董先生手机里找到了一款名叫恒盈汇的涉诈软件，软件内的聊天记录和转账明细清晰显示，所有转账全部用于投资，和所谓的发工资没有任何关联。
3: 这个钱前期小额有可能能提现，比如挣个5万10万你能提现，后期就让您投大的，10万以上的20万的基本上这钱就提不了现了。
2: 原来董先生平时热衷炒股，不久前一名自称理财大师的人主动联系他，表示可以带着董先生炒股，后来对方又推荐了这款恒盈汇软件，声称平台能提前预测足球赛事比分，封盘前下注稳赚不赔。
3: 预警平台已经发了，这个恒盈汇 APP 是涉诈 APP， 已经有人被这个 APP 骗了，报警了。
5: 后来我们看这些比赛啊，其实都是外国的乙级丙级联赛，它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啊，也就是结果比赛结果出来之后，事主再去买，这样的话呢肯定是稳赚不赔的，但是投进去的钱就没法提现。
2: 董先生陆续向平台转账共计52万元，如今 APP 账户里显示余额高达99万元，可董先生却一分钱都无法提现。摸清全部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流程，全力为董先生挽回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官方的平台是有国家监管的，非官方的投资理财平台，不是诈骗的，就是投完资跑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
1: 接下来咱们聊一聊非法捕捞的话题。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北京的水环境是越来越好了，看水里的河那个水质都变干净了啊。那河里的水质变干净之后，鱼虾螺这些水生生物也越来越多，但是有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钻空子，偷偷在河道里面非法捕捞。
0: 这不仅仅是严重破坏水域的生态平衡，而且还会带来多重的安全隐患。最近几年北京警方在运钞检核打掉10多个非法捕捞团伙，依法刑事拘留60多人。
6: 快点
7: 警察，
6: 专业。
8: 今年5月，我支队组织警力开展非法捕捞联合打整专项行动，刑事拘留非法捕捞人员6名。
6: 哎呀，
9: 工作啊，
6: 我知道你们有工作，是我干啥这？打着您说，这干啥？是啥意思呀？
10: 那后备箱什么东西？
6: 田螺啊。
10: 啊，那不完了吗？
11: 钱来了吗？前两天
12: 没有，
11: 水大没敢下去，
12: 水大不敢下去。
8: 非法捕捞人员所捕捞的天螺，也叫中华圆天螺。这些不法分子是从外省市来通州进行非法捕捞，多为同乡或亲属关系作案，得手后连夜将渔获物运回外省市销赃，形成了捕捞、运输、销售、

0: 跨省黑色产业链。
1: 据介绍，非法捕捞行为危害极具隐蔽性、破坏性，是威胁水生态和汛期安全的双重隐患。为破解水域治理难题，北京警方依托成熟的生态警务机制，构建多维治理闭环，实现精准打击、全域共治。
2: 对北运河、温榆河、运潮检河等重点水域，加强这个监管。同时呢，我们与公安、水务、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加强联动合作，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3: 我们结合不同区位特点，差异化布局了河湖、山林、城区、保护地等不同生态警务站点，将生态警务与治安防范、社会治理有机融合，深化构建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工作大格局。
1: 此外，北京警方积极配合农业农村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修复工作，让违法者既承担法律责任，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做到谁损害谁修复。对查获时仍存活的水生生物，第一时间在渔政部门的指导下放归原水域，最大化减少生态损失。北京台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这几天北京市高温预警，天气确实很闷热，待在屋里边不开空调啊，有点待不住。面对这样的高温天，有一些老年人呢心疼电费，不开空调，想硬扛这样的高温天。也有一些老年人太贪凉了，空调开得很低，这风还直接吹。
6: 那说到这个话题，高温天气里老人到底怎么正确的使用空调，温度又应该怎么设置呢？在昨天召开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专家专门对这个具体的问题进行了解读。
7: 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偏爱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解暑。那么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时应当注意哪些？
8: 空调能用，硬扛无疑。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可以开除湿功能。风口呢，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
7: 对于冷饮，老人能不能吃呢？
8: 老年吃冰饮、冷饮宜少量，小口，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后慢慢咽下。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
7: 老人在盛夏如何补水？医生也给出了详细指导。
8: 普通老人呢，每日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食量为宜。对于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茶、汤、粥、牛奶、药汤以及是我们的西瓜都算入总摄入量，并按照医生的要求控制摄入量。
7: 医生介绍，夏天平常的饭菜更要保证新鲜，发生腹泻别拖延。
8: 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芥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如果腹泻持续不缓解，同时呢伴有明显的发力、汗少、尿少、发热等等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
7: 如果发生中暑，一定是先降温，切勿乱用药。
8: 在我们暑天闷热环境下出现头晕、发力、恶心，甚至大量出汗等情况呢，应该尽快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等方法来帮助降温。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7: 北京台报道。
5: 您看高温天气空调怎么开是有学问的，中暑热射病药房，但是空调如果使用不当，温度过低了，也容易引发呼吸道、心脑血管和骨关节疼痛等等空调病。
6: 其实不仅仅是老年人，像小孩啊、慢性病患者也都是重点人群，更要注意空调的合理使用。
9: 天热吧，开空调可能开得比较低，估计可能就这两天咳嗽。
7: 这两天北京气温升高，周先生把家里空调温度调到20摄氏度出头，结果他和家人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医生表示，这是典型的空调病。
0: 骤然变化的温度

0: 会造成比方说这个气道比较敏感，有的人确实因为冷空气会过敏，还有就是胃肠的刺激以及啊骤然进入这个冷的环境，肩关节呀、膝关节等等都会有这些情况，还会有就是血压波动也会比较大，有的时候血压波动会在20到30个毫米汞柱的情况。
1: 医生表示，对于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骤然的温度变化会加重心脑血管病发生风险。
0: 温差过于大的话，就是血管收缩的太厉害，然后会诱发原有基础病加重，或者甚至诱发心梗或者卒中的情况都有可能。那血压波动太大了，一定会对心脏有影响。如果在空调的环境里面比较长，它对温度的感觉会比较差的话，也会造成有看病的延误。还有就是在空调时间里面过长，然后缺氧，也会造成这个原有疾病的加重。
1: 医生建议开空调时避免直吹，在封闭环境下开空调2-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谨防发生缺氧情况。此外，空调温度要适度，不能追求过低。不过医生也表示，大家也不能因为担心发生空调病，温度过高时也不开空调。
0: 过热的天气，比方32度以上的时候，其实普通的风扇就已经不能够达到我们降温的作用了，那就必须要开空调。不开空调或者高热的环境下，中暑甚至发生热射病的老年人还是不在少数的啊，所以需要在32度以上的时候把空调开开，那调到一个合适的温度就可以了。
1: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北京已经入伏了，外边呢又闷又热，可是对于建筑工人来说呢，这个季节反而是铺设沥青路面的黄金窗口期。
3: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房山区一处浔河路的施工现场去感受。
4: 这个路面摊布的最高温度呢是170度。
5: 这几天，位于房山区兴隆庄村的浔河道路正在进行最后的沥青路面摊布施工。
4: 因为咱们这个沥青材料呢，它这个碾压温度是在不低于140度的情况下，用那个压路机呢来回碾压，把它给碾压密实。咱们在走到这个沥青材料的跟前的时候，它就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跟您测一下咱那个沥青的温度。
6: 现在咱们测量温度呢是141.5度。
5: 滚烫的沥青混合料从运料车中倾泻而下，空气仿佛都在颤抖，后方的压路机需要立即跟上，趁着沥青料的热乎劲儿反复碾压。
4: 咱们为了错开这个高温天气的这个时间呢，咱是从早上6点到中午11点，下午是从3点到晚上7点。
5: 沥青摊铺是道路施工中受气温影响最大的工序之一，温度不够，沥青压实度不达标，就会影响路面的使用寿命。只有温度达标，摊铺碾压才能紧密衔接，确保道路质量。正因为如此，夏季反而是沥青施工的黄金窗口期。
4: 过程中呢，轮流倒班跟那个替班作业，大概呢在间歇就是1个小时来进行一次轮换。
5: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户外作业就像蒸桑拿的感觉，再加上机械设备不停运转，工人们清一色都是汗流浃背。
7: 我的工作是操控摊布机，最近这几天天气很热，我们项目部对我们工作时间做出了调整，基本上能把每天最热的时间段给错过去。
5: 这几天项目部也在不断调整上下班时间，按照抓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模式，将高强度工序集中在早晚时段。路边的小树林是师傅们换班乘凉的好地方，每到休息的时候，矿泉水就会及时送上。
8: 轮班休息干活，在休息时候啊，矿泉水、绿豆茶也可以冲脚，这样不耽误工作。
5: 当然，施工现场的休息驿站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上还准备了绿豆汤、饮用水以及防暑降温药品，密切关注一线工人师傅的身体情况。
9: 我的工作就是不间断地监测咱们这个现场混合料的施工温度，保证施工质量，同时观察一下咱们现场施工人员的身体状况。如果有中暑的，及时然后送医，保证现场安全生产。
5: 烈日之下，工人师傅与滚烫的沥青料为伴，每一寸平整的路面都凝结着一线工人数不尽的汗水，正是他们平凡坚守，才撑起了城市宜居的美好底色。北京台报道。
10: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我是您。

0: 西城区月坛街道一栋居民楼和旁边的大厦楼间距啊只有5米，这快递取餐的声音、车辆的颠簸的声音，特别是到了晚上卸货的声音，这噪音一直不断，让当地的居民说我们想睡个踏实觉，现在都是奢望。
1: 西城区副区长带队夜查，但是这个楼间距只有5米已经是多年的事实了，多年的噪音到底能隔开吗？我们来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2: 在西城区月坛街道，因大楼格局的历史问题，一栋居民楼和旁边的大厦多年来一直矛盾不断。
3: 梆一声，我关上窗户都受不了，我们家狗都应激了，
4: 就是比原来干扰我的生活是重上加重。
5: 这个就是
6: 刚才瓜姨的
5: 窗户，这块正好就是卧室的位置吗？
6: 卧室的位置
5: 远远超了，
7: 就这一溜的居民都会受到影响。
2: 西城区三里河2区5号楼和中商大厦紧紧挨在一起，楼间距最近距离只有5米，大厦后侧的停车场又被周围多栋高层居民楼围在一起。正是因为距离过近，空间封闭，白天快递外卖的取餐声，全天进出车辆的颠簸声，深夜底商装卸货物和清运垃圾的嘈杂声，影响5号楼和周边社区，投诉量居高不下。
4: 有噪音，人来人往的，他运货卸货都在这窗户底，天天送外卖取外卖，关这个快递门，天天人头转动，人影晃动，睡不了觉。
8: 别激动啊！
2: 住在5号楼1层的郭阿姨今年已经80多岁了，和老伴儿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住户。他家窗外正对着大厦的货梯口，外卖取餐柜又距离很近，老人想要休息都成了奢望。
4: 我统计过一次，从11:20半个小时，差不多有60-70辆车，就是比原来干扰我的生活是重上加重，雪上加霜，就这样。
9: 现在要希望把这问题能给解决了。
2: 为什么将外卖柜放置大厦与居民区中间？大厦方也做出了解释。
10: 怎么了？是写什么？
11: 因为外卖产品就原先在这儿有个架子，然后他们快递员都把外卖放这儿，然后因为老是拿错呀或者丢啊，后来就他们那个外卖公司就说搁这儿放两个，就现在的那个外卖柜子，就从这儿挪过去，这是5月29号，5月底6月初挪的。
10: 就是当时建这个房子跟大厦本身就是一体的，是吗？
11: 对，把那个原先老楼50年代的楼拆了，然后建的住宅现在这个。
2: 不只是低层居民不满，高层的住户同样备受煎熬。
12: 前日子那砖不是不平吗？简单的铺了一个90厘米见方的板子，那一宿您听我说，梆过一车一声，梆一声，我关上窗户都受不了，我们家狗都应激了。
2: 因为大厦停车场路面常年破损，坑洼不平，车辆经过颠簸声音较大，再加上夜间餐饮企业卸货声，很多居民是常年睡不好觉。
13: 都住的这东侧得有70-80户，梆当，我把声音给你放开啊，你听着啊。
11: 行，您甭放了，我都能理解。那如果是噪音超标，那我们违规；如果噪音不超标，那你是您的感受。
13: 待会儿那你要这么说就属于不讲理了。
14: 待会儿
15: 那你要这么说就啥？超过45分贝，咱打城管电话呗。
13: 对呀、就是这种态度，知道吧？
2: 为了彻底查清扰民根源，推动解决居民反映多年的噪音问题，晚上8:30，西城区副区长杜红月带队来到月坛街道，实地调度，亲身感受夜间的扰民噪音。
5: 这个就是刚才郭阿姨的窗户，这块正好就是卧室的位置吗？
6: 对，是卧室的位置。咱们四季民福的一个卸货的区域，他为什么在这儿卸货？是因为他这个货梯就在这边。
2: 大厦内四季民福的卸货区就紧邻5号楼墙体，夜间货车停靠，食材搬运产生的噪音对居民休息造成直接冲击。
7: 因为声音是往上传的，
6: 刚才15层也在，15层那边就是15层的居民，
7: 就这一溜的居民都会受到影响。
2: 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也在现场用仪器检测采集噪音数值。
16: 刚才测试是测了4分钟，然后现在按照平均下来是78.9，这肯定是
5: 远远超了，远远超过了。好，
16: 对，然后现在因为我们这儿在1类区里头，它白天最高是55分贝，
5: 晚上是45分贝，是吧？
16: 可能超个
5: 105。我们测这个也是做一个参考，就是确实看看我们

0: 郭阿姨反映的这个噪音确实还是非常厉害的。
1: 问题摆在眼前，怎么降噪，怎么整改？副区长现场牵头调度，月坛街道大厦管理方、餐饮企业等多方沟通，寻找解决办法。
0: 咱们开业了四年多，老百姓给了咱们很大的支持和理解，还有帮助。
2: 确实。
0: 但是现在呢，确实这个郭阿姨以及楼上的居民都在反映。所以今天呢，到这儿来啊，一起也是看看咱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1: 最初大家考虑把紧贴居民楼的卸货点挪到大厦正门。
0: 如果要从前头这块卸的话，有没有现实的可能性？
3: 基本上是不行。因为什么呢？这个前面这个大车开过来之后的话，你看这个现在咱们都能看见这四季民福，他们晚上这个客人在这个时间段都要陆续的往里走，你这大车在这儿就造成了人和车的货物之间的这个混杂，
4: 对这块主要
0: 不太具备。
3: 对，
1: 现场实地研判后发现，大厦正门紧靠马路，人流量大，时刻密集。如果货车在这里作业，车流人流交织，既不安全也不方便，方案被迫放弃。
0: 我们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老百姓也持续反映了很长时间，人家商家也是正常经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能够让各方都能满意我们也是力争尽我们最大努力去做。
1: 正门卸货行不通，大家重新回到后面停车场区域找地方。
5: 像这儿，对，
0: 车头还是得冲南，
5: 对，然后它就这么往上走。
0: 对，
5: 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
1: 几经协商，考虑把卸货区域定在了后门的位置。这片区域离五号楼相对远一些，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里还是车位，常有企业车辆停靠。
4: 这个没问题，我们跟这个鲜鱼的这个车主马上上班马上就沟通，然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0: 对，无论在哪儿，可能你的降噪的这个措施你可能都得上，
6: 就是静音的那种车轮，或者是说加个地毯，
0: 对，
6: 尝试一下效果，
0: 对，
3: 看看哪个效果好。
1: 初步方案定下来后，月坛街道又专门组织了协调会，把居民代表、大厦管理方请到现场，面对面沟通，尽快落实。会上，居民再次表达了多年的困扰。
7: 楼上的声音更大，要点心脏病了，完了。
8: 让我能够平稳的、安静的、舒坦一点的度过晚年，在这儿我就谢谢你们了。
1: 郭阿姨谈及常年无法休息的现状，情绪几度激动，好在各方坦诚沟通。
9: 我们快递柜的问题现在呢已经在解决了，就是快递柜这个呢，我们把自己那个就是原来的这个书报柜把它给移走，您那儿就没有了。对，您那儿灯也不会晃了。因为是这样子，咱们居民的这个楼离我们近，这个二十多年前的这个设计它是就是这样设计的，谁也改变不了了。但是四季民福呢，它是跟我们的合同呢也是签到了2034年，我们也不可能现在说请人家不要在我们这儿开了，因为它毕竟在这儿还是这个周边很多人都是受益的来吃饭。
1: 中商大厦针对噪音和管理做出了解释和回应，他们表示将正视问题，积极协调商家配合整改。
9: 我们确实呢，包括路面，你看今天这个街道这个张主任也来找我们，我们那个路面年年修，但是呢，它那个石板要么就是要彻底把它全撬了。这个呢，技术上的问题，反正我们已经在研究了对，
10: 咱们尽快，用几天时间把这个路修好，后边就不会再出问题了。
8: 能这样我特别高兴啊。
1: 会后各方又对噪音综合治理、设施修缮、点位优化等方面进行了多轮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眼下相关整改施工已正式启动，快递柜从侧门的货梯口挪到大厦后门，路面施工也在推进中。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当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整改效果如何，居民又是否满意呢？
11: 这个我们之前从原来的这种石板路面压的时候会有因为石板不平产生一些噪音，我们这次整体全都换成了沥青的路面，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加大了30%的这个沥青的用量，就是增大了这个汽车轮胎与地面的接触的厚度，起到了一个降噪的效果。
12: 这车，
13: 要不这车，尤其这车，一会儿咯噔响，这车还行。
14: 货车现在到这儿来了，咱们不在您家窗根底下了，
15: 是，
14: 而且现在让他提前时间了。然后那个小车也是新购买的，购买的那小车那轮。

0: 门子啊是静音的，啊，看没有声音了。
1: 他这样一改建，整个五号楼都受益。嗯，
2: 明显的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快递柜，
0: 快递柜柜挪这儿来了，不在您家窗户那儿了。
1: 这就改的比较彻底，书记。嗯，
0: 对，
1: 解决了没有？噪音的基本上80%-90%都解决了。嗯。
3: 通过检测呢，现在的噪声分贝大概在50分贝左右，较上次检测有了很明显的改观。可以说现在这个声音呢，对居民的生活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4: 看看这个货梯口，嗯，08:00就给关了，嗯，就不让他走人了，然后跟他们中环大厦协调了，
1: 对啊，那太好了，
4: 嗯，特别满意，
0: 您这儿也安全了，
1: 是，啊，是是，嗯，都给咱们解决的特别好了，
5: 我知道了，哈。
6: 声音小了，觉能睡踏实了，对居民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改变。
7: 昨天，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年首封本科生录取通知书从雁栖湖校区两弹一星纪念地灯塔下寄出。
8: 而投递这封录取通知书的快递员也有些特别，到底是谁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9: 下个寒假是吧？哎，你来录取封录取通知书。哎呦，哎呦，哎呦，
10: 夏云涵同学，祝贺你在今年高考当中取得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今天，我代表学校向你送达中国科学院大学今年第一份本科录取通知书，祝贺！
11: 谢谢老师。
12: 这个录取通知书上，啊，其实有很多这个科技的元素，这上边你摸一下，它有些凸起的部分，这是我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制一种特殊的材料。你看这儿还有一个方位的标志，这也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研制一种方位技术。这个灯塔呢，是当年两弹一星在这研制的时候用的一个水塔，希望我们的这个学生能够延续两弹一星精神。
11: 我本来预计的就是打上我名字的一张很普通的录取通知书，但是这张通知书上真的有很多学校的用心，都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大家都说国科大是离科学最近的地方，我也希望走科研这条路。
13: 不由自主的就我眼眶就有点湿润了，因为会感觉到这是一份特别的幸运。当时我到国科大去探校的时候，看到了那个标语是国有遗览可问谁，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震撼的。我女儿也是在说，我们要珍惜这份幸运，把这份幸运能变成我们自己努力的一个动力。
14: 今年多所高校明确表示，录取通知书将回归一页纸，重内涵轻形式，仍然饱含心意。这两天，中国科学院大学580余份录取通知书将陆续发往全国各地，上面的姓名、专业等相关信息均由学校领导与教师代表手写，蕴藏着师长们浓浓的诚意与期许。北京台报道。
7: 啊，这就是传承啊，是一份特殊的录取通知书，
8: 满满的诚意。
7: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看看熊猫的新家长什么样。今天上午备受瞩目的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正式向大家公众开放。作为北京动物园建园120周年的重量级献礼工程，这座占地1.3万平方米的国宝新家，今天一早就迎来了好多的新老朋友。
8: 是，动物园一开门，很多朋友就要往里冲啊，都想去看看大明星萌兰、福星、白天、吉年，还有福将。五只大熊猫已经在崭新的星级新居中首次和大家见面了。那很多朋友还非常的关心新馆到底长啥样啊，里面有什么样的细节呀，咱们的国宝住的习不习惯，游客们的反响又怎么样呢？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5: 今天清晨不到7点，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外就已经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龙。8点整，随着大门打开，等待多时的人群瞬间沸腾，大家不约而同的撒腿往里冲。许多游客市民专程赶来，就是为了第一时间能够目睹国宝在新家中的风采。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大熊猫萌兰的室外运动场，而里面呢是室内展馆。现在呢，萌兰已经隆重登场了。我们看到呢，现场的游客已经是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我看你还专门装了一个熊猫的玩偶，这是谁呀？
16: 这就是萌兰，三月大的萌兰，
15: 所以专门带着小萌兰来看大萌兰是吗？
16: 对，是新馆亮相了吗？我 们还专门定制了这个牌，就是为了过来

0: 看它。姑娘从哪来啊？
1: 从河北
0: 啊，专门是来看大熊猫新馆的是吧？
1: 对
0: 啊，觉得新馆里熊猫们生活的怎么样？
1: 生活的都非常开心，感觉他们生活的都非常舒适，看到他们这么就是肉嘟嘟的，特别开心。
2: 我是来专门看萌兰的，但是看到其他几只也很可爱，然后过得很好，很舒适，我就很放心了。
3: 我们现在是五只熊猫，之后分了三批次陆续进入新馆，经过就是最长可能将近一个月，最短的可能有一周两周这个时间，适应新馆。总体来说呢，就是这个五只熊猫的总体状态还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适应我们新的场馆，对我们这个环境应该说是比较喜欢的。
0: 游客都说啊，说这个新馆呢，萌兰想出来不太容易，是吧？
3: 对，因为就是从安全考虑吧，我们在这次这个在建设里面，从我们的玻璃围墙啊，包括运动场啊，包括场馆里的围墙的高度，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个规范的一个要求，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的一个饲养规范。
0: 除了大明星萌兰呢，在新馆呢还有其他四只大熊猫福星、福将、吉年、白天，它们都分布在新馆的各个区域。此外，亚运馆还有萌二和点点也很可爱。如果萌兰这里的游客较多呢，游客可以进馆后先观赏其他大熊猫，再来看萌兰。大熊猫新馆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门票价格没变。这是记者李连无敌在现场的报道。
4: 你看都要从缝隙里面去拍，觉得好幸福啊。这乔迁新居看着萌兰的心情也是不错的。
5: 你看这么多人给他来暖房，我一时间不知道是该羡慕这些大熊猫宝宝呢，还是该羡慕我们在现场的这么多的朋友。
4: 我们都羡慕，
5: 都很羡慕啊。今年是北京动物园建园120周年，赶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国宝搬了新家。这大熊猫新馆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很多很多的细节。那赶在开馆之前，我们的记者也提前进行了探访。
6: 这是大熊猫萌兰的新居，100多平方米的豪华空调房。这是大熊猫白天的房间，壁纸都是北京的彩页。这是福星的运动场，自带泡澡设备。这是吉年的客厅，新鲜的竹叶管够。而这个小家伙叫福将，大热天也喜欢在自己的迷你运动场上嬉戏。
0: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的新馆，那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打磨，现在这里已经入住了5位新主人。那现在大熊猫呢，已经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逐渐的在适应环境。
6: 大熊猫新馆位于原址东侧，1.3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以白水流韵、兰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四个主题区再现自然生境，结合攀爬栖架与溪水池，让国宝仿佛置身山林。金馆饲养展示区严格遵循大熊猫自然生活习性，全新上线的智慧兽舍系统为入住的国宝提供全天候智能服务。
7: 是我们所有的国宝大熊猫进行这个24小时的体温、湿度、舒适度等等这一个监控
8: 啊，在墙角的几个角度都有咱们的360度的这个摄像头。
7: 我们这个内展厅和外运动场的门是开放的，这样的话它可以随时的根据它的舒适程度出入这个门。
6: 这段新居适应期，五只大熊猫都已平稳度过，看起来他们都很喜欢自己的新家。
9: 原先呢，这块地是一个养雉鸡的，叫雉鸡院这么一个地方，它呢紧邻着这个大熊猫馆的这个东侧啊。那么在这次的这个扩建项目当中呢，我们一共建设了4个室内展厅和5个室外的动物运动场。在这个设计上呢，我们本着这个轻介入啊、微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就是尽可能的保留它的一个历史风貌。
0: 大熊猫馆新馆里为游客新开了一个熊猫咖啡，这里有60余种以熊猫为主题的饮品和简餐。那我们看到这些点心上都画着可爱的熊猫造型。
6: 新馆开放后，展示格局有了新调整，新馆与亚运馆将作为主舞台承担对外展示功能，而奥运馆则转型为后台区域，暂不参与对外展示。此外，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制，这意味着游客每次来都可能看到不同的大熊猫对外展出，每一次打卡都有开盲盒般的新鲜感。北京台报道。
5: 太可爱了，动物是我们好朋友。这回呢，我们要说的是身边的小动物。最近各区的消防部门呢发布了相关的社会救助最新数据。
4: 这份数据显示，近年来像摘除马蜂窝、救助流浪猫还有蝙蝠等动物的警情逐年增加，消防员的救助清单也越来越长。
10: 以西城区为例，截至目前，今年摘除马蜂窝的警情已达198起。仅5月1号到5月15号就接警52起，平均一天摘除3.5个蜂窝。

0: 6月3号，广安门外街道一小区内，有居民发现住宅墙体内可能藏有蜂巢。
1: 在马蜂窝之前呀，我们都要穿那个防蜂服，因为马蜂它有攻击性，面罩啥的全套都给它护住了。因为现在这个马蜂的位置不知道，从外边它已经封死了，然后这在个楼梯间这在个有个口，它们封上的，我们用撬棍给它打开，看看马蜂的具体位置。
0: 随后，消防员用照明灯寻找墙体内蜂巢的具体位置。在发现蜂巢靠近外侧墙面后，消防员立刻将建筑的外立面敲开，随即发现了一个长约20厘米的天然蜂巢。消防员迅速将蜂巢处理好。在朝阳区，2023年消防部门接到摘蜂警情为797起，2025年则达到了2278起。此类警情高度集中在四环至五环外的望京、大屯、来广营等人口密集居住区。而随着北京城市绿化率提升和生态环境改善，蝙蝠、黄鼠狼、刺猬等野生动物在城区边缘的活动频率增加，误入居民区的几率有所上升。消防部门提醒市民，如遇紧急情况，不要盲目处置，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2: 近日，永定河公园打造了全市首例无蚊害公园试点。
3: 智能设备灭蚊，加上生态绿植驱蚊，再加上源头管控防蚊，三重治理模式优化了我们的游园环境。
4: 我现在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小时了，那以往呢，我身上应该会被叮上3-4个包，现在呀，我身上是没有受到任何的蚊虫叮咬，可见这里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在永定河公园内，8台智能灭蚊设备也安置在永定楼东侧的绿地中，设备的显示屏上清晰显示着实时灭蚊数量。
5: 我面前的这个捕蚊设备啊，这台设备依靠的是释放特殊气体啊，搭配了恒温的热源与防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精准捕捉雌蚊。
0: 据介绍，这台设备每天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除了智能灭蚊设备外，园内还设有太阳能户外灭蚊灯9个，栽植荆芥、柠檬薄荷、桔梗等驱蚊植物800余平米，实施除菌等土壤改良措施200余平米。
6: 现在蚊虫少多了，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蚊子那么多
7: 了，
6: 净咬人，现在不咬了，跟那坐着挺踏实，挺好。
8: 哎，我觉得特别好。现在我们每天早晨来这儿锻炼，啊，蚊子也少了。晚上我们来遛弯也很好，所以我觉得，闷头沟干得不错。
0: 除此之外，公园管理中心同步做好源头治理，常态化清掏雨水井、排水沟、景观洼地，定期修剪绿植，通透林下环境，减少蚊虫滋生。未来，公园管理中心将根据无蚊害公园效果，考虑向全区公园推广相关措施，努力为百姓营造舒适健康的游园环境。
2: 这到了夏天，蚊子真的挺烦人的啊！很多人以为这个蚊子是不是从哪个缝里边飞进来的？
3: 嗯，
2: 但是其实可能蚊子滋生的地方就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可以说，有的人啊是在养蚊子。
3: 嗯，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像垃圾桶啊，还有花盆啊，在生活中很多不起眼的一些小小的角落，都是滋生蚊虫的重灾区。
9: 这两个标本呢，是我们在社区一个一次性餐盒里发现的。蚊子的幼虫呢，又叫孑孓，孑孓的发育过程呢，其实大概7到10天就能够变成蛹了。蚊子的幼虫在水里生活，它在水里边进行蛹化，整整就2天的时间。原本20几个蛹之后，现在仅剩2只了，所有的蛹都变成羽化成成蚊了。
10: 蚊子的一生中要经历4个发育阶段，前3个阶段都需要在水中完成。从卵发育到成虫只需要14天左右的时间，成年后的蚊子还会回到水里继续繁殖。一只成蚊一次产卵的数量可以达到200到500个，所以哪怕只有100到200毫升的积水，如果不及时清理，也能在夏天源源不断地滋生出大量的蚊子。
9: 看看，这是一个废弃的花盆，是吧？然后呢，这还有一个塑料，看见蚊子了吗？
11: 看到了，
9: 看到了吧？这个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蚊子。 这里边已经有了蚊幼虫了，我们如果能给它清都清了，是吧？就把水倒掉之后，把这些垃圾急着给它清掉了。
10: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花盆，爱养花的居民晾晒在户外的水，或者是很久没骑的自行车车筐，只要是能存下水的地方，就有滋生蚊虫的可能。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蚊子的活动范围其实很有限。

0: 管理好我们身边的积水，就能有效防蚊。
1: 单纯靠打药解决不了这个幼虫的问题，它可以灭杀成蚊，但是一直成蚊14天就能产生一波这种蚊子。加强环境卫生治理，清除小城环境积水，是解决蚊子的这个滋生地的根本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2: 你看看这么一点积水就能够生出这么多的蚊虫，我们回去也要注意了，家里面一些花盆啊水盆啊要及时的清理。
3: 近日甜水西园社区就组织居民开展了专门的志愿行动，来清理社区内的卫生死角。
4: 活动开始前，朝阳区卫健委的工作人员为居民生动讲解蚊虫滋生的过程，生活中常见的卫生死角以及科学有效的清理方式。
5: 蚊子的它的生长期，还有它的产卵和如何灭蚊，它都藏在什么地方，我真的不太清楚。我觉得这次讲课太有必要了。
6: 我回老家的时候，妈妈总是会把一盆水放在床底下，有时候也会有那些棕色的小颗粒，我们还没当回事儿，然后现在就知道了，那个是蚊子的幼虫。
4: 随后社区居民一同清理小区中容易滋生蚊虫的花盆、编织袋、塑料袋，志愿者与工作人员一起为小区中的雨水井安装灭蚊闸。
7: 这个单向阀之后呢，雨水不会影响它往里流，但是把它关上之后呢，蚊子也进不去，是吧？即便进去了一只两只，它在里边产完卵之后，它又不好飞出来，它吸不了血之后，它2到3周它就死了。
4: 甜水西园社区是北京市第一批试点开展无蚊害建设的社区。从去年开始，社区居委会联合朝阳区卫健委，通过多种方式在小区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定期大扫除。相较于一年前，社区的蚊虫密度已有所降低。未来，社区将进一步发动居民主动投入到日常卫生清理的工作中。
8: 那下一步呢，就是继续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完善，因为我们现在是一少部分的居民和志愿者啊了解了，但是我们还想发动整个小区的居民能全体的基本上就是都能了解这个蚊虫的这些知识，然后让大家全民动起来，这样我们会效果会更好。
4: 北京台报道。
9: 8月上旬，北京将迎来花粉高发季，蒿属、绿草、梨科杂草为主要致敏源，多生长在城乡郊区道路两旁、田间、厂区、校园及公园周边。近日，怀柔区启动爱国卫生除草行动，北京世纪坛医院和中科院植物专家现场讲授疾病特点和规范除草流程，做到防控关口前移，源头削减花粉浓度，以减少市民对过敏源的接触。
2: 截止到7月15号，周星驰导演的新作《功夫女足》上映5天，票房已经突破了8亿。
3: 不过说到这部电影和高歌猛进的这个票房相比，电影的口碑出现了两极分化，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我们的记者在影院进行了专门的采访。
10: 电影《功夫女足》于7月11号正式公映，上映27分钟，票房便突破1亿元，首日票房达2.6亿元，单日票房连续4天破1亿元。截至7月15号下午，周星驰导演新作《功夫女足》上映5天，累计票房突破8亿元。猫眼专业版已将总票房预测上调至30亿元级别，与高歌猛进的票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影片口碑的两极分化。豆瓣开分仅6.6分，超16万网友参与评分。与此同时，猫眼专业版上超35万人参与评分，却高达9.4分，两大平台分差近3分。为了了解观众的真实观影感受，记者来到国贸附近的多家影院。
11: 我觉得这个的电影的笑点特别多，然后呢，我觉得拍的特别好，
12: 非常有他的个人的风格，
13: 很扯，很无厘头，但是特别好笑。
14: 就来之前我还觉得，我还怕这个电影的这个效果不会太好，但看完之后确实是比较惊喜，
15: 非常棒，非常棒，好久没看过这么精彩的喜剧了。
16: 我老说我自己的心理年龄是4岁，终于找到同龄人的感觉。所以我女儿在电影院里面就直接老在捂我的嘴，你不要笑得那么大声，全场都在听你笑。我觉得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17: 感觉挺好的，真是感觉挺好的。
18: 这一下新年跟这个之前的功夫足球来比，我觉得又上了一个台阶。
19: 周星驰从功夫以后所有拍的片儿，我觉得都挺棒的，就得你得深刻理解他，不是说别人说什么是什么。
10: 记者采访了多位观众，大家都对影片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但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网络上却有不少差评，难看一度

0: 登上微博文娱热搜榜，批评者直言影片剧情套路特技廉价，演员用力过猛，老梗复刻少林足球框架，支持者则认为影片笑点密集，有星爷的无厘头风范，全程爆笑，热血治愈。那这样的口碑两极分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现在他拍电影，其实我觉得就像电影中的这个主题一样，踢球就是为了踢球，所以他现在就是电影就是为电影，喜剧就是为了喜剧，就是想博你一乐，而不是

0: 设没有，孩子们正值这个正值童心未泯，所以这部电影与其说是一个功夫加上足球的一个类型片，不如说是它一个具有情怀的然后充满了梦想色彩的这样一个热血励志的暑期档电影。它甚至可以说为说成一部成人真人动画片。
1: 虽然争论不断，但本片的票房还在与日俱增。7月15号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本片的票房依然单日过亿，也带动整个暑期档真正热了起来。对于一部电影的评价，多少都带有主观色彩，与其去争论影片的优劣，不如放松心情去感受电影带来的快乐。北京台报道。
2: 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刚才大姐说啊，心理年龄4岁，好像跟这个电影同频共振，很好奇想去看一看到底我能不能 get 到他的那种欢乐和喜剧的氛围。
3: 是，其实个人有个人的喜剧，个人也有个人的理解，只要是能够从中得到快乐，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2: 看了我们再来评价。好，换个话题，今天下午2点，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将会在国家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3: 展览首次集中呈现了我国古文字工程14-15攻关成果，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馆藏国宝集中亮相。
4: 从殷墟卜辞的神秘，到青铜铭文的庄重，再到简牍墨迹的鲜活，每一件文物都是解开文明密码的钥匙。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出土于房山琉璃河遗址的作册宦俑亮相此次大展，其铭文是北京建成史最早的出土文献之一。作册为官职，宦是名字。铭文记载了太保少恭铸成后，在咽喉宫宴享并赏赐作册宦贝，宦用贝为父铸造礼器，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的建成史。
5: 通过作册宦俑的这个铭文，可以知道这个少恭曾经来这个地方，然后监督这个燕国的筑城啊，这个是铭文记载的是很清楚的啊。所以说，近年来发现的这个作册宦俑啊，它也是为我们研究这个燕国的史风和燕国这个成员的修建的一个过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物资料。
4: 展览中还有国家博物馆藏被誉为甲骨之王、商代甲骨土方入侵屠诸补骨，它是研究商代历史至关重要的珍贵文物。
5: 它这个字非常漂亮，而且在里边是有屠诸的，这个屠诸保存的这么好的非常的少。它的内容比较丰富包含了商代卜辞的几乎是各个方面，记载了商代后期王朝去卜问他的这个西部边境的一个情况就问西部边境有没有灾祸，当时卜问的结果是会有最后果然是出现了灾祸。
4: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经过5年建设，在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人工智能赋能等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了不起的汉字大展精选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系统展示了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同时呈现古文字工程在十四五期间的各类成果。
6: 那像这些都是代表性成果，出来以后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推进整个古文字研究，可以说这些都是带有突破性的、基础性的工作。
4: 北京台报道。
2: 放暑假了，我们的记者带着大家去体验京城夏日的好去处。
3: 在中华世纪坛有一场名为《如见大音和鸣》的数字艺术展。我们的记者说，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带着疑问去的，冰冷的数字技术怎么可能装得下咱们中国音乐3000年的精髓呢？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看。
7: 走进序厅，五根巨大的彩色柱子震撼到了我。策展老师告诉我，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五根柱子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也对应着宫商角徵羽、风声、雷声、鸟鸣，远古人类的呼喊。站在这里，仿佛听见了中国音乐最初的心跳。
8: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就尽量的去追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文化原型。我们不是炫技，而是真正的做到技术和我们的音乐人文、音乐文化的深度的有机的融合。
7: 穿越这片远古丛林，我闯入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里。你是否觉得传统音乐太高冷？策展方

0: 的故事串联起了三千年的月脉，站在编钟互动墙前轻轻一碰，千年的声音就响了。那一刻你或许能理解什么叫做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被雅乐打动，连食物的美味都忘记了。原来这就是我们文化里典雅中正平和的处世之道。
1: 只守正你其实守不住，只谈创新那实际上就是礼崩乐坏，把传统就给颠覆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用现代文明的技术，用现代的理念去把传统文化这件故事呢，去把它讲好。
0: 在展厅里我遇到了带着孩子请假过来的王女士，她说这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种与课堂互补的实践。
2: 氛围感特别好，能出大片儿，
3: 还能互动。
2: 这个是实践型的，课堂是书本上文字型的。其实我觉得实践型更适于孩子。
0: 一圈走下来，我心里的疑虑完全消失。从品牌运营那里了解到，从李白展到苏轼展，再到今天的音乐展，这个 IP 一直在成长，用观众最能接受的方式传递想要传达的内容。
4: 讲故事的方式是把中国传统音乐的脉络贯穿到这个故事当中，让大家在听故事了解故事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中国传统音乐，也是不断的去想用更能让观众和我们的受众能接受的一种方式去传递我们的想要传达的内容。
0: 展览持续到8月23号，如果您也想走进这片光影，听听三千年的回响，无需阅历门槛，带上好奇心来就好。您听到的远不只是音乐。
5: 好，我们的目光再转向舞台。
6: 近日，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北京站开幕式在北京朝阳公园贝壳剧场举行。
7: 本届文化周以中葡文化相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延续三城联动模式，在澳门、青海、北京接连举办，发挥澳门桥梁作用，借助首都效应和国际影响力，让中葡文化交相辉映，促进民心相通。
8: 我觉得今天好像我们不只是一个声乐的演员，好像身上还像一个文化交流的小使者一样，到这边特别的开心。
9: 我觉得这次的北京站巡演非常的有意义，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光是一个巡演，而是一个升级，
10: 展示我们中葡文化的一个特色，然后也像来到我们北京的一些葡语系国家的一些歌手嘉宾，去讲述我们中国的故事、澳门的故事，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人的温度。
7: 今年中葡文化周邀请来自中国内地、中国澳门以及8个葡语国家的表演团队，以多元艺术形式展现中西文明交融的独特魅力。
11: 然后我们莫桑比克呢，也借此来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他们在这个舞台上也更加的感到非常的适应，所以说呢也非常的高兴去做这样的交流，能让更多的中国的民众知道莫桑比克。
12: 我们几内亚比绍一直都在持续的展现我们国家的这个特有的音乐风格，那我也相信这个中国的观众也很喜欢他们的表现，我也相信中国观众也会喜欢其他的葡语国家在本次文化周带来的精彩表现。
13: 我们才有机会探索出一条如何在内地举办这种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方式和渠道。
7: 北京台报道。
6: 关注天气，下午是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夜间是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现在是高温黄色预警，午后体感会更加的闷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多喝一点水。
5: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6: 再见。
1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5: 看远得戴近视镜，
1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

0: 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一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快跟上了！啊，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3: 我先走啦。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14: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15: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14: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2: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14: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2: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15: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2: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啊？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就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 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4: 好。

0: 老周，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
1: 发现什么了？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的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2: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1: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吃饭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0: 呦，雷主任，
1: 官儿啊，
2: 好啊，
3: 你好，
2: 好，
3: 哎呦，你好，哎，师兄您好，哎
4: 呀，辛苦了，辛苦了，
5: 我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1: 那就别说了，
0: 顺利吗？
6: 梁局
7: 还行，
6: 梁局
7: 还行，
8: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6: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9: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10: 小邓来了，
9: 走。
10: 看来是有情况了。
6: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0: 那走啊，去看看。
9: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2: 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1: 走走走走，哎，
2: 上车，直接看视频。
0: 走。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
1: 来，卓儿，你来。
2: 你坐，你坐，吴老师。
1: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1: 你这样，你再给我放一下。
0: 哎。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0: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1: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2: 好。
1: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3: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1: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4: 200人？
3: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1: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5: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6: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5: 提着乌鸦嘴。
1: 等会儿，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0: 秦总，这

0: 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魏瑶的两百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亮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用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亮，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
2: 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
0: 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30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
3: 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4: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5: 咱们再排查一下，
4: 记一下。来，按照这个区域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4: 都回座位，好，都回座位。
6: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5: 对，600题。啊，
0: 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

0: 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1: 好。

0: 这个刺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找到了，去看看，
0: 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
1: 没有伪装，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
1: 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
0: 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调出来看看。
1: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0: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那你再看，
1: 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
0: 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1: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
3: 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进行再查，应该记住了吧？
4: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3: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4: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 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 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

0: 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个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1: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0: 走，去现场。
2: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
3: 好，好，知道了。
4: 杨局，哎，这片区域你熟吗？
2: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5: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内江。
2: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5: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6: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5: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6: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银牌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强哥的。
0: 哎，好，
2: 大哥，这是公益的。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会
0: 儿，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3: 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5: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在那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6: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府东河路一带。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3: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2: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0: 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1: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2: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唐婷，您早点休息吧。
3: 好，你也注意身体。
2: 好嘞。

0: 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钱，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啊。
0: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儿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不好？
2: 快点擦。

0: 哎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请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0: 到底有没有残疾？
3: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4: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3: 哦，你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4: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4: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哎，等会儿，怎么样？
1: 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研制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3个月。
0: 好，
2: 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0: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儿。
2: 行了，你先坐下。秦总，秦总。
0: 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2: 是个网吧。 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3: 是啊，
2: 走。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婚姻煮一碗扁豆焖面，
1: 扁豆焖面我最爱。
0: 急火易散，
1: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
2: 面里没有你前妻的味道。
0: 慢慢才入味，
1: 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引火相融，守住这锅烟火温情。
1: 扁豆焖面保平安呢？
2: 咱俩呀
3: 算纠缠不清了。
4: 这是爱的力量。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

0: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0: 谁让你贴的？
3: 谁
0: 让你贴的？
3: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0: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阜通河周边。
0: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3: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全了。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
1: 怎么样？
2: 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1: 干嘛那么大气性啊？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交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
2: 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3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1: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机子。
3: 张峰吧，是啊，该是吧？别动，别动！我你怎么来呀？这这这一天，警察，带走，过去。
1: 2010年10月27号你在哪儿啊？
3: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4: 老实点，
3: 去过天天网吧没有？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
4: 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3: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4: 你再说一次，
3: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4: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3: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4: 去河西多少钱？
3: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嗯，
4: 哎，
3: 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4: 晕车。
3: 好，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4: 少废话，走。

0: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1: 你到那边去拨开吗？
2: 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0: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3: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0: 好像是云城的。
3: 云城的
0: 啊。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
1: 怎么样，
2: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
1: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哦，这就对上了。
2: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他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1: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2: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2: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 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着干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2: 好。

0: 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0: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1: 好，
2: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5: 我知道。
4: 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3: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4: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3: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张总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6: 终于找到了。
7: 是啊。

步大概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兄弟，
2: 没事，
0: 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3: 张叔叔，
4: 家属是吧？
0: 啊。
4: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乐，你带你妈先出去。
0: 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
4: 啊，其实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2: 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4: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2: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4: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0: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4: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1: 谢谢大夫，
4: 没事。
2: 马壮，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5: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2: 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5: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2: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6: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0: 你看。
7: 喂，
8: 曹丁，我秦川，我回来了。
7: 你回来了？
8: 啊，那面事儿不太顺，我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7: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8: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很快就好。
7: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8: 哎，别，哎，
2: 曹丁。
8: 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了。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7: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8: 好好好，
2: 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1: 爸，医生说你这个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如果出事了怎么办？
2: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呀？
1: 不会的，瞎说什么了吧？
2: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1: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2: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1: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2: 来，坐下，坐下，坐下。
8: 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1: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8: 你姐一直很棒， 没让我操过心。
1: 我还也拿了奖学金。
8: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1: 爸，
8: 嗯，
1: 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0: 儿子，儿子，快！
1: 哎呦，妈，
0: 慢点。
1: 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0: 哎
1: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0: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二十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8: 海正，看着没，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0: 怎么的？不服啊？
8: 服不服？
0: 有意见吗？
8: 没意见，没意见。
0: 来。哎呦。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3: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0: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6: 倒是快给我呀。
3: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哎呀，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0: 不可能。别气我，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0: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我气你吧，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1: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认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1: 我肝没事儿。
2: 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最近看什么书了又？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3: 青莲，
4: 秦爸，
3: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秦爸。
4: 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没事，放心啊。这姑娘学医的，有轻重，没事。还病？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3: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4: 你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
0: 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咋说话呢，平平？还教育起你秦爸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有？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 有一个受害者，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去死！哎呦，我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1: 我都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不是警察，
3: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1: 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你让他们爷俩聊。

0: 秦爸，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了，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了？
0: 还有蝴蝶效应，还有木桶效应，还有鲶鱼效应，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您这边下。
1: 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0: 现在一切正常。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嗯，再见。
1: 嗯。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驾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不控伤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19时37分，我市田西区一公寓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1: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呀，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小赵啊，秦川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鹤翔实战的布防。那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他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啊。
3: 那我先回去了。
0: 你也回去休息。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

0: 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1: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0: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8: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5: 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7: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8: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9: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5: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7: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5: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8: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5: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庭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李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衣着，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
4: 这哪儿够啊？
1: 这下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看不见。
5: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
6: 快快快快快快！走走。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7: 开着。
8: 慢点，慢点。
7: 不好了啊。
8: 慢点，慢点。
7: 行
8: 行
1: 行。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9: 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10: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11: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9: 警方悬赏通告中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10: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11: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2: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啊？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2: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2: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这是该干的事吗？
13: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12: 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13: 来啃这个硬骨头，

0: 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 我及时建起来。

0: 死鬼！这么久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1: 败家婆娘！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2: 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嘛？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放开。
3: 别打了，你们去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2: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4: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
5: 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

0: 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1: 刚做完手术，不能这样。
0: 快去见见他吧。

0: 哎，
1: 大丁，
2: 这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哦，您说。
2: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3: 为什么？
2: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
3: 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
2: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1: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我不去。陶丁，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3: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1: 陶丁，我知道
3: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
4: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1: 陶丁，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2: 你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3: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
4: 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1: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
5: 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1: 谢谢您，陶丁。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4: 哎。

0: 朝廷，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帅那眼神儿，让人害怕。哼，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2: 不急。
3: 家里还好吧？
2: 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2: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2: 啊，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3: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3: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6: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4: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5: 家庭背景。
4: 哎，
6: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4: 说得很好，嗯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7: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

0: 报复社会的心理，
1: 很有可能的。
2: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掩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3: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1: 有这种可能。
4: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1: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5: 没错，
1: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6: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7: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8: 黑板拿回来。
7: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1: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0: 这量太大了，
1: 那又怎么样？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0: 大海捞针呢吗？这是？
9: 我觉得其实查还是有希望的。
10: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3: 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10: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3: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1: 对呀，说的别走路啊。
12: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0: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2: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10: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3: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4: 对了，有道理，
1: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12: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3: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想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10: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1: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10: 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4: 这个附近应该是在这儿，应该是在这儿。
1: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

0: 定的，
1: 这么过去
0: 是加成啊。
2: 加成，
3: 加成，
1: 加成，
0: 我也是啊。
1: 没有道理，
0: 加成做节目，
1: 这真是
2: 有道理啊。钱总，
4: 嗯，
2: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5: 好。

0: 顾军，都来了。
1: 哎，陈总。陈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宗成马局。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一个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但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4: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以运沙船到了中城，钱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陶丁，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1: 哎，秦总，
0: 你。
1: 其实枪一响，
0: 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婷，
1: 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2: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0: 我知道，现在严加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里压力有多大。哎，
2: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3: 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4: 好啊，那你劝劝他。
3: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4: 小朱，事态紧急。 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是。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6: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7: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8: 好。

0: 老板，有没有硬盘啊？
1: 你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1: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下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0: 好，
2: 秦总放心。 大峰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

0: 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就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就应该能者上，先者让，用者下。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战术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1: 秦总，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跳进允许我建议，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商也得播。
2: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
1: 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3: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1: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2: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3: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0: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1: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0: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2: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0: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啦！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哎，
2: 小管，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回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2: 还没有抓到。

0: 老六，老六，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吓鬼了，在山上，犯罪片，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是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师傅，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3: 哎，
2: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3: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4: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3: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个睡袋。
3: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去现场。
2: 好，
3: 赶紧。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他，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须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十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抓不着他？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1: 好。

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1: 秦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2: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1: 好。
0: 余局，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3: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0: 秦总，
2: 秦总，
0: 看，三天前的。
3: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0: 是。
3: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0: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3: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3: 确认，
4: 绝对是他，
3: 是不是？
4: 绝对是他，
3: 是他吧？
4: 嗯，
3: 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2: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3: 为什么？
2: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
3: 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
2: 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
3: 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5: 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2: 只有这一条。
3: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
4: 秦总，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
3: 来，重新放一下，重新放一下，从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秦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秦总，DNA报告出来了，发现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1: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0: 8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
2: 一下，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组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
1: 我来。
3: 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组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连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省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省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0: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1: 哎呦，
0: 好，来，马上寄一个。
1: 好的，
0: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1: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4: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可汗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1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 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
0: 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不告也发吧，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我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喂。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
5: 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0: 不知道。
1: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0: 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
1: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叫什么名字？
0: 蔡玉琴。
1: 大点声。
0: 蔡玉琴，我跟张克涵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1: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0: 40岁。
1: 你上次看到张可涵是什么时候？
0: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1: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皮膏药，真粘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你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
3: 啊，好的，可以可以啊，就这样啊。喂，海平。
4: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3: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什么事儿你快说。
4: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连一病了你知道不？
3: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4: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
2: 陶婷，
4: 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2: 秦总，陶婷电话。
5: 喂，喂，哎，陶婷，您说。
4: 喂。
3: 对，
4: 秦爸，
3: 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4: 秦爸，
3: 明白，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贺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坐。
3: 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4: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
3: 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
3: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3: 秦总，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克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匿着，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查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
1: 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3: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我爸。
1: 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2: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2: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3: 让接电话。
0: 哎爸，
3: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0: 36.5。
3: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0: 39.5。
2: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她去医院啊！
0: 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3: 赶紧的，
2: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

0: 哎，冯老师，
1: 怎么了？受委屈了？
0: 没，
1: 哎，
0: 没什么。
1: 啊，
0: 没事，冯老师。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0: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1: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八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行了，不难过了，
0: 吴老师。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宋树平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的整天。
1: 这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还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都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0: 我明白，吴老师。
1: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呢，得有那方面还有这方面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呢，是咱们自己呀，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

0: 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好，可以休息了吧，
1: 刘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了。

0: 这就是张可汗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汗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还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就上回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
4: 少林寺吗？
2: 对，少林寺，看完之后就在那个院子里那个树上挂个沙袋，每天一个人练功打拳。
3: 他那个人呢，就是喜欢看武侠侦探小说什么的。
4: 对对对，还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李小龙那种武打片枪战片，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没人敢去惹他。他喜欢打架斗狠，还把手打脱臼过。
5: 他打我骂我那是家常便饭吗？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6: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0: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0: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水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0: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0: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这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6: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17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中国美术馆，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晋国霸业，山西出土2周时期文物精华展，颐和园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4: 卡酷七色光
15: 为梦想添砖加瓦。
12: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了八尺。

0: 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想苦不愿意去。
1: 别人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去见，他说他屋里破，自己穷，总怀疑，总是说我们亲戚好像瞧不起他，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这个人呢，就是虚荣心太强了。
0: 家庭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十几岁啊就调戏妇女，被拘留14天。93年那会儿还偷了邻居的猎枪跑到嘉诚去了。
2: 他说要去嘉诚打工，后来家里突然来警察了，从他屋里搜出子弹来，把我跟他爸都吓惨了。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沾上枪的。
3: 你们没有人管他吗？
2: 我们也管不了呀，他不是被劳教了3年吗？政府都替我们管了呀。
0: 他妈是改嫁过来的，还跟他以前两个儿子都不来往，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自私冷漠。哎，他的性格随他妈。他爸呢倒是个知青，哎呀可惜也是太惯他了，没好好管教一下。他老婆不说了，更是爱财如命，天天在家里待着，手里还有钱花，好像还借出去几万。
2: 以为他娶了媳妇生了娃会变好，结果还是没变。生了孩子以后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弄了辆客车，没想到才踏踏实实过了2年就出了车祸，赔了不少钱。从那以后他说出去打工，就很少再回来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怎么了？啥事儿啊？
4: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3: 嗯，我看看。
4: 来，你看吧。

0: 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0: 知不知道是谁扔在这里的？
1: 没看到人呢。
0: 好，如果还有情况的话都跟我说。
1: 好好，
2: 送回去做枪弹生物痕迹检测。

0: 江火车站被查过，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三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吗？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大部分的钱都给了佳丽，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头，你都没有劝过他回家或者去自首吗？
2: 怎么劝嘛，劝了就是一顿打呀。他这个人就是心眼心大，不想回家。
4: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2: 知道。
4: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2: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5: 我走了。如果没有大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2: 哪个女的？
0: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6: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3: 哎，金总，
7: 老陈有事吗？
3: 金总
7: 啊，
3: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7: 啊，你说。
3: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7: 什么弹匣？
3: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7: 9毫米手枪弹匣？
3: 是。
7: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3: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7: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3: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7: 好好好，

0: 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
3: 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2: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4: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
0: 啊。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
1: 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2: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1: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5: 而且只扔弹匣，
1: 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
6: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就想看我们怎么办。
7: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嗯，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3: 那你的意思是
7: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店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0: 哎，好。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技师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吗？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嗯，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
1: 嗯。
0: 啊，加点。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得。

0: 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

0: 我在这儿，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0000。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妈？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1: 你住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0: 大哥，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嘛，我找份工不容易的。

0: 大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1: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
0: 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哎呦，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着。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
3: 周二，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着让你换换脑子，那边的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得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3: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3: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
3: 嗯，
2: 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嗯，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3: 好啊，太好了。卓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哎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给它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2: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3: 啊，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火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 秦总，您看一下，这里有条山路，从这里下去，十几分钟穿过马路，就能到天天网吧。

0: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1: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2: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0: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
2: 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等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 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0: 不要杀了我吧。
1: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0: 你答应了要给我治病，不要骗我。

哥哥，不要杀我，我不治病了，我不治病了，我不要杀我，我什么都不要了，哥，放过我吧，哥。

0: 喂，
1: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0: 为什么呢？
1: 这小子最后是从云城跑的。
2: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
1: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2: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0: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2: 好。

0: 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2: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2: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睡啊？为啥呀？你

0: 大哥，我一个人好害怕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吗？你答应我治病的事儿别忘了啊。
1: 我准备干大事，不想让女人拖累我，等我有了钱给你治病。
2: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0: 夏天天一热，我们就爱出汗。
1: 对，
0: 那随着我们的汗液那个营养成分，它就不知不觉的就流失了。
2: 对，
0: 而且90%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重要的元素保持在一种长期缺乏的状态当中。
2: 这是一个我们模拟的道具啊，如果你的身体长期的缺乏这种元素，你的血压就会像它一样，哎，逐渐就高起来了。尤其是夏天，咱们出汗多，而且呢体液排得多，那这种元素呢，它就会随着我们身体的出汗和排泄流失很大。再加上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去补充呢，你的血压就会受到影响。
1: 我听着挺吓人呀。
2: 对，
1: 这个元素到底是什么呀？
2: 这个元素呢，就是影响我们血压稳定的一个微量元素，叫钾元素。那这个钾元素啊，如果我们长期缺乏，是对我们的心脏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哪些食物里面包含着钾元素？我们又该如何去摄入钾元素？同时又该具体怎么去食用这些富含钾元素的食物呢？
2: 哎，这个难不到我啊。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咱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高钾食物。因为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明确的官方推荐标准，像普通成年人啊，每天只需要2000毫克钾，而免疫力低、血管机能相对薄弱的中老年朋友呢，需求就更高了，每天最少是2500毫克，才能稳定我们的血管状态，避免血压的波动风险。像咱们平时吃的小米呀、玉米呀，包括燕麦，你会发现它的钾含量并不是很高。像我们的小米是350，玉米呢是300，燕麦呢它是356，
0: 对，毫克
2: 都是毫克，对。那它加起来都很难满足2000毫克，还是比较费劲的，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我这里看到了吧？哎，它有个1215的、1058的、1070的，都是1000以上高钾含量的这样的食物，它可以更好的帮你补足钾元素，稳定血压。
0: 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如果说您要想在日常生活当中吃够这个钾元素啊，我们也为您整理好了高钾食物推荐。如果想要知道这个高钾主食、高钾蛋白质和高钾蔬菜都有哪些的话，您可以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获得高钾食物的推荐清单了。那同时今天讲的所有知识点也都可以总结在里面，我们还特别为您邀请到了专业营养师和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跟着学。您看啊，这里面有降压八段锦，每一个动作都讲解得非常详细，不跑也不用跳，一次几分钟就管用了。还有呢，中国心脏健康饮食指南特别的详细，给您讲的是明明白白。除此之外还有调节降压呼吸法和穴位按摩指南，这动作和注意事项也都给您写明白了。现在啊，咱们只要跟着学，照着吃照着做就行了。不过在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咱们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啊，那既然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做的就是夏天特别利于补钾的这个美食哈，所以接下来就要考验一下我们大厨了。这一道健康菜是什么呢？
1: 好，今天咱们这个菜呢，既能有这种高补钾的这种食材在里边，然后呢又有蔬菜，又有肉，还有主食的一道三合一美食——五花肉芸豆焖面。
0: 这听着就香，但是您知道这道菜呀，我一般只敢到外面的馆子去吃，
1: 因为在家里做肯定又黏又稠又不好吃，
0: 是
1: 吧？
0: 要不然就是没做明白吧，那个面的芯儿是硬的，然后外面是湿唠唠的。哎，
1: 一蒸一焖一碗汤，就能把这道焖面让你做得明明白白的。
3: 意想不到的高钾食物竟是香蕉的5倍，
2: 这样的食物它可以更好地帮你补足钾元素。
3: 高钾版饭菜一锅出，高钾芸豆搭配高钾豆面，补钾更美味
0: 呀，香味出来了。
3: 掌握一蒸一焖一碗汤的核心小窍门，面条劲道，好吃入味。
0: 好好吃，
3: 暖暖的味道上菜。
1: 看，我今天选择了绿豆面。哎，绿豆面应该是属于咱们的高钾食材。
2: 对，
0: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用芸豆焖面呢？
1: 芸豆也是高钾食材嘛。今天咱们的主题不是，对吧？补钾吗？
0: 血压。
1: 对。
2: 说到这个芸豆和绿豆啊，你就记住一句，所有的杂豆类的，它钾含量都要比咱们的米和面要高很多。所以想要补钾，一定要多吃

0: 杂豆，尤其是芸豆和绿豆。
1: 所谓杂豆怎么来解释？
0: 就是除了我们正常五谷之外的都是可以杂豆，比如说红豆、绿豆、芸豆、花豆，这些包括青豆都属于杂豆类的。
2: 在家里蒸这面条啊，你要比如说在家里一揪它就长了，对吧？咱们给它一拧它就断了。首先我这个一蒸一焖的这一蒸，咱们让它快迅速的入味。第二个就是解决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它里边有硬心，对吧？很不容易焖熟，咱们先给它蒸熟。
1: 但是蒸了之后它不会变得湿坨坨的，也是一坨吗？
2: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秘方啊，待会儿咱们就演示起来。好了，咱们盖盖开火，先蒸它个5分钟。
1: 得是已经水开情况下的5分钟。
2: 对，5分钟。咱们面条蒸着它，下面处理一下咱们这个芸豆，咱们切成一指长的，太长了一是不容易拌，第二呢使它不容易熟。
1: 关键这个芸豆啊，是我平时在家常做菜的时候不太敢触碰到的食材，生怕没做熟
2: 它会中毒，对吧？
1: 但是你要做太久呢它又很容易烂。所以这个芸豆得怎么掌握它的火候呢？
2: 芸豆其实很好掌握，快熟的时候你看它捏一下，只要这个硬身熟了，它这整个芸豆就熟了，明白吧？下面处理一下这个五花肉
1: 呀，香的。
2: 对，咱们也是带皮比较香。咱们的葱姜蒜切好了，咱们的
1: 焖面啊，这个蒸的差不多了。正好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蒸的像您说的那层干粉的面基本上就已经是融到了面上，而且非常浓郁，有面香味儿。
2: 咱们一定要抖散它，
1: 感觉好 Q 弹。
2: 你刚才说怕它粘 OK， 下面就是咱们这我这小秘招，看咱们放一点点的油去搅拌它一下，表面挂一层油，这样焖出来的面会更香，而且还不粘。
1: 这个面蒸完之后这个口感感觉已经很好吃了，所以这个叫一蒸。还开始焖了吗？没有。
2: 对，还没开始焖。
1: 所以这一蒸和一焖之间还有一个小秘方，就是淋上油，
2: 用油拌出来的面条它不粘，一根一根的。下面开始咱们的芸豆焖面。首先锅里放一点点的油，开到中小火，把咱们的这个豆沫下下去，一定要开小火啊。为什么呢？就是看我切的厚，让它这个肉稍微在里边多靠一会儿，用它本身的这个肉的这个肥油的这个油脂，有猪油焖出来的面它才不会干，更香。
1: 那今天呢，我们大厨给咱们带的这道美食呢，就是非常适合夏天吃的高钾食物。那具体还有什么锻炼方法也能帮助我们稳定血压、降血压呢？
0: 其实啊，我推荐大家在家可以多做一些等长运动。那等长运动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关节不用大幅度的运动，靠肌肉持续的紧绷发力，长期坚持呢，可以明显的降低静息血压。等长运动啊，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来锻炼，只需要每周3次，坚持呢2周就能看到稳定血压的效果。
1: 那所以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的等长运动到底是什么呢？非常好奇，对不对？现在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获得帮助我们日常降血压的等长运动动作了。那同时啊，今天讲的所有知识点也都总结在里面了。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专业营养师和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里面看着手机就能够跟着学习了。课程内容呢也是相当的丰富，您看啊，这里面有降压八段锦，每一个动作都讲解得非常详细。除此之外啊，这里面还有调节降压呼吸法和穴位按摩指南，动作和注意事项也都给您写明白了。咱们啊，只要跟着学，照着做，照着练啊就可以了。不过在这也要跟您说一声，咱们的名额可是有限的啊，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
2: 看咱们的这个肉片已经煸得微微焦黄了。
1: 是的，这个时候的那个脆度是最好吃的。
2: 对，下入咱们的葱姜蒜，咱们倒炝锅，放一些盐提口，老抽调调颜色，糖，生抽，
1: 好香啊！
2: 给它炒至粘稠状， 下入咱们的

0: 加入咱们的清水，咱们煮它一会儿，等它开锅。现在呢，下一步，咱们先把这个一碗汤沸出来。咱们留姜姜，看姜姜没过的位置。下面把咱们的这个面条给它平铺，关中小火，差不多焖至6到8分钟。好了，
1: 您还别说啊，这焖这一下子，这个面感觉又干巴了一点。
0: 对，看第二步，咱们给它翻过来，
1: 这个就是技术。
0: 对，然后再撒一些咱们的这个汤汁儿，因为面条比较吸水嘛。咱们焖第二遍，
1: 这个就是大厨的智慧了。你看刚才刚开锅盖，我刚说完，我这面啊焖完了之后，它显得有点脱离水分，之后变得干巴了。
0: 对，
1: 但是呢刚才留的这碗汤再浇回去，把那个水分再给它补回去。
0: 是的，差不多再焖个3-5分钟就可以了，正面焖5分钟，反面焖5分钟就行了。好了，最后打入咱们的灵魂蒜末。
1: 这么大的用蒜量吗？
0: 对，
2: 这太好吃了，
0: 给它搅拌均匀。
1: 呀，香味儿出来了，
2: 不加蒜这味儿
1: 好香啊。大厨每次都少不了白芝麻。
0: 好吃吧？
1: 好好吃，因为它是那个绿豆面做出来的焖面嘛，味道就浸得很香。绿豆面以及芸豆其实都是高钾的好食材。当然了，我也好奇啊，还有哪些食物属于高钾食物？
2: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高钾食物。因为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有明确的官方推荐标准。普通成年人啊，每天需要摄入2000毫克的钾元素，而免疫力低、血管机能低的这个老年人呢，每天至少需要2500毫克钾。那拿蛋白质来说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个板，我们常吃的带鱼、生蚝、三文鱼，它们虽然也富含钾，但是呢都没有超过400。那想要让血管更健康，一定要多吃富含钾含量高的，比如说1500多的，还有1300多的，还有689的。那这些食物呢，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1: 所以说，你看这个高钾蛋白质的食物啊，它非常的重要。那具体是什么呢？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啊，如果您也想要获得这一份关于高钾主食、高钾蛋白质、高钾蔬菜的这个大清单，来获取更多的钾元素啊，预防我们出现高血压这些风险，也能让咱们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获得高钾食物的推荐清单。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专业营养师和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咱们只要跟着学、照着吃、照着做就行了。不过呢，在这儿也要给您提醒一声啊，咱们的名额可是有限的，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来扫码吧。暖暖的味道，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道非常香，又在夏天非常适合补钾，而且关键还是快手菜一锅出的。
0: 对啊，
1: 这个五花肉芸豆焖面就做好了，真的太香了，咱暖暖的味道也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待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儿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

0: 也是画画，运动都在，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瓶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冠脉狭窄不严重，为何也会突发心梗？
5: 血管某一层出了问题，有点外墙中干了。
6: 42岁的小伙子，2个多月前他心梗，才堵了那么25%左右。
4: 盛夏季节，哪些事没做对，会让血管里的弹簧报废？
5: 热天气变化的时候，走个5分钟，牙酸疼了。
6: 肩膀你能动吗？来，动20个我看看，还没动20个，他胸闷了。
4: 养生堂特别策划，属师考验，科学应战，复原血管活力，敬请关注。
7: 欢迎收看由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关注的话题，就是肠道排毒。在我们养生堂的现场，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上了年纪啊，因为这个可能身体的津液代谢不足，所以会有便秘的痛苦，用过很多的方法帮助自己缓解便秘的困扰。所以到底肠道需不需要排毒？如果需要怎么排？如果不需要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权威专家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关阿姨说在这方面她可有发言权了，带了一兜子的好东西呢，您快给大家介绍一下。
8: 你看看啊，这个芦荟胶囊啊，这个也是，还有这个
9: 麻仁油，
8: 哎，还有这个清肠茶。我这刚才一看啊，我还落下那什么没拿呢，那个酵素酶还有那益生菌给忘了，慌慌张张出来。因为我老便秘，所以这些东西我都试了，试完了以后我觉得排毒效果呀特别好，所以今天呀我就给拿来跟大家分享。
7: 你看像关阿姨这样有肠道排毒困扰的老年人真的很多，所以我们先向齐主任来请教一下。我们都知道便秘嘛，便秘就是所谓有宿便，真的应该肠道内有很多的毒吧？
10: 首先呢，就是肠道排毒这个概念在医学上是没有依据的，
7: 没有
10: 肠道排毒的作用是医学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7: 那有那么多的
10: 对宿便排毒是什么呢？是我们商家为了营销杜撰的概念。
7: 宿便也没有吗？
10: 医学也没这个概念，
7: 没有宿便这词儿吗？
10: 医学上没有的。
7: 那医学上说那些没有排出去的粑粑叫什么？
10: 那就是我们代谢产物、代谢废物，它不是毒，也不需要排毒。其实呢，老百姓口中常说的肠道排毒的产品呢，都是肠道保健类的食品，它大概就分三大类。润肠通便，这是一类。还有呢，就益生菌，调节肠道微生态。
7: 对。
10: 这还有一个呢，就是助消化，就这么三大类，是一种保健类的食品。
7: 关于肠道通畅的营养物质、食物、保健品到底分别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先说酵素。
10: 酵素
7: 那是什么东西啊？
10: 它是一种具有催化作用的蛋白质啊，它能干什么呢？能帮助我们消化，微消化的作用。
8: 看来这个酵素酶是个好东西啊，是不是？那个东西吃的越多 越有助于消化呀？嗯，
10: 也不是这样的，像胰腺、像胃腺，甚至还有胆汁，它们分泌的这个淀粉酶、脂肪酶和这个蛋白酶是食物消化吸收的主要酶，我们自己都有分泌的能力。酵素我们吃的越多，那导致我们的生理的这种反馈机制就受到破坏，那你吃的时间长了，吃的量也大了，那我们的器官分泌这种酶的能力下降了，当你停掉这个酵素的时候，你会更加严重的消化不良出现了，酶不够了。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吃的越多越好，那我们可以间断吃或者按需的吃啊。所谓间断的呢，那我们吃个28天，我们把它做一个疗程啊。有的人也可以吃到2个月，然后你再停个7天10天的半个月啊，然后你看好没好了，你就可以不吃了。或者是说你这餐吃的多了，回家感到有点腹胀，消化有点跟不上，你就喝一点嘛，那帮助你去助消化。
8: 我来看看您这些还有什么呀？这个常青茶以桑叶、百合、决明子、桑葚、绿茶为主要原料制成。再来看您这火麻仁、芦荟全叶粉、火麻仁油、决明子提取物，适宜的就是便秘者。这个也是芦荟软胶囊，主要原料就是芦荟粉，这是做什么用的呀，齐主任？
10: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呢都会有芦荟，还有决明子，这些呢其实都是润肠通便，起到泻药的作用。所以呢，你吃了确实觉得哎呀大便很通畅，但是呢，好的效果呢是短期的。那么长期服用呢，其实它是有害的。我们经常吃肠道的泻药，在这个通便排泄的过程中，会损伤我们的结肠黏膜的保护黏膜的一些润滑的分泌物，会被通便的过程中排泄出去，黏膜变薄了，同时也破坏了肠道的微生态。第二呢，就是它变懒了啊，我们胃呀和肠啊，它之间有一个非常协调的规律性的蠕动，让我们把大便顺利的排出去。可是呢，如果我们靠泻药强行的让它排便的话，肠道本身的蠕动规律就受到影响，怎么变懒了，蠕动变慢了，或者是你停了药它都不动了。第三个呢，就是泻药成分是含有恩醌类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它会使我们的结肠黏膜内皮细胞黑色素增多，然后被染成黑色的，所以我们诊断叫结肠黑便病。
8: 发黑未来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10: 刚才我讲到了变薄变懒都可以导致我们肠道的炎症性的反应增多，炎症长期持续存在是导致我们衰老和什么免疫功能下降和肿瘤的重要因素，所以它有肿瘤的风险，
8: 有得肠癌的风险。
10: 有，
8: 那您像我那个吃完这个吧，我觉得效果挺好的，上厕所那个通畅了，也挺省心的，也挺高兴的。
10: 对，
8: 但是刚才又说有那么多
10: 不
8: 好的地方啊，然后你说那我们怎么办？上岁数人就是有这种长期便秘、干燥的问题。
1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有通便需求的，确实是便秘了，那么我们还是看看消化科，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我们可以选择国药准字号的这些真正的缓泻药，芦荟糖、聚乙二醇，
8: 这是可以长期
10: 可以长期吃啊，这个就可以作为通便药来选择，它有临床安全数据。第二类就像这个通便啊、软化大便的保健用的，那我们也可以选，但是我们一定要按需选。你需要的时候，你真正有便秘了，你这时候你可以选短期吃啊，间断去吃。三无产品我们就不要去选了。当有慢性疾病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有高血压、有心脏病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选择像这种番泻叶产品的通便，它刺激性非常强，在腹泻的过程中把钾排出去了，把铁、把锌、钠都给排出去了以后，出现循例失常。那么还有像有肾功能不全的人，那我们选择这些药的时候更要注意，含钾高的、含锌、含镁这高的它排不出去，通便的食品里边如果含有这些成分，我们要尽量避开。再一个就是我们有胃炎、胃酸反流本来就多的，那我们选择这个通便产品的时候，就不要选那个像果醋这些含酸很刺激的通便的东西，吃完了以后便没怎么通，胃坏了，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哈，咱们就马上看病。一个呢就是便秘突然加重，再一个呢大便呢变细了，出现了黑便，甚至出现了便血， 还有呢持续的腹胀腹痛不缓解，出现了这些症状千万不要在家再吃那个药，吃这个药直接上医院看病。
7: 安全稳妥起见，常年的便秘您一定要去寻求消化科医生的帮助，他会帮助您开最安全最稳妥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的药物，保证健康的同时我们

0: 那么才排便顺畅，一定不要本末倒置。希望大家都能够肠道健康，人也长寿。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伙展示一个小物件，弹簧，摁一压，哎，它回弹非常的好。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的血管当中都会隐藏这样的弹簧，别看它体积小，它作用可大了，有可能跟我们的斑块一样失控失灵，会造成健康的危机，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专家。我旁边的这位特别的擅长给心血管找各种各样的一些隐患还有健康的问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汪宇鹏教授。
1: 大家好。
0: 那对面这一位呢，他特别擅长啊教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哈、如何健康的科学运动，让我们掌声欢迎同样来自北医三院心内科的徐顺林教授。今天还邀请了两位啊的健康达人，60后的黄阿姨，00后的小苏。福利美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了，开门见山哈、那这个小小的弹簧藏着什么门道呢？主任
1: 展示的这个物件啊，其实引出的是在健康方面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认为心脏健不健康可能就看血管健不健康，有没有斑块，有没有狭窄。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组数据啊，
0: 60%突发心梗发生在血管狭窄小于50%的人的身上。
1: 对，这样的一组数据让我们看到了，哦，原来小于50%的似乎不那么狭窄的人群里头，有很多的可能会发生急性的这个心肌梗死。那么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当然发生的原因，第一部分是因为斑块不稳定然后破裂了，但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定的比例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血管弹性的这个问题，血管的收缩痉挛导致的心肌的这种梗死。
2: 我今天下午上门诊，有这么一个42岁的看上去小伙子，他天天锻炼，血压也高，也吃药，他就这样跑步啊上班啊。2个多月前那天夜里他心梗了，没想到他的血管查下来才堵了那么25%左右，就今天下午看的，42岁。他说徐大夫你别说我啊，正好就今天下午的事，动脉弹性没了，心梗了，而且是就整个心肌都堵了嘛、有疤痕了吗？
0: 明白了，
2: 来找我怎么锻炼的。
0: 那所以老百姓都觉得心脏的这个血管彻底堵了才能引发心梗，那不是这样的，不光是堵没堵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这个血管它有没有这个弹簧，弹簧好不好使，它失没失灵，如果弹簧失灵了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现在马上连线一下我们主任的患者朋友刘先生。刘先生你好，您给我们讲一讲哈，在您的身上发生这个血管弹簧失灵的整个过程。
3: 我今年53岁，在2个月之前，就是我走路的时候
0: 啊，
3: 比如我搁原地要走正1里地或者1里多的啊，他就胸脯子就憋闷，停着缓一缓吧，蹲一会儿吧，有时坐那胸脯子也疼，头还出汗嘛。
0: 其实跟您的运动是相关的是吗？
3: 我感觉跟我运动是肯定有很大的关系。
0: 了解，啊，就是走了10分钟之后胸痛，
3: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嘛。
0: 那您很年轻啊，那平时体力运动怎么样呢？
3: 之前没胸痛之前我还跑步来嘛，有时能走1万多步或者1万多或者2万步嘛。我就是高血压，家里有遗传嘛。
0: 平时血压高到什么情况？
3: 我那几年最高的时候应该达到200多，也吃了药了，吃完药之后它不就是。就是有一段下去了嘛，吃了也好几年的药，血压它也稳重了嘛。
0: 那中间测过血压吗？
3: 中间也测过血压，高也高不点点，130多。
0: 那你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什么问题啊？
3: 我感觉不像是那个心脏的毛病了。我的血管
0: 啊，
3: 狭窄小于50%，我就没有在意嘛。就最后这样，我住院嘛。
0: 哦，
4: 说您的血管里面的弹簧出了问题，对吧？
3: 对对。
4: 那我们旁边呢坐的就是您的主治医生哈，王主任，我们有什么要嘱咐的？
1: 今天恢复的怎么样啊？
3: 恢复挺好的。对，今天我也出院了。

0: 还有很重要的，为什么这回我们说您这个心脏血管有问题了，因为做了很关键的两个检查，一个是冠脉造影，发现了血管的轻中度的吧，这样的一个狭窄，还给您做了一个血管内的超声，看到了关键的部位的血管弹性不好了，它都会影响您的活动量，所以后面呢规范的我们这个出院让您吃上的这些治疗的药物啊，您一定要按医嘱好好吃着，后面我们也都会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停药。
2: 哪种憋闷与血管弹簧失灵有关，稍后揭秘。
1: 那代表养生堂，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刘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和好运都送给刘先生，谢谢您，祝您早日康复。刚才您说到了它是关键部位的血管出现了问题，是什么问题？
0: 关键部位的血管有点这个外强中干了哈，看着都还挺好的。那这个血管呢，就是我们说的冠状动脉。冠状动脉作为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血管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普及，就是我们的血管一般它分三层结构。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有某一层出了问题。
1: 好，刚才主任提到了一个词儿，说外强中干。这血管怎么还能外强中干？指是什么意思呢？这样，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请汪主任，我们结合道具讲一讲好不好？来，
0: 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基础，这是血管的一个剖面啊。一个圆的血管咱这样切下来，所以呢外头这一圈这就是咱们的外膜，里头的这个粉色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内膜，内膜以里就是我们的血管腔，您看有这个血细胞在通过，那么中间这一层啊颜色不一样的啊就是它的中膜。
1: 哦，三明治，外膜、内膜、
0: 中膜。
1: 好，那你说弹簧失灵就发生在某一个膜上？
0: 是的。
1: 叔叔阿姨给大家出一道思考题，这个弹簧失灵出现在哪一层结构当中？
3: 内膜，因为感觉往里面它会影响血管。
1: 哦，就是影响这个管腔，有没有不一样的？旁边那个小伙子，
4: 我也认为是内膜。
1: 为什么呢？
4: 因为在我印象里，那个弹簧的支架一般就是在内膜的两侧，
1: 就离这个地方最近的是吧？
0: 对
4: 对，
0: 他还说了，说放支架就放在这里头，
1: 放在这个地方管腔里头。所以呢，你觉得内膜离这管腔是最近的？
4: 对，
1: 阿姨，
5: 我认为是外膜，因为它不管它里头是怎么样的话，它只要是外膜是坚强的，它有弹性的，就全裹住了，
1: 就给它包起来了。
5: 对
1: 对，有道理。嗯，苏苏，
6: 我觉得应该是内膜。血液从这个内膜它是流动的最多的，然后你像一些斑块然后或者堵塞都是在这里产生的，它的弹性出现问题了的话可能会更影响一点。
1: 到底谁对谁错？
0: 答案已经拿在手里，我把它贴上去，其实是在咱们的中膜。
1: 为什么？
0: 咱可以给展示一下，您看，
1: 其实就是个弹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你看能上能下。
0: 那我们在这个解剖里头啊，内膜、外膜、中膜呢，为什么说它有弹性啊？是因为最核心的，它有多层的这个弹性纤维。那这种弹性纤维就跟我们刚才展示的那弹簧一样，对，所以让它具备了这样的弹性。那在我们的冠状动脉里头至少有三四层的这种弹性纤维，同时呢中膜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叫血管平滑肌，它也会对血管的收缩和舒张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这一层啊是很关键的这个弹簧层。
1: 弹簧层是在中膜层，说的刘先生他的血管有可能就是像现在我的这个弹簧一样失灵了，弹性不好了，不扩张了。
0: 是的，它是内膜和中膜其实都有问题。那内膜里头呢有一些这个斑块的形成，同时呢它的刚才反复说走完十分钟以后，而且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活动耐量的明显的这个下降，然后血管又没有看到明显的狭窄，其实我们在术中啊发现它的这个血管的管径其实是有一些动态的在那样一个小的这个变化，这些都提示他的这个中膜也出现了问题。
1: 了解了，所以呢也解答了为什么年轻的这位朋友，这位患者，他血管没堵，但是他也引发了致命的心梗，问题就出现在了他的中膜层，这个弹

0: 黄，失控了，失灵了，不好使了。
1: 人体血液循环不只依靠心脏泵血输出，还依托血管的舒张收缩完成血液回流。我们的血管中膜布满弹性纤维与平滑肌，就像自带的弹簧，心脏供血激增时它快速扩张扩容，血流放缓它平稳回缩调压。一旦中膜弹性被破坏，心梗风险也会相应增加。
0: 什么叫做血管当中的外强中干？主任这边有请。这不就是玉米和那个爆米花吗？
2: 玉米粒儿和爆米花，这个就是咱们普通的玉米粒儿，它其实就跟咱们刚才介绍的血管一样，它也有三层结构，外头这个是总皮，中间那个是胚乳层，然后里头呢是胚芽，那这个是非常扎实非常硬的。然后这个呢是它炸完之后的爆米花，
0: 好吃，
2: 非常的这个松，然后体积两个一对比的话，咱可以看到差了好多啊，都是同样的一个玉米粒儿，差了四五倍吧，
0: 手感也不一样是吧？
3: 那
0: 蓬松的
3: 硬，这个肯定是特别酥脆的那个感觉。
2: 是的，咱有个锤子，要不要试一试？
4: 先试这个爆米花。
0: 哎呦，
2: 这一锤子下去，
3: 哎呀，
2: 砸烂了，
0: 一下
3: 散了，
4: 全散了。
0: 对，
4: 其实刚才第一次没有使多大劲儿，然后呢，后来就稍微使点劲儿，它就崩了。
0: 对，你要想一想，这是爆米花，如果血管呢，
4: 爆炸性的现场是不是？
0: 支离破碎，毁灭性的。
4: 太可怕了，
2: 咱们再试试这个，
4: 再试试这个
3: 实心儿的，
2: 实心儿的。
3: 哎，
0: 你看
3: 它，
4: 哎，就是
0: 效果好，
2: 纹丝不动的，
4: 没真的，一点连坑都没有，
3: 这更有韧性，
4: 更坚强一点，就其实力气是一样的，但这一只马上就碎掉了，然后这个还是完好无损。
2: 我们设计的这个挺形象的这么一个演示啊，其实也是想说明，原来我们老说长斑块窄了怎么怎么样，那它的这个血管的这种外强中干呢，其实在于说，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在持续的高压的这种状态下，血管受到的刺激，包括别的一些。血脂啊，包括酒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下，血管的这个中膜层啊，其实它会发生什么呢？它会发生弹性的变化，会向外进行膨胀，向外的这种我们叫外向重构之后，血管看上去好像变得还略微粗了一些，但是呢它的功能就不好了，一方面表现在它血流通过的时候其实是缓慢的，另外一方面呢是把它的血流的这种储备能力丧失掉了，在真正需要它进行舒张提供这种血流的时候，它就起不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了，所以呢就变成一个看上去好像很强壮，但其实功能受到了大大的影响，外强中干的一个血管。
0: 它管腔它肯定是变大了，但实际上弹簧是失灵了，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一击它就碎了破了。好，那如果这样的问题去做冠脉造影的话，是不是就能看出来？
2: 冠脉造影啊，可能看出来，也可能会被他欺骗掉。
0: 往这儿看哈，我们又上了一盘菜。先问一下苏苏，认识它是啥不？
4: 火锅的涮的黄喉。
0: 你见过这么大的吗？
4: 没，但是看着挺好吃的。
0: 我们见过的都是那个
4: 馅儿，
0: 小小的，切完了之后的，
3: 跟那个猴皮筋儿似的。
0: 是吧？来看一下，
3: 一环一环
0: 的。你还别说，这手感还挺好的，这弹性非常的好。来问
2: 一
0: 下，
2: 健康的
0: 徐主任，你把这个拿到养生堂现场，要说明什么问题呢？
5: 我们刚才说的血管分为三层嘛，其实我们人体的动脉是非常强大的，它能承受很大的压力。你只要在血管上戳一个眼的话，它能把血打12米，它压力非常大，所以它的外层非常结实，
0: 了解，
5: 内膜呢又非常脆弱，天天被你这些吃的油啊盐啊糖啊醋啊什么都去干扰它，那么中膜的这个弹性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说一个血管能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在于什么？在于中膜的这个弹性。
0: 实际上那个血管的那种弹力跟它类比的话很相似吗？
5: 大动脉很相似，
0: 很相似。
5: 不要小看人的血管，特别结实，比皮肤都结实，
0: 比皮肤结实，然后回弹非常的好，健康的，对不
5: 对？
0: 对。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为什么做造影的时候看不出来它弹性的问题呢？做什么样的检查才是真正的金标准？如果您听到这儿迫不及待，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的知识总结。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
2: 因为我们造影的时候看的只是这里头的这个管腔，我们看的是一个形态学上的管腔的开放的状态，至于它的功能咱是不知道的，所以就跟给它拍个照片，我是感受不到我手捏

0: 上去的，它的这个弹性的，它的这个功能，包括我一捏把它捏扁了，这个形态我是测试不出来的，所以造影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局限性。这当然是像刚才徐主任说的，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中间的这个致密的一层又一层，因为主动脉它的中膜层它的需要的弹性要更足啊，所以它一般啊都得十几层的这种弹性纤维的这个层啊，所以它就可以保证让它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弹性。
1: 嗯，
0: 咱们看看它这个弹性怎么样，把外膜剥开之后，
1: 哎，
2: 对，这个非常棒。
1: 哎，这个就是中膜了，
2: 中膜，
1: 哇，
2: 我们叫内膜外膜。
0: 是吧，
2: 层肌肉
3: 层啊，
2: 这动脉硬化就是肌肉层，
3: 其实它就是肌肉的那个，
2: 对啊，你说的胳膊腿的肌肉和血管的
3: 肌肉，
2: 这才是一个人衰老
0: 的
2: 根本。
1: 太直观了，我们剥下来这一层，这就是外膜，是吧，主任？
2: 很结实。
1: 然后现在我们留在我手中的这些就是中膜层了，
2: 肌肉层，
1: 肌肉
2: 层，
1: 哇，哎，这能
4: 是很有韧性是吗？
1: 是相当有韧性。真的，
3: 这个就是
1: 你看这弹力
3: 血管的肌肉层，
1: 我能把它撕下来吗？
0: 可以，
1: 您看到了吗？
4: 它跟皮筋儿似的，
1: 是吧？弹性极好，这就是弹簧。什么样的症状出现，预示着我们血管弹性变差了，
0: 活动耐量下降？
1: 好，我来听一下。
0: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注意听刘先生说啊，他比如说走十分钟以后，他觉得气不够用了，或者说胸口后背出现了一些疼痛的症状，这些其实都是他的活动耐量下降的一个表现。正常的咱们上三层楼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限制，如果说我上二层楼三层楼就出现了胸闷胸痛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这种耐量的下降就提示我们的血管可能出问题了。
2: 就四个字，动则憋闷。
1: 动则憋闷，
2: 这个节目的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弹簧。我们这个血管就像一个弹性的罐，如果我们心脏扑咚扑咚往外打血，你就应该整天点头听听，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嘛。血管呢就是把血放在这，慢慢把它挤出去，这个挤出去的能力就是一个弹性的储气。如果这个弹性坏了以后，你供不上血怎么办？就是血管弹性导致的供血不足。
1: 了解。
2: 原来能跑，哪天忙了生气了，或者忙了一天没好好休息，一动，哎，怎么我憋呢？其实这就要考虑到心脏安全上考虑要差。
1: 动则憋闷
2: 哈，
1: 对，这四个字叔叔阿姨咱们刻到大脑当中。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说血压异常升高。
0: 血压异常升高，尤其是在劳累或者心烦的时候。平时啊我们说血压升高，那我们就关注为什么血压升高，是不是有人惹你生气了，是不是晚上没有休息好，从这些原因去找血压升高的原因就可以了。但今天把这条放在这儿呢，是因为啊当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管在临界状态下，这个时候为了能够让这个血供应上，所以啊我们的这个就牺牲外周的这个血管了，可能外周血管就会有一些收缩的状态，让血压呢高一些。血压高了以后会怎么样？压力上去了，那舒张压高上去了以后，就可以使得冠脉的供血就会增加。这种增加呢，就可以使得我又能够负担同样的这样的这个劳动或者运动。
1: 老大不干活的时候，小弟来帮忙，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具体的部位。刚才我记得刘先生是说他很明确胸痛，
0: 所以我们这个胸痛啊，平时我们都说了很多了，在哪儿？胸口前头，然后压迫性的这种束带感的这种疼痛，那么其实还有一些部位需要注意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左上臂，包括我们的左肩膀这个部位，左后背的这个部位，然后还包括一些像这个下颌部
1: 牙
0: 啊，对，
1: 一走路
0: 走个五分钟牙酸疼了，一停下来休息好了，这些啊其实都是意味的这种缺血的一些症状。
4: 我姥姥就是，她当时就一直是，她觉得就左后肩，她老贴着膏药，她老觉得可能是因为受凉受风了，然后她老贴着，然后她老牙疼，然后牙疼呢，她就老觉得是上火了，她吃很多下火的药，但是也没有缓解。然后因为我姥姥就是心梗去世的，根本就没有往这上面联想。
2: 最近大家要关注心脏的健康。其实，在门诊做了一个简单的事，你说肩膀你能动吗？来，动二十个我看看，还没动二十个，她胸闷了。其实不是关节疼，就是他受不动则憋闷吧，稍微动一会儿，我拿

0: 那个一公斤的哑铃让他动两下，哟，我闷了，啊，闷的真是心脏病。
1: 刚才说了动胳膊之后，但是动胳膊呢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咱会意识不到，也是不是我刚才动的不合适，啊，但如果你走路了以后，这个胳膊这儿也疼，或者下颌这儿也酸痛，
0: 对，
1: 并没有动到这儿，但是这儿也出现了问题，并且您停下来休息以后，它就缓解了，这就是非常这个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预。

0: 解了，那可能就跟我们今天这个疾病有关了。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脉压差的问题。我们每天都测量血压，对不对？那个脉压差大家有注意过吗？大的减去那个数小的，得到了一个数值，大家有关注过吗？
1: 我有的时候差了有70，
0: 多少？
1: 高压特别高，高压是156吧，低压好像还算正常，低压是90，
0: 脉压差70，它肯定正常。
2: 我不正常。
0: 哦，你还不正常？
2: 我的高压和低压都挺高的。
0: 多少呢？
2: 高压一般都在145-146左右。
0: 150吧，那就算。
3: 你才多大？
2: 我二十。
0: 00后嘛。
2: 对，
0: 150，我算一下，然后
3: 这个血压着急了点啊。
2: 低压能到90到100，
3: 那不行，
2: 你的
3: 动脉硬化衰老很快的。
0: 它是60的脉压差。
3: 除了60脉压差之外，还有问题，收缩压就人体的需要，你需要把血压高才能送到全身。那舒张压要那么高干嘛？其实舒张压就代表了你的动脉硬化。你的年轻舒张压高，你老了以后舒张压肯定低，硬化了嘛，它没压力了嘛，没弹性了嘛。
2: 遗传的吧，可能是。
3: 别赖父母啊，遗传只占其中一部分，你的生活习惯占了60%。
0: 苏苏，这期节目就来对了，你千万不要成为他们两位的患者，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脉压差能说明一些什么问题。
4: 其实我们把这个指标设在这儿，当我们的这个脉压差超过60的话，如果这个差值再更大一些，其实提示的都是我们这个血管的弹性变差。这是非常直观的这样的一个，而且通过测血压我们就可以获得的，去评估我们的这个血管弹性的一个指标。一旦我们经常测出来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脉压差超过60，其实就是亮黄灯了，给我们提警告了，我们要去关注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啊，关注我们的这个中膜的健康。
3: 有很多老人啊，一辈子血压都低，突然哪天高了，我受不了了。其实啊，老人随着年龄增加，动脉逐步老化，这是一种自然衰老。你的弹性，你的血管当中的肌肉越来越少，会慢慢增高。如果哪天突然增高，你得小心。你的脉压差高了，你的血压比往常高很多。刚才不是说到脉压差，说到弹性吗？
0: 对。
3: 如果一个老人正常低血压，到了40-50岁更年期过后血压高了，你得小心，好好测测你的血压。如果你不关注血压，在很短的时间，一个人就会动脉硬化。
0: 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哈，身体当中隐藏的心血管的健康危机。那这个弹性这么的重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你的血管弹性到底好不好，是年轻还是优秀，还是已经出现了问题呢？有一个金标准。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北医三院。
3: 有的人认为血管不堵就是没病，比方说有的人动作气喘，那为什么会喘呢？当一个人血管失去弹性，他就不能根据身体的需要去及时的供血。那么这里头有两个检测的方法，一个在手术当中冠脉内的超声，还有一个就是做运动负荷实验。当随着运动负荷的增加，我们心脏表现出缺血，那么这就是血管弹性的问题。
5: 接下来呢，咱们做一个呼吸测试，张着嘴巴，不用嘴喘气。我这使劲吸，你用一口气把气吞进去，吸饱，吸到吸不动之后，我这使劲呼，就把气呼到呼不动。
3: 看你肺有多少吸入气体的能力。
5: 准备，一口气快速吸饱，吸到吸不动，吸到吸不动，来吐气，吐干净，吐干净，吐到完全没有气，完全没有气。第二项呢，吐您一个爆发力，猛吸，一下子吸到吸不动。当你吐气的时候，一瞬间把气吐干净，坚持几秒钟。我说使劲吸的时候，就一口气重新把气快速吸饱。好，准备猛吸，好，猛呼，呼干净，呼干净，呼干净，呼干净，坚持住，坚持住，坚持，坚持，猛吸。好，正常呼吸，非常好。接下来咱们做一个最大充气量测试啊，用您最大力气张开嘴巴，模仿我这动作，连续都喘10几秒钟。这个做完会说有点头晕，正常现象。准备开始。
3: 对呀，再吸深，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使劲，
5: 加油，
3: 抽点，不抽点，
5: 加油。好好好好好。第二项呢，就是蹬自行车，这个数字代表您蹬得都快。咱们是一个匀速耐力测试，需要您把转速控制到65左右。接下来变得多沉，尽量维持住，速度控制不住，咱测试就尽可能结束了。逐渐加速，慢慢加速。

0: 这个病人大概42岁，他做了冠脉 CT， 他的赌不到50%，但是经过这么一个运动实验，发现猛吸气能吸多少量，猛呼吸能呼多少量，代表着一个人的肺到底有多少自救的能力。如果遇到动脉的变硬的话，氧气又不够，心脏又打不动，你心脏还没给别人供血，你心脏确实，这就是我们所害怕心脏病的发生。你像这所有的图都是，你像这些 ST 端都压低了，都压低了，这就是一个缺血性的心脏表现。它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弹性很差，当随着运动负荷的增加，我们表现出我们氧气吸不进去了，我们的身体的二氧化碳呼不出来了，经不起运动刺激，它就缺血。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不需要去做手术能够评估一个人的心脏功能的储备，哪怕做了 CT 堵塞不超过50%的人，有条件来做做一个压力测试，心脏和等着你来做压力测试。
1: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些预警信号有可能出现的症状都给大家去拆解了，希望大家能够拿手机把它拍下来记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时不时的对照看一看哈。不过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哦，两位专家老师，咱们都知道呢，热胀冷缩这样的一个道理，你看天气现在温差特别的大，你看现在咱们穿这个，你看两位穿西装也不觉得特别的热，为啥呢？是因为我们屋里头有这个充足的空调，但是你看那外面现在都有30-40度了，这外面一冷一热温差这么大，对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弹簧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或者伤害呢？
2: 太有影响了，冷热的这种温差特别剧烈的话，对血管的这种伤害其实是特别大的。当我们从夏天嘛，可能是从外面比较这个热的这个环境里头，然后进到一个尤其是有空调，空调又开得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气温的剧烈的一个下降，然后就会刺激到我们这个皮肤上面的一些冷的这种感受器，感受器一感受到哈很冷了，我的外周血管它就会收缩，导致我们为了要供上血，我们的压力就会升高，
3: 那血压就会高了。
2: 对，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境就会导致血压的剧烈的一个升高。如果这个血压超过10-30毫米汞柱，其实还是蛮常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增加了这种情境下的心脏的做工。心脏这个时候可能血压高上去以后嘛，它需要克服这个阻力去做工，又会增加好多，所以这是其实是我们认为不必要的。
4: 夏季室内外温差大，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护好血管？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

0: 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怎么办呢？
1: 我们可以通过去做一些主动的调节啊，比如说，那如果是在夏天的话，那就是，从外头到里头，中间咱得过渡一下，对吧？不要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特别凉的环境里头，尤其是咱们还出了点汗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注意。如果这时候一进到特凉的地方，我还怕我自己感冒了或者受凉了，是吧？那中间过渡一下，擦擦汗，然后在一个中间的温度层里头。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自己家里头，咱就可以把这个室内的温度稍微调高一点，
0: 对，
1: 调得特别凉，
2: 26度，
0: 26度。
3: 这些事情好像我都经历过。我姥爷就是当时还上小学吧，可能他老喜欢打牌，太阳底下打牌，然后回来又嫌热，一回家之后就坐在空调底下吹，然后呢，吹完之后当时就哽住了，
0: 很明确地告诉大家，温差跟我们的血管的健康与否是有关联的。我觉得那位阿姨他们都做得比较好，就是去冷的地方，咱们带个小外披，直吹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一个呢是，当我们如果真的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抓紧看病，但咱们没必要说去主动诱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处在一个临界的状态，我们做好保养，也许可以，是吧？健健康康的，再过好多年都在这样的一个临界的状态里头。
0: 接下来就是说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群尤其要重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弹性好坏呢？我们这个是一个问答题，有选项，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叔叔阿姨，我们全场共同来作答，谁更容易血管变硬呢？我们有这样的四个选项，全场都有 A， 沉默的糖友，也就是糖尿病的人群 ；B， 暴躁的高压族，哈，它是有条件的。好 ，C， 久坐不动的木头人 ；D， 焦虑失眠的操心人。来，叔叔阿姨，我们共同作答，请亮题吧。哎呀，有四个都选的，还有选 B、选 D 的。
3: 我觉得是，B 和 D。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看在眼睛里面，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些就是失眠的问题，所以就是我只能从我自身出发，然后来解决感觉这个事情。说我要熬夜的话，也会胸闷，然后会有疼痛的感觉。
4: 我觉得我的更全面，我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这脑子里啊就跟那过电影似的，所有的不开心的、担心的事情，都是在一遍一遍的过完后，就自己特别的，就觉着不舒服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大家就说的是心窄。
0: 好吧，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我觉得黄阿姨回答的特别全面啊，这四个答案我觉得都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都会有贡献。
4: 太好了
0: 、为什么呢？
1: 我们这个血糖高，它对我们的这个小血管微循环的伤害特别大，那我们这个高血压暴躁的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状态的话，对于我们血管的冲击特别大，然后长此以往的话，会让我们这个血管受到的这个膨胀的这个力很大，就会弹性会变差。那如果说久坐不动的话呢，其实我们的需要血管也需要对它进行训练，最后我们徐主任会聊到这个运动训练的问题。那久坐不动，其实我们平滑肌就得不到这样的一个训练呀，还得让它血管，是吧，动起来。它老是僵着一个状态的话，它就固定在这儿了，也不好。那最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操心，那是操心的时候什么神经在发挥作用，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总是交感绷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弹性造成很差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都是非常直接就会作用到这个上面的。
5: 后来睡觉的时候你不休息，你所有的氧气供应大脑了，那心脏只能蹦咚蹦咚跳快点儿，把血供足，那心脏不累死了？那它氧气不够，你又不运动，那你肯定会血压高。
0: 上四条全部都是正确答案。那刚才说到了不动不行，那咱得动起来啊！通过动的方式，运动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恢复我们血管的弹簧，它的弹力呢，让它重返青春？
5: 对啊，你说这个肌肉长期不动不会萎缩吗？
0: 明白。
5: 所以人的衰老有三点：第一条，肌肉减少；第二条，内脏脂肪增多；第三条，代谢降低。
0: 是。
5: 如果你经常运动，保持一个年轻人的旺盛生态，你才能抗衰老。有好多人体检发现血压高就开始锻炼，一锻炼锻炼中风了，锻炼心脏出事了。
4: 我就怕这样，我就不敢动。
0: 所以
5: 呢，这里头有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锻炼是为了增加你的身体的功能，体育的锻炼方式呢，还是心血管高血压人的锻炼方式呢？请记住一句话。

0: 当体育锻炼，我们心脏是个供货方，给全身供血，血压高点把它打出去。但是当我有血压高，需要疲劳，需要早点休息的时候，心脏是个收货方，你全身得为我心脏多供点血吧，不能光靠我拼命的跳供应你们，你们得让我舒服点。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我们通过适当的锻炼增加我们身体的摄氧量，所以我们怎么来增加自己的耗氧量又不增加心脏负担，这就不是体育运动了，就是要让自己喘起来的又不让你累的运动。是
1: 哪两个动作在家练就能帮您恢复血管弹性？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接下来我们要练起来，徐主任。
0: 我对那些老年人可以经常坐在家里不动的看手机时间比较长的人，就一句话，每顿饭给我做200个冲拳，矿泉水瓶子就像冲，他说他冲得像打架像挠痒痒似的，一定要把胸口转到45度以上，把你的胸椎把你的整个身体要转过来，大概做200个，老年人大概做50个，一组做5组嘛，左右算一次啊，不要耍赖啊。还有呢，我们有拳击、哑铃，有这样哑铃，就这样冲拳嘛，一定要把胸口转过来，你这样打那是不对的啊，你冲过来其实这个重量比你走路要安全得多，走路你心脏负担的是全身重量，我这就上肢的重量加上胸压腹压，所以这样的话对于高血压的人全世界都认为轻重量的力量训练，哪怕贴在墙站马步都能降血压，都能防止动脉硬化，但是条件是轻重量你给我要做到喘，要把你的氧气吸足了，你坐在那儿老在这儿看手机打游戏，你的氧气不增加，锻炼到气喘吁吁，而且是轻重量到气喘吁吁，这是高血压人最好的锻炼。比方说弹力带，
8: 对，
0: 我们
8: 弹力带我们全场每个人都有，
0: 刚才是往前冲喘嘛，是吧？弹力带嘛，你也不要幅度大，你就这样吸呼的吸气，
8: 好，
0: 你胸，哎，不要这样弄，这样弄会受伤的。
8: 好，
0: 你就绷紧了就行了。
8: 好，
0: 吸气，收紧下巴，往上呼气。你这样弄就容易受伤的，肩

0: 关节受伤，你别怪我哦。所以我们只要绷紧，来吸气。我那些90多岁的老人啊，我们训练他，每顿饭垫200个脚，这个把弹力带做好，做200个深吸气，他也锻炼到我们肩关节、我们的胸椎。所以说，不管是从哑铃冲拳也好，把胸椎转起来，把这个500克的矿泉水的，只要你喘气儿，我很轻的重量把你练到喘气儿，又吸了氧，又锻炼了你的颈胸部的肌肉，这样对我们的全身也好，对局部的血管也好，是个非常好的抗衰老的措施。
1: 了解，
0: 也是防止动脉硬化加重。
1: 嗯，
0: 因为我们光说到动脉硬化缺血，真正人体需要的，不出事儿的是，我既不缺血又不缺氧。你现在动脉硬化我好不了，那我锻炼多吸点氧不行了吗？所以锻炼的作用不光是改变动脉硬化，只要你一个很轻的重量锻炼到气喘吁吁，那就是又把缺血改变了，又把缺氧改变了，就是要高强度间歇。体育是跑4公里，慢走3公里，后来又发现不行，老年人受不了，那你能不能锻炼60下猛的，再歇一下，锻炼60下猛的，一直锻炼到你气喘吁吁，这就最简单。
1: 哎，那这样好不好？今天现场的每个人都，我们都发了一个弹力带，您教我们完整的做一下，做几组好不好？叔叔阿姨，咱们全体都有，您给口令哈。
0: 你把它绷紧。
1: 好，来开始。
0: 挺胸，把下巴收起来，把脖子的那个血吸气，呼吸，来吸气，较稍微较劲一下，呼吸，这就叫我们肌肉在做等长的收缩。来吸气，呼吸。吸气，吸大点儿，来，还有一个更夸的，你们能做20秒吗？吸气，其实这个20秒也是一种对心血管的一种供血，不能把它松开来，松开来，在这个压力忽高忽低容易受伤，一直绷在这儿，轻轻松开来就行了，这个很简单，
1: 就不能回去。
0: 回去你这个肌肉突然松了，突然大了，容易受伤的。
1: 我了解，
0: 要绷紧，就绷紧，要绷紧。吸气，稍微松一下，不能再松了，再吸气。其实通过我们背部的肌肉锻炼，把你的颈部和胸部拉直了，你的交感神经、迷走神经从那个脊柱当中穿出来，也放松了。所以既要喘气，又要放松颈胸椎。对于年轻朋友，每顿饭给我练200个。
1: 200个，好，年轻的就200个。
0: 动作要慢，哎，不能快，不能暴躁。
1: 对于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呢，100个。
0: 十个做是
1: 标准稍微低一点，好不好？每顿饭要坚持做。
0: 饭前做。
1: 饭前做。
0: 看手机看完了吃饭吧，先。
1: 对。
0: 做完了再吃饭。
1: 对，所以要持之以恒，因为自律才能换来健康。说养生厨房给大家准备了个惊喜，长得呢有点像杏仁儿，最重要的它是保护心血管的好帮手，到底是什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2: 说到这个血管健康啊，是我们叔叔阿姨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好的食材，特别是坚果类的。而今天我们要给您推荐这坚果啊，反正我是没见过。大厨，您看熟悉吗？
3: 这个我也没见过。
2: 你也没见过，咱尝尝吧。
3: 好好好。
2: 李老师说他贼爱吃，
3: 是
2: 还怪好吃的。长得呢像一个大松子儿，
3: 这个还挺香的，
2: 倍儿脆，浓郁的这种坚果香味儿，其实还有一点巧克力的后味儿，果然好吃。李老师，你是会吃的。
4: 我还真是很喜欢这种坚果。其实啊，今天我们这个美食里头啊，藏着两个保护血管的黄金搭档，一个呢我们称之为是血管的消炎贴，另一个呢我们称之它是什么，血管的保鲜膜。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坚果，它就富含这个保鲜膜里头这个主要的营养成分，它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这两个强强联手，把我们的血管保持它的年轻态。
2: 这个坚果那它怎么合理的入到菜里，既体现它的香浓，又让它口感更好呢？就交给大厨了。
3: 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鲜鱼脆酥饭啊。这个菜呢操作起来特别简单，但是这里有3个小窍门哈。第一个呢是让鱼更加的鲜嫩增香，第二点呢这个包菜不用切也能快速成吃
2: 啊。
3: 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刚刚李主任推荐的一个
2: 坚果
3: 啊，用来调制的一个秘密盐，
2: 增香有滋有味的一个调料
3: 哈。
2: 好，那我们先从鱼肉的处理开始。
3: 今天选的是鲈鱼啊。首先第一步，我们把鱼给起片，
2: 把这个排刺儿大刺儿都给它片掉啊。我看这有一碗料汁儿，哎呀， 这是一碗香浓的油啊，这个油是什么呀？好香啊。
3: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一个腌鱼的秘密武器。我们腌鱼的时候呢，能让它更加的鲜香，而且这个油脂呢能够很好

0: 鱼的肌理里面，使这个鱼更加鲜、更加嫩。到底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再告诉你。
1: 鱼肉已经片好了，我们就下点这个香料油，先把鱼给腌一下。葱姜水的话，它可能只是取到一个去腥的味道，但是这个呢，既能去腥又能增香，因为它是熬过的红葱头油嘛。
0: 是红葱头的油。
1: 我们一般的话，先把它切碎，然后放点油在锅里面100度左右慢慢提炼，大概10分钟左右，变成这种金黄酥脆的感觉。
0: 你看这个用油腌过的鱼肉就非常。
1: 非常的油亮顺滑，而且不存在下锅粘锅的情况。
2: 是的，您这个就指甲油，那不加盐吗？
3: 对，不用加盐，因为后面我们在成菜后面最后面还是会有一个秘密武器撒上去。
1: 那我们先问问李老师吧，刚才您说到了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血管的消炎贴，它是什么呢？
2: 看一下这消炎贴是什么营养素。 这就是欧米伽3脂肪酸，它是非常好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减少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这种慢性炎症的反应，保护血管，保护它的弹性。其实鲈鱼含的这个欧米伽3脂肪酸就很丰富。今天给您推荐欧米伽3加一样这个营养物质，消炎加保鲜，让我们的血管保持年轻态。一会儿再给您揭晓它是什么。当然，除了饮食上啊，其实我们有一些小运动、小动作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血管。如果你想知道，
1: 知道这套小动作是什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得了。接下来我们先把米饭给先蒸一下。我们用到的这一款呢是新谷粒多谷物混合杂粮饭，先把这个粗粮先倒到碗里，大概半碗左右。好，我们这个米饭呢就放点水。想要吃的丰富又省事儿，试试新谷粒多谷杂粮饭，一碗汇聚36种谷、黍、豆、籽、10多种天然营养。 吃的是主食，补的是多样营养素，更贴心的是免洗免泡和大米同主同属，口感软糯，全家都爱。每日轻松吃够全谷物。
0: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已经蒸好了一锅米饭在这里。好，我们先把它放一边。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包菜处理不用刀也能切成丝儿，
1: 这个我还真想学，平常我吃包菜还是蛮多的。
0: 分享一个小妙招啊，这个就是不需要刀，用削皮刀也能快速的成丝。顺着这个刀口。 直接划就行，
1: 就顺着它那个切开的棱儿，快就切成丝。这个特别适合这种我们这样的，不太喜欢用刀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用这个擦出来的丝儿，我发现它其实比切出来的细，对吧？所以如果喜欢吃这个薄一点、细一点的，可以用这个擦丝刀来擦一下。我们这个包菜也准备好了，那问问李老师吧，刚才跟我们说啊，这个血管的消炎贴是欧米伽3，那它的保鲜膜又是什么物质呢？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这就是维生素E，维生素E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内皮免受这些自由基的过氧化的损害。实际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就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消炎贴欧米伽3，它也容易被氧化，所以它又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这个欧米伽3。二者强强联合，维生素E呢，实际上我们坚果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源，含量非常丰富。我们今天选用的这到底是什么呀？
1: 它在里边又是名列前茅的，一会儿我们来揭晓。
0: 好的，我看到了啊，它比这个核桃榛子开心果、杏仁，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些坚果都要遥遥领先，甚至它们的好几倍。
1: 没错，所以这个没太见过的小坚果是什么？排名第二的又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跟您说。
0: 好，我们开始操作啊。锅烧热了以后呢，放点油。
1: 油热了以后，我们先把鱼片给放下去。红葱头油腌过的鱼肉，下锅真的完全。 完全不粘，自己就划开了，自然有一种葱香味道呀，太不错了这个方法。
0: 微微煎一下，再给它反一面。这个鱼不需要煎得太熟，
1: 因为我们是一锅成菜，是吗？
0: 对对对，有个5分熟就行。然后第二步，我们先把这个包菜丝也放进去。
1: 把火调到最小，分好区域，粗粮米饭也放下去，放到中间。接下来就盖盖子，这个要焖2分钟。好，
0: 好，时间到了，我们给它打开。
1: 哇，香味已经出来了，接下来要撒盐了。这是那个秘制的盐，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李主任推荐那个。
1: 这个闻起来非常的香浓。
0: 好，我们撒完盐以后翻拌一下这个米饭啊，
1: 好香啊，真是鲜香一提。那赶紧问问李主任吧，我看这个表格中啊，维生素含量相对高的 2个，它到底是什么呢？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你看葵花籽仁它含量非常高，100克里含有79.09毫克，到底含量最多的我们今天选用的是什么坚果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就是香肥，你看它含量非常高，每100克里都含有114.16毫克的维生素 E， 我很喜欢啊，所以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维生素 E 含量超高的坚果，就是这个香肥。我们是把它碾碎放到这个盐里的吗？
2: 对对对，先把这个香肥先破壁机打成碎状，然后跟盐一起混合在一起就行。
0: 现在就出锅吧。这道菜看着真的很诱人，而且真的是少油少盐少糖，这个鱼肉非常滑嫩，而且里面的这个坚果碎呀，保留了香浓的味道，这有滋有味的一道菜，帮助您吃出血管的年轻态来。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年啊，夏天雨水特别多，湿度特别大，有没有觉得您肿得比往年更厉害了？一到下午，小腿沉甸甸往下坠，走路呢像绑了沙袋，脚踝一按一个浅坑，晚上脱袜子还有深深的痕迹，还有呢夜里睡觉小腿突然抽筋疼醒的情况，钙片呢坚持吃了很久，酸胀抽筋改善效果却不强。从中医来讲，伏天雨水多，湿热之气就会顺着经络往下沉降，那湿邪堵在小腿的经脉里，气血走不通，水湿排不出去，就会腿沉浮肿，筋脉拘挛抽筋，光补钙而不除淤堵的湿，自然治标不治本。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味长得特别像火烈鸟的花类药材，是调理下肢湿热淤堵的好手，专攻化解堆积在小腿的湿浊，疏通堵死的经络，缓解腿胀夜里抽筋。不过呀，单靠它一味力量单薄，那搭配三味花材协同调理，效果翻倍。用健脾导湿拦住湿气往下走的白扁豆花，搭配舒展筋肉缓解僵硬抽筋的合欢花，再加上清暑解乏改善浑身发沉的玫瑰茄，四味全是花类的原料，泡出来不光清爽好看，性质呢还能更加温和通络，不会耗伤气血。想知道这朵火烈鸟模样的花到底是什么吗？完整配比是什么？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1: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2: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3: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0: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1: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0: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2: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0: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墨韵文脉、八大山人与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中国美术馆、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晋国霸业、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颐和园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2: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3: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4: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5: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专题辅导和交流研讨，引力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首都工作的实际实效。
1: 首批2亿元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资金正有序下达，北京又添一批优质消费项目。
0: 34岁二环路启动大修，提质升级，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开放，游客热情打卡参观国宝新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报告并交流研讨。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深学细悟，全面领会其丰富内涵，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首都工作的实际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2: 屈青山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脉络、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尹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行动指南。要引导全市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吃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领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尹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在其科学指引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要加强宣传阐释，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的宣传方式，用好京华实践教研中心等阵地，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发展故事、党的建设故事。尹力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重

0: 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化学以致用，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结合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把握超大型现代化城市的特点，积极探索加强党的建设的创新举措，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扎实做好集中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着力做好防汛工作，深化政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会上，市领导李秀岭、李成林交流了学习体会。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两院领导参加。
1: 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7月29号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
2: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了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研究了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研究了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二审稿，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研究了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二审稿，研究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意见和建议，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意见和建议，研究了对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专题询问工作方案，对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研究了对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决定于7月29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期2天半。
0: 今天，全市思想政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精神，部署重点任务。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抓好条例贯彻落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首善标准、首政创新，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上走在前、做表率，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服务大局、办好大事要事，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文化人，注重全面覆盖，构建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会上，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专题培训班同步开班。
3: 近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发布第二批大中小思政一体化改革创新试验区，东城区、房山区、昌平区、延庆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至此，北京已建设10个大中小思政一体化改革创新试验区，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6所高校牵头建设的30个一体化联合体入选区域示范创新联合体，
4: 让高校当好领头雁，把社会资源、实践资源都汇聚起来，带着中小学一起干，真正构建起全城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良好生态。
3: 北京台报道。
5: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三星试点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首批2亿元三星试点资金有序下达，一批标杆性消费项目陆续投产运营，已有4个优质标杆项目获得财政资金支持。
6: 颐和园景区内的九州风物文创店汇聚特色文创、非遗体验、特色美

0: 持多元业态。精致的中式文创好物让游客把园林景致带回家，发廊、内画、吹糖人等沉浸式非遗体验更是让传统文旅消费焕发全新活力。这一小微特色业态项目近日获得100万元试点资金扶持，
1: 有这些纪念品可以带回去，而且还有这种非遗体验，这种新奇的体验还是第一次遇到。
2: 三级政府的支持之后，我们的文创的投入加大了，空间我们进行了升级，很多游客也是慕名而来，对我们的人均客单价也好，消费成交量也好，翻了倍。
0: 不仅文化消费创新出彩，科技商业也在深度融合。落地昌平超级合生汇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是集科技、文化、文旅于一体的沉浸式航天科普综合体。空间站失重体验、火箭拼装实操、航天任务模拟等互动场景，让市民在商圈里就能近距离感受航天科技魅力，
3: 既能参与到这些航天小游戏当中，而且呢还有很多这个知识的讲解。
0: 项目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近期，这一项目获1929.24万元资金支持，成为北京硬核科技消费的新名片。
4: 我们第一次以科普的形式，全方位的为公众展示了我们航天的所有的门类知识啊，最前沿的科技成果，然后把它形成一个可消费的一个文化产品。
0: 从非遗活化的特色文旅到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北京三新消费持续跳出传统购物模式，以融合化、场景化、品质化新业态，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消费新样板。目前全市还储备了龙湖大兴天街暮光岛等50多个数字化、潮流化新型消费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审核落地，
5: 重点围绕首发首店经济、新型消费场景打造、智联 IP 跨界融合这三个方向发力，专门支持北京市场创新升级，让老百姓在北京能够体验到更多新鲜、优质、不一样的消费内容。
0: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2026年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行动正式启动，活动推出专属信用领跑贷，依托企业信用评价线上审批，最高授信3000万元，打造7×24小时扫码申请线上审批服务模式，同时搭配千万级普惠贷款与担保增信，搭建梯度化融资矩阵。此外，北京市融信平台同步上线信用查询工具，实现信用资产高效转化。
7: 主要是基于企业的公共信用、纳税、社保、知识产权、经营履约等60多项核心数据，通过市融信平台对他们生成信用领跑专属标签，联动金融机构提供专属信用融资产品，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破解融资难题。
6: 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市 AI 创新大赛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启动，大赛打造了大众创作加技术创新加职业发展三维赛事体系，其中大众创作赛道面向全年龄段市民征集30秒原创 AIGC 短视频，设置国风非遗、城市生活、科创发展三大创作方向，征集周期至10月7号，优秀作品将在大赛官方平台、各大主流网络渠道集中展播，鼓励全民用数字镜头讲述首都故事。
8: 今年的北京市 AI创新大赛继续突出应用导向，激发全民参与 AI 创作的活力，推动 AI 技术突破。同时，我们还将联动全市各大网站平台，推出数字助老、助农、助残、助学等特色活动，大力提升重点群体数字素养与技能。
6: 北京台报道。近日，位于通州区北运河的两处重要水利工程迎来新节点，分流闸、防洪堤防相继完工，一疏一挡双重防护，让北运河的防汛排涝体系更加完善。
9: 小中河2号节点闸、2号闸门开始关闭。
6: 随着闸门关闭指令的下达，闸门缓缓落下，它的完工投用能稳稳护住下游的小中河、北运河，为河道行洪安全再加一道关键屏障。
10: 小中河的下游呢是咱们的运潮堰河还有北运河，闸门关闭之后，洪水不下泄，就能够有效地保证咱们运潮堰河、北运河河道的一个行洪安全。
6: 雨后的通州运河公园里，北运河畔的滨水步道上绿树成荫，空气清新。河岸以东约150米处的地方，就是全新修建。

0: 副中心段堤防加固工程第二标段，整体修成四层阶梯式的景观绿化带，兼顾绿化、防洪两大作用。与此同时，施工单位还在进出公园的巡河路上安装了神器。
1: 我们所说的这个神器就是身后这个庞大这个液压防护闸门，平时这个闸门是敞开着，就确保这个行人这个通行。一旦这个大雨来临呢，这个防洪闸门就会启动。
0: 新建的液压防洪闸门有两米多高，主体结构由坚硬的钢板组成。当出现强降雨或者紧急情况的时候，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厚重的防洪闸门就会严丝合缝地与另一侧的墙面贴合，从而将雨水挡在铁门外边。作为北京的九河末梢，北运河承载着城区90%的行洪排涝任务。随着堤防加固工程的完工投入，将进一步补齐防洪薄弱环节，让北运河的防汛排涝体系更加完善。北京台报道。
2: 为全面恢复道路设施健康状态，提升首都核心区交通服务水平与城市风貌，昨晚11点，本市启动二环路健康工程。来看记者从施工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凌晨1点，我现在是在月坛南桥的北侧，现在施工导改已经完成，主路外侧的两条车道都被封闭，现在只剩最内侧的一条可以正常出行。今天晚上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整个二环路的路面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我旁边刚刚驶来的就是的道路空洞检测车，具体今天晚上有些什么成果，我们现在马上来问一下。咱们现在这辆车能检测到什么内容？
4: 我们这两天那个通过三维探地雷达来，对那个从西直门到复兴门桥这一段的那个二环主路进行那个一个覆盖式的雷达探测，这是我们今天采集的成果。目前那个探测还没有发现问题。
3: 施工人员进入到现场。今天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对沿途的部分路缘石进行拆除抽检。
5: 你可以看到这块，像这块经过这么多年使用，这个上头已经破损的很严重了，是吧？啊，对，这些整个这个路缘石都要换，这是水泥的，原来水泥制作的，对。
3: 现在
5: 更换为花岗岩芝麻灰的一个路缘石，
3: 更结实。
5: 对，更结实。它一个是保证整体环境的一个那个路域的一个美观效果。
2: 二环路全长32.7公里，已建成通车34年。2002年实施道桥大修工程，2014年实施养护维修工程。目前道路桥梁主体结构状态良好，但存在路面病害加剧、桥梁栏杆设施老化明显、信号灯及监控等设施老旧等问题，需再次启动健康工程。二环路健康工程将按照先北后南、先主后辅的时序分期实施，其中2026年下半年实施北半环主路复兴门桥至建国门桥，2027年分批次实施南半环主路北半环辅路和南半环辅路。本次率先实施的北半环主路工程，起点为复兴门桥南，终点为建国门桥北，全长15.4公里，按照先地下后地上、先设施后路面的步骤分三个阶段推进，计划于11月底前完工。
6: 那么后期呢，会针对我们工程的具体的实施的内容，动态化的来调整交通导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最大化的来降低我们施工对于周边交通组织的一个影响。
2: 工程将实行错峰夜间施工模式，每日23点至次日5点开展施工作业。常规施工时段，主路站二留一可正常通行；分段全幅站路施工阶段，途经车辆可绕行二环辅路、三环路及周边道路。北京台报道。
0: 进入夏季，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夜间路面执法，严查酒驾、车辆违规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7: 晚上9点多，通州民警在小河沿路夜查时，查获一名酒后驾车的司机，呼气式酒精检测显示，他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40毫克，超过酒后驾车的认定标准。
8: 喝了多少啊？
9: 一瓶啤酒。
8: 在哪儿喝的呀？
9: 就在那个饭店。
8: 那这是下班了？
9: 嗯，下班了。我说不喝，非要喝一瓶。
8: 那怎么还开车呀？
9: 哎呀，我都从这过一下，都回家了。
8: 离这近
9: 啊，
8: 那这条小路可不好走啊。
7: 这名司机被查获时，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爱人。

0: 喝酒，
1: 没喝酒怎么吹出来了？
0: 他老抽烟，烦死人！我
1: 不是，他怎么没喝？他没喝，他自己都说他喝酒了。
0: 我跟你说，就一瓶，我给他喝一半。
1: 那你知道喝完酒不能开车吗？
0: 他就喝了，连一点都没有。
2: 这名女士不仅没有劝说饮酒后的丈夫换成别的交通工具，还拒不承认她喝了酒。最终，这名驾驶人接受了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同样还是在夜查岗前，民警注意到这辆客车前部的灯光格外炫酷。
3: 咱这灯是不允许加装的，我跟你说一下啊，咱这行驶本也没有。如果你想加各种像是改色或者等等东西，去该备案备案去啊，备案不了那就加装不了。
1: 干嘛加他呀，帅
4: 啊，这不早就加了。
2: 盲目追求个性，随意改装车辆，不但会逾越法律红线，也会为行车安全埋下隐患。
3: 如果要说你这灯你看都外接的线、私接的线，万一要发生老化，电线老化，容易把那车变成自燃。其次，您开着这灯，咱对对向来车也是一个危害。
2: 经过民警的解释，这名年轻的驾驶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相应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5: 夏季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北京消防近期处置了多起抓蛇警情，在怀柔区近期就相继发生了2起蛇闯入民居的情况。这两个案例并不是个例，随着夏季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从7月1号至7月10号近10天的时间，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就接到了10起同类警情，而密云区消防支队自6月以来共处置捕蛇类警情89起，门头沟区从2024年至今共接报动物相关警情512起，其中抓蛇类警情占比高达63.7%。
6: 每年蛇类的活动期主要集中在5月份到10月份，这段时间气温回升，蛇进入一个捕食的活跃期。那到了7、8月份，随着雨水的充沛，抓蛇类警情会更加的密集。
5: 除了居民区，郊区的山野水系旁边也是蛇的首选栖息地。市民在徒步登山时，应该主动避开山间死水区、河边等蛇类高觅食区域，优先选择长裤、高帮鞋，同时可随身携带樟脑球辅助驱蛇。
7: 我们一旦被蛇咬伤以后呢，我们首先要判断呢是两个洞还是一排一排的这种牙齿。如果一排一排的牙齿还好一点，那是基本上都是无毒蛇。如果要是两个洞，像窟眼儿啊，那么这呢基本上都是这个毒蛇啊咬伤。我们要迅速的打这个304这个医院的这个电话，因为它呢是有血的蛇的血清的。
5: 北京台报道。今天上午，备受瞩目的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占地1.3万平方米的国宝新家，迎来了众多热情的游客。
8: 早上8点，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一开门，等待多时的人群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不约而同地冲向馆里。
9: 许多游客市民专程赶来，就是为了第一时间能够目睹国宝在新家中的风采。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大熊猫萌兰的室外运动场，而里面呢是室内展馆。现在呢，萌兰已经隆重登场了。我们看到呢，现场的游客已经是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10: 他们生活的都非常舒适，看到他们这么，就是肉嘟嘟的，特别开心。
8: 宽敞舒适的大熊猫室内展区和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的动物运动场上，萌兰和福星、白天等5只大熊猫，要么啃着新鲜的竹子，像模像样的干饭，要么安静地享受着室内舒服的冷气，或是在草坪上玩起了饲养员给他们准备的玩具。
11: 5只熊猫之后分了3批次陆续进入新馆，经过就是最长可能将近1个月，最短的可能有1周2周这个时间，适应新馆。总体来说呢，就是这个5只熊猫的总体状态还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适应我们新的场馆，对我们这个环境应该说是比较喜欢的。
8: 作为国内首个绿色智慧管理的动物场馆，大熊猫新馆不仅有智能环控系统，还加高了防护玻璃幕墙，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管护。
11: 因为就是从安全考虑，围墙的高度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个规范的一个要求，防撞击，而且还比较光滑，也不利于它攀爬，之后观赏效果也会比较好。
9: 除了大明星萌兰呢，在新馆呢还有其他4只大熊猫：福星、福将、吉年、白天，它们都分布在新馆的各个区域。此外，亚运馆还有萌二和点点也很可爱。如果萌兰这里的游客较多呢，游客可以进馆后先观赏其他大熊猫，再来看萌兰。大熊猫新馆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门票价格没变。这是记者李连无敌在现场的报道。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消退，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弱型市场影响，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15到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预计18日有降水，空气质量良，19日良到轻度污染。

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由于空气湿度大，户外体感非常的闷热。随着副热带高压南撤，明天开始高温天气将暂时告一段落，同时冷空气活跃起来，雷阵雨也频繁现身。具体来看，今天夜间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3度上下。明天早晨南部会有小阵雨，午后天气逐渐转晴，偏南阵风有5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3度上下。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明天后半夜西部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周六白天将出现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傍晚前后逐渐结束，最高气温也会下滑到29度，夜间天气转晴，最低气温是22度上下。周日上午天空晴朗，午后云量再度增多，傍晚前后西部地区会出现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1度上下。入夜后全市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度左右。最后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多雷阵雨，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东城多云转阴，24到33度；西城多云转阴，25到33度；朝阳多云转阴，24到34度；海淀多云转阴，23到35度；丰台多云转阴，23到35度；石景山多云转阴，24到35度；门头沟多云转阴，24到33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2到33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3度；顺义多云转阴，24到34度；昌平多云转阴，23到35度；大兴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2到33度；怀柔多云转阴，23到34度；平谷多云转阴，22到33度；密云多云转阴，22到34度；延庆多云转阴，20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4: 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5: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6: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7: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4: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5: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4: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6: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4: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8: 如果您遇到险情，手机又没有信号，可以通过北斗卫星短信紧急联络。但是如果手机不适配，也不用担心，运营商开发了一个新产品北斗安星通，只要有微信就能通过它连北斗卫星。北斗安星通的使用原理也不复杂，第一步，装进任意手机的 SIM 卡，让它连接卫星。第二步，手机与安星通配

0: 对连接。第三步，打开小程序，然后按照步骤操作发送求救信息，
1: 然后点开这个链接，就是它能从地图上。
0: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安兴通解决了手机不适配等问题，但也有两个硬性条件，一是身处户外开阔位置，二是手机支持微信应用。另外千万记得在信号畅通时提前打开一次小程序，这样就能自动缓存到手机里，等真正没网络的时候您照样能正常使用。
1: 所有的手机号，所有的手机都可以通过它直接联系到咱们想联系的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

0: 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 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

0: 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1: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2: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5: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0: 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3: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2: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

0: 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 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

0: 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记忆中，这是弟弟第二次远行。他的第一次远行是从家乡来北京找我。于我而言，不是分离，是相聚。这次却不同，他真的要从我身边飞走。希望温室里的花朵愉快地成长，远行的弟弟一切顺利。
1: 远行的弟弟，缘分要走。
2: 我叫的车到了，
3: 芬娜，到那边你跟人好好学啊，什么事都跟人好好商量。啊，
2: 我知道，姐夫，你放心吧。
4: 把你那少爷脾气好好收收啊，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的做，千万别老想着偷机取巧。还有那压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能休息就休息啊，不在乎那一两天，知道吗？
2: 放心吧，姐，我会做到的。
4: 好。
2: 姐夫慢点了。
3: 哎，没事。哎
2: 呦，来，
3: 好嘞，谢谢师傅啊，
2: 谢谢。那我就要走了，
3: 保重啊，小子。
2: 走了，姐夫。
4: 平安。
2: 走了，姐。嗯。
5: 司机师傅，你到哪儿了？你快！我着急送人呢。快点，师傅，你一定跟住了前面那辆车啊！哎呀，快，开快一点啊！
6: 哎呀，大姐，
5: 师傅，我怎么跟你说的？你跟前面那辆车跑了，你快点跟上，别跟丢了呀！
6: 你没看前面红灯吧？我总不能为了跟前面车闯红灯吧？我要是被扣了分，掉了驾驶本，你给我解决啊！哎，
5: 绿了，快走啊！哎呀，
4: 这死什么能唠叨？有唠叨的时间都追上了。
6: 你生意我不做了，你把车费付给我，下车走人。
5: 你没把我拉到目的地，我凭什么付你钱呀？我不干。
6: 你今天不给我钱，我报警，你信不信？
4: 真倒霉。
5: 今天出门着急，没带钱。
6: 这赖车费的方法呀，我见得多了。走吧，咱们直接派出所讲理去。我还得跟民警反映费。你让我搞跟踪那一套干嘛呢？非得让警察好好审查审查你。
5: 哎呀，师傅，哎呀，您别跟我急，我没骗您，我出门真没带钱。您不信您看。
6: 那你说怎么着？你总不能白坐车吧？
4: 那这样吧，您把我送到我朋友那儿，我让他帮我付钱，行吗？就这儿，师傅，就这
7: 儿。嗨，到底有没有人出来跟你结账啊？
5: 哎呀，有，马上就下来，您别着急，稍等一下呀。
4: 文文，你来了。
8: 师傅，多少钱啊？
7: 62。
8: 麻烦您了。
7: 不客气。
4: 文文，你别不高兴呀，等我以后赚了钱，我一定都还给你。
5: 我都不指望你还钱了。
8: 谢谢你啊。行了，阿玲，我听你说谢谢，耳朵都磨厚了。
4: 哎，那我要是告诉你我刚看见李中原了，你爱不爱听啊？你在哪看见他的？
5: 在缘分家楼下，他跟云盛男在一起呢。
9: 服务员，来瓶啤酒。
10: 怎么还喝上了？
9: 高兴。
10: 不是这大中午的。
9: 意思意思嘛。啊，我来吧，谢谢。来，
10: 这我也来啊，
9: 陪我喝点嘛，来。
10: 不是，
9: 谢谢你啊，中原。
10: 哎，怎么又跟我客气上了？
9: 其实这真不是客气，你知道我跟我妈因为爱君的事儿特别的感激你。他游手好闲了这么多年， 这一直都是我们家的一个老大难。我们也想给他找他喜欢的工作呀，可是我们没有门路。这一下你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不但给他找了工作，还是他愿意喜欢干的事情。所以，我跟我妈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哎呀，反正语无伦次说了好多，就是我干了，谢谢你啊，中原。
10: 其实我觉得你，我不太适应你跟我这么见外啊。你弟弟他也是我弟弟啊，是不是？那都是自己家里人，我不帮他谁帮他？你放心吧，就他的事儿啊，我这当姐夫的管定了。
9: 好，那以后我这弟弟就交给你，你管了。不过你这称呼，你应该变一下了，要不然你那玻璃区女朋友听见又该闹事儿了。
10: 韩文文，其实我早就想跟他分手了，真的我有点受不了了。那会儿跟你在一起的吧，每天小打小闹的，其实还是感觉蛮活力充沛的吧。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这不到半年时间，我明显感觉自己老了，经不住折腾了，真的太累了。二一个呢，他确实也，我觉得并不适合我。我当初想法比较幼稚，就是想找脑子中想的那种。哎，找来了，其实发现真的未必适合。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一直是挺后悔的这么一个状态，你知道吧？哎，我觉得这个事儿你也有责任。你说，你当时看着哥们往火坑里跳，你愣是不拽我一把，别说你没看出来，你肯定看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你搞得我今天骑虎难下这个局面，你是有责任的。我再顺嘴说一下王子健，我对他没有恶意，我就知道他对你穷追不舍的，但是我觉得他真的不适合你，你这不是一场闹剧吗？你说你要跟他在一块儿。你看我就不像你，我觉得不合适，我就得伸手拽你吧，对不对？哎，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这把年纪了，别整天猜来猜去的玩什么暧昧。我觉得这样，咱们大不了回到从前，那我也能接受，是不是？如果比那更好，那就是意外的收获了啊。那这样搞来搞去的干什么？不如复婚呢，是吧？
9: 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10: 没有，我特别认真。咱们复婚吧。
9: 我不同意。凭什么呀？你说离就离，现在你跟你的女朋友闹不愉快了，跑这儿跟我说复婚来了，你说复就复吗？啊，拿我当什么呀？玩意儿啊！

0: 不是，我这是哪句话说的让你又生气了？你倒是给我指出来呀，是不是？你这么抬屁股就走，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我没生气，我有什么气可生了？
0: 我跟你说这样不好，以后咱们谁对对方有什么不满意，咱们就直说，是不是？要不时间久了，这不就成了误会了吗？误会深了，它不就成了矛盾了？矛盾一旦解决不了，那就是婚姻的硬伤。咱们之前的婚姻为什么那么失败，就是因为这种硬伤太多了。
1: 一套一套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哎，
0: 你就那么不想跟我复婚？
1: 李中原，咱俩都是在婚姻上失败过一次的人，那咱们对待婚姻的态度能不能严肃点儿？不是，你刚才说的都是什么呀？好像是你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自己满意的，我找了一个还不如你的，完了咱俩还不是凑合接着回去接着过去，什么意思呀？啊，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咱俩还是算了吧，因为我不想再凑合。我袁胜男如果再结婚一定是因为爱。
0: 袁胜男，你果然又一次成功的误会了我。我能是那个意思吗？我为什么要跟你凑合呢？我那是想重新再追求你。我觉得咱们俩这一生缺少一个恋爱的过程，真的，咱们俩的婚姻打小就是被父母给定的，是不是？咱们谁都没有认真的去追求过谁，更别说珍惜了。我觉得这种婚姻是不牢靠的，从根儿上就不牢靠。所以我是想把我跟韩文的事儿处理干净了，我再翻过头来追求你，哪怕那个时候你身边有王子健，没事，我愿意跟他公平竞争。你都不用现在着急答复我，我就需要一个机会，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呀，来了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是你？
1: 喂，妈，什么？您别着急，别着急，我马上就回去。
2: 怎么了？
1: 哎，那韩文凭什么来我们家闹啊？连保安都招过来了，赶紧回家，把他带走。
0: 来，二位喝点水。你们呀，都消消气，灭灭火啊！有什么问题呢？咱慢慢解决。像你们这么吵吵闹闹的，根本不顶用，而且还伤身体，对不对？大姐，你喝水。
3: 啊，不用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啊，没事，我们这儿啊，就是替业主们解决问题的地方嘛。哎，姑娘，快坐，喝口水吧。你别光顾着哭啊。
4: 我哪喝得下去啊？我男朋友都3年没回家了，电话也打不通。你说我能不急吗？
5: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李中原他不在我们家，我们家盛楠被你冤枉死了。哎呦，真是气死我！
0: 阿姐，真是姑娘，哎呦，你这个怎么办呢？
6: 妈，
0: 盛楠，你总算来了。
6: 没事。
4: 李中原，你果真跟他在一起啊？阿姨，您都看见了啊，我没骗你吧？就是他们家闺女欠我男朋友，还打死不承认。
7: 有完没完？

0: 啊你！
1: 你让我怎么忍啊？
2: 李中原，我不管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你告诉他，是我们家沈南纠缠你吗？
0: 妈啊，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1: 你当然向着他了。
0: 妈，对不起。
2: 你别喊我，我本来就摘不清呢。
3: 行了，李中原，你别解释了，赶紧把韩文带走。
1: 我不走。
0: 走走走走。
1: 今儿索性就把话全说明白了呀，袁湘南，你到底想怎么着呀？
4: 别生气了，啊，我们回家，走，跟我回家，走，回家说。哎，好，你别说了啊。
1: 三天三宿没回家呀？你说，你是不是在袁胜男家？
5: 我去哪儿跟你没关系，我为什么不在家住呀？你心里应该很清楚，要不是你赖在我家，我至于非躲出去住吗？
1: 我赖在你家，我要饭呢，我赖在你家。
2: 李中原，你话别说的那么绝情，我都三天没看见你了，我都不知道你三天过得好不好，你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你想知道我这三天怎么过的？
5: 我不想知道，韩文文，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咱们分手吧，行不行？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吧，你别再折磨我了，我真的，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都是成年人，爹妈把我们养大不容易，也不想看我们整天活在痛苦之中啊，是不是？再说恋爱它本来应该是美好，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没人说非得一战到底啊。现在我们俩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合适，真的不合适，再这么下去真的就成仇人了。你一定要看到这样的结果你才罢休吗？
2: 李中原，你别说了，不管怎么对我，我都不会跟你分手。我跟定你了，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再也不会让你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0: 我今天可算是领教了，那韩文文啊太能闹了，他是一点理都不讲，胡搅蛮缠的。然后我们到屋檐，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的那个惨哦，好像我把他怎么着了。哎，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1: 妈，您先喝点水啊，消消气。哎呦，
0: 咱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多不值当啊，对吧？
1: 我知道不值当，可谁让他说你呢？
0: 那不就等于在我心上捅刀子吗？我知道，妈，我知道，但是您就当是为了您女儿，别生气了，好不好啊？消消气。说到底啊，这件事情啊，就得怪李中原。沈南啊，还是少操中原的心，离他远一点，免得韩文文又来找你的麻烦。原先我还盼着你和中原能复婚，但现在看来啊。 还是算了。沈南，我跟你说啊，通过这件事情，我倒觉得王子健还不错，他人老实、细致、会疼人呐。这样的人啊，他不招事儿，对你又好，什么事儿都替你着想，还能包容你的脾气。妈觉得，您找这么一个懂你、呵护你的男人，真的挺好的，妈也就放心了啊。
1: 我喝点水。

0: 你抄家呢？啊！
1: 你户口本藏哪了，李仲元？我要给你登记，我给你结婚。
0: 那你别费那劲了，户口本我爸拿走了。
1: 被你爸拿走了？他拿你户口本干嘛呀？
0: 就是怕有人强迫我结婚嘛。
1: 你们家

0: 个怎么样？妈
1: 很生气吗？
2: 行了，你别说这些了。我已经劝过了，我妈现在已经睡下了。
1: 对不起啊，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这人压根也没想到他会去你那儿闹。你这现在，哎呀，真是太对不起了。
2: 我都告你别说这些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3: 你能不能以后管好你们家韩文文，别再来让他闹了？
2: 我告诉你，他闹我不怕，那他不能来闹我妈呀。妈这么大岁数了，哪受得了这些呀？
1: 是，这种情况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了，真的，我向你保证。
0: 盛楠，
1: 咱们今天在饭馆外边聊的那个。

0: 石楠，你在听我说话吗？
1: 我就说，其实咱俩……我想你什么时候解决完你跟韩文文之间的事情以后，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我要休息了，拜拜。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嗨。
1: 哟，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怎么没声啊？
0: 不是我没声，是你的心思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怎么着，出什么事儿了？这么神经紧张的。
1: 韩妈妈来我们家，把我妈给气着了。
0: 我早就跟你说了，韩文文这个女孩不好惹，天天看偶像剧，满脑子不切实际的爱情，除了这些什么都没有，情感绝对放在第一位的神经质的少女，谁要是破坏了她的梦啊，她就跟谁玩命。
1: 是，我知道。不是，你来干嘛来了？
0: 哎，我还是想让你回去跟我见我父母，他们知道以后都嚷嚷好几天要见你呢。再说了，你们家的事情不也都落定了吗？
1: 哎呀，可是我现在没有心情。
0: 怎么就没心情啊？
1: 我就是没心情
0: 啊。阿姨，
2: 哎呦，子健子健，来来来来，
0: 好的好的，
2: 快请进啊！哎呦，来就来了呗，还大包小包的。哎呦，盛楠没在家
0: 啊？我知道他不在家，我刚从他公司过来，我特意来看您的。
2: 哎呦呦呦，
0: 哎，好
2: 就好，放这放这，
0: 好了，
2: 哎，快沉着。
0: 我上次来做饭的时候啊，看到。

0: 米跟面不多了，我特意啊这次来给您备齐了。我还给你买的什么卫生纸啊、洗衣液啊，反正都是生活必备品。
1: 哎呦，你来就来了呗，还买那么多东西干嘛呀？不累啊？
0: 累我不就累不着您吗？你说盛南这小区啊，什么都好，就是离超市太远了。您说您去趟超市，那么多站路，买完了再拎回来，多沉啊！我这不正好有车吗？以后这些事情交给我做就好了。
1: 哎呀，真是懂事的孩子，

0: 哎呀，行，
1: 我来。
0: 子健啊，哎，你爸爸妈妈从小是怎么培养你的？这么知道照顾和体贴人，不像有些人啊，这么不知道尊敬长辈。谁惹您生气了？韩文文，是南梅跟你说呀，来坐。
1: 啊，说了一点儿。哎，
0: 你说。 他找李中原，跑到我们家来闹什么？非要说我们家盛南把李中原藏起来了。我天天在家陪着盛南，我还不知道我们家盛南有没有把李中原藏起来啊？他这个红口白牙的，就想闹事儿，诬赖我们家盛南。子健，你说做人不能这样吧？
1: 可不是嘛，太气人了！
0: 依我看，是他和中原有问题，非得赖在我们家盛南头上。往后啊，他要和中原一吵架。 还不得连累我们家盛南？哎，你说我们家盛南招谁惹谁了？
1: 想欺负我们家盛南，我还不同意呢。他下次再来，我就报警。可不是嘛，可不能轻饶了他。
0: 真是气死我了！
1: 阿姨，您别生气了。我觉得吧，如果盛南再结婚的话，这韩文文也没有理由再来闹了，对不对啊？他要是再来闹啊，我不能轻饶了他。阿姨。 其实我今天来啊，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
0: 什么事儿啊？
1: 之前盛南答应要见我的父母，我跟他说了好几次了，他可能因为忙没顾得上这事儿。我是，想让阿姨替我说一下，催着盛南赶紧跟我的父母见面，我们俩的事情也好。
0: 就这事儿啊，要见，那就见见吧，啊。 只要你真心啊，对我们家盛南好，一辈子爱他，呵护他，我还求啥呀？别跟仲元似的，那么不靠谱。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找缘分。他不在，你回去吧。哎，你们不让缘分见我是不对的。
1: 我都跟你说了，他不在，你要实在不信，你住这儿行不行？
2: 行啊。你到底要干嘛？你们不能这么对我跟缘分，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
1: 停停停！我知道是你们把他逼走的，不就是缘分他妈不想让他跟我在一起，缘分反抗，你们就逼他走了吗？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做这种事情啊？
2: 哎，我们为什么要逼他走啊？你这姑娘真够逗的，她临时有事出差了。
1: 那为什么给他打电话打不通，微信朋友圈看不到，微博也不更新呢？
2: 他出差地儿没有网络，没有信号，很正常啊。
1: 世上还有如此的地方？
2: 有啊，
1: 世外桃源吗？
2: 无人区。
1: 那怎么才能联系上他呢？
2: 等。
3: 只有等他联系我们，别说你了，我们现在都联系不上他呢。
2: 嗨，你早说呀，还有浪费时间。喂，姐夫。哎，芬呐，怎么，到了吗？
3: 快了，还有几个小时吧。
2: 哦，没事没事，我就是问问，路上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姐夫。
2: 那个，到了组里啊。
3: 跟着好好处啊，别的没什么交代的，就是多干活啊，少说话。有什么不顺心的，还是要跟姐夫说的啊。
2: 我知道了，姐夫，我就是担心我妈，这两天她怎么样了？
3: 你妈挺好的，不用担心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刚才阿莲过来找过你，我暂时给她打过去了，但你说她要没事再来，我怎么说呀？
2: 哎呦，我已经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屏蔽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啊？
3: 姐夫，我求你再帮我最后一次，你想个辙把他打发了吧，让他务必对我死心啊！姐夫，
4: 哎，
3: 但愿吧。行，不说了啊，你多保重。
4: 行吧，姐夫，你保重啊。

0: 冯元茂绝对不会再给咱们院的脸面抹黑。
1: 小郭，其实你一向是个挺尽责的孩子，要不院里也不会把急诊护士长这么重要的职位交给你啊。
0: 我知道这次是我辜负了院里的重用。
1: 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嘛。这样吧，我看你认错态度诚恳，这阵子表现也有悔过之意，你就暂时回去继续代理急诊护士长吧。
0: 谢谢院长，谢谢院长。
1: 先不用谢，我还得看你的表现，要是在代理护士长期间表现得好，我可以给你官复原职，要是表现不好的话，
2: 您放心，一定好好表现，我一定好好表现。

0: 这个检查写的还是比较诚恳的嘛，啊。
1: 院长，您就原谅我这次吧，我是一时糊涂，没考虑到院风院貌和影响，我以后肯定不这样了，我以后做事儿一定先考虑院。

0: 林先生，跟您再确认一下，您这份保单的受益人确定田郭女士一个人吗？
1: 确定，就定她一个人。
0: 啊，那这样的话，郭女士的身份证复印件您得给我一份。
1: 我手机好像有，有她身份证复印件照片。
0: 可以，那您现在微信发给我，我来复印。
1: 哎，好嘞。
2: 跟谁打电话呢？还得躲出来打。
1: 保险公司啊。
2: 干嘛呀？你要买保险呀？我跟你说呀，这保险公司的人不能信，你把钱投在保险上，那才能赚几个钱呀，不靠谱。
1: 是，我就是随口一问。
2: 龙哥，你要是想投资的话，倒不如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
1: 你给我出主意啊？上次你让我投缘分的电影，不就是你出的主意吗？
2: 哎呀，咱俩不是都说好了不提这事儿了吗？再说了，人家不是把实情都告诉你了吗？也让你悬崖勒马了吗？
1: 好了，逗你的啊。
2: 龙哥，咱俩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不会骗你的。我也是怕你当时被人骗才告诉你实情的呀。
1: 我知道，
2: 所以这次我有好主意，我就想马上告诉你。
1: 什么好主意啊？
2: 你有想过要投资一家夜店吗？就像我们夜店那种，特别赚钱。
1: 夜店
2: 啊，哎，你看那边，这才刚几点呀，就开始上人了。现在开夜店就没有不赚钱的。你知道这夜店一晚上流水有多少吗？
1: 有多少？
2: 一点都不夸张的告诉你，就一晚上的流水，至少也有几十万。
3: 这貌似我的菜，进去看看。
4: 你还没买够啊？
3: 买不够，这女人啊，就得趁着年轻的时候赶紧打扮自己。我老了有话了，年轻不美，老了后悔。吃好点，穿好点，没错，哪有花钱的不是？这女人啊，你要不趁着年轻打扮自己，男人看不上你啊。
4: 我觉得你现在是属于冲动型消费。
3: 真不是，我现在特明白我自己在干嘛，我就想对我自己好点儿。我必须对自己好点儿，地球离了谁不照样转呀？人也是，这离了谁跑活得好好的？这件还不错哈。
5: 服务员，包起来，要了，
6: 这就给您包起来。
4: 哎，要我说呀，离婚咱不怕，你还可以再找。
5: 没想那么多，我现在就想好好享受生活。
4: 得嘞，我陪你一起享受生活。
5: 这就对了。
4: 这件怎么样？
5: 还行，你试试去。
4: 不用试，我觉得挺好。服务员，来，这件要了。
5: 这贴身的衣服你都不用试啊？
4: 是什么呀？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我的菜。
5: 好样的。

0: 放开！
1: 我不放开。
0: 不是，你先放开。
1: 我不放开，答应我分手我就放开。
0: 你别闹！
1: 你答应我呀，答应我就不闹了。
0: 你让我想想行吗？
1: 行。哎，你想可以，但是想的时间内不许离开。中原，我们可以分房睡啊，我把你房间都收拾好了，你今晚就搬回来好不好？只要你答应留下来，我绝不再闹了，还不行吗？中原，你答应我。

0: 我就是袁爱军。
1: 我是这个组的剧务主任，我姓白。你好，你好，白主任。
0: 你在这儿，杨主任给我打招呼了。记着，就先给我打到下手。
1: 行，一切听白主任安排。
0: 好，你呀和大磊、小陈，你们三个人一个房间，这是你的房卡。回房间收拾一下，一个小时开会。
2: 谢谢白主任。
0: 好，没事。来，夏雨，你先离席。啊，你，你忘了吧？
1: 你好，你好。
0: 两位老师好。
1: 你是新来的剧务吧？啊，
0: 我叫袁爱军，你们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尽管跟我说。
1: 好，谢谢。
0: 那一会儿能帮我们把行李拿进房间吗？我们行李比较多。行，没问题。那我就先帮你拿，我一会儿再下来。
1: 好，
0: 那
1: 你在这等我一下哈。
0: 老师，那您就早点休息，有什么事儿再加我。
1: 谢谢。
0: 五幺二那边。
2: 哎，好的，谢谢。
0: 老师，这个是导演的箱子吧？是。那我帮你搬进去。
1: 谢谢。
0: 哎，
3: 哎，
0: 哎，
3: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疼！
1: 你这个牙漏牙神经了，已经得打麻药了。
0: 啊，打打，一针不行打两针，只要不疼就行。啊，哎
1: 呀，行，准备麻药吧。
2: 好的。啊，
1: 你应该早点过来看啊，就不至于成这样了。
0: 哎呦，我怕那个钻头，滋儿难受。
1: 长痛不如短痛嘛。
2: 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不会跟你分手。我跟定你，我再也不会让你从我的眼前消失。李医生，您都打了？
1: 嗯，
2: 超过八毫升了。
1: 邹老板。

0: 这是我一个患者给他打麻药的时候吧，药物过敏了，
1: 发现昏迷多久送来的？
2: 不到十分钟吧，
1: 还算及时，应该没什么大事儿。哎，出来了。哎，张大夫，情况怎么样了？
2: 啊，经过处理，已经没有危险了，但是病人的过敏反应还在，先送观察室，再观察几天吧。哎，
1: 谢谢您啊！
2: 啊，不客气，谢谢。
1: 月儿，住院期间所有费用都我来啊，这回你真的好好帮帮我。
0: 放心，我安排。
3: 不过你也是，怎么这么大意？哎呀，我可能就是之前我忘了问他是不是药物过敏。
4: 盛楠，怎么样？没什么大事，不过得住院观察几天。我去看看啊。哎，
3: 好，谢谢啊，月儿。
1: 没客气。
3: 徐阳不是没事吗？一会儿找人请了，好好的跟人道个歉。能做点什么补偿，我们就做什么补偿。我觉得只要你态度好点的话，人家不会为难你的。
4: 我还以为您得劈头盖脸骂我一顿呢。干嘛骂你啊？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肯定心里比我还难受。怎么了？学校还有其他的事儿吗？
3: 没什么。哎，别说了。行，那个病人是你老患者吗？
4: 嗯，对，老上我这儿看药。嗯，那就好。嗯，这段时间你好好的关心跟照顾人家，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呢，我也可以过来帮你。 没事儿啊，别上火，我跟你一块儿解决问题。

0: 别挠，越挠越痒，破了还容易发炎，这指甲上全是细菌。
1: 护士，我这，哎呦，我痒死了，我这没事吧？
0: 没事。啊，
1: 尤其我这脸破没破相？
0: 大男人还这么爱美，别担心了，医生马上就来。
1: 嗯。哎呦！
0: 哎，张医生。病人起疹子了，您给看看吧。
2: 哦，行，我看看。
1: 哎，我就快给我看看。
2: 我们看看啊。
1: 哎呦！
2: 哦，这人过敏反应，应该没什么事儿。过几天你这红疹子下去了，你不就好了吗？啊，郭护士长，
0: 哎，
2: 他说过敏症状啊不是太严重，就是这红疹子每天得用药水擦两遍。
0: 好，您放心吧。
2: 哎，你忙吧。
0: 哎，张医生慢走。
2: 啊。
1: 哎，
0: 别挠，上药。

0: 一会儿回家呢，好好睡一觉，什么都别想啊，上去吧。
1: 我是真不想上去啊。
0: 为什么呀？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一会儿回家呢，好好睡一觉，什么都别想啊。上去吧。
1: 我是真不想上去啊。
0: 为什么呀？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嘛。
1: 能让我抱一会儿吗？
0: 啊？
1: 让我抱一下。

果你要是因为邹老板的事儿，那你大可不必这样啊。因为他要是要钱的话，我可以帮你，没事的。这个世界上。

0: 你在停车场干嘛呢？
1: 停车呀，还能干嘛？
0: 停车需要停15分钟啊。
2: 什么15分钟吗？
0: 我告诉你，别以为停车场是死角，我就不知道，我都看见了。
1: 都看见什么了？
0: 看见你跟袁胜男车一前一后进去的。说呀，你们俩干嘛呢？
1: 不是住一个小区，在一个停车场停车很正常啊。
0: 你俩抢车位呢，停15分钟。
1: 你能别老给我纠结这十几分钟的事儿吗，文文？
3: 我
1: 今天诊所发生了一个医疗事故，我给一个患者打麻药的时候打多了，导致人家过敏住院，现在还处于观察阶段。我现在脑子乱得很，我求你现在别跟我唠叨这些有的没的，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就一会儿，行不行？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我哪知道你发生这么大事儿啊！对不起，对不起，你说我刚才跟你闹着玩的，你别往心里去啊！你怎么还会给人麻药打多了呢？你这么专业的医生还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那人家现在在住院了吧？那你碰上个无赖，他找你麻烦怎么办呀？那他找你麻烦，这医疗执照肯定得吊销，医疗执照吊销，你诊所那就开不了了。那你要坐牢呢？哎呀，你要坐牢怎么办呀？没关系，没关系，中原，坐牢也没事儿，坐牢我就会陪着你，我一定等你出来。
1: 那你先别等我出来，我跟你说，哎，我这不是你怎么想的？我这坐牢，这你是不是特别符合你那种浪漫主义爱情观的设想？啊？
0: 你想哪儿去了？我没有这个意思。
1: 行，
0: 那我也不懂啊。
1: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你别着急啊，你先别把最坏的结果给我说出来。没事儿。我觉得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就是赔钱。
0: 赔钱？
1: 嗯，
0: 赔钱那也比坐牢好。中原，没关系，就算你上大街上要饭了，我都一直陪着你，我不会离开你。
1: 谢谢。你说到要饭了，我才想起我今天一天粒米未进。我先不听你阐述你的爱情观了，我先弄点吃的去，谢谢。
0: 嗯。

0: 怎么了？
1: 哎呦，护士，你快来快来！我这后背痒，抓心挠肺了。你帮我挠挠。
0: 哎，我怎么给你挠呢？哎，
1: 就受不了了。哎，快快快！哎呀，好。大点劲儿，好。
0: 还痒吗？舒服了吗？
1: 舒服了，舒服了。
0: 舒服了，你就睡吧。
1: 哎。

0: 您又没瘫痪。
1: 不行，我一够上他就痒。你给我弄个吸管。

0: 这回行了吗？嗯，有事儿您再叫我。嗯，郭护士，
1: 又怎么呢？你能不能不走啊？你走，我这就痒。真的，你陪我说会儿话，让我放松放松，可能我就能睡着了。
0: 邹老板。
1: 我还有其他病人呢，我不是您的私人护理，好吧？你陪我聊会儿天，耽误你时间，扣多少钱，我是有。有钱了不起啊？我就烦你们这号土大款。
0: 不是，我不就是让你陪我聊会儿天吗？这都怎么的了？我没说别的，我不就为放松一下我的病吗？你说话，我不爱听。什么呀？就陪聊还给钱？
1: 我要是高兴，我陪你聊；我要是不高兴，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干。再说这事儿跟钱有什么关系啊？你别以为你有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也别以为你有钱你就可以践踏别人的自尊、伤害别人的感情。
0: 不是，这都哪跟哪儿啊？怎么扯到感情上去了？
1: 我跟你说啊，水在这儿，药在这儿，渴了自己喝，痒了自己挠，别再胡乱按铃，再胡乱按铃，不有你好瞧的。
0: 嘿，我给。
1: 哎，哎，还真不痒了哎。

0: 你好，
1: 请问李中原先生在吗？
2: 哎，我是。
1: 哎，你好，是这样，我是邹建先生的律师，我姓崔。
2: 哦，你好，您来，
1: 请进，请进，
2: 好，
1: 请
2: 进。这里倒杯水，
1: 来，这边请，这边请，
2: 哎，好，这边请，这边请。
1: 啊，是这样，我今天代表我的当事人呢，想跟您聊聊这次医疗事故索赔的事情。
3: 你好，您先喝点水啊。哦，
1: 谢谢。
2: 哎，你先回屋待会儿吧。
3: 啊，
2: 先去。
1: 邹先生的病情呢？我已经请医院啊开复了一个病情的介绍。这件事情呢，完全是属于医疗事故。所以呢，我根据以往法院啊对医疗事故的赔付情况，我觉得我有必要找您单独的聊一聊。如果您想私聊的话呢，我们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当然了，如果您要是想对公解决呢，那就很简单了，我们直接起诉，然后咱们法庭上见。不过我要提醒您，如果咱们真的上了法庭，您损失的就不仅仅是您的金钱，还包括您诊所的名誉。
2: 对，我明白。这样吧，咱们直接点啊，就是您告诉我，如果是私了的话，大概我这边大概要赔付多少呢？
1: 300万吧。
3: 中原，我来看看我呀。
2: 哎，好。哎，上来。哎，那个，这是对方的崔律师，然后今天来说一下这个解决的方案。
1: 李先生，那我今天就先回了，反正我们的价码已经报了，您想私了还是公了呢？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但是我可能要给您一个时间的限定，如果时间到了我没有接到您的电话，我就直接向法院提交诉状，好吧？
4: 哎，您等一下，您说私了，你们要多少钱呀？哦，
2: 刚才崔律师说了，300万。
4: 属狮子的吧？真敢狮子大开口呀！
1: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
4: 正常说话。崔律师，对于给邹老板造成的伤害呢，我们一定会好好的配合医院照顾邹老板，也一定会配合相关部门呢给予邹老板赔偿，该给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不该给的，尤其是针对那些无理取闹、狮子大开口的，我们绝不让一步。
1: 好，那咱们法庭上见。
4: 法不法庭上见，好像不是您一个人说了算的吧？您是邹老板的律师，我们也可以请律师呀。再说当律师的就应该遵守自己。

0: 自己的职业操守。北京市的律师又不止您一个，您说对吧？
1: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等着二位的律师跟我接洽了。再见。
2: 哎，好，您慢走啊。
3: 不是你这么跟人说合适吗？
0: 你不用担心，我陪你一起处理这件事情。咱们该请律师请律师，该说理的说理。嗯。
4: 哎，我怎么觉着我们家周元初什么事儿都有你啊？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我麻烦你
5: 说那是话吗？韩文文，他跟我离了，他也是我家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4: 你对我吼什么呀？
0: 哎呦，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现在最主要的是赶紧商量商量后面理赔的事儿。要不然我带你也去咨询咨询律师。我昨天晚上给我的一个同学打了电话，他现在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他也是个律师，他跟我说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嗯，
3: 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0: 你也别着急。嗯，哦，走。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3: 你还什么都没说呢。
0: 啊，是吗？哦，那个我是觉得吧，也许可能这不是邹老板的意思，就是这赔偿的事情。他毕竟人还在医院嘛，也许是他家里人或……或者是他们公司法务自作主张什么的。
3: 其实这个人吧，喂，哎，我说话呢。我谈不上对他了解，但他也来我这个诊所啊看过几回牙。我觉得他平时吧都是笑呵呵的，应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况且他不缺钱呢，我就是觉得不至于。
0: 所以啊，你要仔细想想的话，这事儿也许没那么麻烦。他现在连医院都没住，无非就是急诊室观察，再多观察个两三天。我觉得肯定是他下面的人拿着鸡毛当令箭。
3: 我要不再找那个律师跟他好好聊一聊？你看，
0: 不能找那个律师呀，你找他事儿不就砸了吗？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觉得就应该直接去找这个邹老板，现在就得找他道歉，多说几句好话，没准这事儿就过去了。
3: 就我觉得吧，他现在吧，他正处于一个愤怒期，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4: 中原，
3: 我哎，
4: 我替你去吧。
3: 你别，
4: 我是女孩，他不会为难我。
3: 你快歇吧。
0: 李中原，这事儿必须得你自己去，没有人能够帮你。嗯，好好的赔礼道歉，就算人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那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受害者，对不对？如果你错过了现在的这个时机，人家会觉得我们是故意躲着，不愿意去承担责任，那这事儿不就麻烦了吗？
3: 不是，你看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刚才提出那个要求啊，我就觉得我的一句道歉那么值钱吗？
0: 那不好说，能挽回多少挽回多少呗。
3: 行，那我就去找他道歉啊。嗯，反正哎，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大不了骂我一顿，再大不了的揍我一顿。
0: 哼，行，我跟你一块儿去。嗯，
6: 啊，没事儿，谢谢哥们儿，一点小病，住院了。
7: 哎，对，我挂了，挂了。
6: 过会儿啊，
2: 吃药。
7: 哎，吃药。
6: 来，过会儿，哎，过会儿别走啊！
2: 干嘛呀？
6: 不是，干着急够不着这。痒啊！
8: 把衣服撩起来，趴下。
6: 得了。
7: 哎，您看，
6: 哎，对，喝，不是，哎，右边这儿，对对对，对，哎，不是下边，下边，哎哎哎呦，
9: 哎，左边，左边，

0: 哎，对对对，在上面，在上面。您就说让我把您整个后背都挠一遍不就完了吗？关键您手的挠的力度的好啊，
1: 把头回过去趴好了。
0: 哎，趴好，趴好，趴好。哎，嚯，好，哎呦，
2: 行了。
0: 哎哎。
2: 您赶嘛老着急走啊？你，
1: 我还得给其他病人换药呢。您以为整个医院就您一个病人呀？哎，
0: 过会儿，不是，晚上几点下班？
1: 管得着吗你？
0: 哎，
1: 哟，
0: 玉儿，
1: 哎，你来了，
0: 走，快进去吧。
2: 啊，好，谢谢谢谢。嗯，坐下，您好。那个，带点水果给您啊。来，给我。对。您怎么样？感觉好点没有？那个，抱歉啊，真的，我今天过来呢，就是向您诚挚的道个歉，因为我的失误。 给您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从昨天到今天，我一直在深深的自责，真的。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呢，也不能抚平您这个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您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向我们提，当然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一定会尽量的去满足。哎。
3: 你说你，也是个老大夫了，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这是命大，没出什么大事儿。这万一我身体机能反应慢，回家才发病的话，我这条小命儿不就交在你手里了？啊，
2: 万幸万幸。
3: 你说就凭这点的话，我找你赔多少钱都不过吧？啊，是我没结婚，没家室。
4: 可我毕竟有老娘啊，我手下有员工啊，万一我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说他们能饶了你吗？
1: 对对对，嗯，曾老板您说的都对，就冲这些，您让我们赔多少都不为过。那我们呢，也是知道轻重的人。您说吧，您要我们赔多少，或者让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尽力的去做去赔偿。您家里的母亲这几天需要照顾，那我可以去照顾。
3: 哎呀，用不着。
1: 我妈那会儿有好几个保姆呢，用不着你。
4: 哦，
3: 那您看看您有什么要求呢？就是，哎，你说，咱俩吧，我去年看牙也看了些日子啊，我算熟人，也算认识了啊。
1: 我这个人呢，就是不爱跟人过意不去。
3: 钱我有的是，我有钱，我不在乎你们那个仨瓜俩枣。
2: 哦，那除了钱这方面呢，您看看您还有什么要求？
3: 哎，对了，这两天护理我那个护士长叫郭月，对，郭月，我刚才看你们挺熟啊。
2: 啊，那我大学同学。
3: 哦，那太好了，那我就一个要求，让郭护士长专职护理我，钱我出，按这个医院最高护理规格，只要你们能劝服郭护士长专职护理我一个人，你们赔我那钱，我不要了。
4: 这为什么呀？
3: 我跟你们说呀，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怕一个人，就是我妈。
5: 郭护士长，哎，邪了！哎呦，他跟我妈一模一样啊！开什么玩笑？绝对不可能！我这上一天班就够累的了，还让我下班去伺候那土大款，不行，绝对不行！本来我就烦那号人。 有几个臭钱不知道自己怎么嘚瑟好了，哎，就感觉整个北京城都搁不下他那劲儿，这种人我郭月伺候不起，你们找别人吧。
4: 月儿，
0: 我知道你不待见他，我们要能找别人的话绝对不来麻烦你，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人家指明想要你。
1: 我招他惹他了还非我不可。
0: 他就是觉得你特像他亲人，特别亲切。
1: 亲个屁，他就说我是他亲妈，我也不去。
0: 他还真这么说了。
1: 什么？
2: 算了，那郭月要实在不愿意咱也别勉强他。
0: 那咱上哪弄那300万赔人家呀？
1: 多少钱？300万？我的妈呀，这狮子大开口啊，开什么玩笑？我跟你们说啊，他那身红疙瘩2天就下去了，是他自己非赖在医院不走，他这是要讹你们，你们还真打算赔钱给他呀？跟他打官司，我让医院给你们出证明，我就不信了，法院能让你们赔那么多。
3: 刚开始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呀，可这件事情呢确实是中原的失误，你说这真要闹到法院呢，对中原将来的事业肯定是有影响的，那没准儿连那诊所都经营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这么做的意思呢就是想让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那倒也是。
3: 所以叶月儿，你就帮帮中原吧，只要你每天下了班啊能去照顾一下这邹大少，那他说了他就不追究李中原的责任，也不让我们赔了。
1: 这有钱还真是任性哈，说不赔就不赔了。哼，我郭月面子还有这么大呢？哼，想想也真心是醉了。
0: 月儿啊，你就帮帮你的老同学吧，好不好？
1: 帮你？
2: 对不起啊，我实在也不想为难您，这你说这事儿。
1: 行吧，那还能怎么着啊？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身败名裂呀。
0: 你同意了？
1: 不同意能怎么着啊？
2: 哎呦，郭月，那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这。
1: 我呀，我可不是冲你，我冲我好姐们儿，要不然谁帮你们这些臭男人？李中原，你自己想想，你现在出事了，是谁在你身边这帮衬着你、支持着你？来拽我，拽我也得说，这本来就是他哪次出事不是你冲在前面帮他呀？哎，你们家那林黛玉呢？关键时刻上哪儿去了？除了哭哭啼啼，他还会什么呀？李中原，你可长点心吧，你自己说说，我说对不对？

0: 哎，有点意思。哟，郭护士，哎，今儿怎么没穿护士服啊？
1: 你制服控啊？
2: 不过真的啊，你穿这身的话，确实漂亮。
1: 那疹子怎么没长你舌头上啊？
2: 姐，
1: 正经点，我给你看看。哎，你这疹子基本上下去了，你可以出院了。
3: 你在家里养着也是一样的，我们这急诊病房条件也一般，术法还齁贵的。你说你要花这个冤枉钱，多亏得慌。
2: 没事儿，没事儿，我不差钱儿，真的。我在这观察的话，我心里踏实。
1: 那您愿意烧钱，我也没办法。您说吧，让我来干什么？
2: 啊，你也不干嘛，
0: 你就在这儿坐着，等我养了呢，你再帮我挠挠。
3: 这合着您让我来就是坐着，然后帮您挠挠痒痒。
0: 哎，捎带脚你再陪我聊会儿天儿。
1: 行，不过我得跟您说好了，我们这私人护理是按小时收费的。
2: 咱别按小时啊，咱按下，挠一下多少钱？
1: 哟，那我还真得多拿点儿。到时候啊，我建一个大大的医院，我就欢迎您第一个入住。

0: 赔钱吧。
1: 不会真要赔300万吧？哎呀，怎么着啊？到底？
0: 对，赔300万，一分都不能少。
1: 那怎么办呀？
0: 凑呗，卖房子卖地，不行我去卖血，砸锅卖铁也得把钱给人凑上啊。人说了一分都不能少，要不然就吊销我的营业执照，还有我的行医执照。到那时候就真完了，比坐牢还完的彻底。
1: 怎么办啊？
0: 文文，就算我要饭了，你也会陪着我，不会离开我的，对吧？
1: 这日子咱怎么过呀？
0: 啊？
1: 这日子咱还得过呀。
0: 对，一起过。这样，刚才回来路上，我大概的计算一下啊，反正这房子肯定得卖，但是着急出手，估计也卖不上价。但是赔他那300万应该够了，其他的，哎，营业执照保不保的不说了，关键是我那行医执照，你给我保下来也没用啊。这毕竟是一个医疗事故，有备案的，我近几年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了。眼下我最愁的是，我得赶紧找几份零工，我得先干着。
1: 朱远，那房子没了，咱们住哪儿啊？不会住大街上吧？
0: 大街上不至于，保顶没问题。我想过，就找那最便宜的房子租呗。哎，找那合租房，3-5户人家住一起的那种。
1: 那怎么住啊？
0: 那怎么不能住呀？现在好多小区这么隔，一个两居能住十几口人呢。
1: 那也没法浪漫了吧？西餐也做不了，拉花也够呛吧？
0: 还拉花呢？没让你出去卖花就不错了。
1: 多么合适
0: 啊！文文，眼下不是玩浪漫的时候了，这事儿谁也不想它发生，但既然发生了，咱也得面对，是不是？就这样吧，晚上我找个像样的餐馆，我再给你来上一顿最后的浪漫晚餐。打明儿起，咱们就得彻底告别浪漫，重新面对生活的磨难了。去准备准备吧。哎，晚上想吃点什么呀？
1: 你先别说吃了，我头疼，我先回屋躺会儿了。
0: 行，你先缓缓啊。
2: 妈，我回来了。
3: 哎，世南，你回来了。
2: 哎，
3: 怎么样？中原那事儿解决了吗？
2: 解决了，人家答应和解了。
3: 哦，和解就好，总算没闹到法庭上去，不然呀，多麻烦呀。
2: 嗯，
3: 那你们商量好了，赔人家多少钱呀？
2: 哎呀，不用赔钱，给点医药费就行。
3: 啊，不用赔，有那么好的事儿，那怎么补偿人家呢？
2: 妈，其实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反正就是遇到了一个奇葩。
4: 啊，什么怕呀，真是。
3: 哎呦，你先开门。
5: 阿姨，
3: 子健，来来来来，哎，快请进，快请进。是南也刚回来。
5: 你回来了啊？这是我今天给你买的花。
2: 哇，你怎么来了？
5: 你今天有时间吗？跟我爸妈一块吃个饭好不好？
2: 子健，我
3: 那个子健那天跟我说了，我已经答应他了啊。你就去一趟吧啊！那个人家子健拜访我好几回了，你作为礼貌，是不是也应该见见子健的爸爸妈妈呀？啊，对，盛南，你就去一趟吧，人家子健爸爸妈妈都快到了。
5: 对，
2: 王子健，你怎么又来将军这一招呀？你知道我最烦你这样了。
3: 盛南，你就别那么倔了啊！你要怪就怪我吧，是我答应人家子健的。你有什么火，等你回来冲我发，赶紧走。
6: 到
7: 纽约这地方还挺特别呀，
6: 到处都是日本人，哪儿不一样？
7: 快说吧，什么事儿？
6: 沈翔。
7: 谁？
6: 沈翔叛变了，令尊的日子不好过了。
7: 这跟你没关系。
6: 令尊和我没关系，但是跟我有关系。想度过这一劫，这个东西可能会太难了。
8: 拿走。
9: 爹 ，OK， 好。
10: 导演，饭到了，放饭吧。
9: 放吧，放吧。
11: 好，大家吃饭了啊！
12: 欢迎能吃饭，
11: 来来吃饭了。啊，一会儿放饭。
9: 哎，好嘞，
11: 哥们儿干得不错，下午还得来帮忙啊。
13: 行，没问题。
9: 袁艳娟，把我强哥饭拿过来。
13: 好的。
14: 阿娟，别管他，这么把自己当啥了呢？拿盒饭自己拿不了，让人伺候。
13: 没事，多干这点活累不着，吃饭去。
11: 大王，帮我把饭拿过来。
15: 哎，
11: 好。
15: 高老师，饭来了。
9: 哎，
15: 真累，我到那儿没去吃啊。
9: 好，好，好。
16: 完了以后，把这个灯得预备
15: 上。好
10: 嘞。
16: 下场
10: 这个
16: 得
10: 给我
15: 来。
10: 来，
17: 饭。
10: 还有两顿饭。
17: 啊，没有饭了。
13: 今天临时多了五个群演，副导和主任没有沟通好，所以盒饭没有订购。怎么你没领吗？
17: 我刚才在给演员补妆，来晚了。
13: 来，吃我的吧。
17: 那你吃什么呀？
13: 没事儿，我自己想办法。
17: 不是，还是你吃吧。你要干那么多体力活呢，不吃饭哪能行啊？
13: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是男的，饿一顿也有体力撑着。你们女孩子可不行，不吃饭脸色都不好看了。
17: 那我拿过去吃了。
13: 去吃吧。晚上我先把你的饭留出来，省得又被人多拿。
17: 哦，谢谢你啊。
13: 不客气，没事。
11: 哎，娟儿，来，一起吃，来。
9: 哎，来了。来吧，咱们三个一块儿。
13: 好。谢谢李哥、陈哥。
11: 哎，谢啥？
9: 哎，娟，我看你啊，就太好说话了。干嘛别人让你做事你就做事了？
11: 就是，哎，娟，太好说话了。别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你还能活着走出剧组啊。
9: 再说了，有些人的忙你帮了他感激你，而有些人的忙你帮了他觉得你是应该的。
11: 你记住了，
9: 不是人人都那么自觉会念你的好。
13: 林哥、陈哥，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都是为我好，可我来这个组就是为了学东西的。我是个新人，愿意多干点活，不求别人念我的好。
9: 别急，过来拍道具。哎，来了。
13: 你们先吃啊。
11: 这小子太实在了，
9: 我看傻缺一枚，鉴定完毕。
6: 小心脚下，小心脚下。
13: 来来，慢点，慢点，
6: 小心脚下啊！
13: 哎，上台阶，小心。
6: 来，
13: 来，
6: 来，慢慢放啊，慢慢放。
13: 把大手拉，哥们儿。没事没事。
6: 谢了啊，哥们儿。
13: 啊。
17: 你这手怎么了？啊，
13: 没事，用凉水冲下就行了。
17: 你怎么弄的呀？你过来，你过来，我给你包上。
13: 真没事儿，我哪有那么娇气啊？
17: 哎呀，你听话，你真的，你一会儿还要干活呢，万一破伤风了怎么办？疼吗？
13: 没事。
17: 全都给你，你记得自己换哈。
13: 谢谢啊。
17: 大伙小心一点嘛。

盛楠，我跟你说啊，其实你不用紧张，一会儿你见着他们呀，随意点就好啊，他们肯定会特别喜欢你的。这点你要相信我，我是他们的儿子，我最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儿媳妇。

0: 老袁，你说我是不是乱点鸳鸯谱啊？我怎么越来越觉得沈南对王子健没那个意思呢？你说
1: 我该怎么办呢？
0: 我这个当妈的，竟给女儿添乱了。

0: 喂，月梅啊，
1: 英子，你最近怎么样啊？
2: 挺好的。你和老李怎么样啊？
1: 嗨，还那样呗。老李自打回来啊，心情就一直不好，我也没法劝。
2: 还在为深南和中原的事儿焦心呢。
1: 可不是嘛，他想知道现在这两个孩子的情况，又赌气又不张嘴。其实啊，他心里还盼着中原和盛南复婚呢。
3: 英子，
1: 我现在心里啊老担心了，我就怕万一，你说哪天中原和盛南都各自找到自己的幸福了，
3: 我们家老李再一下子接受不了，
1: 精神垮了，你说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0: 是啊，
1: 英子，
0: 那就这样啊。
1: 哎，好，再见。

0: 哎，不是说了我自己想办法吗？
1: 那我也不能闲着呀，总得一起解决吧。
0: 哎，刚才啊，律师又打电话来催了。
1: 他们干嘛呀？凑钱也需要时间的吧？催命呢？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们说。
0: 别，我跟你说，这种人别招他。我跟你说，毕竟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1: 怎么着？他们还能打上门来啊？
0: 不是我平时在诊所公共场合不怕。你说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你整天在家待着。
1: 哎呦，让他们来，我也不信了。
0: 你得了吧你。
1: 对了，我们出去一趟。
0: 不是你干嘛去啊？
1: 能干嘛呀？凑钱呢。
0: 真的假的？喂，妈。啊？他要去见王子健他爸妈。
2: 中原啊，我话都点到了，他们现在啊，
3: 在体育馆路的那家盐帮菜呢。
2: 你接下来该怎么办？你好好的琢磨琢磨吧。
0: 我袁胜男，你疯了吧？
4: 林小姐喝茶。

0: 妈，别老盯着盛楠看。
1: 相看相看，不好好看看，怎么能叫相看呢？是不是盛楠？我多看你两眼，你不介意吧？
2: 没事，阿姨，您看，您随便看。
3: 毕竟，我们是子健的父母，将来准备跟他过一辈子的人，我们怎么也要好好的观察一下吧。
1: 对对对，叔叔，您说的对。
3: 喝茶。哎，
0: 这菜怎么还不来呀？真是的。
4: 先生，您的菜。

0: 不，郭护士，咱俩别老这么干坐着，找点活干呗。
1: 你想干嘛呀？
0: 要不咱俩出？

0: 过婚？
1: 啊，今年离的。
0: 啊？刚离过婚，就这么急着找下家啊？
2: 爸，别说，
0: 这我也可以理解。像我们家子健现在这么优秀的男孩子，真是不好找了。你看现在这女孩子搞对象多难呢、啊。哎呀，更甭说离的婚的了，更没市场了。哎，严小姐，哎，我可没有褒贬你的意思啊，我说的这是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千万别奔心里去。
2: 其实啊，我跟盛楠特别有缘分，他刚离婚那天啊，我们俩就认识了。
3: 缘分归缘分，不过你们认识这速度还稍嫌仓促了吧。
2: 妈，
3: 你先别说话。盛楠呐，阿姨这个人呢是个直爽的人，有什么话都喜欢摆在桌面上说，我要是说了什么你不爱听的，你不要介意啊。
4: 没事，阿姨，我也不喜欢拐弯抹角。
3: 嗯，那就好。其实盛楠，我们早就知道你离过婚，我当时一听说你这个情况，我真的很反对。
5: 毕竟我们家子健他还没结过婚呢，你说任凭什么样的父母，他能允许自己没结过婚的儿子找一个二婚呢？是吧？
2: 爸妈，
5: 大人说话别插嘴。袁小姐，虽然说我们心里有十二分的不愿意，但我们今天还是来了。我们也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父母，嗯，我们还是很尊重我们子健的想法的。但是我今天一看见你，我真的更加确定了我之前的想法，你跟我们子健哪不合适。
2: 妈，你说什么呢？这是
5: 我实话实说嘛，做人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说是不是呀，袁小姐？盛楠呐，其实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精致。女人可以不漂亮，但是不能不精致，这是素养问题。我本来想，你离过婚，如果其他方面还好的话吧，我也就能忍了。但是现在看来，你跟我们家子健呢，哼，真的是太不般配了。你说呢，他爸？
2: 爸妈，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6: 王子健，你爸你妈说的对，他们都是为你好。
2: 什么叫为我好啊？为了我好就应该爱屋及乌啊。
0: 小健，不许你跟你妈这么说话。你妈说的对，我们从小把你培养这么大，你什么都这么讲究。可是吃饭前你给袁小姐的湿纸巾到现在她都没有用。
4: 叔叔，我之所以没用那湿纸巾，是因为之前我洗过手了。
5: 行了，袁小姐，不单单是这一点了，总之你就是太不精致了，就您这条件跟我们家子健相比真的是差得太远了。论年龄，你年龄大还离过婚，为人又粗糙。
4: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今天特别感谢您二位对我的不认同。
5: 袁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嘛。
4: 哎呦，真没情绪，
5: 你这么虚伪可不好。
2: 爸，你别说了。
7: 你们这儿说谁虚伪呢？
2: 哎，你怎么来了？
7: 怎么了？
5: 这谁呀？
7: 您先别管我是谁啊，我先跟您讨论一下精致这个词儿。反正以我的理解啊，您家这儿子这型号应该算不上精致吧。这么说吧，你们要瞧不上我们家盛楠，我们家盛楠还瞧不上你们家儿子呢。
5: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0: 他妈，你别生气，一会儿血压上来了，这肯定是袁小姐的娘家人，替她说几句好话也是正常的。袁小姐，这是你娘家哥哥？
7: 我是他前夫。
2: 前夫？
0: 我说这位小伙子，
7: 你说
0: 既然离婚了，怎么还这么关心前妻的事儿？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婚呢？
5: 哎呀，好了好了，什么都别说了，简直就是闹剧，没听说过见男朋友的父母还要带着前夫来的。子健，干嘛回去？你没看着人家两口子还有感情吗？你这傻乎乎的插一脚干嘛呀？本来他就跟你不般配。
2: 行了。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1: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6: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7: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5: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1: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5: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6: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5: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8: 走了，去北京了。
9: 拜拜，
10: 我们出发。
11: 就是这里，
12: 这儿好漂亮啊！
13: 我超级想在北京。
14: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5: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就是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啊。
8: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悬疑大戏再度归来。
1: 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
2: 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3: 很多锐评有点含糊了。
0: 面对过往，他们把成长带上舞台，
1: 更加要注意言谈举止呀。感谢那些骂过我的朋友。
0: 看不见的客人，共赴一年之约。
2: 我也是很久没排了，今天下午要排两场，我有点紧张。
0: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4: 这里是北京艺术中心，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正在紧张排练，距离正式演出越来越近，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准备着。今年这部悬疑大戏再度回归，演员们带着各自一年的经历与沉淀，又将为这次舞台注入怎样的变化呢？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由丁一腾执导，改编自西班牙同名悬疑电影，故事由一桩密室杀人案展开。张唯一饰演的商界精英李亚被控谋杀情人，距离审讯仅剩3小时，金靖饰演的金牌律师古律师带着关键证据悄然造访，要求李亚还原所有细节。随着对话的深入，谎言与记忆相互撕扯，真相一再反转。李亚与情人幽会途中曾撞死张家元饰演的青年马小山，两人联手抛尸陈湖，如今情人之死正是马小山母亲为子复仇的精心布局，而眼前这位古律师正是那位母亲本人。3小时的对峙，历经43次的反转，层层谎言接连崩塌。此剧自2025年首演以来便备受好评，更荣获微博文化之夜年度文化演出 IP 大奖。
5: 感谢微博文化之夜授予我们这样的奖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剧院看一下我们的《看不见的客人》，希望2026年《看不见的客人》顺顺利利，谢谢。
2: 首轮演出的时候，当时有没有邀请朋友家人来看？
1: 有啊，很多朋友都来看，家人。
2: 太太有说什么？
1: 太太她看我哪个戏都好，这个我
2: 情人眼里出西施，
1: 有点分不出来了。都喜欢。
6: 太好了，真的，每一场我都非常认真的在看，每一场都有惊喜，对，特别激进，每一场都有惊喜，恭喜你，恭喜，
7: 谢谢。对老张的表演有什么建议吗？你这你唱就不用了。

0: 就是还是那么稳。
1: 好，
0: 对。
2: 观众们对于这个戏的影评呢？
3: 有啊，有刷到，有刷到。对整个戏的这个编排啊，还有演员的呈现啊，包括导演的一些手法呀，看到很多都是在夸赞吧。当然，可能也有不喜欢的，这件事情很正常。一个戏肯定是褒贬不一的嘛。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4: 我妈来看了吧，我的好朋友几个来看了。我觉得家人朋友的感觉一定是不准的，因为他们肯定在你面前说好啊。
5: 其实很多是一些锐评。刚开始演出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戴牙套，那个时候吐字还算比较清晰啊。他们觉得我的进步很大。嗯。等着我戴上牙套之后呢，就开始说有点含糊了。我说那这个也摘不了，那我就练吧。我就往死里练。现在这个口齿还是有点那个牙套的痕迹，
2: 咬字这块受影响。
5: 我会把一段台词反复说，一直说，说到十遍以上不跑。
2: 就大概是哪几句呢？
5: 妈，上周你还想吃绿豆糕呢，怎么这周就下不来床了？
1: 妈，上周你还想吃绿豆糕呢，怎么这周就下不来床了？
5: 就是有的时候会说不明白，因为它会有一些舌尖音，包括齿音，我是受不了的。你看啊，滋呲丝就会漏气，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我只能在那个时候选择轻声处理。
2: 明白。
5: 但没办法，这东西
2: 就不让它的瑕疵放大。
5: 对，只能苦练了。啊，我最近咋地？
6: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7: 2025年的巡演，看不见的客人收获了无数鲜花与掌声，也受到了更高的期待与更严苛的审视。如今带着这些回响与叩问，他们再度启程，开启新一轮巡演。这一年，每个人都在成长中沉淀，在沉淀中蜕变，而这一次舞台上的每一刻都将是对过往的超越。这其中感触最深的当属张唯一。一年前，他凭借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的《再见老张》惊艳众人，从此被观众们记住。然而，随后与董璇的婚讯却将他一夜之间推至风口浪尖。他的衣着打扮、一言一行与妻子的相处方式都被无限放大，热搜一个接一个，各种声音如潮水般涌来。面对这一切，他并未消沉，反而在风暴中平静下来。
2: 这件事的话，就是对你的心态会有什么影响？
3: 影响就那么一段吧，就是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一些人给我一些鼓励，包括自己也在调整吧，做好自己的工作，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因为本身你说梗这件事情，如果定义它是梗的话，梗就是用来玩的呀。你只要能让大家去开心，那什么方式不好呢？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他怎么看待你，那是由他自己去决定的，对吧？可能我展示那一面恰巧就是人家不喜欢，那人家骂就是骂了。那你既然吃开口饭，既然从事这个行业，就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准备的，这个是很正常的。比如说世界上有100个人，不可能让100个人都是喜欢你，这是一定的，对，一定的。
7: 面对扑面而来的评论，他明白热度是一把双刃剑，有掌声就会有质疑。他没有深陷在那些尖锐的声音里，而是选择把这一切当作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也正是因为这份豁达与坦然，让他的口碑迎来了反转。
2: 所以说，我们既然出来做一个公众人物，我们就接受大众的各种眼光和这个表达。
3: 当然，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就是原来没有这样意识到。经过那场风波以后，你会更加的知道，比方说你要面对镜头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这样的位置，那你更加要注意自己的所谓的言谈举止呀，生活中的一些小毛病啊，对吧？你更要注意这些东西了，包括你的传达的思想，那这个一定是要正能量的。经过这样的事情，也是像照一面镜子一样，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哎，这样的东西原来上镜头会被放大成这个样子，那以后就去改变掉嘛。就是我觉得那些反对的声音或者一些不好的声音，其实也蛮好的，它能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对吧？我就是特别感谢那当时那些骂过我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往我身上在给予我能量，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我还得谢谢他们的。
7: 走过那段日子，张唯一完成了一次蜕变，走出了阴霾。而在他当时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看不见的客人还在巡演过程当中， 伙伴们把对他的支持与宽慰编进了剧中的台词里。
0: 你的案子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热搜上面天天都是你呀。
8: 钱不是问题，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啊，不是我买的，想下都来不及呢。
2: 去年当时设计的那个梗，就是唯一
9: 哥在，他有点不好意思问。
2: 对，
9: 他今天还问我，他说张唯一老师的那个，我说
2: 晚说呀。
9: 因为你问我有没有跟他商量嘛，因为其实
3: 当然，
9: 其实我说实话，他现在说当然，我觉得我没跟他商量，因为我太知道张唯一老师什么人，就是我们哥，就是你知道一起来做喜剧的，又一直在话剧圈，你就是他这个人就是内心是非常豁达，非常诚实。我跟他说我要加一个点，他还在那帮我想，他说这加不够刺激，你不如在后面加，
2: 还参与了创作。
9: 对，他去年经历很多事儿，其实你说我们谁没有经历过，哪天不会经历，可是他就会说这个我就做好我当下的事情就好了，他也没有很假惺惺说也无所谓，他现在也有所谓，但是他就会在现场说没事儿，咱们就做好自己的事儿，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你看今年不过去立刻就洗白了，你再弄一点吧，今年都没了，我那段钱
3: 我再去上一下是吧，我再去找一个综艺，我上来攒点素材咱们用用啥的。
10: 他们特别有爱，其实我觉得就去年他们家的那些梗，我都觉得是一种消解，好像就消解掉了很多特无聊的东西，就是让大家哎特别有意思的沉浸在这个戏里，然后又跟他们本身又有关，我觉得就是特有爱的一组。
3: 于是我就和罗兰商量好，
7: 那些风波并没有拖慢张唯一的脚步，反而推着他向前走。他明白，有了流量就要抓住它，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也因此，这个曾身处舆论中心的人，始终选择用作品说话。由他执导并主演的《大话西游》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排练，同时看不见的客人的演出也迫在眉睫。他在两个剧组之间来回奔波，排练一结束就得赶紧赶往另一个剧场。
3: 连麦完回去接着弄。
11: 继续头脑风暴，好好休息。
3: 没时间休息。
11: 三台大戏这么连轴转的演，
3: 没时间休息。我也想休息，这休息的话没东西怎么上台
10: 呀？来了。
3: 来来，对词儿，对词儿，对对对。
2: 目的是什么呢？
3: 目的是为了误导警方，认为是目的是为了误导警方。
2: 罗兰敲诈。
3: 为的是目的是为了误导警方，让警方认为罗兰是为了敲诈我。
12: 来，行，你先对词儿，对词儿。
13: 这个词对哪？
12: 对词儿。
13: 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的手已经都断干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1: 听说大家昨天一直排到凌晨
9: 去，我们没到凌晨，我们到十一点，有些人又继续回去弄
11: 了，继续凌晨
10: 到几点？你们
3: 是四点
10: 八点有排练，他在排他的那个《大话西游》，所以昨天大家其实排练挺辛苦的。然后唯一也是有排练那边，我还在看他，我说到底着不着急那边？然后我知道那边有人在等，但是确确实实兢兢业业的把这边完成，
11: 沉得住气，都沉住。
10: 特别专业的演员，
3: 也不是说我故意要安排成这样，说实话。
11: 是给凑一块儿，
3: 对，谁也不想这么累。确实是有的时候安排成这个样子了。就说《大话西游》，《大话西游》本身其实当时是应该是六月中要演的。然后我找了这个林峰、刘同来过来帮我嘛。他们其实已经把档期留出来了。当时麻花也是因为六月中要演，他们想安排那个《燃烧 PLUS》的演出就是被给推掉了，麻花就没有安排了。
11: 然后现在又接回来了。
3: 对，然后那个。得知六月中不演了，那马浩就问：“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安排啊？”那就安排。结果刚安排完那两周，大话这边又定了。所以他有些事情就是人家的时间留出来了，档期留出来，你要不用的话，人家档期就没了。你要再问后面的时间的话，那又得再重新问。所以，我也不是想让自己这么累，就是有时候事赶事儿，赶上了，那赶上了就去做呗。
7: 连轴转的日程让张唯一疲惫写在脸上。而李亚这个角色同样处于巨大的压力与挣扎之中，这种疲惫的状态反而让他对角色有了新的感受。 如何面对不同的人呈现不同的状态是李亚的难点，也是张唯一在表演中反复琢磨。

0: 的地方。
1: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2: 我今年呢，我跟去年呢，我也是有变化的。
3: 是的，是的。
2: 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在关于李亚，他很疲惫。他在做公司的角度，包括他去跟费律师也好，跟家人也好，在公司那一趴的情况下，他都是很累。
3: 就是经过了自己现在非常高压的工作经历，感觉跟李亚那个疲惫的心理更贴近了。
2: 是的，这个角色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包括当时想接这个戏的时候，也是觉得，哎，这个角色的复杂性比较多，他可挖掘的空间以及他的上限，他并不是一两轮演出可以把找准的。对，也是在不停地在找。
3: 哎，那有没有哪一场戏您觉得就是一开始排演的时候觉得是个难点，然后现在在舞台上已经能比较松弛很自然地给它诠释出来了？
2: 其实就是这个角色他对不同人的状态，
3: 跟不同的人对手戏的状态。
2: 对，因为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啊，就是你跟我现在工作是这个样子，那你跟家人又是一个样子。每个人其实对都是不一样的，
3: 千人千面。
2: 我们的工作是怎么样在舞台上把李亚的这个面展露出来，而他并不是单一的，他就是一个坏人。
4: 我感觉这个整个的案发现场就是为了陷害我。
5: 两轮巡演的磨砺让张卫一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找到了自己和舞台之间那份确定的关系。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的再见老张开始，舞台是他出发的地方，也是他要回归的地方。
1: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2: 舞台是给予我养分的这一个地方，现在得到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源于舞台，然后舞台也是我要一辈子做的事情。舞台是我的主业，就是现在为大家看到的这些其他的身份啊，都是舞台给予我的。那既然舞台给予了我这么多的鲜花掌声，要用这样的方式去，也不是回馈舞台吧，因为这就是我的根儿，或者说我也没有那么大的理想抱负，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因为我就喜欢这个，我就是喜欢舞台。
6: 你好，我是你的辩护律师，我姓古，
4: 古律师。
5: 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中，金靖在剧中饰演古律师，一位为子复仇的母亲。去年首演时，她刚成为妈妈不久，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带着初为人母的切身感受。
7: 你觉得在成为母亲这个角色有没有让你可以更好的带入母亲这个角色？
8: 其实这个问题导演也问过我，但是我自己感觉到还好，因为我现在对孩子还没有那种什么就是妈妈的心头肉的宝，我不能演这个戏，我一想到我儿子以后怎么怎么，
7: 就现在我其实觉得就还好。对对对，
8: 我好像没有对这份东西抓得那么紧，但是导演说肯定是不一样的。
9: 他说是这么说，但是他看着表呢，哎，差不多了，7点多了，要赶紧回家了，要赶上宝宝睡觉之前，跟宝宝一起，所以我觉得他就不承认。
8: 就我有时候会开玩笑，我说我就是，在外面工作啊，不怎么回家，我就是又当爹又当妈呀，一直在外面忙工作，为了这个家庭，我也很辛苦。其实我觉得这个戏也很不错，有很多细节，包括我觉得导演在这个戏里是有很多女性的表达的，非常喜欢的八个。就是你管他什么女性力量，我做什么，我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我就是女性力量了，因为我就是个女性，而且我有力量。
5: 在过去的一年里，金靖从综艺到电影，又扎进话剧排练厅，一天没有歇过，行程排得严丝合缝，辗转在各个剧组之间。镜头前，他永远是那个能量爆棚、随时能带热全场的人。
10: 梦到祖先。
5: 但此刻坐在排练厅里的他格外安静。这是时隔8个月后他第一次登台，面对连演2场的任务，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台上不能出错。
11: 很好，那就让我们进入正题吧。我是拍手还是打响指？
12: 哎，我这里调度全都忘了。
11: 哪一下看外面？后面是什么？
12: 我是跟在谁后面？是不是该跳了？
11: 忘记了。
12: 这个
11: 视频给我看一下，
12: 这个
11: 你怎么做的呀？像昨天我们在排练厅也看到你一直和大家在沟通调度啊、动作呀，咱们在这方面的有调整吗？
12: 没有调整，我只是忘了，而且大家都想不起来怎么做的了。
11: 因为现在我也是很久没排了，说实话，今天下午要排2场，我有点紧张。
13: 6、7、8，
11: 七。

0: 等一下再来一下啊，来，因为上一次已经是8个月以前了，然后这次排练的时间特别的少，所以尽量还是保证演出的完整吧，就是那些有出花的天才的东西，后期再主要放那个精力在，
1: 先稳定再发挥，
0: 对，
1: 妈妈会一直想着你的，你可以原谅我吗？
2: 看不见的客人共有43次反转，线索密集，节奏紧凑，时隔8个月再次演出，这个难度不言而喻。距离正式演出越来越近，金靖身上的压力所有人都看在眼里。此刻他能依靠的只有身边并肩作战的伙伴。在戏里，张家元饰演金靖的儿子。爸，我走了，你等我回来，你再给我掰。
3: 然后这次排练的时间特别的少，所以尽量还是保证演出的完整吧，就是那些有出花的天才的东西，后期再主要放那个精力在。
4: 先稳定再发挥，对，
2: 妈妈会一直想着你的，你可以原谅我吗？
5: 看不见的客人共有43次反转，线索密集，节奏紧凑，时隔8个月再次演出，这个难度不言而喻。距离正式演出越来越近，金靖身上的压力所有人都看在眼里。此刻他能依靠的只有身边并肩作战的伙伴。在戏里，张家元饰演金靖的儿子。
2: 爸，我走了，你等我回来，你再给我掰。
4: 让我尝尝，
2: 也正是因为他，金靖饰演的母亲魏佳才化身为律师，步步为营。儿子不仅是他所有的节拍啊、点啊、音乐已经全部忘记了，但如果像去年排的时候吧，还会逼着自己去记啊什么的。这次我已经完全不了，就完全就是偷看他。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要走出去的时候，我就问他是怎么时候进啊，就是他前几年还会跟我讲说，你等几拍几拍，这次就没有。他说你就看我手啊，一推你就出去。哎，开始走，我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其实说实话啊，我也记不住。
4: 我先把它有机的转化为一个场景，再我脑子里，我当导演，我在脑子里过一边，然后过一边之后，那个跟导演就是对齐颗粒度，我就知道怎么演了。就是这样让人放心的张家元，谁能想到一年前首轮演出时，他和金靖才刚认识就在排练厅里大吵了一架。
6: 快跟上来！啊，好饿呀！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4: 我接一开始排练的时候，我和静姐也是第一次见，然后她来就开始砍我，
7: 砍你是啥意思呀？
4: 调侃的砍，砍我，我就有点不太舒服。静姐砍我，我一开始我还乐呵呵的，后来我真给我砍生气了，然后她其实也没有意识到，因为那会儿刚上完一个综艺，那个综艺被骂挺惨的，然后她一直砍我，
7: 敏感了，敏感小孩。
4: 对，我那会儿就是很自卑，很自闭，其实是话剧救了我一命，她是把我在那个痛苦的一些漩涡里拉出来了，
7: 本来那段时间状态不好，
4: 真的很不好，然后后来就是跟一场找到了我，让我恢复了自信，然后在我恢复自信的路上，肯定是磕磕绊绊的嘛，静姐也是开始砍我，然后后来。 我跟他说生气，我就生气了。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说，然后他呀，妈呀，弟弟生气了，
7: 真不高兴了，
4: 对，真不高兴了。他可能也意识到了，然后他就很动容的给我道歉。
0: 说特别对不起我，然后当时我就快哭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很不容易哭的，
1: 感觉自己脆弱的情绪被接住了
0: 啊，对，
3: 被接住了，
0: 对，因为我以前的情绪，说实话，东北男的你就要面儿要脸儿，所以说就可能在某些程度上我挺孤独的，哎，但是静姐就很温柔的用她的大手接住了我。这个时候就会让我感觉到这个剧组像家一样，每次来排练，每次来演出，每次来排练厅，我都非常开心。
4: 正是这次争吵让他们看见了彼此的真诚，成了戏外最靠得住的伙伴，这份信任也被他们带进了戏里，共同成就了这部作品。
5: 就是那个下场口那儿有小那个小的圆圈，
6: 你光 OK 吗？看着
7: 好 OK 没问题。
8: 你怎么身上有血啊？你受伤了？
9: 我刚才撞到了一只鹿。
8: 你回来太快了，小山呢？
10: 我以为你受伤。哎呀，
7: 来稍等一下啊，刚才从刚才上一个 Q 到这个 Q 咱们再走一下好吧。
1: 对话剧的这个热爱，就是一个人能对舞台有这样的热爱，他心底一定是非常的真善美的，说实话。然后在排的过程当中就能看到每一个人心底的那个自己的认真，自己的想要，自己的努力和那个，你看你跟他一起流汗流泪，就是在就不用刻意去磨合，经过几次就都有了。因为我其实挺紧张的，张老师就还是那么的稳定，我觉得他给我的东西反而就是更多。我好几次就是觉得自己有一些些会没有那么入戏，但是看到他每次跟他搭，就是我在就是给你解领带之前我整个人都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只要跟他一演戏就立刻都能被带领。我不知道他就是这么有魔力的一个人。
11: 没有，这是我们演过这么多场的默契，就到了那块就蹦就打开了。
12: 怎么那么稳呢？你真的是好稳啊！怎么今天
1: 张稳一，
12: 哎，张稳一。
4: 排练厅里的每一次对视，每一个接住对方动作的瞬间，都在一点点加深这份默契。带着争吵后磨出来的理解与信任，带着排练厅里千百遍打磨出的默契。他们走上了本轮看不见的客人首场演出的舞台。
1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8: 我仿佛看见他受尽折磨的脸，我看见他纯真的眼睛在痛苦中闭上，仇恨来得这样的突然，这样的深重。我现在觉得一切就是你干的，连罗兰都是你杀的，这才是一切的真相。
9: 李丫，
14: 又想做这几家是不是？1500万还不够，你好贪心呀。OK， 5000万，一个亿。你是我的辩护律师，你帮我把这个案子里边摘出去，钱不是问题。好吗？
15: 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祝大家周末愉快。
16: 3、2、1，看不见的客人。
17: 就拍，
18: 就拍一张。
19: 感觉如何呀，林哥？
20: 是自由氧吧，醒了现在。
19: 摄像都湿透了。
20: 对，出了一身汗，现在就睡醒了。而且最近一直在干脑力工作，一直也没有这样出汗的机会，还是蛮舒服的。
1: 这样你后面一定会接上。
4: 2026年的《看不见的客人》首场演出顺利落幕。一年前，他们还带着各自的忐忑站在舞台上；一年后，那些质疑、争吵都化成了舞台上稳稳接住彼此的底气。
12: 我们看不见客人，常演常新，大家友谊长存。
0: 好，
1: 好，说得好。
0: 我觉得我毕业的时候能演上100场，
11: 客人吧，常演吧。我们每年其实每今年重启又有不一样的新的感觉，感觉像个新戏一样。
1: 对，
11: 多刷多刷多演，
0: 对，
11: 觉得能越来越好。
1: 嗯，
11: 客人加油，客人加油。
1: 没有想到我有一部第一自己主演的舞台剧之后就迎来了我的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12: 还你还问过我的意见。
1: 对，谢谢导演托举，
12: 强力的支持你。
1: 原来都是我是踩在您的肩膀上。
12: 是我应该的。
1: 谢谢各位把我托起来了，谢谢。 谢谢谢谢。
3: 来，7月17号，请大家关注金靖老师首部女主的电影《想你哦》。
1: 那7月17号我们还要关注什么呢？
3: 还有什么呢？
17: 的编剧导演的
3: 舞台剧《大话西游》也是7月17号首演，
21: 在哪里？
3: 在天桥艺术中心，天桥艺术中心，
21: 欢迎大家莅临。
3: 是是。

0: 6月17号我包你一场啊，
1: 就包一场，
0: 对，然后你也包我一场。
2: 从去年到今年，一场悬疑大戏牵起了一年之约，戏里谜底终将揭晓，戏外约定从未缺席。等弹幕再起，等灯光再亮，看不见的客人与每一位追寻答案的人不见不散。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走了，去北京了，
5: 拜拜，
6: 我们出发，
7: 就是这里，
8: 这好漂亮啊，
9: 我超级想在北京，
10: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1: 哇，好壮观，
12: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4: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3: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5: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6: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2: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7: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8: Absolutely.
0: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9: 来，你慢点。你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1: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2: 啊，我是老内。
3: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哎呦，大哥，北京来！
1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1: 张主任，你表个态吧。
2: 好，市经委将结合这次调研情况，尽快研究支持政策。
3: 市纪委也会尽快就涉及我们的审批事项研究，尽力给予支持。
4: 感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1: 基层的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这次的调研我觉得意义很大，也希望马志贤接下来的工作能够更高效更合规。好，
0: 周市长，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
1: 好，你说。
0: 我们
5: 我说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在抓，我说会更清楚一点。去年冬季马志县境内一共出现过5次大雪天气，波及到4个牧业乡，大中度雪灾，全县境内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2个牧业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业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比如先半年再一年也行。
1: 宋局长，这个减税的事情你们要重视啊。
6: 林县长反映的这个牧业税问题啊，县地税局已经给我们报告了，我们也正在和省局积极沟通。
5: 宋局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牧业税一条线牵着两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是县财政运转，但是两个受灾最严重的牧业乡牧民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我们县中小学已经有12名学生休学外出打工，老师们找到牧民家里去劝孩子，想把孩子们劝回来，孩子们也想回来上学，可是家里实在是困难。请各位领导能理解啊，这不只是县里想减轻一些税收负担，主要是这次雪灾后牧民虽然拿到了补贴补助，但是需要时间才能补充牛羊，所以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0: 牧业税问题，财税部门要向省总工作，再次向省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见面。
1: 是。
0: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尽快恢复牛羊的数量。 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你们说呢？
2: 谢谢，谢谢市长。我代表马志县26000名干部群众，谢谢市长，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谢谢。

0: 陈书记，赵师长再见。再见。林县长，
1: 师长，一路平安。
0: 挺敢干的。
1: 再见。

0: 有点当年的样子了，啊，魏少的县长，
1: 宋才人你好啊！哎，林县长你来了！哎，忙着呢。嗯，我去倒茶。哎，
0: 你先歇会儿。哎，
1: 哎，哦，麻烦了，宋才人。
0: 没有没有，哦，来，喝茶啊。
2: 林县长，
0: 林刚刚，小伙子，你的脸不要黑得像个锅底。呀，领导是在夸你呢，好事情。哎，
2: 但愿吧。
0: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
2: 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
0: 啊，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我不怕。怎么，你经不起查？你才经不起查呢！我是怕麻烦，县里有你一个麻烦就够了。二林，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哎。
2: 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
0: 那林彦厅的10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9万。哦，9万。哦，对了，你让儋州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2: 又来了。
0: 我是说真的，我们上次进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
2: 和那些盗猎者和沙娃子都不一样。老豆，我最近老在想，我们是哪年认识的？79年？
0: 78。11届三中全会那年。
2: 哦，
0: 你刚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
2: 改选青藏公路，我那个时候是取得公社的副主任，给你们送了10几头牦牛。对对对，78年，人类第一次在高海拔冻土地区铺筑沥青路面，到底要填筑多高的路基，才能保护冻土？ 不受地面热量的影响，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排水设施，才能防止地面水侵蚀路基？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每天哦，我就跟着老师搞勘测，有实验监督施工，然后焦头烂额的。当然，空闲的时候，到旁边的寺庙里讨茶喝。 跟寺里的老喇嘛聊天，我说：“对不住了，每天这么叮叮当当的，打扰了。”老喇嘛给了我一副唐卡，是他的徒弟加措画的。加措冻死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老喇嘛拉着我的手说：“破萨呀。” 你们修的不是路，是加措的转经筒，是拉姆的药箱，是顿珠的书包里不被雪水泡烂的课本。85年，青藏公路全向黑色路面竣工，我选择留在这里，这一留就是10几年。 那副唐卡现在还在我的家里挂着，时刻提醒我，这就是发展的意义。老豆，我在这里10几年，牧区人均寿命从不到50岁增长到60岁以上，青少年文盲率从60%多降到了20%，这就是发展给牧区带来的变化呀。
1: 我知道，你们上到高院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我今天到家里来找你，就是有些事情在会上没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咱政绩往上升？
0: 别人可能会这么想你，但是我不会。我知道你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是真的，
1: 谢谢。
0: 可你毕竟不是这里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这里，但我的家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
1: 老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是，我是没有生在这里，可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几年，这里其实跟我的家是一样的。
0: 不一样，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
1: 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
0: 如果按照你的办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池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0: 看着我们康总，
1: 张院长
2: 好呀。
3: 爸，回来了。
2: 哎，做饭呢？啊，
3: 快做好了。
2: 哎，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的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白春，哦，单位分配下来了。
3: 啊，下来了，顺利延长。
2: 胜利延长，咱现在有这单位吗？我好像听说过哈。
4: 妈，你忘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来看病，既不给钱也不给肉的，给了两袋子盐。后来咱医院一年都没买过盐。
2: 哦，是是是，他就是那个胜利延长的，我想起来了。这可真挺远啊，
4: 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
2: 什么时候去啊？
3: 说还得有半个月呢，到时候会有车来接。白洁，端面去。
5: 尝尝，我放了自己炼的猪油。
4: 你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
5: 妈，
4: 要不你去问问林叔叔。
5: 问什么呀？我们这批复员的今年都是这个安置政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你让妈问林叔叔，人家能怎么着？单独给我介绍一单位，这让别人咋想吧？
4: 可你立过功啊，又是党员。
5: 领导说了，就是为了加强盐场工人的素质，才研究决定了这个方案。
4: 要我说，你不如别去了，就跟我在这儿开饭店，比什么盐场强多了。你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你说你去盐场，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你知道好，你一下就支出去300公里，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
2: 白琪，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一夜也翻篇了。盐场工作稳定，可以去。你弟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
6: 局长说，治安大队想把你调回来。
7: 我现在的案子还没查完呢，调不回来。
6: 年轻人总得有个目标吧，你的目标不会一直待在那个刑侦队吧？
7: 我的目标就是把眼前的案子查清楚。嗯，
6: 唉，才不敢吃了，你多吃点啊。
7: 我怕变得跟你一样，我也不吃。哎，
6: 你说的啊，中午别跟我接饭票。
7: 你这不接外了，接外了啊！

0: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志县没人认识你啊？
1: 郭顺，我能看看郭顺这案子吗？郭顺的案子？啊。哦，这个案子早就结掉了呀，那叫电影关掉了去。我想再看看，跟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啊，不对呀，这个案子你弟弟也牵扯着，你是关系人，按规定你不能看，跟局长打报告的要了。
0: 我就看一眼，你在旁边盯着，很快的，就别跟局长说了啊。这个，罗老师，
1: 嗯，
0: 你巧克力特好吃，甜而不腻，尝尝。
1: 尝一个。这黑不溜秋的，一看就知道不好吃呀。
0: 这家店收了好多盗猎分子的羊皮，他应该是跟某个大的盗猎团伙有联系。对
1: 啊，你弟不是还跟着他们进去吗？你这扯哪儿去了？
0: 我是说奇怪的是啊，不光在他店里查到了这类案件当中常见的羊皮、炸药、子弹，而且他的账目上还显示倒卖过水银。 这做什么用的？
1: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公卖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0: 这个厂子用水银干嘛？
1: 生产有因工艺品。

0: 这数对不上啊！你看啊，这铜器厂供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是铜器厂一周，用不到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1: 他们说丢了呗，他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
2: 一本书能告诉你那个水银去哪了吗？水银好像能炼金。别擦了，
3: 姐，干净吧。你每天这么个擦法，我车漆都快被你擦掉了。那我明天该收拾车里面。
4: 姐，案子查的怎么样？你是我领导啊，要不要我给你写份报告？
5: 不用，上车。
4: 好嘞。
5: 前面那山什么时候下出一大坑啊？
4: 你走的这几年吧，没注意，现在变成采石场了。 还有小时候的山更好看。那我还说小时候放的炮仗更响呢。我小时候的小伙伴都可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哥哥了。有啥可羡慕的呀？你当时是我们这帮孩子里边长得最高、跑得最快、打架最厉害的，能不羡慕吗？可惜这些都没啥用。长大了谁还看这些啊？
6: 你跟我一起开饭店吧，你把钱都给我了，这饭店本来就该有你一份。而且，
4: 你要是在的话，我心里更踏实。
6: 那我以后不但有工资，可还有份红啊！
4: 妈还用说？当然的了，你说好了啊，不准反悔。
6: 不过妈那边，我感觉。

0: 他是希望我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我怕他
1: 错了。妈可比你开明多了，我保证他肯定支持你。再说了，你要去盐场的地方，你找不到女朋友，妈才更不乐意呢。
0: 我倒没想这些，
1: 还跟我装。就这么说定了啊，你留下来，咱俩明天一起去看店铺去，争取把位置先定下来。
0: 行，
1: 你歇着哥，我干。
2: 姐，看我的。
3: 有人呢，开开门。
4: 警察，开下门。
5: 白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啊，您喝水。
4: 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啊，
5: 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请坐。当时啊，因为刘银的铜佛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但是没有水银的购买资质，所以就通过一些渠道这也是犯了大错，违法了嘛，最后呀交了一大笔罚款，这水银也被你们警察给收走了，这负责人啊都被判刑了。
4: 但是我看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了，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少啊？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
5: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反正呀该罚的罚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的。
4: 你们厂子现在在干什么？
5: 我们现在可都是守法经营，一点歪门邪道都没有。
4: 有用到水银吗？
5: 没有没有没有，看您说的，不敢了不敢了。
4: 行了。哎，那我能去你们仓库看看吗？
5: 没问题啊，随便看，你慢点。嗯，现在啊厂子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行，白警官，那我就不送了。
4: 哦，谢谢。
5: 嗯，好。
2: 姐，嗯，这个厂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6: 仓库里没有什么东西，感觉这个厂子都快要倒闭了。负责人答应那么痛快，我就知道什么都查不到。
2: 水银到底干嘛的？
6: 用途多了，反正炼金能用得到。
2: 哦，
6: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2: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姐，嗯，我能吃块巧克力吗？我看手套箱里还有。
6: 吃吧。
7: 哎，我记得邵云飞寄来的东西里有你的一份啊。
2: 啊，
7: 我吃多占呀，
2: 我那份还没动呢。
7: 那你干嘛吃我的？
2: 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的是第一次见。
7: 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
2: 我弟也没吃过。
7: 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不够我那还有。
2: 谢谢。嗯，好吃。姐，我发现你人挺好的。
7: 才发现啊？
2: 就是嘴坏。
7: 你把巧克力给我吐出来。
2: 你看，你看，就这样。姐，等我找到我弟弟。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行了吧，我就一个要求，以后不要再去无人区了。
2: 不去了，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 我要去打工，供弟念书。
7: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2: 真的吗，姐？
7: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姐，姐，姐，有人吗？救命！

姐，姐，姐，你醒醒啊！姐，姐，救命啊！

军长，军长。

0: 组长，副县长，
1: 怎么样了？
2: 白局没有什么危险，张毅还在抢救。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县长，事故现场的初步调查情况看，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3: 这绝对不是交通肇事，哪有今天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
4: 垃圾泼水，
5: 说说说说说，
6: 站住！
7: 同志，
3: 站住！
7: 同志，
3: 冷静点，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但现在现场正在勘查，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
0: 多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
1: 张扬什么情况？
8: 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

0: 醒了，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
1: 你，
0: 我，肖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不行，你不能动。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得需要好好休息。
1: 王爸，
0: 阿姨说了，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
1: 张扬呢？张扬怎么样了？
0: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的。
1: 沈云飞，我不关心你为什么回来，你告诉我，长阳怎么样了？

0: 爸爸觉得张扬是个勇敢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进山，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
1: 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我会的。
0: 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们怎么会那么残忍？有时候你越善良，别人就对你越残忍。这就是你们进山要带枪的原因吗？ 我和张扬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张扬，他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他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 阿爸现在要做好阿爸的事，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0: 张扬，张扬留下什么话了吗？这儿，本起难找的，就是他。
1: 谁？
0: 啊，是啊，
1: 是谁？
0: 张扬。

0: 谁啊？他没说完，人就走了。
1: 正在无人去抓他的人，应该是金矿的人吧？
0: 你们当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统计厂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5: 杜先生，
6: 杜先生，
3: 过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
4: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不行，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妈，没什么话要说，说什么？有气就撒出来吧。你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 那孩子，我尽力了。

0: 这种情况，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1: 倒是没听说过，你确定吗？
0: 从我们收集的水印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局和中央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1: 这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
0: 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对于通缉长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
1: 县里要支持我们，放心，我来协调。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
0: 老爷，还有个事。
1: 说嘛。
0: 巡查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

0: 我来想办法。要我说，你不应该惯着姐，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尝尝。
1: 你品鉴一下啊，怎么样？嗯，说实话，
2: 废话，
1: 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那佐料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嗯，你尝尝，是不是？
0: 这饭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份。哎呀，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什么意思啊？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瞎操心？再过一阵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以前你觉得呢，哥？
3: 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实在交不起。来，尝尝吧，我做的。
4: 你做的？
3: 嗯。
4: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3: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4: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3: 一会儿都凉。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给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儿，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就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感到难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
1: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芝巴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0: 白菊，我在呢。
1: 我知道，我又没瞎。
0: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不一样了？

0: 有胃口了，
1: 白局同志有胃口了，我得记录下来。镜头盖没开。
2: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这手艺。嗯，不愧是池塘王师傅教出来的。
0: 哇，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哥，
0: 大哥，哎，
2: 已经吃上了。
1: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0: 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1: 嗯，不够辣呀，那太淡了。
0: 等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
1: 我做的，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您尝一下。你尝尝吧，可好吃了。
0: 啊，
1: 不得，硬啊。怎么样？
3: 是不是一股子吃到老王的味儿？人家辛苦种的别人说，那你就吃了呗。拍了，拍了。能不拍了吗？拍人怎么吃饭啊？
0: 你还会抽烟呢？
1: 我偶尔抽两口。啊，
0: 来一根。我不会，你抽。
1: 嗯，
0: 咱俩虽然接触不多，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也看过我的报道？没有。 怎么会？挺好。
0: 是吗？因为他总说我，我还以为你认为他那嘴从小就那样。是。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不介意，您问。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省城，还是为了白局留下来？坦率地说。 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我喜欢白菊，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 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辣椒得挑这种青的，嗯，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
1: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居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尽量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1: 好，
0: 吃牛肉。
1: 好好。
0: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2: 听过，
1: 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0: 横牵牛羊竖邪术，不然咬不动。
2: 哦，好，
1: 好，
0: 你试试。
1: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

0: 哥，干嘛呢？
1: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
0: 什么时候还抽上烟了？
1: 就是尝尝，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人爱抽。
2: 走吧，一起去看店铺。明茂公司旁边有个老面馆，你还记得吧？那老板上年纪了，咱跟他好好说说，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走，
1: 我不去了。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2: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场。
2: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了。
2: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1: 什么呀？
2: 失恋了？
1: 别瞎说，
2: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的项链是要送给她了吧？
1: 哎，你别问了。
2: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1: 嘿，你别问了行吗？
2: 行，我不问了，我是妈来问的。
1: 你敢？

0: 阿姐，可能信任你吗？那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说清楚，但你要相信我。
1: 我绝对不会做蠢事的。我想通了。不，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不该看见的，不该知道的，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家是不会变的，你必须想割宝山。 任何时候都不能再问我，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这辈子都不能说，能做到吗？

0: 静，妈，
1: 写信呢？
0: 给山友写信。
1: 我让白吉去他姐屋里睡，不让他来烦你。
0: 没必要吧？这次是我对不起他，说话不算话。我也对不起你，刚回来没多久又要走。

0: 我说过，自己的前途自己拿主意，不用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妈只希望您能对得起自己。
1: 园长挺好的，好歹是个国营单位呢。
0: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妈，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打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菊。 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1: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0: 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不用一直憋着。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 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居听，可是我错了，这种想法做一开始就错了。
1: 白春，你喜欢白居没有错，
0: 错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 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再加上，他心里已经有个少计者，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1: 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居一样去念个大学，
0: 一样的吗？真的都一样的。 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妈，前途由我自己做主，感情。
1: 你也让我自己做主，行吗？你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回来，可你现在又要离开家了。
0: 别哭了，我不回来了。

0: 白居，当兵六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跟你说的话写在心里，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盐场离家远，我没法经常回家，你要带我多照顾妈妈和白姬。在景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你说过，生命中的人总是会离开，哥看到你的身边有了新的朋友，有失落也有开心，所以我也要去找属于我的位置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少记者，白居易是我最爱护的妹妹，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家里四个孩子里我和她是第一好。从小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勇敢有主见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会一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所以当我看到她有了互相喜欢的人，我很意外，但也替她高兴。上次跟你聊完后，我就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你了。你说这里有你喜欢的人，喜欢做的事，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白居是个闲不住停不下，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在接下来的路上陪他一直走下去。
1: 都下来吧，跟厂长报个到。你好，厂长在吗？
2: 里边的，我给你喊下。
1: 好。

就这里，这不就是发配吗？不好吗？广阔天地。

0: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什么问题？你看看这两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
1: 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0: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新华铜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
2: 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
0: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史局长还说，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3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1: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

0: 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直县鸿源货运公司。
1: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0: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1: 查下去。
0: 哎呀，

0: 可以啊，技术不错嘛。
1: 我以前跑运输，比较长。
0: 那怎么当小工来了？
1: 运输队到了嘛，工钱都没结。老板，我能在你这里开车吗？
0: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1: 哎，招嘛招嘛，我车开的好，无人区都跑。
0: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1: 是是是，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2: 车修好了，
3: 辛苦了。
2: 没事没事。哎，谢谢。
3: 老板，我是汉族人，又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4: 我们不招外地的。
3: 哎呀，我在这都三年多了，路熟得很，你用我吧。啊，
4: 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0: 你死哪去了？
2: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
0: 是不是昨晚睡觉？
2: 小蜜，喝了吧。
0: 茶。

0: 到我了吗？到你了。哎呦，哎，这事都该整了吧？
1: 那是队长拿来垫腰的，你给他扔了，他给你急的。哎呀，
0: 那多跟活呀，这个。
1: 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那我眯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0: 哎，那辆车吗？
1: 配合任务吧。
0: 没错。

0: 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啊，尤其桑麻，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1: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0: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1: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
0: 那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
1: 那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
0: 也对，你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
1: 没有。
0: 白雪，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

0: 环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万千变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匪夷所思，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让你一口难忘。早餐是潮汕人一天最初的期待，一种外表精致的茶点总会在此时出现在寻常的街巷。视觉上它与中国传统糕饼大同小异，味道却完全不同，秘密就隐藏在馅料之中。这种点心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黄怀德一家至今保留着最传统的制作工艺。夜幕降临，小店打烊后才是黄怀德一天中精力最集中的时刻。制作馅料必须避免高温，所以腐乳饼味觉核心的构建需要在深夜完成。肥多瘦少的猪肉，脂肪与蛋白质丰富，炒熟的坚果提供油脂和风味物质，大蒜磨碎后，细胞壁和细胞核合成辛辣的含硫物质，高度白酒带来醇厚的曲香，每一道配料味道迥异。这时需要一根猪线串联它们。腐乳正是串联这些风味宝石的猪线，要了解潮汕味道，腐乳是无法回避的一环，这必须从它的前生说起。南海边湿热的空气令豆腐产生丰沛的氨基酸和脂类物质，这是腐乳鲜味和香味的来源。长满直立菌丝的豆腐，先使用海盐脱水，再将盐粒晒出，既保证腐乳不至于过咸，也为后期发酵提供了防腐的

七天后，在乳胚中加入馒头片、黄酒、红米，继续发酵。半年后便生成潮汕人熟悉的味道。

黄怀德的方式更为极致，将腐乳的发酵时间由半年延长至一年，更多的氨基酸和脂类让风味更加浓郁。将腐乳投入已经备好的馅料中，充分搅拌，多种微生物在超过30摄氏度的自然条件下不断产生新的反应，

潮汕人离不开茶，单丛茶气味浓烈，特殊的冲泡方式让它的香气外向，需要厚重的茶点与之相配，潮汕话称作茶配。腐乳饼正是天衣无缝的茶配，茶的单纯清冽与饼的复杂汁香，既层次分明又珠联璧合。按照传统，腐乳饼冷食才能和烫口的热茶相佐，而今天的人们则从热食中找到了腐乳饼更加神奇的魅力。刚刚烘烤出炉，腐乳饼酒香蒜香清晰，滚热的水晶肉丁汁香格外丰满。更重要的是，馅料因为高温相互纠缠，形成香糯绵软的口感，这是冷却后无法达到的境界。黄怀德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继承家业，也让黄家的糕饼成为网红。即便如此，潮汕之外的食客依然无法享受到腐乳饼趁热即食的美妙。在潮汕，每个饼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和风味，每个糕饼工匠都有自己的创新。曾庆武三辈做饼，到这一代，他打算颠覆祖传工艺，做新式腐乳饼的尝试。

用花生油替代动物油脂，本是从营销角度出发，迎合今天流行的健康理念。五斤面粉，三两植物油，拌匀后反复揉制。大量不饱和脂肪酸与面粉结合，保持香味的同时少了几分油腻。油脂表面不断扩大，花生油中的风味物质持续分解渗入面粉，同时锁住水分，形成细小的孔洞。裹馅、脱模，看似简单的手上功夫，要确保饼皮在烘烤后薄而不裂，并不简单。

180度的高温，使糕饼表面产生合成香味成分的美拉德反应，也让油脂的分子不断分解，面粉的气孔膨胀并逐渐定型，饼皮彻底起酥，标志着腐乳饼可以出炉。酥皮腐乳饼看似普通，实则通体焦酥，干爽的口感博得了更多年轻人的青睐。潮汕常年入热，空气潮湿，水分让酥皮超过一天就会失去口感。曾庆武的腐乳饼自然成为只有在潮汕地区才能吃到的美食。一年里，腐乳饼最隆重的登场是在潮汕人祭祖的日子。这一天，许多普通人家会自己制作腐乳饼，陈瑞斌也不例外。虽然没有专业饼家那么讲究，陈瑞斌的腐乳饼手艺也有家族传承的印记。陈家腐乳饼馅料里必须有懒仁，也就是橄榄除去果肉和硬壳之后的果仁。懒仁富含油脂，口感干香，但由于获取难度大，价格昂贵，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轻微的烘烤就可以让懒仁变得质地松脆，放入馅料中，让腐乳饼的整体口感层次更加丰富。

祭拜先人的贡品，最后要由家人和客人享用，而且不能剩下。按照旧时的规制，这是祖先的恩泽，是福气的象征。中国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糕饼制作的传统，然而像腐乳饼这样的独特风味只存在于潮汕地区，咬一口，很长时间念念不忘。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相遇，古代的烹制方法和现代的生鲜食材，时间成就了这份潮汕的地道风味。

晚上十点，李应生妇女的宵夜排档准备开餐。潮汕人管宵夜叫打冷，食物大多提前备好，一碗白粥配几样小菜，便是一顿完美的宵夜。李家排档在这里经营了20多年，吸引食客的是一道主打菜。生腌蟹是李家排档的招牌菜，提前腌好的螃蟹已经入味三分，售卖前再撒入大量香菜，芳香性挥发物让腌蟹的香气达到峰值。20岁的李小瑶帮助父亲打理排档已经3年，分解一只腌蟹他只需要不到1分钟。潮汕各地都吃生腌螃蟹，但最后浇上一勺浓浓的腌汁盖住整个蟹，这是普宁人的习惯。蟹壳破裂的瞬间，属于舌尖的美妙才真正开始。新鲜螃蟹经过腌制，肉质晶莹剔透，水分充足，来自调料的多重风味与蟹的鲜甜充分融合，不需要过多点缀，生腌螃蟹成为食客们不愿错过的打冷首选。李家排档的螃蟹来自于60公里外的神泉港，这里是潮汕最大的渔港。中国人食用生腌螃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宋朝。如今沿海地带大都保留了腌蟹生食的习惯，各地风味也有所差别。在潮汕，人们习惯加入大量的调料，让螃蟹的味道层次更加丰富。普宁人喜欢更复杂的调味，和潮汕其他地区相比，普宁的腌蟹味道更加奇特，蒜和香菜尤其浓郁。无论是出于健康的考虑，还是口感味道的要求，只有鲜活的螃蟹才能作为生腌的原料。腌蟹需要开档前6小时准备，这样才能保证晚上售卖时的最佳口感。今天市场上的花蟹更新鲜，李应生选择腌制花蟹。海盐一直是潮汕人生活中盐分的重要来源，也是腌蟹最关键的调料。6个小时的腌制，在海盐的作用下，蟹肉弹性蛋白和胶原蛋白变性软化，溶解的蛋白质互相链接，逐渐形成粘稠弹牙的胶状。距离腌蟹的完成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大量米醋的加入，平衡咸度的同时，也起到了杀菌保鲜的作用。静置片刻，随着醋味的挥发，腌蟹的口感逐渐达到最佳状态。潮汕地区人多地少，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食物紧缺，人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海产品维持温饱。一盘腌蟹，几碟杂咸，就是一顿送粥饱腹的餐食。最后一盘腌蟹送出，李家排档准备收摊。70公里外的汕头，宵夜时间才刚刚开始。汕头，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也是潮汕地区最大的城市。
这里的大冷集中了潮汕各地风味，食物的选择更加丰富。腌蟹仍然是主角之一，牛田洋位于汕头的西南角，三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让这里的海洋微生物丰富，为膏蟹的繁殖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林平顺是这里最早的养蟹人之一，30年来为了确保蟹的品质，他坚持选用本地的蟹苗，用新鲜的螺肉进行喂养。牛田洋每年出产膏蟹超过200万公斤，大部分用于出口。对于拥有500多万人口的汕头市来说，即使生活在本地，吃上这里出产的膏蟹也不是那么容易。9月，膏满蟹肥，是膏蟹最好的品尝时刻。牛田洋距离汕头市区不到15公里，螃蟹从出水到进入店家腌制仅需半个小时。这里的膏蟹成为许多餐厅制作生腌螃蟹的首选。

潮汕人烹饪海鲜，要求鲜而不腥，嫩而不生。在他们看来，生腌是最好的方式。对于时间的把控，要求十分精准。小海鲜腌制的时间，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有厚身硬壳的螃蟹，腌制时间也不会超过24小时。生腌被潮汕人称为吃一次就戒不掉的毒药。与普宁腌蟹的处理方法不同，汕头的腌蟹人林玉平喜欢把各种配料先行混合搅拌，使腌蟹入味更加均匀。汕头人习惯用酱油替代海盐，腌制过程中，酱油自身的纤维氨基酸和小肽会让蟹肉的鲜味更加突出。24小时的腌制，微黄的膏体变为橙红色，盐分令蟹肉和蟹膏更加紧致绵糯。汕头人吃腌蟹讲究分切摆盘，先除去蟹腮等不能使用的部分，刀起刀落，一共8下，将螃蟹分解成13块。每一块紧实的肉质都必须带着红润的膏体，将蟹肉质露出的部分对着餐盘外侧摆放，一目了然的诱惑从视觉开始。优质的腌蟹要做到膏体饱满、丝滑、柔嫩，不用咀嚼便能享受粘稠滑嫩的风味。腌蟹好比饭后甜点，如果第一道菜就吃，后面菜品就会失去滋味。简单的生腌制法被如今的潮汕人腌出了多种风味，对食材的探索他们从未止步。潮汕美食家张新明将腌蟹做到了更高的极致体验。-40度的极冻令一年前腌制的大闸蟹停留在最鲜美的时刻，凉水解冻，褪去外壳的冰霜，保留腌蟹内部的冰体。冷链物流的飞速发展让人们有了选择更多食材的可能。一年前，张新明选用最佳品质的大闸蟹进行腌制，来自江南的大闸蟹，本地的生腌方法，先进的速冻技术，诞生了新的风味。

解冻后的腌蟹，蟹肉膏体中带着微小的结冰体，在唇舌中融化的瞬间，拥有冰激凌般的口感。

潮汕生腌，曾经的果腹之物已成为如今的潮汕名食。无论是美酒相配还是白粥相送，都是潮汕人对风味的极致追求。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1937年的冬天，南京城墙在炮火中崩塌。当鲜血浸透六朝古都的砖瓦时，有一个人将暴行凝固成光影，将破碎的人性缝补成永不褪色的正言。
2: 到达马街和这个大悲，我的照顾我。
1: 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胶片背后，是一个选择与30多万死难者共同呼吸的异国面孔。他的名字是暗夜里的烛火，在人类至暗时刻倔强地亮着。
3: 日本右翼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为您讲述血色胶片，它为大屠杀留下铁证，敬请关注。

0: 一盏灯熄灭，就是一个时间的证人远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幸存者照片墙上，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6人。这面由100名幸存者肖像照组成的照片墙，灯光日渐稀疏。在这些人中，有这样一个名字，夏淑琴。他的证言与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从亲历者、旁观者、国际视角等不同角度形成证据链，直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酷行径。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档案栏目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夏淑琴老人。
1: 回想到过去，我非常难过的。我的公公婆婆那时候在那么大年纪了，六七十岁的人了。我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1岁的妹妹，杀死了7个，9个人杀死了7个，就活了2个。
0: 那么夏淑琴一家的惨痛经历又将如何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强力证明呢？
2: 我们在南京市档案馆里找到了一份市民成文原件，来自于80岁的老妇，南京市民哈马士，其中详细讲述了哈马士儿子一家5口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的情况。日寇由雨花门破城而入，假借搜索中国兵为名侵入世家，既指世子国栋为中国兵，并索取财物。见室内妇女居多，受刑发作，将世子国栋加以痛殴，以致腿折肢崩。先将世孙女存子5岁用刺刀劈开头颅，次孙女昭子则洞穿其腹，即将世袭马氏刺死，复将世受伤之世子国栋枪毙，连同世袭腹内即大小5口死于非命。成文内容字字血泪，无声地控诉着侵华日军的暴行。而像这样的成文在南京市档案馆共有近1000份。
0: 这些市民成文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的南京沦陷中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所做的大量调查统计档案。这批档案形成的时间是1945年至1947年，主要有人口伤亡索赔成文、查找失踪人员成文、工商业损失成文、市民房产财物损失成文、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成文等，记录了日军肆意屠杀南京市民的惨烈场景，印证了沦陷后南京大屠杀人数之巨，也揭露了日军掠夺、焚烧、毁坏南京市民财产的野蛮行径。小至市民居住的棚屋、日常生活的锅碗瓢勺，大到抢劫酒店旅社、毁坏工厂的机器设备，甚至佛教寺庙财产、医药慈善机构，也难免洗劫。
2: 这近1000份血淋淋的市民成文，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而在哈马市的这份成文中，还控诉了另一个惨案，其状最惨者莫过于同居聂太太，全家男妇老幼9口同时遇害，其残酷之行为令人发指心伤也。这段文字述尽侵华日军的极端野蛮和残暴，这段中提到了聂太太一家是租住在哈马市家中租户，但哈马市以为聂太太一家9口全部遇害，因此写下他全家男妇老幼9口同时遇害。而哈马市不知道的是，这9口人中有人还活着。 南京新街口五号正是聂太太一家居住的地方，也是遇害的地方。当时被残忍杀害的一家人中有两个孩童并没有死亡，这两个孩童是聂太太的两个女儿，一个8岁叫夏淑琴，一个4岁叫夏淑云。
1: 后来我自己抽了3刀，这块抽一刀，这块抽一刀，这后来抽一刀，但是我也死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一个时间也没哭喊，但是我们身上那个血流的满身。
2: 可是夏淑琴姐妹无法求救，因为附近都是侵华日军，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0: 侵华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住南京的外国友人为了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建立安全区，利用自己中立国的身份在一片区域内收留难民。当时留下的外国友人大概有20多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西门子洋行的商人约翰拉贝。在他的日记里，我们找到了关于夏淑琴姐妹的线索。
2: 在拉贝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这是拉贝在1938年1月29日写下的日记。约翰马吉发现了2名小女孩，一名4岁，一名8岁，他们的家人共11口全部惨遭杀害，他俩就守在母亲的尸体边，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14天，直到被邻居救出。姐姐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米养活着自己和妹妹。也就是说，夏淑琴姐妹经历灭门惨案之后依旧生活在那所房子里，与亲人的尸体一共生活了14天才被人发现并解救。这里提到11口是包括了哈马士一家在内，但并未包含哈马士儿媳腹中的胎儿。除了拉贝日记中的记载，在南京市档案馆里还有这样一份档案，这是一份侵华日军罪行调查表原件。在这张调查表中，被害人的姓名为夏廷恩，拒绝人也就是陈述者叫聂叶青，这里写到被惨死者是拒绝人的包姐夫。这个被害人夏廷恩是夏淑琴姐妹的父亲，而这个聂叶青是他们的舅舅。这张调查表正是夏淑琴姐妹家人遇害的调查表，在物证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信息，有国际委员会美国人马季、中国人徐成清两位先生同拒绝人等坐汽车至新路口五号内调查并照相带去。
0: 这张调查表中提到的马季是谁呢？他就是约翰马季。1912年，约翰马吉以美国圣公会派驻中国牧师的身份来到南京，在南京下关一江门外的道圣堂传教布道，后又在原址上创办学校。当1937年12月3日侵华日军即将侵占南京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城的时候，马吉等人接到了美国大使馆给他们的警告。当时的马吉有3项选择，一是马上自行撤离，二是乘坐美国军舰撤离，而他和他的伙伴们选择了第3项，留在南京城内，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南京市民。对于当时已经在南京生活了25年的马吉而言，南京早已成为他的第2个故乡。
2: 动荡是1937年南京的状态，他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随时可能家破人亡。这里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边的大型组合雕塑叫《古城的灾难》，它以一种近乎恐怖的方式铭刻着那一段历史。这是后人记录的方式， 而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直接的记录是一段动态影像，它出自于美国人约翰·马吉之手，是目前有关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唯一动态画面。
0: 那么马吉为什么会拍下这些影像呢？战争来临之前，在南京生活的那些平静的日子里，马吉常常用他的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一些家庭生活、礼拜仪式。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在南京上空狂轰滥炸，荷枪实弹的侵华日军破城而入，整座城市瞬间陷入战争的炮火中。尽管此前有所准备，但南京街头的景象还是把马吉震惊了。南京城只剩下一片废墟，满街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不知道尸体里会不会有他认识的中国朋友，曾经生活过20多年的第二故乡，现在如同人间地狱一般。侵华日军进城后，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这些人中，大多都是无辜的平民。南京的任何一个池塘、山坡或是一片空地，几乎都变成了尸骨满地的刑场。约翰·马吉深知，他和其他的外国友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不仅能够写信抗议，还有一台摄影机。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翰·马吉就准备着用自己的这台摄影机记录下活的罪证。他手中的摄影机不光是记录的工具，更是反击的武器。1937年12月16日这一天，马吉拿着他无比熟悉的摄影机，却失去了往日的平稳。这一天，

0: 在自己的公寓二层，冒着生命危险把镜头对准窗户外面，进行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次拍摄。此后这台摄影机跟随他拍摄下了南京遍布尸体的街道与田间，治疗满是伤痕的中国老百姓的医院，拥挤艰苦的难民区等等。危机四伏，动荡不安，记录下南京惨状的马吉将如何保护来之不易的胶片？
1: 这会不会更是一种刻意的隐瞒呢？
0: 侵华日军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又该如何带出南京？档案正在为您讲述。这是马吉拍下的一段画面，他为这一段影片写下了整整一页纸的说明。在他留下的所有影片说明中，这是最长的一段。在这段说明中，马吉表示，通过当时还小的姐姐夏淑琴描述，以及邻居亲戚的讲述，他还原了夏淑琴一家遇害的细节，并在说明中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惊险的是，说明里提到，这孩子还说，士兵们每天都回到这房子里，以便把屋里的东西拖走，但没有发现他和他妹妹，因为他们藏在旧被子下面。也就是说，夏淑琴姐妹这14天里，一方面忍受着亲人尸体在旁的悲痛，一方面还要提防随时而来的危险，克服巨大的恐惧。
2: 后来才有人来救我，赶到我到哪去了？没得办法了，人没得生活。在小门桥以后，在那个地方找到马吉和这个大伯，或者照顾我粮食、米，带回来给我们吃。或者大伯呢，就要收养我，或者我就跟着我舅舅，或者马吉到我家去看呢。
3: 马吉的胶片到今天一直有一个谜，侵华日军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自然对这个记录暴行的行为围追堵截。当年马吉在拍完之后把胶片都藏在哪儿了呢？2010年2月22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影机及相关影像，就是其中之一。
4: 2009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家申报中国文献遗产，一共5组，其中包括了《陈瑞芳日记》、《南京大屠杀案的史明陈文》、《16幅的反映日本日军暴行的一些照片、审判日本战犯的一些档案材料，还有那个马吉拍摄的一些胶片的母片和摄影机。这些档案呢，它是第一手的，具有唯一性和真实性，经过专家鉴定过的，相互印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不是从单方面的，就多方面的，反映暴行的一个记录。
3: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马吉总共拍摄了8卷胶片。关于这些胶片的去向，现在比较公认的猜测是藏在了拉贝的保险箱里。但我们反复查阅了拉贝日记以及马吉和秘书的通信等资料，都并未发现其中提到过藏胶片的内容。这会不会更是一种刻意的隐瞒呢？重要的物证藏在哪儿，是绝对不能写成文字的。但是不论这些胶片是如何保管的，总藏在南京终归还是不安全。况且当时的国际社会对发生在南京的人类惨案几乎还一无所知。
0: 为了在国际社会营造正面形象，侵华日军甚至还装模作样给自己摆拍了一组照片，向世界演了一场仿佛南京一派和平的虚伪戏剧。
3: 真相被困在南京，把最真实最直接的证据带出去，要揭开侵华日军的虚伪面具， 是马吉等国际友人最急切的期盼。可怎么带出去？谁带出去？
0: 为了封锁南京的新闻消息，侵华日军要求派驻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

0: 少。
1: 彼时的南京是一座孤岛，任何消息都无法进出。要想突破封锁逃出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向日本军方提出申请，拿到通行证。除了通行证，国际委员会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走了不一定能回来。在南京最为危急的关头，每走一个外国友人，就意味着有一片安全区失去保护，谁又能走得了呢？马吉本人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还要管理安全区的急救医院，约翰拉贝也离不开，因为他是整个安全区的主席。思来想去，既要拿到通行证，还要有去有回，只有他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
0: 乔治·费奇是个出生在中国苏州的美国人，因此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费无声。他负责的是整个南京安全区的食品和药品筹集工作，经常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因此他才是将胶片送出的最佳人选。1938年1月23日，在南京恐怖绝望的氛围下，费奇度过了自己55岁的生日。这个生日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清冷和悲壮的生日。经过多方奔走和谈判，这一天日本占领军才终于允许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个消息一方面令费奇欣慰，胶片终于有机会带出去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稍有不慎，这个生日或许就是忌日。此时的费奇首先考虑的是胶片应该藏在哪里，他知道一旦胶片被发现，代价就是失去生命，他的行李是肯定要被查的，那就只能藏在身上。于是他把这来之不易的8卷16毫米胶片缝进了一件驼毛外套的夹层里。
1: 凛冬已至，朔风掠过秦淮河面。1938年1月的一天，一辆驶向上海的日本军列正吞吐着蒸汽停靠在南京车站。站台上日本兵堆里却站着一个面色凝重的西方人。
0: 坐上火车后的费奇同样十分的紧张，车厢里很拥挤，万一衣服不小心碰到坐在旁边的日本兵，都有可能被人发现其中的隐秘。于是费奇就把双手抱在胸前，因为当时正值寒冬，费奇装作很冷的样子，尽量蜷缩着身体抱紧衣服，保护着身上所带的胶片。他最担心的就是被日本兵临时搜身。
1: 万幸费奇终于顺利抵达了上海，他第一时间就将胶片拿到了柯达公司。在那里费奇连夜对胶片做了2件事，剪辑拷贝。既然是记录，而且得来属实不易，所以影片的剪辑比较简单，仅仅只是删去了少部分多余的画面。
0: 那么当乔治·费奇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样珍贵的证据式的胶片带出南京之后，又是如何将它们公之于众，撕开侵华日军的丑恶面具的呢？
1: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中，有一面遇难者名单墙，上面记载着万千在南京大屠杀当中陨落的生命。这面墙也被人称作哭墙。由于无数亡魂的哭泣，也因为他们的后代祭奠时的哭泣，在这些死难的同胞里面，很多人的姓名由于时代的动荡已经无法考证了，只留下一个某某来代替。但他们的遭遇不会被罪恶掩埋，有人替他们记录，也有人在替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声。 事实上，马

0: 及影像第一次被公开，并不是以动态影片的形式，而是以照片的形式。
1: 1938年5月，马基影片中的一些画面被翻拍成10张照片，刊登在了美国的《生活周刊》上。当时用来运伤员的篮子被强暴导致流产的孕妇李秀英，还有全家被侵华日军杀害的夏淑琴一家，都被刊登在册。这是一张侵华日军对中国人集体屠杀之后，将尸体泡到水里的照片。我们在照片中能看到他的手仍被绑在背后。
2: 这10张照片似乎是经过特别选取的，有枪伤、烧伤，有日军用斧子砍的，有用刺刀刺的，揭露的都是各种侵华日军暴行。而马基影片连同这些照片一起，也成为了日后审判侵华日军罪行的铁证。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二战日本战犯。1946年8月11日，远东国际法庭审理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约翰·马基出庭作证。
3: What is your name?
4: John Gillespie McGee.
3: Were you in Nankin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37, January and February 1938?
4: I was.
3: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s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kin on December 13, 1937?
4: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These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by rifle fire and machine gun principally. Also, we knew of groups of several hundred being bayoneted to death. Some were, one woman told me that her husband's hands were tied in front of her.And he was thrown into a pond, and they stayed there and wouldn't let her rescue him. He was drowned before her face.
1: 根据马基等各方人士的证据及证言，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松井石根被判绞刑。但对于侵华日军罪行的正义审判还并未结束，在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还在继续。
5: 南京市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战犯古寿夫判决书正本，这份档案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之一。他在开头就总结了古寿夫的最终判决。古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1947年初，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古寿夫等南京大屠杀战犯时，马吉拍摄的影片就作为屠城铁证被当庭播放。
2: 除古寿夫外，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中的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等南京大屠杀中的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在马基影片等铁证的证实之下，他们再也无法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
1: 铁证如山，昭示人，却有人将马基影片称为鬼片，背后到底有何阴谋？
0: 这些档案又将如何被找回？
1: 岁月流转，时光沉浮，马基影片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辗转？档案正在无

0: 讲述。
1: 罪恶昭示，案情审结，一切看似在岁月中暂缓成往事，但悲与痛，恨与伤，从不会被忘记。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大钟，每年的12月13日，人们在这里集会，恭祭遇难同胞，撞响和平大钟，发表和平宣言。南京大屠杀是全人类的悲剧，真相累累，可总有人无耻之尤，企图以各种方式给真相戴上一层虚假的面具。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一切似乎归于平静。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此时关于马吉的影片出现了一种说法，日本右翼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究竟发生了什么呢？1990年12月，德国公布了一份
2: 纳粹德国
1: 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的一份报告。这份编号27221113的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于1938年2月10日发自南京，标明内容有关日军在南京残暴行为的文献纪录片。在这份报告里，罗森直接谈到了马吉影片。他写道，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期间，美国圣公会布道团成员、使馆顾问约翰·马吉拍摄了影片。这部影片是日本人所犯残暴罪行的有力见证。马吉亲自向大使馆提供了一份拷贝，随拷贝附上各个剪辑图像的英文解说词，解说词和影片本身都是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请允许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把带有解说词译文的这部电影放映给元首一看。这份报告于1990年12月17日被日本共同通讯社发现，在日本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而就在此之前不久，1990年10月，日本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表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他称马吉影片是有名无实。
0: 罗森的报告在解密并发布之后引起不小的反响，报告中还特别说明附有影片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拍的，但因为解密时只有解说词，而实际上找不到对应的影片，所以日本右翼恬不知耻，竟无视马吉影片曾出现在国际社会，甚至出现在审判庭上的事实，公然叫嚣称其为鬼片。
1: 由于年代久远，马吉影片自审判之后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那么他在哪儿呢？历经多年，这些档案又将如何被找回？
0: 这是1990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第16页上刊发的全页广告。文章衬底是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刊发的日本南京屠城的报纸版面，下方用中文大字写道，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兼驳斥石原慎太郎。
1: 这篇广告的醒目位置是一位跪地中国人被日军持刀砍头的历史照片，而在后面，为了粉碎日本右翼企图掩盖真相的美梦，这篇广告向全世界征集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资料。而这篇广告是谁发的呢？
0: 起头的是一个名为邵子平的美籍华人。1936年，邵子平出生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邵子平在南京生活到12岁后，随家人远走台湾，后旅居美国。
1: 1991年，在邵子平等爱国华人华侨的共同努力下， 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成立，邵子平任总干事。而刊登广告之后，邵子平他们很快就收到了回应。时年79岁的爱迪斯·费奇夫人看到报纸，主动联系邵子平他们，并给他们寄去了一些资料。费奇这个名字是不是很耳熟？爱迪斯·费奇夫人正是乔治·费奇的女儿，她给邵子平他们寄去的是父亲的回忆录《我在中国80年》，以及他所保存的11分钟的马吉影片。11分钟的影片固然珍贵，但它是剪辑版，显然原片是证明侵华日军暴行更有力的证据。乔治·费奇的资料引导着联合会将寻找铁证的重点锁定在寻找马吉在南京拍摄的影像。可时间过去了那么久，而且二战时期时局动荡，东西还能找到吗？
0: 1991年7月，邵子平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并如愿见到了约翰·马吉的后人，即他的儿子大卫·马吉。因为随父亲在中国度过童年，大卫·马吉还有一个中国名字马大卫，共同的童年记忆让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在马吉家堆满杂物的地下室里仔细查找，终于在4个铜盒里发现了13个小方盒，每个小方盒里盛放着一小卷胶片，正是马吉拍摄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现场的胶片。大卫·马吉随后向联合会提供了当时认定记录侵华日军在华暴行带有镜头说明目录的全部胶片。邵子平与联合会骨干成员开会商议，将这些珍贵胶片送到影片处理公司翻拍后，把胶片原盒送还给大卫·马吉，并将翻拍片制成能直接在电视台播放的时长为37分05秒的一寸盘。
1: 大卫·马吉、爱迪斯·费奇等当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南京市民、记录并公开侵华日军暴行的国际友人的后代，继承着父辈们的品格，和爱国华人华侨们一起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将马吉的影片广而告之，引发国际广泛关注，戳穿了日本右翼企图混淆视听的阴谋。
0: 2019年12月13日，第6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37分版马吉影像一寸盘的捐赠仪式。邵子平等爱国华人华侨与马吉的后人、他的2个孙子一起参加了仪式。37分钟历史终于回归南京。而此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只保存了一份17分钟版本的马吉影片。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像资料，哪怕多几秒，都是弥足珍贵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档案。可以说，马吉影像37分钟版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文物和证据价值。
1: 37分钟版马吉影片价值非凡。那么，37分钟版对比17分钟版而言，内容上到底有何不同呢？专家们通过计算机辅助，将37分钟版马吉影片和17分钟版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对比，告诉人们历史真相到底多了什么。
0: 37分钟版的马吉影片，去除11分23秒淞沪会战后的上海画面，去除与17分钟版中的重复画面，实际反映南京的画面比原先时长大约多出9分钟左右。其中一类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的画面，时长约1分23秒，有日机轰炸南京和南京难民逃难等镜头；还有一类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的暴行，有鼓楼医院医护人员救治日军暴行受害者的影像。在37分钟版中，仅鼓楼医院就新增受害者个案11例，除此之外还有幸存者武常德的镜头等等。
2: 之所以要如此认真细致地研究马吉影片，

0: 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马吉影片呈现的南京大屠杀真实场景，是对一切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最有力回击。它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传播者。马吉摄影机及胶片流传的经过，也是南京大屠杀史实引发全人类对战争及屠杀的深刻反思的过程。而相对于十七分钟版，37分钟马吉影片又出现了新的证据。在马吉影片37分钟版中，有这样一段影像：1938年2月16日至17日，马吉曾前往南京东郊的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而他之所以会去那里，源于一个逆行者。这个人是谁呢？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又做出了怎样的艰难抉择？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下集继续为您揭秘。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南京城郊，栖霞山路，一座水泥厂成为生命孤岛。当一国旗帜成为庇佑南京难民的武器，当生死契约成为守护一方土地的决心，那个爱闯祸的丹麦青年将如何坚持心中的正义？
2: 他的命运将去往何处？
0: 战争到底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屠杀到底会给一片山河蒙上什么样的阴霾？被迫离开，中国人民何以成为一个异国人最深刻的牵挂？一束跨越重洋的黄玫瑰又将如何在南京绽放？
3: 而他走之前，除了随行物品，只带走了两样东西。
0: 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为您讲述他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下2万人，敬请关注。

0: 离南京越来越近了，低空掠过的飞机撕裂苍穹，炮弹接连炸响，枪炮声交织，火舌舔舐着路边村落，冲天火光将天际染成血色，百姓踉跄逃窜，焦土气息裹着枯嚎在硝烟中碎成齑粉。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和同伴一路逆行，从上海租界出发后，他们遭遇了好几波士兵的检查，三四天中先后换了轮船、汽艇、汽车、火车，眼下总算要抵达南京远郊龙潭附近的社山渡了。
1: 这里是1937年12月初辛德贝格等人的目的地，在南京保卫战外围阵地东北起点的栖霞山东路，一座刚建成尚未投产的大型中资股份制企业江南水泥厂。尽管这里现在已经不再进行生产活动了，但厂址依然存在，家属院依然还是许多过去厂里职工的家，很多地方也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面貌。
0: 彼时26岁的辛德贝格得到一份新的工作，暂时看护江南水泥厂引进的丹麦设备。这项工作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年轻的辛德贝格为何答应了呢？
1: 1934年，辛德贝格初到上海，当上了上海彼时最大的饭店华茂饭店的前台接待员。1937年7月，辛德贝格前往美国加州度假，然而当他乘坐的客轮返回中国时，广播里转播了上海813淞沪会战的导火线，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再回到上海时，繁华的城市已是血雨腥风的战场。1937年8月9日，

0: 侵华日军冲入上海虹桥中国军用机场，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将侵华日军军官击毙。侵华日军借由这一事件颠倒黑白，于8月13日对上海发动进攻。淞沪会战开始，这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期间，1937年9月，辛德贝格在上海成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史蒂芬斯的助手，负责开车和摄影。他们在此起彼伏的炮火声中穿梭于上海的各个战场及大小街巷。
1: 11月11日，侵华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爬上水塔观察战况的史蒂芬斯和辛德贝格遭遇侵华日军攻击，子弹在水塔上到处乱窜，嗖嗖地飞过，水泥碎块噼里啪啦掉落。几个小时后，水泥碎片划伤了辛德贝格的腿，史蒂芬斯却中弹殉职。
0: 美国军官艾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共同经历了这惊险的一幕。卡尔逊在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也写到了这一次事件：我走下制高点，环绕水塔走了一圈，先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向水塔开枪，因为明摆着这是在法租界。我们一起对这个人再次进行了一番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腿部，另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额，他显然是死了。
1: 在史蒂芬斯的葬礼上献过花后，辛德贝格在上海失业了。年轻时的辛德贝格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追求安稳的人，他是丹麦奥胡斯市一位奶酪批发商的二儿子。离开丹麦前，他只念完初中，又受不了自己枯燥的生活，打算离家出走，却在码头被父亲逮个正着。直到1928年，这个一心要去闯世界的17岁少年，终于偷偷搭上了出国的轮船。后来，他参加过法国的外籍军团，去过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当过海员，也像他那个年纪的很多男孩子一样，爱冲动，打过架，闹过事，丢过不少工作，也被关过禁闭。1934年刚到上海时，尽管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并不妨碍这个年轻、英俊、一头金发、拥有地道欧洲口音的丹麦男子在上海租界闯荡。江南水泥厂的工作尽管危险，但薪水不错。对只有初中文化外出闯世界的辛德贝格来说，冒险是值得的。他相信自己有好运。来之前，辛德贝格签下了生死契约，这份生死契约后来经过翻译，被刊登在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管主办的史学类学术期刊《民国档案》中。我特此同意志愿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江南水泥厂，暂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在契约末处，他郑重地写道：假使我死亡，该款也就是他的薪水通过丹麦总领馆支付给我的双亲。但是一切都和过去那些冒险不一样了。很快，战争一点点吞噬了南京远郊、近郊和城区，侵华日军打来了，难民涌来了，中立的天平江南水泥厂变得起伏摇摆，丹麦青年辛德贝格命运的齿轮也因此转动了。他的命运将去往何处？
0: 这是一本被称为金字第一号证据的相册，在战后被公开，成为了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重要证据。这本相册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本相册中照片的内容令人发指，相片中的一部分甚至完整记录了衣冠禽兽们挥刀砍杀中国人的情景。这些照片一共16张，每一张都是控诉，每一张都是血债，无声地揭露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恶。 而这样的残酷暴行，在辛德贝格刚到江南水泥厂时，几乎每天都在听闻。
1: 在战争面前，生命变得脆弱不堪，或许是因为听不懂日语，或许是因为年轻像士兵，或许是因为戴了草帽遮住了脸，或许没有原因，中国老百姓就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失去生命。战争也在威胁着辛德贝格等人的生命。12月9日，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南京郊区的栖霞山附近战斗。侵华日军飞机扔下多枚炸弹，其中一枚在水泥厂附近爆炸，工厂的玻璃被震碎。那一天，栖霞陷落，侵华日军却并未进入江南水泥厂内，为什么呢？
0: 困难重重，辛德贝格将用什么样的方式保护难民？死伤无数，生死边缘的人民又将如何被拯救？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如今的江南水泥厂内建起了一座档案馆，向远道而来的人们讲述着那一段历史。在档案馆里有这样一组照片，反映着当时江南水泥厂的景象。这张照片上，工厂的门口有一个木牌，上面是丹麦和德国两个国家的国旗。
0: 12月5日，辛德贝格和同行的德国工程师卡尔金特博士以及日语翻译岩井和、英语翻译李玉林到场后，利索地在江南水泥厂门口订了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和这个有德丹两国交叉国旗的木牌。
1: 侵华日军的飞机一天20-30架飞过，辛德贝格又和其他人在厂房屋顶用油漆刷了面巨型丹麦国旗。
0: 辛德贝格在给朋友的通信中曾经写道，我在厂里升起了一面在中国最大的丹麦国旗，我还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这段通信内容后来被翻译并刊登在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管主办的史学类学术期刊《民国档案》中。
1: 这面墙上还有其他的照片，也显示着当时在江南水泥厂各处都挂起了丹麦和德国的国旗。辛德贝格等国际友人把这些国旗树立在这里，是为了保护工厂，更是为了保护那些流离失所、性命攸关的中国难民。而事实上，这也确实起到了效果。
0: 前面是茫茫大江，江南水泥厂附近的公路都成了焦土，上千民众走投无路，见到江南水泥厂飘有德国和丹麦国旗，在工厂厂外的南北两边滞留下来。辛德贝格等国际友人做出决定，秘密庇护和遣送前来避难的中国军人，并公开在工厂南北大门外边收容难民。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先后涌进了这座已在山脚下的江南水泥厂难民区，人越来越多。常熟铁路旁、工厂附近的山头、大白果树周围的桃园、竹园被大大小小的稻草窝棚占满，逃难而来的老百姓卷着铺盖牵来牛驴，挖出大大小小的土灶，就在难民区里临时安家。根据文档和信件记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先后庇护了20000名左右的难民。
1: 在江南水泥厂的档案馆前，矗立着一座辛德贝格的雕像。这座雕像中的辛德贝格手执丹麦国旗，正义凛然。这就是难民们眼中常常看到的辛德贝格的样子，那个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丹麦青年的样子。辛德贝格挥舞着丹麦十字旗，奋力撵走侵华日军，而一群孩子就在后面拍手，冲着侵华日军的背影喊：“死走，死走！”难民营里有不少孩子，那个丹麦大男孩有时会冲着一群孩子用蹩脚的中文喊道：“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看着孩子尖叫成一团，他又哈哈大笑起来。但守住这个难民营，真就如所见这般容易吗？
0: 我们来看看城内难民营的情况。在南京城内，德国人约翰拉贝和留下的20多名外国友人一起组建了一片安全区，希望通过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南京市民。同时他们还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约翰拉贝担任主席。然而尽管拉贝等国际友人竭尽全力，安全区也并非完全安全。拉贝在12月17日的日记里写，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受刑。
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来自中国亲历者的日记，程瑞芳日记。它也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之一。1937年12月17日，这是陈瑞芳笔下最黑暗的一天。现有12点钟，作词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这一天，侵华日军的屠夫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侵华日军越来越肆无忌惮，之前还不敢侵犯安全区，到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无所顾忌。收容了众多妇女和儿童的金陵女大安全区反倒成为了他们的目标。陈瑞芳努力地守护着安全区里1万多名妇孺，却左支右绌，防不胜防。
0: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陈瑞芳写道，白日来过4次，南山2次，机子的地方1次，未想来晚上会来的。陈瑞芳未曾想到这一天的傍晚，日本兵又来了。2个日本兵在学校的中央大楼前砸门，他们坚称楼内有中国士兵，要求把门打开。
2: 负责金陵女大安全区的美国传教士魏特林称身边没有钥匙，并指着挂在院子里的美国国旗对日本兵说，这里是美国学校，你们没有权利进来。魏特林原以为美国国旗能够让日本人明白这里是美国人的地方，能阻止他们行凶，没想到的是一个日本兵举起手就掴了魏特林一个耳光。
0: 在这一天日记的结尾，程瑞芳写下，每天晚上外面四处烧，下官一带死的人不少，中国人为何要做这种罪，不写了，想起中国人民不能心酸，死后真苦。
2: 拉贝的日记与陈瑞芳的日记相互印证。在第二天拉贝和日方交涉的信件里，他写到前一天的情况，小分队的军官命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2位女负责人明尼魏特林小姐和程女士以及他们的女友戴赖三夫人走出大门，在寒冷中日军士兵对他们推推搡搡，日本军官坚持断言校内有中国士兵，一定要把他们搜出来执行枪决。
0: 从拉贝和程瑞芳等人的记录可以看得出来，守护一片难民区困难重重。江南水泥厂难民区面临的艰难与困境和南京城里安全区差不多，辛德贝格他们又是如何守护这里的百姓呢？侵华日军占领西夏地区后，常常假借抓捕中国军人为由，强行到江南水泥厂来骚扰和捣乱，并意图强奸妇女。 为了保护和照顾难民，辛德贝格和金特组织了一支配有猎枪的护场队，还分别配备了看守、巡夜、管理、清除等人员。辛德贝格等人

0: 是不分昼夜地带领护场队加强场内的巡逻，遇到日军前来骚扰和捣乱，总是挺身而出。
1: 岩井和写给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的报告里提到，金德贝格和金特面对这群每日都提着枪来骚扰捣乱、企图进场烧杀抢掠的侵华日军，殷殷招待，相与周旋。而关于这个丹麦青年究竟是如何笼络住那些来往的日本兵的具体细节，如今也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背后必然是他过人的勇气、智慧和强烈的正义感在支撑。可新的问题和挑战接踵而至。1937年12月20日的拉贝日记有着这样一段描述：辛德贝格先生打算将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来，因为他从收音机里听说南京的局势已经完全稳定了，电厂、水厂和电话设施都已经全面正常运转。但是当了解到这里目前的局势时，他非常惊讶。在半路上，他又让人把伤员重新运回栖霞山，因为日本人不让这些伤员通行。1938年1月，又有伤员被送来难民区，这是一个5、6岁的小男孩，孩子的父亲急得不行。一些侵华日军跑到小男孩所在村子抢劫粮食，可他们捉不住鸡，气急败坏下竟然掏出手榴弹炸鸡。一枚手榴弹在孩子躲藏地不远处爆炸，这个男孩被炸掉一只眼睛，全身鲜血直流。辛德贝格赶紧带着孩子往南京城内的医院赶，可南京中山门守城的侵华日军士兵拒绝了他进城的要求。这个昔日高傲又玩世不恭的青年低下了头，对着一个侵华日军士兵苦苦哀求，让我把孩子送进医院吧。可他还是被拒绝了。他重新发动摩托车，绕到太平门，一口气加速冲过行经的岗哨，在横尸遍野的南京城内，他疯狂地开车。终于，孩子被送到金陵大学医院。这一次能靠硬闯，下一次该怎么办？
0: 在约翰·马吉的影片中，这段画面上的难民正在抬着死里逃生的受伤幸存者去一座小医院救治。这座医院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证实。
1: 人们经过反复的对比后确认，画面中的那个小楼正是我身后的这个小黄楼。那段影片中还有一个影像，一个护士正在给一个被烧伤的孩子换药，场景中的走廊、廊柱以及廊柱下的储石都与这个小黄楼契合。这里说是医院，其实是当年江南水泥厂员工的一个俱乐部。为了避免伤员无法得到救治的问题再出现，辛德贝格和金特等人下定决心在江南水泥厂开辟几个房间，建立小医院。金特博士张罗着找附近的中医，辛德贝格则贿赂守城士兵，悄悄从金陵大学医院带走若干药物、绷带，把侵华日军挡在难民营外，又建立了难民营里的小医院。难民营的一切就算步入正轨了吗？还没有那么容易。
0: 一幅丝绸条幅，数尽辛德贝格与中国人民深刻的羁绊，数张惨烈照片记录侵华日军滔天罪行。被迫离开，辛德贝格将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938年2月19日，这天是辛德贝格27岁的生日，星期六，天气不错，可他没有一点过生日的好心情，相反，他很难过。春天快到了，一些天。

0: 前，他在寄给丹麦的朋友的信件中，忧心忡忡地写下了这些文字。民国档案中也曾翻译并收录了这段内容。我们的国旗保护着他们，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等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们甚至无法耕种，因为所有牲畜都被日本兵宰杀吃肉了，春播的种子到时也肯定没有。你难以想象，这里到处血流成河。八月份以来，我每天都无法避免地亲身经历着战争的恐怖。血，血，到处都是血。这些天来，中国人被实实在在地放了一次血，但他们毕竟有4亿5000万人呢，所以得有相当大规模的行动，才能让人感觉得到。到处血流成河，
1: 上万人吃喝的问题皆系于辛德贝格和金特之身，沉重的担子让他们不得不四处求助。一方面，金特派人打着德国国旗去偏远的农民家收购粮食，回来分发给难民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们写信向工厂董事会说明厂里的危机处境，想方设法通过董事会获取了一些钱款、衣料及生活用品，难民的情况才有所改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南水泥厂里支起了大铁锅，免费施粥。有的难民没有过冬的衣裳，辛德贝格等人也积极想办法，组织留守的职工为他们捐献衣物。种种措施并进，才勉强以最低限度地保证难民们不至于因冻饿而死。
2: 除此之外，辛德贝格还给远在南京城内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递交了一封信。
0: 辛德贝格递交这封信的时间是2月3日，这封信被约翰拉贝写进了日记里。下面的情节是从中文译成德文的，因此与原文多少有些出入。信件来自离我住所五里路的七卡寺，是该寺庙的方丈起草的，有当地20位知名人士的签名。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这是一封求救信。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80%已失去了一切，他们的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医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这是当时南京郊区的栖霞山一带难民营的困境。这封信是栖霞寺的求救信，也是辛德贝格等人的求救信。他由辛德贝格冒着生命危险进城，递交给了拉贝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也得到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救助。
1: 也正是在辛德贝格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多次沟通下，约翰马吉跟随辛德贝格来到江南水泥厂，并拍下了那些难民营里珍贵的动态影像资料。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袭来。
0: 1938年3月16日，史密斯公司的解聘通知来了，因为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建起来了，陆续催促难民回家。辛德贝格的这份工作，他一共干了107天。后来，有丹麦的媒体记者问他，现在终于可以离开战场了，是不是很开心？不，不高兴。辛德贝格只说了这句话，随后便转移了话题。而他走之前，除了随行物品，只带走了2样东西。
3: 辛德贝格带走的其中一件，于2006年由他的外甥女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是这一面宽36厘米、长98厘米、绣着“见义勇为”四个大字的丝绸条幅。条幅右边是辛佩先生惠存，辛佩就是辛德贝格，而条幅左边是11个中国人的名字。这幅条幅就是由这11名难民代表送给辛德贝格的。那另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0: 另一样是辛德贝格冒险拍摄的一些照片，那是他在107天时间里拍下的南京惨烈的一面，有似乎临死前还大声叫喊过的闭目张嘴的遇难者照片，还有野生动物和流浪狗正在吃尸体的照片。辛德贝格还为这些照片写下照片说明。胶南水泥厂的档案馆里留存有一部辛德贝格等人当年使用过的老式英文打字机，或许当年辛德贝格就是用它写下那些残酷而悲痛的文字，留下侵华日军那些滔天的罪行证据。
1: 辛德贝格带走这些照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把南京发生的事情公之于众。事实上，辛德贝格离开南京后依然在为南京奔走。1938年6月，辛德贝格带着约翰·马吉的影片出现在了瑞士日内瓦。此时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正在日内瓦召开，中国派出了以朱学范为团长的代表团。在朱学范的邀请下，辛德贝格在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放映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1938年6月3日晚上，应邀而来的国际联盟代表、记者100余人，把场馆挤得满满当当。辛德贝格坚决地要求妇女和孩子离开现场，他用了好几个小时来解释这部影片，期间现场的许多人都为之哭泣。这大概是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片第一次在国际上公开放映。
3: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一件档案见证了辛德贝格在日内瓦的经历。这是一本辛德贝格的护照，其中的一页里有中文题词“中国之友”，后面有落款“朱学范敬题，1927年6月，日内瓦”。中国之友，简单的4个字，却又不那么简单。南京的经历无疑给这个丹麦青年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也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1: 自那以后，几乎没人再听他讲过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当初那个爱冒险、爱闯祸的青年似乎变了一个状态。辛德贝格和外甥女玛丽安很亲近，两人常常聊天，但玛丽安后来说，她从来没有坐下来和我谈过南京大屠杀，但我认为那是她一生的创伤，因为当生命中遭遇了特别悲惨的事情时，你反而不会对别人讲起，因为这太难讲起。可是辛德贝格和玛丽安的聚餐，辛德贝格却常常选在了中餐馆。离开中国的辛德贝格去了美国，从业美国海洋运输，因为表现优异，还曾得到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的嘉奖，但战争的印记在他身上若隐若现。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说，辛德贝格原本深爱着一位中国姑娘，可1938年的战火终究让他们远离。辛德贝格离开中国后终身未娶，也没有孩子，1983年在美国逝世，骨灰被撒向了大海。

0: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公园内，一簇黄玫瑰花开正盛，美丽耀眼又温暖。因为被舅舅的经历深深打动，新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女士请当地的园艺师历经四年的时间培育出这种黄玫瑰，并命名为永远的南京新德贝格。在丹麦文化里，黄色代表勇气，而且黄色的玫瑰更是难以培育，正如新德贝格的品格勇毅独特。
1: 2014年，我国举行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玛丽安受邀出席，她带了12株新德贝格黄玫瑰，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跨越近8300公里后，将花赠给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个冬天过去，从遥远的北欧培植的黄玫瑰，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如期盛开了。对中国人民而言，那一个个国际友人的名字早已不是一国的符号，而是融入民族记忆深处的印记。我们永远记得，当南京城陷于至暗深渊，约翰拉贝以安全区为盾，庇护了20多万惊魂未定的生命，新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竖起庇护的旗帜，护佑万千难民于危墙之下。约翰马吉更以镜头为笔，在暗夜中刻下了暴行的铁证，成为历史无声却最有力的控诉者。他们留下的不仅是浩劫中的生命奇迹，更是人类守望相助、永不屈服的精神丰碑。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吗？你说你下个手怎么那么重啊？这可是脸啊，能这么打吗？
1: 姐，这事儿不怪兄弟们。把他弄来的时候，他就这副德行。你看他的脸都是旧伤，八成是自己男人弄的吧？唉，
0: 可惜了。 你们这些从国内来的人啊，整天都说什么我把你们骗过来，让你们去干活。哎，你们要知道，我可是经营公司的人，这经营公司就得有经营公司的样儿，是吧？做得好呢，我们有奖励；做得不好，就得有惩罚。

0: 怎么会到这里了？
1: 我是跑路过来的，我曾经特喜欢一女主播，我发了疯一样给她打赏，然后我就欠了一屁股债，最后我只能拉人头提上线，用网贷去还网贷，直到还不上了。我就选择了跳河，但我并不是真的想去死啊，而是跟我打赏的女主播约好了一起逃出来，最后。 我们就失去联系了。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待了多久，直到我在一堆女主播里面看到她了。张小培，其实有时候想想，咱俩还真挺有缘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吗？
2: 但我是不可能在这个地方久待的，我一定会逃出去的，带着你一起。拉菲尔先生，请您原谅我们如此唐突的拜访。不瞒您说，从我们落地，从机场到达酒店开始，我们一直都有被人窥伺，甚至在我们每个人的房间当中，我们都有发现了窃听器。我想。
3: 应该是当地有些人坐不住了，在他们狗急跳墙之前，我们想要先发制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4: 哎，郭检，姐，你看，那是郭检吗？啊，你说的那张照片，那是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我当时是作为 F 国最高检察官在研训班的时候，跟你们郭检合的影。啊，当时郭检是主讲人，他。
2: 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你们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可以这么说，
4: 郭检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2: 郭检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说您是他在当地最好的朋友。拉菲尔先生，您应该也知道，目前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是空前的，但是我们此次的行动却缺少在当地展开相关工作的法律前提和必要的权限。
4: 郭检也特别提示过我们，如果我们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信赖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向您求助。
3: 那是郭检对我太大的夸赞了。坦诚地说，我非常珍视跟中国同事的这份情谊，我也非常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协助你们。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能给你们提供的帮助确实不会太大。
5: 可是郭姐，不是，拉菲尔先生，我们可是一下飞机就被人盯上的，
6: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2: 师傅，咱们不是替安检他们打掩护吗？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走在路上，啊？我们在这边越招摇，
7: 那他们那边可能是越安全。
6: 骑摩托车的人盯我们半天了，还有9点钟方向餐厅那两个人，也是他们一伙儿，他们没少派人啊。
8: 上车。
2: 好。

拉菲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处境，我们也不是想要为难您，我们只是想要在一些前期调查当中，希望您能给我们一点支持。坦诚地说，我非常愿意尽我的最大能力协助你们，但是很遗憾，怎么说吧，对于此案的两国协助，在我们埃弗狗的司法系统内部确实存在太多的不和谐的声音了。

0: 他们认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检查系统并没有接到任何关于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的案情，甚至连当地警方从来没接到过与此案相关的报案。
1: 那还不是因为当地的犯罪都是针对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吗？那中国公民怎么可能打电话给这儿的警察报案啊？
0: 是啊，这正是我部分同事的心态。因为调查困难，所以他们对这个案子非常抵触。再说，像这种跨国的网络诈骗大案，本来就立案困难，难以调查，难以精准地调查到犯罪嫌疑人。啊，还有，想希望得到当地的网络运营商的帮助的，更是难于登天。再说了，安妮小姐，你们所要查的这个嫌疑人，在当地报税纳税，参加慈善捐款，积极地参加当地基础设施的修缮和捐赠，可以这么说，对当地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不是我不愿意协助你们，确实你们要理解我所面临的强大的现实压力。
1: 拉斐尔先生，共同打击犯罪是需要全世界协作起来的事儿，他们怎么能……哎呀，
2: 我理解桂芳在这件事情上损害利益确实并不大，而且我也能够理解一些人的顾虑。但是拉菲尔先生，我们这里有一些照片，您看过之后一定会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打击网络犯罪，并且一定要加大力度。您看这第一张照片上的人，这个男孩他名字叫做施小虎，他本该在他这个年纪去享受青春，享受快乐的校园生活，但是他却因网络贷款而自杀，现在成为了一个冰冷的尸体。第二张照片上的这个男孩名字叫做张小北，他的姐姐在境外打击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当中牺牲，他自己也因为网络贷款而逃到了境外，目前生死未卜。这照片里许许多多的家庭，许许多多的孩子都支离破碎了。这些网络犯罪团伙，他们就像一个毒瘤一样，不断地去吸取很多很多人的血液来扩大自己。虽然他们带来的这些虚荣和快感，就像吸食鸦片一样，能给人带来短暂的一些愉悦，但是长久以往，他们会要了人命啊，拉菲尔先生。
0: 安妮小姐，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国家也是深受犯罪荼毒。我何尝不知道消除这些犯罪刻不容缓，可我们呢，也是司法资源十分匮乏、严重不足的国家，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理解我们所面对的苦衷和压力有多大、有多难。哦，这也许是我最后能给你们做的事情。我曾经仔细地查阅了检察院的所有的卷宗和资料，尽可能地多方打听可能与此案相关的案情啊。依据我们两国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整理出了一份知情人员的名单啊，上面有他们的电话、身份和现居住地。哦，对了，这份文件按照规定，当你们不再需要的时候，必须归还我们。还有，如果你们需要向涉案人员提问题，必须通过我方人员进行提问，具体时间地点我们会通知你们。
1: 都
2: 拉菲尔先生，我替这些被害人的家属谢谢你。拉菲尔先生，您就送到这儿吧。
0: 好吧，安妮小姐，千万要谨慎行事啊，这个地方很多角落，就连我们的执法人员都很难触及。再说，你们对当地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更要多加小心。
2: 拉菲尔先生，其实之前把我们送到酒店的何塞先生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0: 何塞，是他送你们来的？
2: 有什么问题吗，拉菲尔先生？
0: 这个倒没有。我听说啊，何塞是个怪人，脾气怪，性格倔强，偏执。据说他得罪了太多的人。不过我倒认为，对你们而言，他的这些特点恰恰是最大的优点。这样吧，如果你们后续需要当地警方的紧急协助，可以打电话联系他。
2: 好，我们记住了，拉菲尔先生。
0: 啊，那就不远送了。
2: 谢谢您，拉菲尔先生。
0: 再见。
1: 姐，这拉菲尔真是个好人啊。

0: 是啊，有了这份名单，我们一定不会空手而归的。
1: 是呗，咱有这名单方便多了。
2: 哎哎，我包，
0: 快快快，叫车！
2: 名单还在包里呢。前面那个摩托车，你追一下，快啊！
0: 追那辆摩托车，快追上去！哎，走啊！
3: 不，出来，出来！
2: 什么？
3: 不，出来！出来，快下来！不，下来！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估计这儿的人都不会帮我们了。
2: 不是姐，那我名单还在包里，那咱们怎么办啊？
0: 我已经拍下来了，放心吧。不过这名单如果落在他们手里，会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包里没有其他重要东西了吧？
2: 没有。
0: 那行，走回去吧。
4: 哦，我的 ID 是小猫。
5: 哎呀，哥哥，你这人坏死了！哎呀，
4: 大哥，你怎么不说？
5: 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4: 快加我嘛！
6: 我先走一
5: 趟。你怎么满脑子想的都是那种事情呀？
6: 谢谢大哥。
5: 哎呀，我们女孩子不喜欢太直接的。
4: 给我买点装备好不好？
5: 这样吧，哥哥，我这儿有一个好玩的网址，你上线陪我玩一下再睡觉嘛。
4: 这样吧，你给我买一件装备。
5: 不难，一点都不难。你玩的好呢，还能赚大钱。
6: 来，
5: 行不行吧，哥哥？
4: 那这样吧，你给我买一整套。
7: 我知道你是好人，我现在在医院呢，能在我妈病床旁边呢。
4: 行不行？
7: 医生说了，要是再不开刀，我妈就不行了。
4: 现在我们的人数，
7: 我跟我哥说了。千人，要是谁能帮我妈挺过去，
4: 哥哥，
7: 我就嫁给谁。
4: 你要不要一起？
8: 看你头像，也是年纪轻轻的姑娘，干什么不好，非要圈人玩赌博呀？那赌博能是好东西吗？都是害人的。听书一句劝，你把握不住，早点收手吧。
4: 对，然后你通过我们的充值会，只
9: 需要充值10元钱就可以。
8: 又干什么？
9: 非常多的积分了。
1: 上厕所。
9: 等着各位哥哥哟。这是我争取了好久。然后大家进入这个游戏的界面，
8: 呸！
9: 发现可以。
8: 男女上过屎尿多。好的东西。你今天上第几次厕所了啊？任务完成了吗？你是不是想挨揍啊？然后大家欠揍！
9: 来攒取积分。
8: 停止。

0: 大夫一会儿过来，完事之后让他用对讲机联系我，我再把你接走。
1: 妈的，弄老子一手血。

0: 站住！干嘛去啊？
1: 去给老板量血压。
0: 我跟你们这帮人说过多少遍了，耳朵是让绿毛塞住了吗？三楼是借贷部门，四楼是直播部门，五楼才是老板办公室呢。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去吧。
2: 是啊，你干嘛？别怕，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怎么没去啊？怎么系统显示你下播了？
3: 我电脑死机了，重启一下，马上回去。赶紧的，完成不了任务，有你好果子吃。知道了。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你要是愿意相信我的话，明天晚上11点，以后大厅见。
4: 我带你出去。
5: 我们希望你能出来帮我们做证人。
6: 请你放心，我们中国政府一定会保护你的。
5: 不是，先生，你都3次变卦了，我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
4: 我们能见个面吗？
5: 对，你可以自己选择见面的地点。
6: 对对对。
4: 你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我们尽量满足你。
5: 好，我等您消息啊。
6: 不是我，
4: 喂。
6: 喂。

0: 哎，你打完了没有啊？这么多电话一个一个打呀。
1: 我打了，姐，他们都说我找错人了，是不是名单搞错了？而且咱们不是来查诈骗的吗？怎么搞得自己像诈骗分子一样？
0: 你要是想偷懒，你就继续偷懒，你别找借口。名单上那么多名字，你一个一个打，我就不信你一个都约不出来。
2: 安宁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名单应该都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指证这个欣姐。
0: 这欣姐在当地势力那么大，她一发话，自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们。估计我们的照片也在犯罪分子手里捏着，谁敢接近我们，谁就得倒霉。也难怪这些人不愿意出来作证。
3: 我觉得吧，除非我们能让他们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把欣姐这帮人给带回去，要不然他们肯定不会主动出来给我们提供证据的。
0: 他们不来见我们，那我们就主动去见他们。我爸他们现在正在抓紧销毁证据，如果我们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自己也就越不利，这个时候就别担心个人安危了。
2: 啊，接着打。你怎么不接？是不是刚才你打过去的人没接，给打回来了？
0: 不是，李一堂电话。现在执行任务，接不了他电话，他有事会给我微信。
2: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啊？我说你们认识多久了？
0: 嗯，我们从大学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2: 那可时间够长的了。
0: 哎喂，你好。哎，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检察官。哎。
4: 这次真的是不一样啊！你不要总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好不好？这些年你确实混得不错，那也仅仅是在一个小地方，在一个国家的意志面前，你那点小把戏那都只是个笑话，好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是真心对待你的以外，还有谁？谁能够让你100%的信任？你怎么就不明白吗？啊？他就是在利用你，他一直都是在利用你。这次国家是真的要出手对付你们了，你必须听我的，停止手头所有的业务，马上离开，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你要是不走的话，我就亲自过去送你上飞机。
5: 怎么了？跟谁发这么大脾气啊？
6: 一个部门经理，这么又惹我生气了，必须敲打敲打。哎呀，当老大累啊，心累，整天要面对一帮小朋友。哼，
5: 你心累什么呀？你又不是老大。
6: 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啊？谁不是老大？
5: 你不是老大呀，你上面不是还有严总吗？
6: 对，你说的对，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时刻记得我在上面啊，还有一个伟大的董事长。哎，跟你说个事儿，最近公司有点忙，我可能要出差几天。
5: 你们最近怎么都要出差啊？
6: 还有谁？
5: 安妮啊，本来我们约好去小娇家吃饭，但她突然放我们鸽子，说要出差，你说气不气人？
6: 凑巧了，走吃饭。
5: 走。
7: 你是叫国勋吧？
8: 是。
7: 你应该还有一个弟弟叫国权，对吧？当初是你们两兄弟帮我搭建组建我们的全套服务器的。哎，我这尾款都还没付给你，你俩就这样不辞而别，搞得我心里可愧疚了。都说搞法律的人有办法，幸好我有一个小弟抢了那个检察官，才搞到了这份宝贝，要不然我连你的地址都不知道，估计咱们这辈子都可能见不上了吧。你弟弟呢？
9: 他回国了。
7: 我说你们这些搞程序的人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俩都是在国内犯了事儿才跑到我这儿来的，如果敢回国的话，今儿你就不会来这儿见我了。我猜今天应该有个美女联系过你，说要请你吃饭吧。
9: 不敢不敢，她打电话 问我这是不是叫国勋，他还问我认不认识你，我可什么都没说啊，直接把电话挂了。
7: 都跟你说别跟我撒谎了，你说人家一美女打电话请你吃饭，你就这样挂了，多没劲啊！把手机给他。
9: 不敢。
7: 拿着，听我的，拨回去，就说约明天上午10点在华人街老成都火锅店见。
1: 喜然，你不觉得不对劲儿吗？你看咱们之前给他打电话，他直接给挂了，现在主动又打回来了，这不是蹊跷吗？
0: 也许人家是因为当时说话的环境不方便，所以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跟我们联系呗。
1: 这也不太可能吧，姐，要不然咱今天先回去吧，我看天气不太好，咱等大部队来了咱再过来。郭姐不也说了吗，不让咱们单独行动。
0: 不行，拉斐尔给我们的名单被抢了，这份名单随时都有可能会成为死亡名单，对方在当

0: 当地树大根深，保不齐会对他们进行报复。再说了，这些人主动冒着生命危险联系我们，我们又怎么能因为害怕而不去履行承诺呢？行了，你真当我没预案啊？我已经跟何队联系好了，让他带着当地的警方一直埋伏在我们周围，只要我们有危险发出信号，他就会冲出来把对方一网打尽。
1: 嗨，你早说呀！走。

0: 都给我麻利点，假装成当地黑帮劫杀华人的样子，做完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扔到黑帮的地盘上。
1: 明白。
2: 老成都火锅应该就是这儿的家。
3: 哎，海轩，你先别进去，我进去看看线人有没有到，等确认好之后我再出来叫你。
2: 好，那你注意安全。
3: 好。
4: 小兔崽子，哎，你别跑。
3: 哎，海轩，
4: 辉哥，人跑了。
5: 计划取消，先回家。
4: 小兔崽子，别跑！
3: 海轩，海轩，别追了！
4: 站住！别跑！

0: 伯去哪儿了？
1: 恩妮姐姐，我家伯伯请你到我家喝茶。
0: 啊？
2: 安妮检察官，
3: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2: 从昨天开始，我们这个地方连不入流的小混混都知道了你的名字。有人通过关系网发布了你们的照片，说你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是来抓人的，但是又没有具体的说是来办哪个案子。这下好了，我们这儿贩毒的、拐卖人口的、搞电信诈骗的，他们都认为你们是冲着他们来的。安检察官，我为你们到这儿来办案有点担忧啊。
3: 不好意思，您是哪位？
2: 我姓王。昨天你给我打过电话，你还把我的地址散布给了很多人。还好我提前搬了家，我就知道你们这几个书呆子肯定要上那帮人的当，所以从昨天开始我就让人一直跟着你们。还好让我给赶上了。
3: 原来您就是王会长，真是幸会。不过您怎么会在这儿啊？
2: 说起来惭愧啊，三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一个网站赌博。我这个人呐，天生就好赌，可在网上赌博还是第一次。

0: 说出来你不相信，在网上赌博虽然没有在赌场赌博那么直观，但是那种刺激，特别是那种对未知结局的期待快感，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时候我们这地方线上赌博是合法的，我以为和平常的赌博一样，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陷了进去。
1: 之后我们听到的故事也都大同小异。
0: 或许你们把你们所有听到的故事加一块儿，也没有我一个人输得多。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我输了4.5亿。
2: 4.5亿，一晚上？这太夸张了吧！后来呢？
0: 后来我那个朋友又介绍我去拿我的写字楼做抵押，进行网络借贷，用借贷来的钱再去翻本。结果你们都猜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一个局。网上赌博公司是他的，借贷公司也是他的，我的一切都被他拿去了。他拿我的写字楼办成了他自己的新公司，招兵买马，做大做强，再去骗更多的人。
1: 王会长，您的那位朋友是不是叫钱天心？
0: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你都猜到，但是我一直怀疑钱天心他不是一个人。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止一次听见他身边的人提起另外一个人的代号，这个代号很奇怪。
1: 叫什么？

0: 我看咱们的企业代表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现在呢，我们请我们的郭洪江检察长给大家讲话。
1: 尊敬的各位参会的企业代表，啊，很荣幸能代表我院出席这次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会议。在这里呢，我要先向各位代表通报一下，我院下半年以来打击涉及网络犯罪的企业以及相关案件的工作情况。下半年以来，我们深化落实最高检六号检查建议，依旧保持对网络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成立了专业化的检查团队，对网络犯罪展开专项行动。六个月以来，我院共办理各类网络电信犯罪案件34起，涉及嫌疑人213人，起诉195人，追缴赃款1亿3500万。把之前的有些材料还要再整理一下。
2: 哎呀哟，郭姐，
1: 罗教授，
2: 好久不见啊。
1: 是是，
2: 你啊还是那么一身正气的。哎，刚才听你发言啊，真是鼓舞人心啊。
1: 哎呀，这过奖了
2: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汇泉
1: 赵总。
2: 对对对，
1: 商界精英，江城才俊，这企业也是蒸蒸日上，现在又做了企业代表，恭喜你啊赵总。
3: 谢谢领导夸奖，这离不开领导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与关心啊。
1: 你客气了，我一直认为啊，这个企业不应该害怕司法。虽然最近几年我们处理了一些违法犯罪，特别是涉及网络犯罪的企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坚定地支持了一大批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你们汇泉集团。
3: 是，这一点请领导放心，我们汇泉集团一向是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办公司，我们力争为江城的经济啊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3: 啊，领导，我的车来了，这样我待会儿还得赶飞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下回领导给个机会让我请大家吃饭。
1: 啊，行，
3: 那谢谢领导，我先走了。

0: 那行，我们先走了。好，领导再见。
1: 啊，辛劳了。
0: 哦，哎呀，忘了。

0: 有人看见你吗？
1: 没有，现在大家都在休息，还有4分钟才查房。
0: 好像外面全都是前线性的狗腿子，我们走二楼。

0: 疯掉了。
1: 我看看，
2: 没追上了，
3: 歇会儿啊。
4: 没想到第一次有机会能跟你好好说话，就搞得这么狼狈。
2: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也跟现在没什么区别，都是一地鸡毛嘛。
4: 小贝，对不起，我早应该听你的，我以为出了国就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又被人骗来这里干老本行。在国内虽然被他天天打，但至少还有个喘息的机会，但在这里我真的连一点选择的机会也没有了，还害了你。
2: 路是我自己选的，河是我自己跳的，事儿是我自己闹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再说了，我现在是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欠一万也是欠，欠一百万也是欠，反正都还不起，没什么区别了。
4: 那现在怎么办？护照和身份证都已经被收走了，中国是回不去了。就算逃出来了，留在这里也只能当个黑货。
2: 我本来就没打算回去，那儿已经没有我的家了。但是你不一样，你还有的选。明天一早，我送你去海港城的中国大使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送你回去的。

0: 我叫梁颖，我叫梁颖。梁颖，你丈夫那个姓郭的，他为什么打你？你真的想听我亲口说吗？我想听你告诉我。好，那我就告诉你。 很简单，因为我是个靠出卖色相的骗子，我是一个靠给屏幕那端的男人搔首弄姿骗别人打钱的下贱货。别说了，不是你想听的吗？其实我一点都不恨他，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女人干这个职业呢？
1: 我不想听了，别说了。
0: 他骂我的每一个字我都认，他说的对。
1: 你这样的女人，有贪嗔的男人愿意要我，我就应该感恩戴德了。
0: 我都说我不想听了，别再说了。
1: 我就是个下贱货，这就是我的命。
0: 梁颖，
1: 你不是贱骨头，你也不是下贱货，你不是生来就。

0: 我不干这个的，你还有的选，你别跟着他了。
1: 我有的什么选？我不跟着他，难道跟着你吗？

你不该这样的，有的选的人是你。

0: 今天大部队就来了，他们住在夏日酒店那边，条件比这好，咱们要不要搬过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房间里头没有窃听器。
1: 我就不去了吧，我习惯在这办公了。再说这离贫民区比较近。
0: 贫民区？
1: 啊。
0: 去那儿干什么呀？
1: 哦，忘了跟你说，昨天我们见到了前商会的王会长。王会长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钱天心犯罪集团的一些情况，其中就有一对兄弟，一个叫李国勋，一个叫李国全。他们俩之前呢都是在王会长的手下做一些网络主管的工作，但是后来王会长破产之后就找了新东家钱天心。他们也帮钱天心搭建了一个私人服务器，但是得知钱天心用这个服务器进行诈骗，他们就跑路了。我估计现在这个李国勋已经被钱天心找到了，剩下一个李国全，我们也得尽快找到他。据说他就藏在贫民区，他可是钱天心跨国网络犯罪集团的关键证人，说不定还有一些核心的证据。能不能引渡钱天心回国，还得在他身上。哎，我跟你说话呢。
0: 这个钱天心还挺热衷于慈善，他今天要办一个慈善晚宴，还要发表演讲呢。
1: 这钱天心把国内那么多人弄得家破人亡，跑到这儿来当大善人了。
0: 哎呀，你说那些人那么听他的，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有几个打手嘛。不是，他舍得花钱，三教九流的他全结交，大家都念他的好，所以大家不是在听他的命令，而是在心甘情愿地帮他。你知道我们的对手多强大了吗？所以我建议你别去什么贫民区。对于你这个外国的检察官，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钱大救世主。
1: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要亲眼见见这个救世主。给我弄张票。
0: 疯了吧？这多危险啊！哎，就算我能弄到票，你能进去？你进去能怎么着？
1: 我进去是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我就是想要亲眼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也想让那些暗处的人明白，他就算在神坛上再怎么光鲜亮丽，法律终会让他现出原形。
2: No, drink,
3: no, drink.
2: What do you want?
3: Drink.
2: What do you want? I invite you to drink. What do you want?

0: Boss, more beer.
1: Gentlemen, 你的啤酒。
2: 我不记得我之前和你是朋友。何警官，你看，咱俩都是警察，又都是刑警，这是不是缘分？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等我，但是你们不可能成功的。你们不是第一批跟他交手的中国执法人员，但是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是最后一批。我已经厌倦了失败，我是破案率最高的警察。
3: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久还是一个高级督察吗？
1: 你想多了，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弄两张钱年轻那个慈善晚宴的入场券。
3: 你疯了吗？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们会死的。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们在这儿能。

做成这件事儿。你不相信，你的同事不相信，那些本来可以出来指证钱建新的人也不相信，所以我们得让你们有信心，让你们相信我们能干成这件事儿。

0: 378。
1: 信，很惊喜吧？啊，当初你带给我的也是这种体验。当年你设局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

0: 你没事吧？你刚不是掉到泳池里了吗？没事吧？啊？
1: 没事，我那个是踩空了，是踩空了。
0: 你去喝酒了？你这会儿还敢喝酒啊？你不知道外面多少人盯着你呢？
1: 谁？我是，我不是弄这个去了吗？我跟你讲，
0: 干嘛？
1: 这门票，何赛喝不过我。今儿的警察喝不过中国警察。
0: 真的门票啊？
1: 他喝酒不行，但办事还行。他就找个由头抢了一个老板，从一个老板手里抢了门票。
0: 难受。
1: 我陪你一块儿去，我先洗个澡，等我啊。
0: 我扶你过去。
1: 不用，我洗澡，你别。

0: 为就是全部人。他为今天晚上的贫民窟筹款活动捐献了500万。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madam. Hello. Nice to meet you.
2: 谢谢，谢谢你为挨饿受冻的贫民窟的孩子们做出的努力，愿神保佑你。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也有过饥寒交迫的一些困扰，所以我对这些小孩的苦难是感同身受。我也很希望以后能多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可以为他们做得更多。
2: 我们永远欢迎你这样优良制的企业家，钱女士。三江日报将你评为了三江的慈善之星，他们的记者希望你可以给他们一些拍照的时间，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当然可以了，非常乐意。来来来，大家一起合影。
0: 陈女士，身为一个中国公民，你如此热衷于爱福国的慈善事业，能请你谈谈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3: 中国三江市都在谈论您的慷慨与仁慈，但也有人指责您的财产来源不明。在直播镜头前，您希望怎样向他们做出反驳呢？
4: 陈女士，可以发表一下想法吗？
1: 首先很感谢大家对我司的关注和热情，我可以。

0: 接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如此关注于 F 国的公益事业，所以他们会对我的动机有所怀疑，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有着先入为主的一些恶意，他们认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讨好政府，勾结一些社会人士，其目的只是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儿。说实在的，最近我也听说了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说我司的经济利润是来自于犯罪活动。我在这里想给大家澄清一下，我公司所经营的是完全符合 F 国的法律的。下面有请大家看一下我公司的一个宣传短片。
1: 钱振兴，很惊喜啊！当初你带给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当年你设局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家人。你用我的土地和财产做了你的嫁衣，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无耻和欺骗就是你们公司最好的宣传图片，但你不必太得意。现在我已经第一个站了出来，我相信还会有很多你不愿意看见的人，他们会像我一样陆续地站出来。钱天心，你的报应快到了。
2: 这是谁弄的？
3: 我不知道。
0: 怎么回事，阿伟？
4: 姐，视频是之前录制好的，人没找到。家里也传来消息了，说昨天跑了两个人，一个是新来的女主播，一个是国内业务部的张小北。
0: 这边有人找上门，那边有人跑路，这接二连三的，怎么就这么巧？哼，这三江市的慈善之心，我还没当上20分钟，恐怕这就要下岗了吧。
4: 姐，对不起，是我的错。你放心，
5: 我这就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0: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你考虑过后果没有？你知不知道你这边刚闹完，专案组那边朱迪就被人扔了两枚燃烧瓶，今天两个燃烧瓶，那以后会扔什么呀？
1: 这我想都不敢想啊！
2: 郭建，我想让这些受害者和证人站出来，我就必须得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这个案子。
1: 如果我们一味的低调，一味的沉默，一味的束手束脚，面对当地势力如此强大的前天星，他们又怎么能够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案子，能够扳得倒他呢？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理由啊，我就问你，
2: 你这么折腾有什么效果吗？有人站出来了吗？自从你公布了工作组的电话，
1: 这一个小时之内进来的全都是恐吓谩骂，你知道你给工作组添了多大麻烦吗？
2: 你别挂啊。
1: 可能是工作组又来告状了。喂，是我。啊，你们辛苦了。真的？你这样，那个我正跟安妮通电话呢，我马上通知她。好，安妮啊，工作组这边刚才热线接到了一个电话。
3: 郭姐，您刚才是说李国权吗？你马上把我联系方式告诉他，我得联系到他。检察官小姐，晚上的直播我看了，你挺幸运的。我相信胆量你是有，但是你们做事太不小心。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没有能力让我不会重蹈覆辙？ 落得我哥国勋一样的下场，我没时间陪你们玩。想让我提供证据可以，钱肯定是要的，没钱没有证据。还有，你要亲自到我这里来一趟，你一个人来。

0: 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把我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你得保安部吗？
1: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走茶凉。我这还没走呢，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啊？西姆斯督察，恐怕这样也让我太难过了吧。
2: 这里是警察局。

0: 你上个月在长滩岛和我的女主播度假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嗯？
1: 听着，昨天晚上那件事情已经闹得够大了，钱女士，中国司法部门这次是要认真的对付你，我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任何的忙了。
0: 但是吧，我并不是来求你帮忙的，而是过来帮你一个忙的。那
1: 拿回去，我不需要这些。
0: 我不是给你的，我是给桑德拿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桑德拿，你女儿，她最近好像在中学过得不是很顺利吧？四名功课必加，只有一门是 A 减。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估计她非常难考上她梦想的雅典药大学。以你这个高级督察的薪水，如果能够请得起私人教师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支付在玉城你每个月包养的那两个歌女的费用了。嗯？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很简单啊，像你这样清廉又正直，反而开销巨大的警官吧，就非常需要像我这样的朋友帮助。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我的朋友，有的人巴不得看我笑话，巴不得想砸了我饭碗。
1: 如果你是让我替你解决中国派来调查你的人，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0: 督察先生，你放心，作为你的朋友，我怎么可能让警察替我去杀人呢？我只是希望你只要做好你本职工作分内的事情，帮我清理好非法拘留的害虫，这应该没问题。嗯，
1: 好吧，我会处理好的。
0: Thank you.

0: 行了，你们跟到这就行。有任何情况，我会呼叫你们。
1: 那你自己小心点。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0: 你好，我们之前联系过的。我是江城检察院检察官安妮。
1: 自己找地儿坐吧。我就不坐了，我站着就行。
0: 随你吧。你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你没想过要回国吗？回国？
2: 谈何容易？没人能从钱天心的手里跑出去，就算跑出去，证件被他们扣了，外面到处都是他的眼线。能去哪儿？这些年我到处东躲西藏，靠捡别人的剩饭续命，差点都累死了。
0: 那老头看见没？三江要饭的
2: No.1， 他把我捡回来了，还给我娶了媳妇，我算对得起他了。

0: 其实，这次要跟你们联系，我也是想说这件事情。只要你把你掌握的钱天星犯罪集团的证据交给我，并且答应出庭作证，我保证能够让你回到以前的生活。
1: 以前的生活，你们来的太晚了，我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你以为你们是第一批来找我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们当官的合作吗？是，你们把钱天心抓回去了，送上法庭了，他稍微一运作，就可以重获自由。你们立功受奖，我呢？我除了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一身烂疮，然后被他们报复，我还能得到什么？安检察官，求求你告诉我，我凭什么要为了你们的仕途而去冒生命危险出庭作证？凭什么？
0: 我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到这里来解救你们，许多像你一样的人现在还在过着跟你一样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相信我们，相信中国检察机关，我们一定说得到做得到。你愿不愿意相信我？
1: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得了艾滋病，我全家都得了艾滋病，你还愿意和我握手吗？

0: 救救我！想回国。
1: 我知道，我想回国。
2: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0: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们，
1: 林肯。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来人，带走他，戴上手铐。哎，为什么要抓他？
2: 我知道你是中国检察官，但这是F过的公务。来人，带走。
0: 王八蛋，我就知道你们靠不住，我就知道你们靠不住。
1: 雷瓦德，雷瓦德，
2: 陆远，你在哪儿？
3: 执行的是阻止平民跟警官发生冲突的任务。

0: 邵总，真的是你啊，这么巧。
1: 哼，你怎么在这儿？哦，
0: 我打算去埃菲尔玩几天。您呢？您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去随便转转，度个假。
0: 哎，我帮你拿。啊，
1: 不用不用。
2: 2017年3月，我和我哥哥李国勋受前雇主王会长的推荐，为钱天心组装搭建服务器，并为他设计了全套的账号系统、框架和数据库。后来我们发现，钱天心想利用这套私人服务器绕开法律监管，进行线上非法赌博、网络贷款、网络洗钱等业务，而且资金流动特别巨大，我们就想离开他，向警方自首。可谁知他提前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想派人把我们灭口。这些年，我们到处东躲西藏。这是我第一次走出贫民窟，坐在这里。
3: 何才先生，你问一下李国权，他愿不愿意提供参赌人员、代理人员、赌金以及非法资金的信息数据？
4: 你能做到吗，李国权？
2: 能。钱天心专门请别的黑客设计了服务器的主动防御系统，从外部很难攻破，但是只要我能接触到服务器，我就能把里面的数据全部搞出来。这些证据足够钱天心坐几辈子牢。
1: 非常谢谢你。
4: 先别谢我，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通过你们国内的司法部门协调我们的上级警察部门下达搜查令，我们才能上门检查他们的服务器。动作一定要快，职责生变，我们会失去一切。
3: 我马上就会联系郭检他们。
4: 为什么你这么愁眉苦脸？我们总算是看到曙光了，不是吗？
1: 我认为这只是个开始。

0: 再睡会儿吧，大使馆还没开门呢。
1: 我好像有点饿了，
0: 出去给你找东西吃。

这里是三江市华语电台，我是主持人 Tina。 昨天发生在慈善晚宴的事件，今天已经在三江市当地的华语圈内闹得沸沸扬扬。著名华人女企业家钱天心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出现一段揭露他们公司内幕的视频，直指他的巨额收入来源于犯罪活动。此后不到半小时，据称是中方工作组下榻的假日酒店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燃烧瓶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还不明确这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

0: 放开我！放开！
1: 胆子不小啊！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2: 张小北在哪？
1: 无论什么张小北，
0: 快走！

0: 你别整那没有用的！你知道你自杀这一出触动多少警察吗？找人督战直接，你爸绝食，要不是你啊，你姐的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住！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但是我求求你，现在救救莹莹好不好？谁是莹莹啊？
1: 我女人。
0: 你他妈还有女人呢？你哪有女人？我们俩一块儿被骗到这儿的。
2: 起来说，不起！你起来说！
3: 别这样，你干什么？
0: 我不起！你不折腾，我就不起来。
2: 何洛阳，冷静一点，快起来，小北，起来，我起来，好好说。来，站起来啊！来，啊！
0: 做什么呀？
2: 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还直播，你教坏多少人，你知道吗？
3: 我们来这儿不就是来救人的吗？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国家，没有执法权。抓人救人都得是人家的警方来办。你放心吧，那个什么颖颖交给我们了。你说吧，你怎么跑这儿来的？哎，
2: 小北，这样，你呢先到我们大部队的酒店，咱们这边不太安全，更何况你是本案重要的证人。一会儿让你英姐送你过去，好吗？
0: 哦，你说完了吗？
2: 你说。
3: 怎么来的？行了行了，我打我弟弟，他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什么招安人。先别着急，小北，来，你先吃点东西啊，慢慢吃不着急，一会儿有机会慢慢说。你跟我去趟你房间。啊。

0: 慢点吃，别捏着。
1: 我去跟你玲姐去准备车去了啊。
2: 小北，慢点吃，多吃点儿。

0: 当地的警方已经拒绝要搜查前田金公司了，而且国策委员会已经向他们发出警告了。你知道这个国策委员会在当地，他们势力有多大吗？
1: 不是他凭什么不让搜查呀？让前田金继续干坏事啊？你看看张小北被祸害成什么样了？
0: 不，那个李国权口供不能说明问题吗？你先冷静，我查过当地的法律和规定，也问过移民局和大使馆，他们都说他们这么做确实是合乎法律的。
2: 国策委员会只要有他们的执照，那么他们对这个公司、他们的业务内容都是无权干涉的。而且，就算现在李国权他拿出铁证，我们也没有办法搜查前田信的公司，
0: 除非我们现在有其他犯罪证据。
1: 我们有张小北和李国权当人证啊！
0: 不行，他们需要的是其他的犯罪证据。
2: 仅凭这两个人的口供是不足以让国策委员会取消对前田信的执照的。
0: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

0: 先生，你是来自中国的游客，上我们的车去岛上潜水怎么样？
1: 我只想去海滩上看日出。
0: 明天是阴天，在海滩上看不到日出。
1: 那好啊，带我去岛上吧。
0: 我们的车在这里，请跟我来。

0: 请你尽快上车。
1: 好久不见，
2: 再来的路上，我想了一百种见面的方式，每一种都是为了跟你吵架而准备的。可真等到见面了，我却连一点吵架的欲望都没有。静雅，真是太擅长玩弄人心了。我曾经玩弄过一百个男人的心，我也都只有你，我并没有。那些男人只不过是我的手段，而你，
0: 我是你的工具。
2: 你是我最特殊的存在，说实在的，我曾经也想过，要不我们各自分开，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但是就像执念一样。
1: 我做不到，逃也逃不了，放也放不下。你对老爷也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是不愿意销毁证据离开这里？为什么？为什么你每一次见我总要提他？为什么开开心心的非要弄得那么不开心？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那行我告诉你，因为他是对的，因为我们离开了他什么都不是。 明白了吗？
0: 等你被安妮他们带回国进行审判，等你被关进防范最严密的看守所的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他是如何一点点的把我们卖了的。

0: 等你被关进防范最严密的看守所的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他是如何一点点的把我们卖了的。
1: 你觉得你说的这些他想不到吗？他之前已经见过我了，他早就料到了一切，早已经安排好了，用得着你操心吗？啊，再说了，那个安妮，她别想踏入我集团公司的大楼一步。
0: 哼，真的吗？
1: 不是吗？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我铐上手铐，亲自把自己交到那个安妮手里面，她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因为这里的世界是我自己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两只手自己打造出来的，在我没有实现老爷的目标之前，我是不会放手的，并且谁也不能把他毁了，绝不。
2: 那行，那我就留在这儿陪着你。

0: 我们两个人的方向。
1: 老板，威格来电话了，说他们找到最后一个人了。知道了，您先去吧。好的。好了，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
2: 小北，车准备好了。

0: Ready? Go! Go!
1: Go!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那也不能把他绑起来，24小时找人看着他呀。
0: 姐，
1: 我知道我是个垃圾，但是在这世界上也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情。我要回到适合我待着的地方。
3: 他不会是回去了吧？
2: 他是不是有病啊？
3: 他要是回去的话，我们赶紧联系何伞，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搜查钱天庆的公司。
2: 赶紧的吗？
3: 走走。
4: 说实话，我还挺欣赏你这样的男人的。明明自己可以跑，却为了心爱的女人，心甘情愿被抓回来，算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5: 谁是我心爱的女人？你吗？老子一不留神让你们给抓回来了，要是再让我跑了，你们谁也别想挨着老子一根毛。
6: 还想跑是吧？老子现在就把你的脚卸下。
4: 你呀，别再想骗我了，就你这点小心思实在是太好猜了。不就是做工作组的卧底吗？
5: 老子是工作组的卧底啊，你们呢？你们就是一群猪啊。你们把老子从中国抓回来当员工，我好不容易逃出去了，你们又把我抓回来，之前老子窝的还不够是吗？
7: 身上都已经搜过了，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兜里只剩下10块钱了。
4: 10块钱？就10块钱就想拐个女人跟你跑啊？怎么，你想让那个女人跟着你喝西北风吗？就你这种既没本事又想谈情说爱的男人，真的是太可怜了。
7: 姐，他怎么办？
4: 今儿姐的心情特别好，就暂时先留下吧。你们先打，然后扔在水里面再泡两天，其他的随便看着办吧。
5: 不过我还有别的事儿，咱们开始吧。
0: 张小北这会儿应该在里面接受严刑拷打了吧？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去把他救出来。

0: 别着急，我的兄弟，这是在 F 国，在 F 国有 F 国做事的方法。
1: 何塞督察，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进去搜查？
0: 目前还没有理由。啊？
2: 不是，那咱们这一大帮人过来示威啊？

0: 你真的不应该留着那小子，留着他始终是个祸害。
1: 那又怎么了？猫捉老鼠还得玩腻了才能吃掉呢，我还没玩够呢。

0: 喂，
1: 什么？我可是有 F 国博彩委员会给我发的证书，他们有什么理由上门搜查？知道了。又是这个安妮，她可真让人讨厌。
2: 这个安妮是李一堂的闺蜜。
1: 那你能不能去问一下你们家一堂，我想让她的闺蜜去死，可以吗？
2: 安妮是中国前方的人，你别乱来。
3: 喂，那是什么？
2: 姐，
3: 是烟头吗？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在当地的法律里，
4: 在工厂里吸烟属于违法行为，可能会坐牢。
3: 你们可能会坐牢的。
2: 这也行啊？
3: 你们工厂的公共区域怎么会有烟头啊？
5: 着火了！着火了！
6: 着火了！
5: 快滚！
3: 我们进去查查，看看他们有没有人违反吸烟规
6: 定。灭火！
3: 我们进去。
4: 走。
7: 爸，想还手。
8: 老板已经下来了，他让你别玩了，和他一起出去看看。
5: 今天就玩到这儿，把他扔水里，别放在这儿，太臭了。
0: 何塞，你的确是一个让人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人。26岁就当上了高级督察，是整个三江市最年轻的。不过余下的15年就没有任何的升迁，就你这行事风格来看，一点都不意外。

0: 夫人，您对我的简历比我自己都熟悉。嗯哼，
1: 过奖了。我这人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记忆力好。我是非常清楚的，能够记得哪些人是帮过我，哪些人陷害过我，这些我都不会忘的。

0: 你上去看一下。好。是服务器是吗？对，果然跟李国学说的一样。
1: 我恰巧与您相反，想伤害我和我朋友的人，我一般都会尽快处置妥当，免得日后忘了。看来你是不愿意让我们上去了。没关系，我们尊重您的隐私，何况上面也许还藏着什么不该让我们看到的男人呢。
2: 那是卡玛的锁。Sir， 门口有人等你。
1: OK， 夫人，相信我们很快还会再。

0: 爱见面的，我们走。放心吧，再也不会见了。
1: 何警官，安检察官，我充分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本来已经签发搜查令，派人协助你们进行调查，但是 F 国有F国的情况，千田新所拥有的博彩执照是符合法律规定，且受博彩委员会保护的，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的经营内容进行监察。但是，如果你们有新的证据证明千田新在从事其他违反
2: F 国法律的活动， 可以随时向博彩委员会申请撤销他们的许可证。
3: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Thank you.
4: Thank you. Thank you.
5: 顾姐，经过我们前期的走访和调查，这个钱田新就是我们要找的国内系列网络案件的幕后黑手。现在也有证人愿意出来指证他。
6: 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7: 郭姐，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他手中那张博彩执照，这个博彩执照也成为了钱天心最后的救命稻草。
4: 我们现在必须得找到钱天心他的犯罪证据，才可以请当地的警方实施追捕行动。
6: 对了，郭姐，还有一个事儿，他那个服务器设的门锁也特别复杂，我仔细看了一下，是瑞士卡达的锁。
8: 如果要强行破除的话，至少需要10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钱天心完全可以在4分钟之内删除自己的所有证据和犯罪记录。
9: 要是定罪的话，会十分困难。
10: 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如何远程取证。
11: 同志们，我简单说几句啊。
12: 我知道，这次出国办案，大家在缺乏执法权的情况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
13: 遇到了很多我们事先无法预料的问题，你们辛苦了。
14: 钱天心，跨国网络犯罪集团对社会的危害正在日益扩大。
15: 他们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在派出工作组的这几天，他们不但没有收敛，还在继续扩大。
16: 他们的犯罪目标群体还在持续发展更多的网站和应用，向我们国内渗透。
17: 扫除这个毒瘤，解救我们受困的公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18: 我仅代表工作组的领导向你们下令。我们的行动正式开始。
19: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荼毒群众、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境外毒瘤连根拔起，彻底铲除。
20: 何塞警官，
21: 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帮助。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些人在我的国家的土地上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允许。或早或晚，我一定要让这些犯罪永远的从整个 F
22: 国消失。后续还需要你的支持。等博彩委员会吊销钱天心的执照，我们就立即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21: 我随时准备着。
23: Thank you.
21: Thank you.
23: 拜拜。
21: 拜拜。

事到，打开车门。

0: 你好，我是何塞 ，F 国的高级督察。贺警官，你会后悔的。
1: 走着瞧。
2: 同样的事情，以同样的方式，又同样出现在我面前。在我们来之前，郭简就跟我说过，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第二次。
1: 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
1: 安妮，你没事吧？
0: 我问你话呢。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报纸电台都登了，手机上一刷就能刷到，已经不是什么机密了。
0: 你说的是为什么你能出现在这儿？我问的是你为什么会来 F 国。
1: 何队，你怎么这种眼神？我刚好休年假，就来这片旅游了。安妮，我给你带一些零食。何队，也给你们带了。大家办案辛苦了，全且代表我个人对大家的一点敬意。当然我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大家都没心思。可是我还是
0: 是没心思。你要有事找安妮，可以打电话说。
1: 何队，我知道你们有原则，要保密，没人给我透露什么消息。
2: 难道我连自费来 F 国旅游都不行吗？
1: 您放心，我不会打扰你们的工作节奏，也不会去了解你们的工作内容。原本我计划呢是看一眼安妮就走的，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留下来陪陪安妮，帮她舒缓一下工作上的压力。
3: 肖总，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如果你是来过来跟我聊聊天，我们最近都没有这个时间，我们连觉都不能睡，更何况刚才还发生了何三那种事情，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思。
0: 听到了吧，
1: 安妮，我知道特别唐突，可就是因为出了这么大事儿，你才需要有人陪啊。
0: 有我在呢，我陪他呢。你有话跟他说吗？来，我送送你呢，肖总。哎，
1: 何队，还有一件事情，特别抱歉，这酒店的房间它满了，我为了能够留下来离安妮近一点，就跟酒店出了两倍的价格订了他旁边的房间。
4: 你旁边呢？
3: 好像
0: 你旁边不是我房间吗？
1: 我就住一晚就走。
0: 不是，那房间我们四间房订了半个月的，你说订就订啊，酒店你们家开的。
1: 不对，先别生气，你听我说，是这样的，这边吧只要有钱，所以他们就把房间让给我了。当然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理亏，是我太想离安妮近了，没有顾及到您的感受，所以呢我在旁边的五星级酒店订了个套房，今天晚上就请您将就一下，去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住一晚。真的，我明天一早就走。哎，
0: 怎么着，你也想下去啊？
3: 肖总，我知道你大老远过来不容易，但是我们确实有自己的纪律，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等我们回去以后再说吧。
1: 明白
0: 明白，走吧，
5: 东西都拿着。

0: 需要客房服务吗？
1: 没吓着你吧？
2: 肖梦啊，你没回去吗？你住哪儿啊？
1: 被你们赶走之后呢，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问题。
0: 这地球啊，它是圆的，虽然核队占领了其中的一侧，
1: 可上天还为我留下了另外一侧，所以我呢就找到了另外一侧的房客。哎，人家很支持我，兴高采烈的就搬去了总统套间。
2: 你真的是锲而不舍啊，肖总。
1: 我这么锲而不舍，怎么能化解你的铁石心肠呢？
0: 都说你们学法律的人啊是理性派，甚至有点丧失人性。你说说你啊。
1: 我大老远的从国内跑来，你们倒好，尤其是你，还帮着核队欺负我，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2: 我可不觉得残忍。对一个什么状况都不了解的人就把他放在这儿，我觉得才是残忍。
3: 你们这些搞 IT 的人思维模式也不比我们好到哪儿去。
2: 你说你大老远的费尽心思到这儿来找我，最后还不是在这儿跟我电话交流。
1: 哎，难道你不觉得像我们现在这样隔着一堵墙打电话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吗？
0: 你想想啊，我们俩
1: 离着这么近，却始终有一堵墙横亘在你我之间。当然我是不会被吓到地，不管我们之间立着是一堵墙还是山和海的距离，我的心始终和你在一起。
2: 向门，你这大老远的过来跟我在这打电话，你是想在我这儿当事人啊？
1: 阿妮啊，反正我是破罐破摔了啊，我人都来了，我今天有句话我想跟你说。
2: 这样，肖总，我先打断你一下啊，
3: 你
2: 能不能搬去别的酒店？你在这儿不安全。
1: 阿妮，你听我说啊，阿妮，我先向你道歉啊，这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工作忙，危险大，我没给你打声招呼就跑来找你，确实是我不对，是我太任性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从小到大都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怎么就会脑子一热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或许是，这是我眼下最想做的事儿吧。
0: 自从上次我们见完面之后，我这心里啊
1: 憋着一肚子的话。

0: 我想跟你继续讨论关于网络问题。
1: 我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你。
2: 肖慕恩，我现在没跟你开玩笑。
3: 你知不知道我们工作有自己的规定？你现在已经破坏了我们的纪律。
2: 你知不知道刚才就在智齿治疗的地方有人在我面前牺牲啊？
3: 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的
2: 处境是什么样的？你就这么乱来？
0: 安妮，这些我都知道。
3: 那你还是没有
2: 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尽管你们在国内没有告知任何人，包括我，你们的任何行踪，可是对于本地人来说，你们的出现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1: 自从你们来到这里，网络上到处都充斥着关于你们的消息。
0: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看到这些之后，我是心急火燎，我立马请了假就飞了过来。
1: 直到飞机落地的那一瞬间，
0: 我才知道我有多么的可笑。这里有上千万人，就算你我近在咫尺，我们也不可能找到对方。
1: 就在我心灰意冷
0: 打算回去的时候，突然在电视上看到钱天星公司事件的相关报道，于是我在网上查到了你们工作组的电话，我是一家一家酒店的排查追问，
1: 可是费尽了心机才赶到这里。
0: 安妮，我突破了我的软弱，我来到了你面前，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做我的女朋友吧。
2: 想看你人很好，
3: 也很讨人喜欢，
2: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不适合谈这些儿女心肠的事情，我也没有这个心思，更何况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还干扰到我们工作这个行为，我真的很失望。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国，等我们这里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后，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一聊，好吗？
0: 好。
2: 那我继续工作了。哎，你注意安全啊！
0: 早点休息啊。

0: 你这是怎么了？你别忘了，自从你在赌场第一次为我拿刀砍人的那一刻开始，我不就已经疯了吗？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
1: 从那一刻开始，我干的一切都在为你考虑。你为自己考虑过吗？
0: 你这么肆无忌惮的挑衅F国的警察，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退路？
2: 你说，如果把他们都给处理掉了，你会不会心里好受点儿？就不用这么跟我发脾气了。嗯，
0: 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是怎么教导我的啊？遇到了事情一定要冷静，没有什么事情是挺不过去的。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永远保持理智。可你看看现在的你。
2: 你变成什么样了？我变成什么样了？我哪儿变了吗？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一双手、一砖一瓦打拼出来的，都是属于我的。他们凭什么闯到我家里来插手我的事儿？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目标，如果谁是真的想要妨碍我。

0: 这个水牢又下命令了，让咱们暂时先不要发展用户，抓紧收割那批现成的肥猪，等钱一到，直接水房洗出去，账上不留活钱，两天之内必须全部弄完。
1: 两天？两天的时间怎么来得及呀？
0: 我能用的人都用上了，连厨子都用上了。
2: 对了，水牢和禁闭室的人还在吧？
0: 有几个，他们没干完活，正受罚呢。
3: 连我提出来了，脑子忙到脚后跟都砸屁股了。这帮懒鬼也别想给我躲清静。
0: 去，
4: 好，马上去。快去，
5: 看啥看？
4: 上班呀！
6: 谢谢，
4: 谢谢，
7: 这么一个包包也不晒出来就行了。

0: 老板，你可以出来了，还有你，都给我出来！出来！ 我告诉你们，我们公司现在上上下下忙得很，我可以给你们出去工作的机会，但是谁要是他们干得不好，就给我泼水吧！带走，带他们换衣服，去，
1: 走。

0: 你知道，在 F 国，如果找人帮你杀一个人需要多少钱？
1: 500。
0: 500美元实在是太公道了，只是需要500美金，在马路边上就有无数人
1: 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替你去杀人。
0: 不过，我也知道，咱们的同胞不止这个数，所以我就想，我提升10倍的价格，5000美元。阿威，你去地下社群给我发个消息，就说我悬赏5000美元，专门杀来自中国工作组的人员，只要干掉一个，就立刻过来找我领赏。
2: 知道了。
0: 啊，对了，只要杀掉安宁和何路源，我就奖励他们10000美元。无论他们是在机场、车站、公路还是大使馆，只要看见他们，就当场给我杀了。

0: 你干嘛？我不需要你去，咱俩都不年轻了，别脏了你辉全集团总裁的手。
1: 以前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但是今天不行。

0: 水里泡久了有点想吐，
1: 事儿真多，快点。

0: 你出去。
1: 这都是罪证，不能笼络警察的手里。小凯，你要知道，我们这批猪已经养了两三个月了，就差最后三四天，马上就能收割了。难道你不懂吗？
2: 你还嫌我们赚的不够多吗？
1: 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了，就差这一波了。只要完成这一波，我们就能挣十个亿。十个亿呀，小凯，是多少代人花多少时间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换来的？ 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梦寐以求的一切，马上就能实现了。而且，我答应过老 A 的事情，也马上能够完成了。又是他，他到底是谁？老
0: A 到底是谁？为什么你只剩下一个人呢？啊，那我算什么？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1: 小凯，你在我心里算什么？你应该最清楚，不是吗？原谅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好吗？一定是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

想你，哥哥最好了。那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哦，坏哥哥。

0: 想你想你，
1: 哥哥最好了。那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哦，
0: 坏哥哥。
2: 大点的，该怎么吃饭了？
1: 哎，
2: 早吃饭
1: 了。哥哥，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跟小姐妹去吃饭了，拜拜。
3: 哎，大家继续啊！哎呀，这个游戏比较内部嘛，还是我争取好久才帮你争取到的。

0: 听清楚了，老板说了，这几天你们辛苦了，给你们加肉加鸡腿，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再坚持两天，把这帮肥猪给我收割了。不管你们有没有把公司的培训费挣出来，只要你们自己收的钱，给你们20%作为奖励。给老子好好干，给老子好好干，
1: 都给老子好好干。啊，
2: 老张，吃得饱吗？
3: 说实话，不够。我告诉你吧，自从我来到这儿后，

0: 我几天都没有吃饱过。帮我把事成之后，我保证你每顿饭都能吃饱。
1: 帮你干什么？他们呀，现在天天盯着我。正好你是每天负责倒垃圾的，你帮我把一个东西带出去。要是成了，不光是你，这所有人都能跑出去。你说的是真的？
0: 把东西给我，我帮你带出去。还是等下工之后休息了再说吧。

0: 昨天晚上，真是抱歉，我只顾我自己一吐为快了，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你都烦我了吧？说实话，谢谢你啊，我没想到你居然会送我，真是受宠若惊。
1: 肖总，其实我这次来送你呢，也是为了替何队的鲁莽行为向你表达歉意，没有别的情感了，你不要再误会了。
0: 明白，明白。反正我现在感觉很幸福。

0: 张小北，你留下。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张小北，你真有种啊！逃过一次被我们抓回来打成这样，你还敢给我玩花活啊？你真以为老子不敢杀你吗？
1: 他们听不懂你说什么。
0: 少废话！
1: 干嘛？哎，闭嘴！怎么了？
0: 闭嘴！

0: 你说的东西呢？您再找找，他真的说在他的身上。哦，对了，你看他在不在嘴里？
1: 老张啊。

0: 什么都没有，你消遣我呢？啊！
1: 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是给我胆子，我也不敢消遣你啊。哦，对了，要不，说不定他吞到肚子里去了。
2: 老张，你天生就是个胆寒，见着没有？
0: 原来在你肚子里啊，那我一定要抛开来看看。
1: 我老婆孩子还等着我拿枪回去。

0: 去呢？我来吧。
1: 没事。
0: 好，谢谢。走。
1: 好。
0: 我这一趟来真是挺唐突的，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对不起啊。
1: 麻烦肯定是有的，但还是得谢谢你。
0: 谢什么？我真是没用啊，话都说不清楚。
1: 小孟，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本来是想回国再跟你说清楚的，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在这儿了，我还是直截了当告诉你吧，我们不合适。
2: 你这是正式拒绝了我，对吧？
1: 你别这么严肃嘛，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
2: 我知道了，那就祝你在这儿工作顺利啊，平安归来。
1: 你也是，一路平安。
2: 就不能拥抱一下吗？
3: 别怕，警察，你是聂海航吗
2: ？OK。
4: 你好像受伤了，我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有没有？啊！喂，警察！
3: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东西。
5: 非常感谢。
3: 手术现在已经结束了，你们一会儿就能过来看他了。
5: 好的。
6: 海清，你说，啊，你没事吧？在哪个医院？
1: 还疼吗？
2: 没事。
6: 安妮。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肖总他……
0: 我也没事儿，就缝了几针，皮外伤。我今天还得回国呢。
6: 太过分了！我马上跟领导汇报，让他们协调当地警方，帮我们增加人手，协助我们。你要去机场，一会儿我送你吧。
0: 好，谢谢。
6: 这是小北送给我们的礼物。
7: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看看这个，
6: 这是我们证人冒死拍下来的， 我想问你们博彩委员会，能够容忍钱甜心继续？

0: 具违法犯罪吗？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我身上的血迹。今天在机场的枪击事件，网上都应该有视频了。这些全部都是前天星他犯罪的证据。他还胆大妄为地向
1: F 国的警察下黑手，导致一名警察死亡、一名警察受伤的悲剧，所以。 警察局正式向你们提出要求，立刻配合警方查处犯罪，马上暂停前天星公司的所有博彩业务，立刻。
2: Hello. Well, I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your business for today due to some activities that were against the country F. Moreover, if your company was found to be performing illegally, we'll permanently cancel your gambling license. Notice will be hereby given.
1: 好了，他是你们的了。
3: 我是郭洪江，我们马上会向上级汇报，及时联系 F 国主管部门，建议对方立刻开始抓捕行动。同志们，你们要切实注意自身安全，第一时间拿到关键证据。好，祝你们一切顺利。

1: 我们不允许罪犯恣意妄为，重新去抓住他们！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越权。
2: 是，跟上。
3: 不许动！不许动！
4: 还没完呢，你们等着，
5: 等把你引渡回国以后，希望你还能这么生龙活虎。

0: 说的就是。
1: 冈萨雷斯被扣押，中国公民应该在楼下，被骗来中国女孩应该在楼上。
2: 一组跟着我去楼上搜查，另外两组去楼下，快快点！
3: 三舅，不对，你让我找那锁，这现在用得上吗？
4: 回去带来。
3: 是，
0: 走走走，注意安全。
4: 电脑还没来得及关呢，人应该没走远。

0: 我是中国检察官安宁，我现在正在跟中国警方一起查封犯罪窝点。从现在开始，任何来路不明的账户你都不要汇款，也不要参与任何非法性质的线上赌博。
1: 你谁啊你？你怎么用婉婷的号跟我说话？你是不是盗她号了？你骗子吧你！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让我女朋友跟我说话。
0: 这位先生，我告诉你，你口中的这位婉婷，她是别人家的老公。网络赌博是骗局，你不参与才会赢。
2: 真是让人着急。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原来因为有事，别着急，我们来救大家回国的。从石小虎到张小北，还有多少年轻人被网络犯罪害得家破人亡？还有多少年轻人？ 被诱骗到国外，被关狗笼，被下水牢，被逼着坑害自己的同胞。去年我们办理的网络犯罪案件暴增54%，根据大数据监控，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量。 就是来自这个地区的境外网络犯罪集团，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钱女士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头目。这下她跑不了了，铁证如山。事情没那么简单，虽然 F 国。 已经抓住了前田心的狐狸尾巴，但是每个国家的法律规定都不同，而且像这种集团，他早就想好了如何串供。那么当地警方想要通过。

0: 口供来取得证据的相互印证，恐怕就有很大的难度。在没有关键证据的前提下，如何对他们进行定罪量刑，这都是当地警方要面临的问题，甚至如何将他顺利地引渡回国内进行提审起诉，这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1: 郭姐，关于这一点呢，我之前提醒过安妮，我们的工作组啊也一直积极地搜集钱天心从事诈骗犯罪、非法网络赌博、非法线上集资、非法网络贷款，还有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各种重大犯罪的证据。但是就这个非法网络赌博和非法线上集资还有非法的贷款这三项的证据，大多数来自于啊钱天心的公司的服务器，所以我们能否给钱天心定罪，
2: 定什么罪，
1: 可能最终取决于我们海府和警方能否在他的服务器上找到些什么。
0: 希望寒暄在关键时刻能大显身手吧。

0: 你们别害怕，我们是带你们回去的。你们有谁知道那些被拐来的女孩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是老张啊，我要立功赎罪，我对不起张小北，我愿意老实交代。
0: 你就是老张。
1: 哎，
0: 你的事回去再说。带路。
1: 好，愿意效力，愿意效力。

0: 子仙。
1: Game over。
2: Old game is over, but new game has just begun.

0: 应该是那个第四个呢。
1: 嗯，是。
2: 哎，你好，麻烦你来一下。
3: 你是莹莹吧？
1: 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我是被骗来的。
3: 是张小北让我们一定要找到你。
1: 他怎么样？没有受伤吧？你们说话呀。
3: 他现在在医院，没有生命危险，你放心。
1: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

0: 几天听你的声音，我就能想象到你应该是一个挺飒的女孩，只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
0: 像她这样精致的女孩，不是应该做着美美的指甲，喝着 Jarrett， 出入着奢侈品店，可是现在呢，蓬头垢面，在我们三江市住着最便宜的民宿酒店，在异国他乡玩的命呢，真是替她感到不值。

0: 你觉得他是老 A 吗？
1: 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
2: 姐，都交接好了，
3: 除了一台已经损坏掉的服务器，
2: 剩下所有服务器上记录的绘画信息，
3: 还有数据库记录的资金流向信息，全在这儿了。
4: 赶紧将这些数据进行打包送回国内，让国内的技术人员进行紧急修复，并且抓紧研究。
0: 还有何队，前天新公司涉事的中国公民，他们会送到移民局进行拘押，你请示一下，看看国内能不能和当地司法部门沟通。中国公民被询问时，我们必须得在场。
1: 好，我知道了。
0: 上车。
1: 快上车。
5: 赵总，汇波新平台的框架开发已经完成，我们想向您请示一下，具体什么时候可以上马？还有就是，我们要不要再追加一部分投资，进行一下舆论预热？正好也可以借势扭转一下最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关于我们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还有，我觉得
6: 怎么问呢？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他来汇报。
5: 啊，赵总，您是没有看新闻呢？肖总之前去 AF 国度假的时候，在机场舍身救下了江城检察院的一位女检察官，还奋勇与持枪歹徒进行了搏斗，并将其制服，自己也受了伤，现在正在江城市人民医院住院了。
7: 赵总，我们觉得可以把他作为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上报市里，把他树立成为我们江城市有勇有识的企业家楷模，你觉得怎么样？
6: 英雄救美跟我们汇泉集团的业务有任何关系吗？
3: 进来。
5: 赵总，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8: 肖总，
5: 肖总，你们好。
6: 好，怎么样？伤没事吧？
5: 没事儿，运气好就是皮外伤，没伤到筋骨。医生说养一阵子就好了，非让我带这个。啊，赵总，对不起啊。我是这个项目的第一责任人，理应由我来向您汇报。那我们开始吧。
6: 我今天突然不想谈工作了。
9: 肖总啊，咱俩随便聊聊。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5: 啊，好了，赵总。哎，好，肖总。
9: 哎，老肖，哎，坐。
5: 赵总，您想聊什么呀？
10: 哎，李总监，等会儿再进去吧。
11: 谁在里面
10: 啊？这还能有谁啊？当然是肖总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得罪了赵总，看来今天又是一场血雨腥风了。
11: 行，我知道了。嗯，
6: 说点感情方面的事。你知道吗？我和李一堂准备结婚了。
5: 真的，赵总，恭喜你啊！
6: 哎呀，你先别着急恭喜。你跟安妮怎么样了？听说你这回去 F 国度假啊，舍身救美，是不是已经俘获了美人的芳心啊？这个安妮可是真够厉害的，不光是立立大功，破获了钱天星跨国犯罪集团，同时啊，他也证明了我们汇泉集团是清白的。正好安妮和李一堂是好闺蜜，我看

0: 来个喜上加喜，哎，我们四个一块儿把事儿办了，怎么样？
1: 赵总，虽然安妮出差不是什么秘密，可是您是怎么知道她是去办钱天心的案子？我这次见到他，关于他办什么案子，他是一个字都没有跟我提起过。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0: 那，我是猜的。
2: 啊，还有李一堂也跟我说过，安妮去 F 国出差了。
0: 我自然把几件事情联系到一块儿了。
3: 不可能啊，这不可能。
4: 怎么？
3: 国内的技术人员回消息了，他们检查过我们从服务器上下载的赛事了，全部指向中国境外。而且他们还说了，根据咱们提供的信息库记录，没有查到任何关于钱天心的非法资金流动问题，干净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这怎么可能啊？
4: 会不会在我们冲进去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就给删除了？
3: 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现在完全不可能。你看，这是最新的资金流向信息，是指向这儿的服务器。
4: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3: 5分钟前。
4: 5分钟之前？这不可能啊，他还在警局里待着呢。难道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找错人了？
3: 不然你以为钱天心组织几百人在大楼里开团建啊？他一定有问题，现在就看安妮姐跟何队那边的进展了。
5: 你不说点什么吗？他是不是说过中国警方不能把你们引渡回国，因为证据不足？他答应过给你们分钱，你们收了钱就算是通案犯。
6: 警官，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能不能不逼案啊？本来都快结婚来着，我想着多挣点钱，让他父母瞧得上我，就接触了象牙塔博彩。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能挣点钱，我记得刚开始的那几天我挣了10几万吧，买给我女朋友买了辆车。后来我想着再多挣点钱，把房子的首付啊什么都给挣了，是吧？结果

0: 知道我输钱了，他就把车给退了，他把他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给我还债了。我答应他，我说我不玩了，我就是不甘心，你知道吗？我想回本儿。我后来我真的回本儿了，但我后来还是不甘心。不甘心就什么都没了。
1: 我本来是在一家国企，很快就升到副科了，领导很欣赏我，
2: 每年优秀员工都是我，
3: 但是又怎样呢？我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都在大城市里赚大钱，我心里不平衡啊。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工资太低，所以那些女人不喜欢我。后来我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个女人，她不嫌弃我穷，还认可我的能力。
4: 都是骗人的，都是来的，哪个不是被他们骗得一无所有，
5: 走投无路了。我爹妈的钱，
0: 他爹妈的钱，我亲戚朋友所有的钱都没了。

0: 那时候要债的就在村子里面堵着我爹妈跟我要钱。
1: 我们敢回家？
2: 他说赌博平台是有规律的，以我的智慧一定能在平台上找到漏洞，大赚一笔。大赚一笔。
1: 如果光是骗钱就算了，被骗的人总还有一天能清醒吧。但是把诈骗和赌博相结合，被骗的人只能不知不觉慢慢的越陷越深。
0: 我女朋友整着嚷嚷着要跟我分手，我就想着吧，就出去挣点钱吧。后来嘛，就听说 F 国这边能挣钱，一个月能挣个4-5万，然后我就来这儿了。后来就遇见了钱天心，
1: 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钱拿来交给他们，钱没了就去借贷，借贷也是他们的，他们在网上骗人，到他们盘子里赌，在盘子里赌输了，又到他们公司里去借，他们会把你所有的价值全部榨干净。
3: 人只有一条命，不能重来一次。
2: 每次我想起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是恨呐。
0: 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爹妈，还有我。要是能回到过去应该多好。
3: 现在只希望后来的人能擦亮眼睛，别再把原本可以幸福的人生搞成这个样子。
2: 我只想扇自己的耳光。

0: 你在想刚才那些人的脸，把最深的绝望、最刻骨铭心的回忆、最痛苦的追忆全都拧巴在一起，才会有那样的表情。哎呀，说实话，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我第一次感觉这么沉重。就刚才见他们，就是你说的那种。
1: 集中感觉拧在一起，他们的供述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一定要尽快通过司法的程序把千田心引渡回国，刻不容缓。
2: 嗯，
1: 很遗憾，我必须要向你们道歉。
2: 是司法部门觉得证据还不够充分，是吗？恐怕现在还到不了印度的那一步。就在刚刚，你们来之前，有人拿着签字担保的保证书和一笔巨额保释金，把千田信报了出去。
1: 什么？
2: 确实，有个男人替他交了5000万的保释金。谁交的钱啊？
1: 她的丈夫。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万千变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匪夷所思，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让你一口难忘。早餐是潮汕人一天最初的期待，一种外表精致的茶点总会在此时出现在寻常的街巷。

视觉上，它与中国传统糕饼大同小异，味道却完全不同，秘密就隐藏在馅料之中。这种点心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黄怀德一家至今保留着最传统的制作工艺。夜幕降临，小店打烊后，才是黄怀德一天中精力最集中的时刻。制作馅料必须避免高温，所以腐乳饼味觉核心的构建需要在深夜完成。肥多瘦少的猪肉，脂肪与蛋白质丰富，炒熟的坚果提供油脂和风味物质，大蒜磨碎后，细胞壁和细胞核合成辛辣的含硫物质，高度白酒带来醇厚的曲香，每一道配料味道迥异。这时需要一根猪线串联它们。腐乳正是串联这些风味宝石的猪线。要了解潮汕味道，腐乳是无法回避的一环，这必须从它的前生说起。南海边，湿热的空气令豆腐产生丰沛的氨基酸和脂类物质，这是腐乳鲜味和

和香味的来源。长满直立菌丝的豆腐，先使用海盐。

七天后，在乳胚中加入馒头片、黄酒、红米，继续发酵。半年后便生成潮汕人熟悉的味道。

黄怀德的方式更为极致，将腐乳的发酵时间由半年延长至一年，更多的氨基酸和脂类让风味更加浓郁。将腐乳投入已经备好的馅料中，充分搅拌，多种微生物在超过30摄氏度的自然条件下不断产生新的反应，

潮汕人离不开茶，单丛茶气味浓烈，特殊的冲泡方式让它的香气外向，需要厚重的茶点与之相配，潮汕话称作茶配。福禄饼正是天衣无缝的茶配，茶的单纯清冽与饼的复杂汁香，既层次分明又珠联璧合。按照传统，福禄饼冷食才能和烫口的热茶相总，而今天的人们则从热食中找到了福禄饼更加神奇的魅力。刚刚烘烤出炉，福禄饼酒香蒜香清晰，滚热的水晶肉丁汁香格外丰满。更重要的是，馅料因为高温相互纠缠，形成香糯绵软的口感，这是冷却后无法达到的境界。黄怀德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继承家业，也让黄家的糕饼成为网红。即便如此，潮汕之外的食客依然无法享受到福禄饼趁热即食的美妙。在潮汕，每个饼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和风味，每个糕饼工匠都有自己的创新。曾庆武三辈做饼，到这一代，他打算颠覆祖传工艺，做新式福禄饼的尝试。

用花生油替代动物油脂，本是从营销角度出发，迎合今天流行的健康理念。五斤面粉，三两植物油，拌匀后反复揉制。大量不饱和脂肪酸与面粉结合，保持香味的同时少了几分油腻。油脂表面不断扩大，花生油中的风味物质持续分解渗入面粉，同时锁住水分，形成细小的孔洞。裹馅、脱模，看似简单的手上功夫，要确保饼皮在烘烤后薄而不裂，并不简单。

180度的高温，使糕饼表面产生合成香味成分的美拉德反应，也让油脂的分子不断分解，面粉的气孔膨胀并逐渐定型，饼皮彻底起酥，标志着腐乳饼可以出炉。酥皮腐乳饼看似普通，实则通体焦酥，干爽的口感博得了更多年轻人的青睐。潮汕常年入热，空气潮湿，水分让酥皮超过一天就会失去口感。曾庆武的腐乳饼自然成为只有在潮汕地区才能吃到的美食。一年里，腐乳饼最隆重的登场是在潮汕人祭祖的日子。这一天，许多普通人家会自己制作腐乳饼，陈瑞斌也不例外。虽然没有专业饼家那么讲究，陈瑞斌的腐乳饼手艺也有家族传承的印记。陈家腐乳饼馅料里必须有懒仁，也就是橄榄除去果肉和硬壳之后的果仁。懒仁富含油脂，口感干香，但由于获取难度大，价格昂贵，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轻微的烘烤就可以让懒仁变得质地松脆，放入馅料中，让腐乳饼的整体口感层次更加丰富。

祭拜先人的贡品，最后要由家人和客人享用，而且不能剩下。按照旧时的规制，这是祖先的恩泽，是福气的象征。中国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糕饼制作的传统，然而像腐乳饼这样的独特风味只存在于潮汕地区，咬一口，很长时间念念不忘。

0: 1937年的冬天，南京城墙在炮火中崩塌。当鲜血浸透六朝古都的砖瓦时，有一个人将暴行凝固成光影，将破碎的人性缝补成永不褪色的正言。
1: 到达马吉和这个大碑，我的照顾
0: 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胶片背后，是一个选择与30多万死难者共同呼吸的异国面孔。他的名字是暗夜里的烛火，在人类至暗时刻倔强地亮着。
2: 日本右翼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为您讲述血色胶片，他为大屠杀留下铁证，敬请关注。

0: 就是一个时间的正人圆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幸存者照片墙上，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6人。这面由百名幸存者肖像照组成的照片墙，灯光日渐稀疏。在这些人中，有这样一个名字，夏淑琴。他的证言与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从亲历者、旁观者、国际视角等不同角度形成证据链，直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酷行径。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帮助下，档案栏目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夏淑琴老人。
1: 回想到过去，我非常难过的。我的公公婆婆那时候在那么大年纪了，六七十岁的人了。我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1岁的妹妹，杀死了7个，9个人杀死了7个，就活了2个。
0: 那么夏淑琴一家的惨痛经历又将如何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强力证明呢？
2: 我们在南京市档案馆里找到了一份市民成文原件，来自于80岁的老妇，南京市民哈马士，其中详细讲述了哈马士儿子一家5口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的情况。日寇由雨花门破城而入，假借搜索中国兵为名侵入世家，既指世子国栋为中国兵，并索取财物。见室内妇女居多，受刑发作，将世子国栋加以痛殴，以致腿折肢崩。先将世孙女存子5岁用刺刀劈开头颅，次孙女昭子则洞穿其腹，即将世袭马氏刺死，复将世受伤之世子国栋枪毙，连同世袭腹内即大小5口死于非命。成文内容字字血泪，无声地控诉着侵华日军的暴行。而像这样的成文在南京市档案馆共有近1000份。
0: 这些市民成文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的南京沦陷中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所做的大量调查统计档案。这批档案形成的时间是1945年至1947年，主要有人口伤亡索赔成文、查找失踪人员成文、工商业损失成文、市民房产财物损失成文、宗教公益慈善团体财产损失成文等，记录了日军肆意屠杀南京市民的惨烈场景，印证了沦陷后南京大屠杀人数之巨，也揭露了日军掠夺、焚烧、毁坏南京市民财产的野蛮行径。小至市民居住的棚屋、日常生活的锅碗瓢勺，大到抢劫酒店旅社、毁坏工厂的机器设备，甚至佛教寺庙财产、医药慈善机构，也难免洗劫。
2: 这近千份血淋淋的市民成文，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而在哈马市的这份成文中，还控诉了另一个惨案，其状最惨者莫过于同居聂太太，全家男妇老幼9口同时遇害，其残酷之行为令人发指心伤也。这段文字述尽侵华日军的极端野蛮和残暴，这段中提到的聂太太一家是租住在哈马市家中租户，但哈马士以为聂太太一家9口全部遇害，因此写下他全家男妇老幼9口同时遇害。而哈马士不知道的是，这9口人中有人还活着。
3: 南京新街口5号。

0: 正是聂太太一家居住的地方，也是遇害的地方。当时被残忍杀害的一家人中有两个孩童并没有死亡，这两个孩童是聂太太的两个女儿，一个8岁叫夏淑琴，一个4岁叫夏淑云。
1: 后来我自己抽了3刀，这块抽一刀，这块抽一刀，这后来抽一刀，但是我也死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一个时间也没没哭喊，但是我们身上那个血流的满身。
0: 可是夏淑琴姐妹无法求救，因为附近都是侵华日军，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2: 侵华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住南京的外国友人为了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建立安全区，利用自己中立国的身份在一片区域内收留难民。当时留下的外国友人大概有20多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西门子洋行的商人约翰拉贝。在他的日记里，我们找到了关于夏淑琴姐妹的线索。
3: 在拉贝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这是拉贝在1938年1月29日写下的日记。约翰马吉发现了2名小女孩，一名4岁，一名8岁，他们的家人共11口全部惨遭杀害，他俩就守在母亲的尸体边，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14天，直到被邻居救出。姐姐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点米养活着自己和妹妹。也就是说，夏淑琴姐妹经历灭门惨案之后，依旧生活在那所房子里，与亲人的尸体一共生活了14天才被人发现并解救。这里提到11口是包括了哈马士一家在内，但并未包含哈马士儿媳腹中的胎儿。除了拉贝日记中的记载，在南京市档案馆里还有这样一份档案，这是一份侵华日军罪行调查表原件。在这张调查表中，被害人的姓名为夏廷恩，拒绝人也就是陈述者叫聂叶青。这里写到被惨死者是拒绝人的包姐夫，这个被害人夏廷恩是夏淑琴姐妹的父亲，而这个聂叶青是他们的舅舅。这张调查表正是夏淑琴姐妹家人遇害的调查表。在物证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信息，有国际委员会美国人马季、中国人徐成清两位先生同拒绝人等坐汽车至新路口5号内调查并照相带去。
2: 这张调查表中提到的马季是谁呢？他就是约翰马季。1912年，约翰马吉以美国圣公会派驻中国牧师的身份来到南京，在南京下关一江门外的道圣堂传教布道，后又在原址上创办学校。当1937年12月3日侵华日军即将侵占南京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城的时候，马吉等人接到了美国大使馆给他们的警告。当时的马吉有3项选择，一是马上自行撤离，二是乘坐美国军舰撤离，而他和他的伙伴们选择了第3项，留在南京城内，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南京市民。对于当时已经在南京生活了25年的马吉而言，南京早已成为他的第2个故乡。
0: 动荡是1937年南京的状态，他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随时可能家破人亡。这里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边的大型组合雕塑叫古城的灾难，它以一种近乎恐怖的方式铭刻着那一段历史。这是后人记录的方式， 而对南京大屠杀历

0: 史最直接的记录是一段动态影像，它出自于美国人约翰·马吉之手，是目前有关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唯一动态画面。
1: 那么马吉为什么会拍下这些影像呢？战争来临之前，在南京生活的那些平静的日子里，马吉常常用他的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拍摄一些家庭生活、礼拜仪式。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在南京上空狂轰滥炸，荷枪实弹的侵华日军破城而入，整座城市瞬间陷入战争的炮火中。尽管此前有所准备，但南京街头的景象还是把马吉震惊了。南京城只剩下一片废墟，满街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不知道尸体里会不会有他认识的中国朋友，曾经生活过20多年的第二故乡，现在如同人间地狱一般。侵华日军进城后，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这些人中，大多都是无辜的平民。南京的任何一个池塘、山坡或是一片空地，几乎都变成了尸骨满地的刑场。约翰·马吉深知，他和其他的外国友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不仅能够写信抗议，还有一台摄影机。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翰·马吉就准备着用自己的这台摄影机记录下活的罪证。他手中的摄影机不光是记录的工具，更是反击的武器。1937年12月16日这一天，马吉拿着他无比熟悉的摄影机，却失去了往日的平稳。这一天，他在自己的公寓2层冒着生命危险，把镜头对准窗户外面，进行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次拍摄。此后，这台摄影机跟随他拍摄下了南京遍布尸体的街道与田间，治疗满是伤痕的中国老百姓的医院，拥挤艰苦的难民区等等。危机四伏，动荡不安，记录下南京惨状的马吉将如何保护来之不易的胶片？
0: 这会不会更是一种刻意的隐瞒呢？
1: 侵华日军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又该如何带出南京？档案正在为您讲述。这是马吉拍下的一段画面，他为这一段影片写下了整整一页纸的说明。在他留下的所有影片说明中，这是最长的一段。在这段说明中，马吉表示，通过当时还小的姐姐夏淑琴描述，以及邻居亲戚的讲述，他还原了夏淑琴一家遇害的细节，并在说明中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惊险的是，说明里提到，这孩子还说，士兵们每天都回到这房子里，以便把屋里的东西拖走，但没有发现他和他妹妹，因为他们藏在旧被子下面。也就是说，夏淑琴姐妹这14天里，一方面忍受着亲人尸体在旁的悲痛，一方面还要提防随时而来的危险，克服巨大的恐惧。
2: 后来才有人来救我，赶到我到哪去了？没得办法了，人没得生活。在小门桥以后，到那个地方找到马吉和这个大伯，或者照顾我粮食、米，带回来给我们吃。后来大伯呢就要收养我，后来我就跟着我舅舅，后来马吉到我家去看呢。
0: 马吉的胶片到今天一直有一个谜，侵华日军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自然对这个记录暴行的行为围追堵截。当年马吉在拍完之后把胶片都藏在哪儿了呢？2010年2月22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约翰·马吉拍摄的

0: 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16毫米电影胶片母片、胶片盒、摄影机及相关影像，就是其中之一。
1: 2009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家申报中国文献遗产，一共5组，其中包括了陈瑞芳日记、南京大屠案的史明陈文、16幅的反映日本日军暴行的一些照片，审判日本战犯的一些档案材料，还有那个马吉拍摄的一些胶片的母片和摄影机。这些档案呢，它是第一手的，具有唯一性和真实性，经过专家鉴定过的，相互印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不是从单方面的，就多方面的，反映暴行的一个记录。
0: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马吉总共拍摄了8卷胶片。关于这些胶片的去向，现在比较公认的猜测是藏在了拉贝的保险箱里。但我们反复查阅了拉贝日记以及马吉和秘书的通信等资料，都并未发现其中提到过藏胶片的内容。这会不会更是一种刻意的隐瞒呢？重要的物证藏在哪儿，是绝对不能写成文字的。但是不论这些胶片是如何保管的，总藏在南京终归还是不安全。况且当时的国际社会对发生在南京的人类惨案几乎还一无所知。
2: 为了在国际社会营造正面形象，侵华日军甚至还装模作样给自己摆拍了一组照片，向世界演了一场仿佛南京一派和平的虚伪戏剧。
0: 真相被困在南京，把最真实最直接的证据带出去，要揭开侵华日军的虚伪面具，是马吉等国际友人最急切的期盼。可怎么带出去？谁带出去？
3: 为了封锁南京的新闻消息，侵华日军要求派驻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在12月15日前撤离。12月15日之后，就禁止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侵华日军不仅派重兵把守南京的各个城门，并且占领了南京的火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设立严格的岗哨。
0: 彼时的南京是一座孤岛，任何消息都无法进出。要想突破封锁逃出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向日本军方提出申请，拿到通行证。除了通行证，国际委员会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走了不一定能回来。在南京最为危急的关头，每走一个外国友人，就意味着有一片安全区失去保护，谁又能走得了呢？马吉本人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还要管理安全区的急救医院，约翰拉贝也离不开，因为他是整个安全区的主席。思来想去，既要拿到通行证，还要有去有回，只有他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
3: 乔治·费奇是个出生在中国苏州的美国人，因此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费无声。他负责的是整个南京安全区的食品和药品筹集工作，经常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因此他才是将胶片送出的最佳人选。
2: 1938年1月23日，在南京恐怖绝望的氛围下，费奇度过了自己55岁的生日。这个生日或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清冷和悲壮的生日。经过多方奔走和谈判，这一天日本占领军才终于允许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个消息一方面令费奇欣慰，胶片终于有机会带出去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稍有不慎，这个生日或许就是忌日。此时的费奇首先考虑的是胶片应该藏在哪里，他知道一旦胶片被发现，代价就是失去生命，他的行李是肯定要被查的，那 就只

0: 能藏在身上。于是他把这来之不易的8卷16毫米胶片缝进了一件驼毛外套的夹层里。
1: 凛冬已至，朔风掠过秦淮河面。1938年1月的一天，一辆驶向上海的日本军列正吞吐着蒸汽停靠在南京车站。站台上日本兵堆里却站着一个面色凝重的西方人。
0: 坐上火车后的飞机同样十分的紧张，车厢里很拥挤，万一衣服不小心碰到坐在旁边的日本兵，都有可能被人发现其中的隐秘。于是费奇就把双手抱在胸前，因为当时正值寒冬，费奇装作很冷的样子，尽量蜷缩着身体抱紧衣服，保护着身上所带的胶片。他最担心的就是被日本兵临时搜身。
1: 万幸费奇终于顺利抵达了上海，他第一时间就将胶片拿到了柯达公司。在那里，费奇连夜对胶片做了两件事：剪辑、拷贝。既然是记录，而且得来属实不易，所以影片的剪辑比较简单，仅仅只是删去了少部分多余的画面。
0: 那么，当乔治·费奇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样珍贵的证据式的胶片带出南京之后，又是如何将它们公之于众，撕开侵华日军的丑恶面具的呢？
1: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中，有一面遇难者名单墙，上面记载着万千在南京大屠杀当中陨落的生命。这面墙也被人称作哭墙。由于无数亡魂的哭泣，也因为他们的后代祭奠时的哭泣，在这些死难的同胞里面，很多人的姓名由于时代的动荡已经无法考证了，只留下一个某某来代替。但他们的遭遇不会被罪恶掩埋，有人替他们记录，也有人在替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声。事实上，马吉影像第一次被公开，并不是以动态影片的形式，而是以照片的形式。
0: 1938年5月，马吉影片中的一些画面被翻拍成10张照片，刊登在了美国的《生活周刊》上。当时用来运伤员的篮子被强暴导致流产的孕妇李秀英，还有全家被侵华日军杀害的夏淑琴一家，都被刊登在册。这是一张侵华日军对中国人集体屠杀之后将尸体泡到水里的照片。我们在照片中能看到他的手仍被绑在背后。这10张照片似乎是经过特别选取的，有枪伤、烧伤，有日军用斧子砍的，有用刺刀刺的，揭露的都是各种侵华日军暴行。而马吉影片连同这些照片一起，也成为了日后审判侵华日军罪行的铁证。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二战日本战犯。1946年8月11日，远东国际法庭审理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约翰·马吉出庭作证。
2: What is your name?
3: John Gillespie McGee.
2: Were you in Nanking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37, January and February 1938?
3: I was.
2: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s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king on December 13, 1937.

0: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These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by rifle fire and machine gun principally. Also, we knew of groups of several hundred being bayoneted to death. One woman told me that her husband's hands were tied in front of her, and he was thrown into a pond, and they stayed there and wouldn't let her rescue him. He was drowned before her face.
1: 根据马吉等各方人士的证据及证言，实施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松井石根被判绞刑。但对于侵华日军罪行的正义审判还并未结束，在中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还在继续。
2: 南京市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战犯古寿夫判决书正本，这份档案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之一。他在开头就总结了古寿夫的最终判决。古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1947年初，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古寿夫等南京大屠杀战犯时，马吉拍摄的影片就作为屠城铁证被当庭播放。
1: 除古寿夫外，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中的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等南京大屠杀中的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在马吉影片等铁证的证实之下，他们再也无法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铁证如山，昭示人，却有人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背后到底有何阴谋？
3: 这些档案又将如何被找回？
1: 岁月流转，时光沉浮，马吉影片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辗转？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3: 罪恶昭示，案情审结，一切看似在岁月中暂缓成往事，但悲与痛、恨与伤从不会被忘记。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大钟，每年的12月13日，人们在这里集会，恭祭遇难同胞，撞响和平大钟，发表和平宣言。南京大屠杀是全人类的悲剧，真相累累，可总有人无耻之尤，企图以各种方式给真相戴上一层虚假的面具。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一切似乎归于平静。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此时关于马吉的影片出现了一种说法，日本右翼将马吉影片称为鬼片。究竟发生了什么呢？1990年12月，德国公布了一份
4: 纳粹德国
3: 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的一份报告。这份编号27221113的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于1938年2月10日发自南京，标明内容有关日军在南京残暴行为的文献纪录片。在这份报告里，罗森直接谈到了马吉影片。他写道，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期间，美国圣公会布道团成员、使馆顾问约翰·马吉拍摄了影片，这部影片是日本人所犯残暴罪行的有力见证。马吉亲自向大使馆提供了一份

0: 背，随拷贝附上各个剪辑图像的英文解说词，解说词和影片本身都是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请允许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把带有解说词译文的这部电影放映给元首一看。这份报告于1990年12月17日被日本共同通讯社发现，在日本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而就在此之前不久，1990年10月，日本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表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他称马吉影片是有名无实。
1: 罗森的报告在解密并发布之后引起不小的反响，报告中还特别说明附有影片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南京拍的，但因为解密时只有解说词，而实际上找不到对应的影片，所以日本右翼恬不知耻，竟无视马吉影片曾出现在国际社会，甚至出现在审判庭上的事实，公然叫嚣称其为鬼片。
0: 由于年代久远，马吉影片自审判之后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那么它在哪儿呢？历经多年，这些档案又将如何被找回？
1: 这是1990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第16页上刊发的全页广告。文章衬底是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刊发的日本南京屠城的报纸版面，下方用中文大字写道：“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兼驳斥石原慎太郎。”
0: 这篇广告的醒目位置是一位跪地中国人被日军持刀砍头的历史照片，而在后面，为了粉碎日本右翼企图掩盖真相的美梦，这篇广告向全世界征集南京大屠杀的有关资料。而这篇广告是谁发的呢？
1: 起头的是一个名为邵子平的美籍华人。1936年，邵子平出生于南京市鼓楼医院。邵子平在南京生活到12岁后，随家人远走台湾，后旅居美国。
0: 1991年，在邵子平等爱国华人华侨的共同努力下，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成立，邵子平任总干事。而刊登广告之后，邵子平他们很快就收到了回应。时年79岁的爱迪斯·费奇夫人看到报纸，主动联系邵子平他们，并给他们寄取了一些资料。费奇这个名字是不是很耳熟？爱迪斯·费奇夫人正是乔治·费奇的女儿，她给邵子平他们寄取的是父亲的回忆录《我在中国80年》，以及他所保存的11分钟的马吉影片。11分钟的影片固然珍贵，但它是剪辑版，显然原片是证明侵华日军暴行更有力的证据。乔治·费奇的资料引导着联合会将寻找铁证的重点锁定在寻找马吉在南京拍摄的影像。可时间过去了那么久，而且二战时期时局动荡，东西还能找到吗？
1: 1991年7月，邵子平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并如愿见到了约翰·马吉的后人，即他的儿子大卫·马吉。因为随父亲在中国度过童年，大卫·马吉还有一个中国名字马大卫，共同的童年记忆让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在马吉家堆满杂物的地下室里仔细查找，终于在4个铜盒里发现了13个小方盒，每个小方盒里盛放着一小卷胶片，正是马吉拍摄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现场的胶片。大卫·马吉随后向联合会提供了当时认定记录侵华日军在华暴行带有镜头说明目录的全部胶片。邵子平与联合会骨干成员开会商议，将这些珍贵胶片送到影片处理公司翻拍后，把胶片原盒送还给大卫·马吉，并将翻拍片制成能直接在电视台播放的时长为37分05秒的一

0: 寸盘。
1: 大卫·瓦吉、爱迪斯·费奇等当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南京市民、记录并公开侵华日军暴行的国际友人的后代，继承着父辈们的品格，和爱国华人华侨们一起，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将马吉的影片广而告之，引发国际广泛关注，戳穿了日本右翼企图混淆视听的阴谋。
0: 2019年12月13日，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37分版马吉影像一寸盘的捐赠仪式。邵子平等爱国华人华侨与马吉的后人、他的两个孙子一起参加了仪式。37分钟历史终于回归南京。而此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只保存了一份17分钟版本的马吉影片。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像资料，哪怕多几秒，都是弥足珍贵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档案。可以说，马吉影像37分钟版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文物和证据价值。
1: 37分钟版马吉影片价值非凡。那么，37分钟版对比17分钟版而言，内容上到底有何不同呢？专家们通过计算机辅助，将37分钟版马吉影片和17分钟版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对比，告诉人们历史真相到底多了什么。
0: 37分钟版的马吉影片，去除11分23秒淞沪会战后的上海画面，去除与17分钟版中的重复画面，实际反映南京的画面比原先时长大约多出9分钟左右。其中一类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的画面，时长约1分23秒，有日机轰炸南京和南京难民逃难等镜头。还有一类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的暴行，有鼓楼医院医护人员救治日军暴行受害者的影像。在37分钟版中，仅鼓楼医院就新增受害者个案11例，除此之外还有幸存者武常德的镜头等等。
2: 之所以要如此认真细致地研究马吉影片，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马吉影片呈现的南京大屠杀真实场景，是对一切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最有力回击。它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传播者。马吉摄影机及胶片流传的经过，也是南京大屠杀史实引发全人类对战争及屠杀的深刻反思的过程。而相对于17分钟版，37分钟马吉影片又出现了新的证据。在马吉影片37分钟版中，有这样一段影像：1938年2月16日至17日，马吉曾前往南京东郊的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而他之所以会去那里，源于一个逆行者。这个人是谁呢？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又做出了怎样的艰难抉择？档案里的中国之烽火山河，下集继续为您揭秘。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南京城郊，栖霞山路，一座水泥厂成为生命孤岛。当一国旗帜成为庇佑南京难民的武器，当生死契约成为守护一方土地的决心，那个爱闯祸的丹麦青年将如何坚持心中的正义？
4: 他的命运将去往何处？
2: 战争到底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屠杀到底会给一片山河蒙上什么样的阴霾？被迫离开，中国人民何以成为一个异国人最深刻的牵挂？一束跨越重洋的黄玫瑰又将如何在南京绽放？
5: 而他走之前，除了随行物品，只带走了两样东西。
2: 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烽

0: 离南京越来越近了。低空掠过的飞机撕裂苍穹，炮弹接连炸响，枪炮声交织，火舌舔舐着路边村落，冲天火光将天际染成血色，百姓踉跄逃窜，焦土气息裹着枯嚎，在硝烟中碎成齑粉。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和同伴一路逆行，从上海租界出发后，他们遭遇了好几波士兵的检查，三四天中先后换了轮船、汽艇、汽车、火车，眼下总算要抵达南京远郊龙潭附近的社山渡了。
1: 这里是1937年12月初，辛德贝格等人的目的地，在南京保卫战外围阵地东北起点的栖霞山东路，一座刚建成尚未投产的大型中资股份制企业江南水泥厂。尽管这里现在已经不再进行生产活动了，但厂址依然存在，家属院依然还是许多过去厂里职工的家，很多地方也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面貌。
0: 彼时26岁的辛德贝格得到一份新的工作，暂时看护江南水泥厂引进的丹麦设备。这项工作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年轻的辛德贝格为何答应了呢？
1: 1934年，辛德贝格初到上海，当上了上海彼时最大的饭店华茂饭店的前台接待员。1937年7月，辛德贝格前往美国加州度假，然而当他乘坐的客轮返回中国时，广播里转播了上海813淞沪会战的导火线——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再回到上海时，繁华的城市已是血雨腥风的战场。1937年8月9日，侵华日军冲入上海虹桥中国军用机场，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将侵华日军军官击毙。侵华日军借由这一事件颠倒黑白，于8月13日对上海发动进攻。淞沪会战开始，这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期间，1937年9月，辛德贝格在上海成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史蒂芬斯的助手，负责开车和摄影。他们在此起彼伏的炮火声中穿梭于上海的各个战场及大小街巷。
0: 11月11日，侵华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爬上水塔观察战况的史蒂芬斯和辛德贝格遭遇侵华日军攻击，子弹在水塔上到处乱窜，嗖嗖地飞过，水泥碎块噼里啪啦掉落。几个小时后，水泥碎片划伤了辛德贝格的腿，史蒂芬斯却中弹殉职。
1: 美国军官艾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共同经历了这惊险的一幕。卡尔逊在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也写到了这一次事件：我走下制高点，环绕水塔走了一圈，先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向水塔开枪，因为明摆着这是在法租界。我们一起对这个人再次进行了一番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腿部，另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额，他显然是死了。
0: 在史蒂芬斯的葬礼上献过花后，辛德贝格在上海失业了。年轻时的辛德贝格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追求安稳的人，他是丹麦奥胡斯市一位奶酪批发商的二儿子。离开丹麦前，他只念完初中，又受不了自己枯燥的生活，打算离家出走，却在码头被父亲逮个正。

中招。直到1928年，这个一心要去闯世界的17岁少年，终于偷偷搭上了出国的轮船。后来，他参加过法国的外籍军团，去过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当过海员，也像他那个年纪的很多男孩子一样爱冲动，打过架，闹过事，丢过不少工作，也被关过禁闭。1934年刚到上海时，尽管一

0: 你厂的工作尽管危险，但薪水不错。对只有初中文化外出闯世界的辛德贝格来说，冒险是值得的。他相信自己有好运。来之前，辛德贝格签下了生死契约。这份生死契约后来经过翻译，被刊登在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管主办的史学类学术期刊《民国档案》中。我特此同意志愿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江南水泥厂，暂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在契约末处，他郑重地写道：假使我死亡，该款也就是他的薪水通过丹麦总领馆支付给我的双亲。但是一切都和过去那些冒险不一样了。很快，战争一点点吞噬了南京远郊、近郊和城区，侵华日军打来了，难民涌来了，中立的天平江南水泥厂变得起伏摇摆。丹麦青年辛德贝格命运的齿轮也因此转动了，他的命运将去往何处？
1: 这是一本被称为京字第一号证据的相册，在战后被公开，成为了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重要证据。这本相册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本相册中照片的内容令人发指，相片中的一部分甚至完整记录了衣冠禽兽们挥刀砍杀中国人的情景。这些照片一共16张，每一张都是控诉，每一张都是血债，无声地揭露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恶。而这样的残酷暴行，在辛德贝格刚到江南水泥厂时几乎每天都在听闻。
0: 在战争面前，生命变得脆弱不堪，或许是因为听不懂日语，或许是因为年轻像士兵，或许是因为戴了草帽遮住了脸，或许没有原因，中国老百姓就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失去生命。战争也在威胁着辛德贝格等人的生命。12月9日，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南京郊区的栖霞山附近战斗。侵华日军飞机扔下多枚炸弹，其中一枚在水泥厂附近爆炸，工厂的玻璃被震碎。那一天，栖霞陷落。侵华日军却并未进入江南水泥厂内，为什么呢？
1: 困难重重，辛德贝格将用什么样的方式保护难民？死伤无数，生死边缘的人民又将如何被拯救？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如今的江南水泥厂内建起了一座档案馆，向远道而来的人们讲述着那一段历史。在档案馆里有这样一组照片，反映着当时江南水泥厂的景象。这张照片上，工厂的门口有一个木牌，上面是丹麦和德国两个国家的国旗。
1: 12月5日，辛德贝格和同行的德国工程师卡尔金特博士以及日语翻译岩井和、英语翻译李玉林到场后，利索地在江南水泥厂门口订了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和这个有德丹两国交叉国旗的木牌。
0: 侵华日军的飞机一天20-30架飞过，辛德贝格又和其他人在厂房屋顶用油漆刷了面巨型丹麦国旗。
1: 辛德贝格在给朋友的同信中曾经写道：我在厂里升起了一面在中国最大的丹麦国旗，我还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这段通信内容后来被翻译并刊登在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管主办的史学类学术期刊《民国档案》中。
0: 这面墙上还有其他的照片，也显示着当时在江南水泥厂各处都挂起了丹麦和德国的国旗。 金德贝格等国际友人把这些国旗树立在这里，是为了保护工厂，更是为了保护那些流离失所

0: 性命攸关的中国难民，而事实上，这也确实起到了效果。
1: 前面是茫茫大江，江南水泥厂附近的公路都成了焦土，上千民众走投无路，见到江南水泥厂飘有德国和丹麦国旗，在工厂厂外的南北两边滞留下来。辛德贝格等国际友人做出决定，秘密庇护和遣送前来避难的中国军人，并公开在工厂南北大门外边收容难民。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先后涌进了这座已在山脚下的江南水泥厂难民区，人越来越多。常熟铁路旁、工厂附近的山头、大白果树周围的桃园、竹园被大大小小的稻草窝棚占满，逃难而来的老百姓卷着铺盖牵来牛驴，挖出大大小小的土灶，就在难民区里临时安家。根据文档和信件记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先后庇护了20000名左右的难民。
0: 在江南水泥厂的档案馆前，矗立着一座辛德贝格的雕像。这座雕像中的辛德贝格手执丹麦国旗，正义凛然，这就是难民们眼中常常看到的辛德贝格的样子，那个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丹麦青年的样子。辛德贝格挥舞着丹麦十字旗，奋力撵走侵华日军，而一群孩子就在后面拍手，冲着侵华日军的背影喊：“死走，死走！”难民营里有不少孩子，那个丹麦大男孩有时会冲着一群孩子用蹩脚的中文喊道：“鬼子来了，鬼子来了！”看着孩子尖叫成一团，他又哈哈大笑起来。但守住这个难民营，真就如所见这般容易吗？
1: 我们来看看城内难民营的情况。在南京城内，德国人约翰拉贝和留下的20多名外国友人一起组建了一片安全区，希望通过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南京市民。同时，他们还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约翰拉贝担任主席。然而，尽管拉贝等国际友人竭尽全力，安全区也并非完全安全。拉贝在12月17日的日记里写，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来自中国亲历者的日记，程瑞芳日记。它也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专题档案之一。1937年12月17日，这是程瑞芳笔下最黑暗的一天。现有12点钟，作词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这一天，侵华日军的屠夫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侵华日军越来越肆无忌惮，之前还不敢侵犯安全区，到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无所顾忌。收容了众多妇女和儿童的金陵女大安全区反倒成为了他们的目标。程瑞芳努力地守护着安全区里10000多名妇孺，却左支右绌，防不胜防。
1: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程瑞芳写道：“白日来过4次，南山2次，机子的地方1次，未想来晚上会来的。”程瑞芳未曾想到，这一天的傍晚，日本兵又来了。2个日本兵在学校的中央大楼前砸门，他们坚称楼内有中国士兵，要求把门打开。
2: 负责金陵女大安全区的美国传教士魏特林称身边没有钥匙，并指着挂在院子里的美国国旗对日本兵

0: 你说，这里是美国学校，你们没有权利进来。魏特林原以为美国国旗能够让日本人明白，这里是美国人的地方，能阻止他们行凶。没想到的是，一个日本兵举起手，就掴了魏特林一个耳光。
1: 在这一天日记的结尾，程瑞芳写下，每天晚上外面四处烧，下关一带死的人不少，中国人为何要做这种罪？不写了，想起中国人民不能心酸，死后真苦。
0: 拉贝的日记与陈瑞芳的日记相互印证，在第二天拉贝和日方交涉的信件里，他写到前一天的情况，小分队的军官命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两位女负责人明尼魏特林小姐和程女士以及他们的女友戴赖三夫人走出大门。在寒冷中，日军士兵对他们推推搡搡，日本军官坚持断言校内有中国士兵，一定要把他们搜出来执行枪决。
1: 从拉贝和程瑞芳等人的记录可以看得出来，守护一片难民区困难重重，江南水泥厂难民区面临的艰难与困境和南京城里安全区差不多，辛德贝格他们又是如何守护这里的百姓呢？侵华日军占领栖霞地区后，常常假借抓捕中国军人为由，强行到江南水泥厂来骚扰和捣乱，并意图强奸妇女。为了保护和照顾难民，辛德贝格和京特组织了一支配有猎枪的护场队，还分别配备了看守、巡夜、管理、清除等人员。辛德贝格等人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带领护场队加强场内的巡逻，遇到日军前来骚扰和捣乱，总是挺身而出。
2: 严景和写给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的报告里提到，辛德贝格和金特面对这群每日都提着枪来骚扰捣乱、企图进场烧杀抢掠的侵华日军，殷殷招待，相与周旋。而关于这个丹麦青年究竟是如何笼络住那些来往的日本兵的具体细节，如今也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背后必然是他过人的勇气、智慧和强烈的正义感在支撑。可新的问题和挑战接踵而至。1937年12月20日的拉贝日记有着这样一段描述：辛德贝格先生打算将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来，因为他从收音机里听说南京的局势已经完全稳定了，电厂、水厂和电话设施都已经全面正常运转。但是当了解到这里目前的局势时，他非常惊讶。在半路上，他又让人把伤员重新运回栖霞山，因为日本人不让这些伤员通行。1938年1月，又有伤员被送来难民区，这是一个5、6岁的小男孩，孩子的父亲急得不行。一些侵华日军跑到小男孩所在村子抢劫粮食，可他们捉不住鸡，气急败坏下竟然掏出手榴弹炸鸡。一枚手榴弹在孩子躲藏地不远处爆炸，这个男孩被炸掉一只眼睛，全身鲜血直流。辛德贝格赶紧带着孩子往南京城内的医院赶，可南京中山门守城的侵华日军士兵拒绝了他进城的要求。这个昔日高傲又玩世不恭的青年低下了头，对着一个侵华日军士兵苦苦哀求，让我把孩子送进医院吧。可他还是被拒绝了。他重新发动摩托车，绕到太平门，一口气加速冲过行经的岗哨，在横尸遍野的南京城内，他疯狂地开车。终于，孩子被送到金陵大学医院。这一次能靠硬闯，下一次该怎么办？
1: 在约翰·马吉的影片中，这段画面上的难民正在抬着死里逃生的受伤幸存者去一座小医院救治。这座医院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证实。

0: 人们经过反复的对比后确认，画面中的那个小楼正是我身后的这个小黄楼。那段影片中还有一个影像，一个护士正在给一个被烧伤的孩子换药，场景中的走廊、廊柱以及廊柱下的储石都与这个小黄楼契合。这里说是医院，其实是当年江南水泥厂员工的一个俱乐部。为了避免伤员无法得到救治的问题再出现，辛德贝格和金特等人下定决心，在江南水泥厂开辟几个房间，建立小医院。金特博士张罗着找附近的中医，辛德贝格则贿赂守城士兵，悄悄从金陵大学医院带走若干药物、绷带，把侵华日军挡在难民营外，又建立了难民营里的小医院。难民营的一切就算步入正轨了吗？还没有那么容易。
1: 一幅丝绸条幅数尽辛德贝格与中国人民深刻的羁绊，数张惨烈照片记录侵华日军滔天罪行。被迫离开，辛德贝格将何去何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38年2月19日，这天是辛德贝格27岁的生日，星期六，天气不错，可他没有一点过生日的好心情，相反，他很难过。春天快到了，一些天前，他在寄给丹麦的朋友的信件中，忧心忡忡地写下了这些文字。民国档案中也曾翻译并收录了这段内容。
1: 我们的国旗保护着他们，但问题是没有足够的食品，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等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们甚至无法耕种，因为所有牲畜都被日本兵宰杀吃肉了，春播的种子到时也肯定没有。你难以想象，这里到处血流成河。8月份以来，我每天都无法避免地亲身经历着战争的恐怖。血，血，到处都是血。这些天来，中国人被实实在在地放了一次血，但他们毕竟有4亿5000万人呢，所以得有相当大规模的行动，才能让人感觉得到。到处血流成河，
2: 上万人吃喝的问题皆系于辛德贝格和金特之身，沉重的担子让他们不得不四处求助。一方面，金特派人打着德国国旗去偏远的农民家收购粮食，回来分发给难民，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们写信向工厂董事会说明厂里的危机处境，想方设法通过董事会获取了一些钱款、衣料及生活用品，难民的情况才有所改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南水泥厂里支起了大铁锅，免费施粥。有的难民没有过冬的衣裳，辛德贝格等人也积极想办法，组织留守的职工为他们捐献衣物。种种措施并进，才勉强以最低限度地保证难民们不至于因冻饿而死。
3: 除此之外，辛德贝格还给远在南京城内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递交了一封信。
0: 辛德贝格递交这封信的时间是2月3日，这封信被约翰拉贝写进了日记里。下面的情节是从中文译成德文的，因此与原文多少有些出入。信件来自离我住所5里路的七卡寺，是该寺庙的方丈起草的，有当地20位知名人士的签名。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这是一封求救信。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80%已失去。

0: 切，他们的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医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这是当时南京郊区的栖霞山一带难民营的困境。这封信是栖霞寺的求救信，也是辛德贝格等人的求救信。他由辛德贝格冒着生命危险进城，递交给了拉贝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也得到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救助。
1: 也正是在辛德贝格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多次沟通下，约翰·马吉跟随辛德贝格来到江南水泥厂，并拍下了那些难民营里珍贵的动态影像资料。然而就在此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袭来。
0: 1938年3月16日，史密斯公司的解聘通知来了，因为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建起来了，陆续催促难民回家。辛德贝格的这份工作他一共干了107天。后来有丹麦的媒体记者问他，现在终于可以离开战场了，是不是很开心？不，不高兴。辛德贝格只说了这句话，随后便转移了话题。而他走之前，除了随行物品，只带走了两样东西。
2: 辛德贝格带走的其中一件，于2006年由他的外甥女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是这一面宽36厘米、长98厘米、绣着“见义勇为”四个大字的丝绸条幅。条幅右边是辛佩先生惠存，辛佩就是辛德贝格，而条幅左边是11个中国人的名字。这幅条幅就是由这11名难民代表送给辛德贝格的。那另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0: 另一样是辛德贝格冒险拍摄的一些照片，那是他在107天时间里拍下的南京惨烈的一面，有似乎临死前还大声叫喊过的闭目张嘴的遇难者照片，还有野生动物和流浪狗正在吃尸体的照片。辛德贝格还为这些照片写下照片说明。江南水泥厂的档案馆里留存有一部辛德贝格等人当年使用过的老式英文打字机，或许当年辛德贝格就是用它写下那些残酷而悲痛的文字，留下侵华日军那些滔天的罪行证据。
1: 辛德贝格带走这些照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把南京发生的事情公之于众。事实上，辛德贝格离开南京后依然在为南京奔走。1938年6月，辛德贝格带着约翰·马吉的影片出现在了瑞士日内瓦。此时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正在日内瓦召开，中国派出了以朱学范为团长的代表团。在朱学范的邀请下，辛德贝格在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放映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1938年6月3日晚上，应邀而来的国际联盟代表、记者100余人，把场馆挤得满满当当。辛德贝格坚决地要求妇女和孩子离开现场，他用了好几个小时来解释这部影片，期间现场的许多人都为之哭泣。这大概是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片第一次在国际上公开放映。
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一件档案见证了辛德贝格在日内瓦的经历。这是一本

0: 辛德贝格的护照，其中的一页里有中文题词中国之友，后面有落款朱学范进题27年6月日内瓦。中国之友，简单的四个字却又不那么简单。南京的经历无疑给这个丹麦青年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也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1: 自那以后，几乎没人再听他讲过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当初那个爱冒险、爱闯祸的青年似乎变了一个状态。辛德贝格和外甥女玛丽安很亲近，两人常常聊天，但玛丽安后来说，她从来没有坐下来和我谈过南京大屠杀，但我认为那是她一生的创伤，因为当生命中遭遇了特别悲惨的事情时，你反而不会对别人讲起，因为这太难讲起。可是辛德贝格和玛丽安的聚餐，辛德贝格却常常选在了中餐馆。离开中国的辛德贝格去了美国，从业美国海洋运输，因为表现优异，还曾得到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的嘉奖，但战争的印记在他身上若隐若现。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说，辛德贝格原本深爱着一位中国姑娘，可1938年的战火终究让他们远离。辛德贝格离开中国后终身未娶，也没有孩子，1983年在美国逝世，骨灰被撒向了大海。
0: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公园内，一簇黄玫瑰花开正盛，美丽耀眼又温暖。因为被舅舅的经历深深打动，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女士请当地的园艺师历经4年的时间培育出这种黄玫瑰，并命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在丹麦文化里，黄色代表勇气，而且黄色的玫瑰更是难以培育，正如辛德贝格的品格勇毅独特。
1: 2014年，我国举行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玛丽安受邀出席，她带了12株辛德贝格黄玫瑰，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跨越近8300公里后，将花赠给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个冬天过去，从遥远的北欧培植的黄玫瑰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如期盛开了。对中国人民而言，那一个个国际友人的名字早已不是一国的符号，而是融入民族记忆深处的印记。我们永远记得，当南京城陷于至暗深渊，约翰拉贝以安全区为盾庇护了20多万惊魂未定的生命，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竖起庇护的旗帜，护佑万千难民于危墙之下，约翰马吉更以镜头为笔，在暗夜中刻下了暴行的铁证，成为历史无声却最有力的控诉者。他们留下的不仅是浩劫中的生命奇迹，更是人类守望相助、永不屈服的精神丰碑。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大戏看北京。

0: 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地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五晚20: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4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芭蕾舞剧《鹊之桥》，北京艺术中心，舞剧《李清照》，国家大剧院，舞剧《秋词》，北京保利剧院，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国家大剧院，话剧《大话西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北京曲剧《四世同堂》，中山公园音乐堂，
1: 有谁敢唱胡小九歌声？
0: 全景沉浸式家庭互动剧《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77剧场，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之东海救援》，中山公园音乐堂，儿童音乐剧《小东东奇幻之旅》，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人体自带的这道健康城墙，破损后的危险可不小。
3: 前晚期转移4个地方，肝转移、骨转移、卵巢转移、淋巴转移。
4: 没有自援能力的，就是暴区都长，越严重它发展的范围越广。
2: 武艺健康城墙的第一药，竟然就是它。
4: 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弥补免疫的漏洞啊。
2: 看似常见，但您真的会用吗？
4: 到那个地方，这个需要向导，需要引进药。
2: 今日17:25，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园区里暗藏改装车的黑窝点，极速电驴竟然成夺命凶器。国标25公里的限速，一脚油门就能飙到90公里，这不是改装车，而是要人命。从电池自燃到失控肇事，风险一触即发。新规落地，是谁在顶风作案呢？
1: 当时呢，非常的隐蔽。他也不从线上引流，而是呢通过熟人介绍。
2: 为了摸清这个隐蔽窝点，执法人员借助简易铁梯登上2楼。眼前的改装车间令人心惊，待改装电动车整齐摆放，各类改装配件散落一地。
1: 对一些控制器，包括远光灯，正在实施改装。然后呢，部分这个车型呢已经被完全掏空。其中的核心部件呢，正在等待改装更换。
2: 根据前期摸排，这个改装点选址十分刁钻，藏身园区2楼，门外没有任何经营招牌，客户全靠熟人相互介绍，线下单独接头上门改装，隐蔽性极强，长期躲避监管巡查。
1: 我们在这个后续的现场的检查中呢，还发现新采购的、还未开箱的一批大功率的电机。2000瓦、3000瓦的电摩用的这种电机呢，据当事人介绍呢，它这种电机呢，如果更换到电动自行车上呢，速度呢可以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2: 按照国标合规电动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改装后车速直接翻3倍，超速行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今年5月份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2个月来，全市持续加码整治。多起同类非法改装案件被接连查处。
1: 这是其中一个客户咨询他的电动自行车，说速度有点慢，想加快速度，但是呢想花最少的钱。然后当事人告诉他，你可以改控制器，费用是700-800块钱。
2: 除了专业地下改装窝点，部分正规电动车销售门店也铤而走险，私下承接改装订单。

0: 你回一回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1: 没有啊。
0: 没有，
2: 应该是同志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了，因为他的车
0: 想起来了吧？
2: 前天给我打电话，他说是车被扣了。
3: 门店经营者李某起初百般抵赖，面对执法人员现场询问，拒不承认改装行为。直到证据摆在他面前，李某才坦白实情。
2: 他说让我帮他装上电池，我不是那么任何意思认为他是配的。
3: 李某将车辆原厂48伏铅酸电池私自更换为72伏大容量锂电池，这种改装近两年查办的案件中并不多见，并且具有极强的安全破坏性。
4: 哎，也挺害怕的，是不是？像这个停到窗台底下啥的，万一烧起来着火怎么办？
5: 肯定有影响啊，那你。尤其这些个老人小孩儿都从后窗里出来，你拿那么快，然后我赶过来了，没那么快就闯了。
6: 那私自改装的，私自改装你合规格吗？出了事故那就是你的责任。
7: 改装大功率电机、大容量电池啊这类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电路的负载，容易造成呢电池的过热自燃。包括咱们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一旦上路以后呢，安全风险很高，极容易造成安全风险事故。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经营性改装划定清晰处罚红线，改装电机、电池等核心动力安全部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改装车灯、车座、高分贝喇叭等普通配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从重处罚，所有违法所得同步予以没收，从法律层面压缩非法改装生存空间。
8: 一是严管流动环节，组织全系统执法力量，持续开展明察暗访，溯源追查，对违法拼改装行为露头就打。二是严打专业改装窝点。三是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
3: 针对线上引流、线下隐蔽改装的新型违法模式，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全方位整治方案，全链条封堵改装乱象。目前非法改装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涉案配件车辆将依法暂扣处置。
7: 在此呢，也是告诫我们电动自行车的经营主体了，自觉抵制进行拼改装行为，要呼吁广大消费者呢要安全出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要求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9: 非法改装改动的其实是宝贵的生命，刚端掉黑窝点，又有人玩起了车牌消失术，一会儿丢了，一会儿又有了，变戏法似的应付交警检查。说到底啊，无论是对速度的贪婪，还是对现行的侥幸，都是把法规当儿戏，把安全抛脑后。
10: 那个车牌呢？我瞅一眼。
11: 车牌没拿
10: 啊，
11: 没掉了，我还没补呢。
10: 掉哪儿了？
11: 车路上了。这
10: 车号还不知道。
11: 哇，是别人的车。
12: 这辆黑色奔驰轿车的司机和同城人一起跟民警翱翔警示，一会儿说两个车牌都丢了，一会儿又说一个车牌丢了，另一个车牌在家，最后居然真的变出来一个车牌。
10: 不是不挂牌，当时
13: 掉了
10: 一个，掉
13: 了
10: 俩。没明白，那掉完之后你怎么还接着开呢？
11: 补了，
13: 就是后边车牌掉了，只有前边的。
11: 前边的没有啊，
10: 不是补去了，放假了那个。
13: 鞋子后边没有，就把前边给摘了。
11: 哦，
13: 啊，
11: 那有一个也比没两个没有。
13: 前边的在这儿呢，
11: 豪哥在那儿呢。
10: 是，
11: 给变出来了。
10: 嚯！这是前面的，
11: 对呀、
13: 啊，
11: 后边那个掉了，你看这个，
10: 掉了，你不知道掉哪儿了。
11: 我开着之后，后边就说你后边牌子没了。
12: 尽管司机和同城人的话漏洞百出，可是没挂车牌的事实却是摆在眼前。
10: 牌子丢了，想着该补办补办。
11: 肯定是。
10: 牌照不全的话，就别上道路行驶了。
11: 行，那我就停家里边吧，还是怎么着？
10: 是，要是找一拖车也拖家里就啊。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日呢记9分的处罚。
11: 那我现在停家里边啊，挂一个牌子停家里边不行吗？
10: 找一拖车，快点，快的话10分钟20分钟得到。
11: 拖车不得花钱吗？
10: 你花点吧，要我给你叫一拖车，先搁我们家去。
11: 那别。
12: 很快，民警又拦下了一辆前后都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黑色 SUV。
10: 你好，
14: 车牌子丢了，丢了一个。
10: 丢了几个？
14: 丢了一个牌子，我说补呢，哥。

0: 丢了一个牌子赌呢？
1: 对 对, 对, 对，就是前面不是吗？撞了一下不是吗？撞了一下牌子丢了。
0: 撞一下。
1: 对。
0: 给撞飞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飞出多老远的呀？
1: 我这。
0: 撞的都跟以前那不一样了呀都。你这是改装了呀？
1: 我这不几分啊哥。
0: 你有几分啊？
1: 啊，
0: 你有几分啊？
1: 我不知道，我驾驶证还有几分，哥。
0: 你怎么这么不上心呢，弟？
1: 我以后我绝对注意，哥。
2: 刚处理完丢了后车牌的司机，又来了一个前车牌被撞飞的司机。
0: 今儿啊，咱驾驶证记十分，本里呢之前有一分，十一分还能开。
1: 不是现在是
0: 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行人通行禁止标志，行驶要处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这个呢，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加一块一共10分。
1: 行啊，
0: 把牌子找出来吧，安上得。
2: 司机从后备箱里拿出了后车牌，自称前车牌真的是被撞飞丢失的。可当得知缺一个号牌就要找拖车时，前车牌突然失而复得了。
0: 找不着你车走不了，我也叫拖车的。你要俩牌子都找着你就走了。
1: 哥，
0: 你先把牌子找着，找不着的话你也甭回去了，车给你扣了。你不丢了吗？安上牌子能走啊。
2: 原来因为车辆限行时不想受限，所以司机把车牌摘下一个放入后备箱，一个藏在了驾驶室。当天晚上交警在该路段共查获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3: 刚才的车牌消失术是漠视规则，而下面这一起纠纷却是规则本身引发的碰撞。一边是车主的充电焦虑，一边是物业公司的管理顾虑，小小充电桩把双方推上了法庭。法官审判不仅厘清边界，更拿出了一套多方共赢的方案，打通绿色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4: 当时呢，我就特别想装一个充电桩。
5: 李先生居住的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小区内虽配有公共充电设备，但随着新能源车辆持续增多，时常让李先生感到充电不便。
6: 这个就是公共的，是吧？
4: 对，我每天晚上到了高峰期的时候就不够用，就是因为有油车占位，所以位置就没有了。
5: 不久前，李先生获得了小区内一个固定车位2年的使用权，这让他有了一个装私人充电桩的想法。
4: 因为临时的规定呢是，只要这个固定长租车位满1年就可以申请充电桩了。符合这个流程以后呢，我就在那个供电局的网上国网 APP 就开始申请流程。但是呢，网上国网 APP 呢就要求提供一个物业同意书。当时他们的那个勘测工程师呢也过来勘测了，说这个位置也没有问题，电容也没有问题，就差一个物业同意书了。
5: 李先生说，让他没想到的是，安装充电桩的最后一步居然卡在了物业方面。
7: 当时老旧改的时候，建设的时候其实给大家预留了18个充电位置，同时满足36个的这个停车需求。那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了不能满足了。现在部分业主向未来申请说，我们想自己安私人充电桩在自己的固定车位上。如果说这个需求他现在去装那个充电桩的话，就在不断的破路，他破一个路，他破个路，对整个小区的整体的设施损害比较大。
5: 物业公司表示，若允许业主分散在各自车位单独加装充电桩，会反复开挖道路，持续破坏小区公共设施。同时在老旧小区零散走线存在安全隐患，因此难以配合出具手续。多次沟通无果，李先生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配合出具相关手续，双方对簿公堂。
8: 主要就是围绕在安装个人住宅小区内安装个人充电桩事务处理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需要召开业主大会。
9: 但是物业公司呢，李先生这个诉求需要经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讨论决定，为由拒绝了李先生这个诉求。
8: 在成排建设车位上树立充电桩，上诉人这个是要求还是小区的小区要求，从来还没有过。建设了整个公共区域石化改造，这必然列入小区公共区域的重大改造项目，需再次召开业主大会共同讨论决定，才可能稳妥实施。
5: 民法典第二。

0: 178条规定，对九类小区公共事务必须通过业主大会表决才有效。李先生在老旧小区加装充电桩的行为是否属于九类公共事务之一，成为该案的争议焦点。
1: 就物业公司认为，这个是李先生要在这个车位上安装这个充电桩，就应当有，就属于这个278条这个规定的事项之内，应当由全体业主表决通过。但是呢，就是李先生就是有不同的理解，他这个诉求不属于应当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所以他们双方对于这个278条的理解各执一词。
0: 该案兼具民生属性与绿色发展意义，法官专门前往涉案小区实地走访，全面梳理各方诉求，开展调研工作。
2: 现在咱们就不考虑结果的问题，咱们先不谈结果，咱们只考虑解决问题，是吧？咱们来也解决问题来了。
3: 明白
2: 啊，调解。
3: 您对我提出的任何需求我都配合，但是我今天就想着，就是说人还是这些人，观点还是这些观点，利益还是这些利益。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加一等于二，就是这二选一的一个事儿，行还是不行？我觉得啊，我对这个事情是比较悲观的。
4: 我们要争夺就是个人利益跟这个整体的，管理整体利益或者整体服务的一个均衡的问题。
2: 切实解决双方的一个问题，从溯源治理的角度，是吧？
0: 很快，李先生收到了判决结果，法院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1: 这个车位上安装充电桩属于他就是在享有这个使用权基础上的一个合理的延伸就不属于就是278条规定的一个重大事项。
0: 但法官并未止步于一纸判决。北京有很多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小区，这些小区在建设初期未充分预留车位，停车矛盾长期突出。伴随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充电难题也愈发凸显。如何让判决落地，如何取得最好的社会效果，法院提出集中统一布设充电桩的方案。
1: 在李先生背后还有很多业主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想的是在这个小区里边能不能就找到这么一个地儿，然后可以集中的安装这个充电桩。
0: 该方案计划划定小区闲置地块，统一铺设电力主线，一次性完成管线施工，后续有需求的业主可直接增设充电桩，既统一规范管理，减少重复施工，也能打消业主对零散施工的顾虑。
5: 四川成都一老旧居民楼失火，民警辅警到场疏导并配合消防员扑救，得知二楼有老人腿部受伤无法移动，巷道狭窄，救护车也进不来，民警果断抱起老人狂奔送上救护车。这一报爆出的是百米冲刺的担当，更是警民连心的温暖。火场逆行没有彩排，争分夺秒全凭本能，如果慢一步后果难以预料。这最美的奔跑告诉我们，危难时刻那抹藏蓝永远是离我们最近的安全感。温州鹿城一名小女孩掉进了3米深的废弃电梯井，民警接报后迅速到场救援，在群众的协助下借来了折叠梯架设通道，半跪俯身探入井道，全程轻声安抚，最终众人合力把孩子救了出来，女孩手臂外伤送医治疗。半跪俯身，最低的姿态，最高的守护，一把折叠梯搭起警民携手的生命线，女孩得救了，但这废弃的井道不能成为隐形的杀手，呼吁相关部门立即排查盲区，也请家长多一句叮咛，远离危险的角落就是最好的防患于未然。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前天联系到一位个人卖家，从他手中购买了一部手机，可才用2天，主板就坏了，手机无法开机。卖家说二手商品不退不换，请问我还能要求退货吗？
7: 曲先生可以要求退货或者减价，但需要证明存在隐蔽、质量瑕疵。

0: 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检验期限过短，根据标的物的性质和交易习惯，买受人在检验期限内难以完成全面检验的，该期限仅视为买受人对标的物的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限。当面验货只能排除外观瑕疵，不能免除卖家对影响基本使用功能的隐蔽瑕疵，比如主板故障的瑕疵担保责任。屈先生使用手机两天内出现主板故障，并且不是外力造成的，应当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卖家并申请退货或者扣减相应价款。
1: 观众尤女士家客厅的钢化玻璃啊，因为夏季高温突然爆碎了，她清理的时候还被划伤了。尤女士向开发商反映，对方说玻璃已经过了质保期，物业说室内属于个人区域和物业无关。尤女士想咨询一下，自己该向谁索赔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根据民法典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同时承担对应的管理和维修责任。本案中，尤女士家的门窗已经过了质保期，开发商不再承担法定保修责任，物业公司仅对公共部位承担管理义务，业主家里的玻璃不在其管理范围之内，所以物业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经鉴定能证明玻璃是开发商选用不合格产品或者安装不当导致的，尤女士呢可以在诉讼时效内向开发商索赔。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凿山为陵，铁水封门，神秘大墓究竟地下多少机关？探秘最早的汉代金银衣针，邂逅2000年前的神奇高压锅，万件珍宝藏着多少超越时代的旷世巧思？本周五晚20:20，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智慧盛宴。
3: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2: 有人跨国越山海，
4: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5: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2: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6: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2: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7: 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2: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8: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9: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0: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1: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纳西看美景，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冠脉狭窄不严重，为何也会突发心梗？
12: 血管某一层出了问题，有点外墙中干了。
13: 42岁的小伙子，2个多月前他心梗，才堵了那么25%左右。
2: 盛夏季节，哪些事没做对，会让血管里的弹簧报废？
12: 热天气变化的时候，走个5分钟，牙酸疼了。
13: 肩膀你能动吗？来，动20口，我看看。还没动20口，他胸闷了。
2: 养生堂特别策划属师考验，科学应战，复原血管活力，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由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关注的话题，就是肠道排毒。在我们养生堂的现场，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上了年纪啊，因为这个可能身体的津液代谢不足，所以会有便秘的痛苦，用过很多的方法帮助自己缓解便秘的困扰。所以到底肠道需不需要排毒，如果需要怎么排，如果不需要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权威专家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关阿姨说在这方面她可有发言权了，带了一兜子的好东西呢，您快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你看看啊，这个芦荟胶囊、这个也是，还有这个
0: 麻仁油，
1: 哎，还有这个清肠茶、我这刚才一看啊，我还落下那什么没拿呢，那个酵素酶还有那益生菌给忘了，慌慌张张出来。因为我老便秘，所以这些东西我都试了，试完了以后我觉得排毒效果呀特别好，所以今天呀我就给拿来跟大家分享。
0: 你看像关阿姨这样有肠道排毒困扰的老年人真的很多，所以我们先向齐主任来请教一下。我们都知道便秘嘛，便秘就是所谓有宿便，真的应该肠道内有很多的毒吧？
2: 首先呢，就是肠道排毒这个概念在医学上是没有依据的，
0: 没有
2: 肠道排毒的作用是医学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0: 那有那么多的
2: 对宿便排毒是什么呢？是我们商家为了营销杜撰的概念。
0: 宿便也没有吗？
2: 医学也没这个概念，
1: 没有宿便这词儿吗？
2: 医学上没有的。
0: 那医学上说那些没有排出去的粑粑叫什么？
2: 那就是我们代谢产物、代谢废物，它不是毒，也不需要排毒。其实呢，老百姓口中常说的肠道排毒的产品呢，都是肠道保健类的食品，它大概就分三大类。润肠通便，这是一类。还有呢，就益生菌，调节肠道微生态。
0: 对，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助消化，就这么三大类，是一种保健类的食品。
0: 关于肠道通畅的营养物质、食物、保健品到底分别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先说酵素。
2: 酵素
0: 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它是一种具有催化作用的蛋白质啊，它能干什么呢？能帮助我们消化，微消化的作用。
1: 看来这个酵素酶是个好东西啊，是不是？那个东西吃的越多越有助于消化呀。
2: 也不是这样子的，像胰腺、像胃腺，甚至还有胆汁，它们分泌的这个淀粉酶、脂肪酶和这个蛋白酶是食物消化吸收的主要酶，我们自己都有分泌的能力。酵素我们吃的越多，那导致我们的生理的这种反馈机制就受到破坏，那你吃的时间长了，吃的量也大了，那我们的器官分泌这种酶的能力下降了，当你停掉这个酵素的时候，你会更加严重的消化不良出现了，酶不够了。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吃的越多越好，那我们可以间断吃或者按需的吃啊。所谓间断的呢，那我们吃个28天，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疗程啊。有的人也可以吃到2个月，然后你再停个7天10天的半个月啊，然后你看好没好了，你就可以不吃了。或者是说你这餐吃的多了，回家感到有点腹胀，消化有点跟不上，你就喝一点嘛，能帮助你去助消化。
0: 我来看看您这些还有什么呀？这个常青茶以桑叶、百合、决明子、桑葚、绿茶为主要原料制成。再来看您这火麻仁、芦荟全叶粉、火麻仁油、决明子提取物，适宜的就是便秘者。这个也是芦荟软胶囊，主要原料就是芦荟粉，这是做什么用的呀，齐主任？
2: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呢都会有芦荟，还有决明子，这些呢其实都是润肠通便，起到泻药的作用。所以呢，你吃了确实觉得哎呀大便很通畅，但是呢，好的效果呢是短期的。那么长期服用呢，其实它是有害的。我们经常吃肠道的泻药，在这个通便排泄的过程中，会损伤我们的结肠黏膜的保护黏膜的一些润滑的分泌物，会被通便的过程中排泄出去，黏膜变薄了，同时也破坏了肠道的微生态。第二呢，就是它变懒了啊，我们胃呀和肠啊，它之间有一个非常协调的规律性的蠕动，让我们把大便顺利的排出去。可是呢，如果我们靠泻药强行的让它排便的话，肠道本身的蠕动规律就受到影响，让它变懒了，蠕动变慢了，或者是你停了药它都不动了。第三个呢，就是泻药成分是含有

0: 恩醌类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它会使我们的结肠黏膜内皮细胞黑色素增多，然后被染成黑色的，所以我们诊断叫结肠黑变病。
1: 发黑为

0: 那您像我那个吃完这个吧，我觉得效果挺好的，上厕所那个通畅了，也挺省心的，
1: 对，
0: 也挺高兴的。
1: 对，
0: 但是刚才又说有那么多不好的地方啊，然后你说那我们怎么办？上岁数人就是有这种长期便秘、干燥的问题。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有通便需求的，确实是便秘了，那么我们还是看看消化科，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我们可以选择国药准字号的这些真正的缓泻药，葡果糖、聚乙二醇，
2: 这是可以长期
1: 可以长期吃啊，这个就可以作为通便药来选择，它有临床安全数据。第二类就像这个通便呀、软化大便的保健用的，那我们也可以选，但是我们一定要按需选。你需要的时候，你真正有便秘了，你这时候你可以选短期吃啊，间断去吃。三无产品我们就不要去选了。当有慢性疾病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有高血压、有心脏病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选择像这种番泻叶产品的通便，它刺激性非常强，在腹泻的过程中把钾排出去了，把铁、把锌、钠都给排出去了以后，出现循环失常。那么还有像有肾功能不全的人，那我们选择这些药的时候更要注意，含钾高的、含锌、含镁这高的它排不出去，通便的食品里边如果含有这些成分，我们要尽量避开。再一个就是我们有胃炎、胃酸反流本来就多的，那我们选择这个通便产品的时候就不要选那个像果醋这些含酸很刺激的通便的东西，吃完了以后便没怎么通，胃坏了，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哈，咱们就马上看病。一个呢就是便秘突然加重，再一个呢大便呢变细了，出现了黑便，甚至出现了便血，还有呢持续的腹胀腹痛不缓解，出现了这些症状千万不要在家再吃那个药，吃这个药直接上医院看病，
2: 安全稳妥起见，常年的便秘您一定要去寻求消化科医生的帮助，他会帮助您开最安全最稳妥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的药物，保证健康的同时我们才排便顺畅，一定不要本末倒置，希望大家都能够肠道健康人也长寿。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伙展示一个小物件，弹簧摁一压，它回弹非常的好。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的血管当中都会隐藏这样的弹簧，别看它体积小，它作用可大了，有可能跟我们的斑块一样失控失灵，会造成健康的危机，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专家，我旁边的这位特别的擅长给心血管找各种各样的一些隐患还有健康的问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汪宇鹏教授。
3: 大家好。
2: 那对面这一位呢，他特别的擅长啊教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哈如何健康的科学运动，让我们掌声欢迎同样来自北医三院心内科的徐顺林教授。今天还邀请了两位啊我的健康达人，60后的黄阿姨，00后的小苏。福利美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好了，开门见山哈，那这个小小的弹簧藏着什么门道呢？主任
3: 展示的这个物件啊，其实引出的是在健康方面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认为心脏健不健康可能就看血管健不健康，有没有斑块，有没有狭窄。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组数据啊，
2: 60%突发心梗发生在血管狭窄小于50%的人的身上。
3: 对，这样的一组数据让我们看到了，哦，原来小于50%的似乎不那么狭窄的人群里头有很多的可能会发生急性的这个心肌梗死。那么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当然发生的原因第一部分是因为斑块不稳定然后破裂了，但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定的比例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血管弹性的这个问题，血管的收缩痉挛导致的心肌的这种梗死。
4: 我今天下午上门诊有这么一个42岁的看上去小伙子，他天天锻炼， 血压也高，也吃药。他就这样跑步啊，上班啊。两个多月前那天夜里，他心梗了。没想到他的血管查下来才堵了那么25%左右。就今天下午看的，42岁。他说：“徐大夫，你别说我啊，正好就今天下午的事儿，动脉。”

0: 弹性没了，心梗了，而且是就整个心肌都堵了嘛、
1: 哦、
0: 有疤痕了吗？来找我怎么锻炼的。
1: 那所以老百姓都觉得心脏的这个血管彻底堵了才能引发心梗，那不是这样的，不光是堵没堵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这个血管它有没有这个弹簧，弹簧好不好使，它失没失灵。如果弹簧失灵了，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现在马上连线一下我们主任的患者朋友刘先生。刘先生你好，您给我们讲一讲哈，在您的身上发生这个血管弹簧失灵的整个过程。
2: 我今年53岁，在2个月之前，就是我走路的时候
1: 啊，
2: 比如我搁原地要走正1里的或者1里多的啊，
1: 嗯，
2: 他就胸脯子就憋闷，停着缓一缓吧，蹲一会儿吧，有时坐那胸脯子也疼，头还出汗嘛。
1: 就是跟你的运动是相关的是吗？
2: 我感觉跟我运动是肯定有很大的关系。
1: 了解啊，就是走了10分钟之后胸痛，
2: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嘛。
1: 嗯，那您很年轻啊，那平时体力运动怎么样呢？
2: 之前没胸痛之前我还跑步来嘛，有时能走1万多步或者1万多或者2万步嘛。我就是高血压，家里有遗传嘛。
1: 平时血压高到什么情况？
2: 我那几年最高的时候应该达到200多，也吃了药了，吃完药之后它不就是有一段下去了嘛，吃了也好几年的药，血压它也稳重了嘛。
1: 那中间测过血压吗？
2: 中间也测过血压，高也高不点点，130多。
1: 那你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什么问题啊？
2: 你感觉不像是那个心脏的毛病了。我的血管
1: 啊，
2: 狭窄小于50%，我就没有在意嘛。
1: 嗯，
2: 就最后这样我住院嘛。
1: 哦，说您的血管里面的弹簧出了问题，对吧？
2: 对。
1: 那我们旁边呢坐的就是您的主治医生哈，王主任，我们有什么要嘱咐的？
3: 今天恢复的怎么样啊？
2: 也恢复挺好的。对，今天我也出院了。
3: 还有很重要的，为什么这回我们说您这个心脏血管有问题了？因为做了很关键的两个检查，一个是冠脉造影，发现了血管的轻中度的吧，这样的一个狭窄，还给您做了一个血管内的超声，看到了关键的部位的血管弹性不好了，它都会影响您的活动量。所以后面呢，规范的我们这个出院让您吃上的这些治疗的药物啊，您一定要按医嘱好好吃着，后面我们也都会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停药。哪种憋闷与血管弹簧失灵有关？稍后揭秘。那代表养生堂，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刘先生，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和好运都送给刘先生，谢谢您，祝您早日康复。刚才您说到了，它是关键部位的血管出现了问题，是什么问题？
3: 关键部位的血管有点这个外强中干了哈、啊，看着都还挺好的。那这个血管呢，就是我们说的冠状动脉。冠状动脉作为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血管哈、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普及，就是我们的血管一般它分3层结构。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有某一层出了问题。
1: 好，刚才主任提到了一个词儿，说外强中干。这血管怎么还能外强中干？指是什么意思呢？这样，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请汪主任，我们结合道具讲一讲，好不好？来，
3: 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基础，这是血管的一个剖面啊，一个圆的血管，咱这样切下来，所以呢，外头这一圈这就是咱们的外膜，里头的这个粉色的呢，就是它的这个内膜，内膜以里就是我们的血管腔，您看有这个血细胞在通过，那么中间这一层啊，颜色不一样的啊，就是它的中膜。
1: 哦，三明治。外膜、内膜、
3: 中膜。
1: 好，那你说弹簧失灵就发生在某一个膜上？
3: 是的。
1: 叔叔阿姨，给大家出一道思考题，这个弹簧失灵出现在哪一层结构当中？
4: 内膜，因为感觉往里面它会影响血管。
1: 哦，就是影响这个管腔。有没有不一样的？旁边那个小伙子，
5: 我也认为是内膜。
1: 为什么呢？
5: 因为在我印象里，那个弹簧的支架一般就是在内膜的两侧，
1: 就离这个地方最近的是吧？
5: 对，
3: 他还说了，说放支架就放在这里头，
1: 放在这个地方管腔里头。所以呢，你觉得内膜离着管腔是最近的？
5: 对，
1: 阿姨，
6: 我认为是外膜，因为它不管它里头是怎么样的话，它只要是外膜是坚强的，它有弹性的，就全裹住了，
1: 就给它包起来了。
6: 对。

0: 有道理。嗯，苏苏，
1: 我觉得应该是内膜，血液从这个内膜它是流动的最多的。嗯，然后你像一些斑块，然后或者堵塞都是在这里产生的，它的弹性出现问题了的话，可能会更影响一点。
0: 到底谁对谁错？
2: 答案已经拿在手里，我把它贴上去，其实是在咱们的中膜。
0: 为什么？啊，
2: 咱可以给展示一下，您看，
0: 其实就是个弹簧的，
2: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作用，你看能上能下。
2: 那我们在这个解剖里头啊，内膜、外膜、中膜呢，为什么说它有弹性啊？是因为最核心的，它有多层的这个弹性纤维。那这种弹性纤维就跟我们刚才展示的那弹簧一样，对，所以让它具备了这样的弹性。那在我们的冠状动脉里头至少有三四层的这种弹性纤维。同时呢，中膜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叫血管平滑肌，它也会对血管的收缩和舒张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这一层啊是很关键的，这个弹簧层。
0: 弹簧层是在中膜层，说的刘先生他的血管有可能就是像现在我的这个弹簧一样失灵了，弹性不好了，不扩张了。
2: 是的，它是内膜和中膜其实都有问题。那内膜里头呢有一些这个斑块的形成，同时呢它的刚才反复说走完十分钟以后，而且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活动耐量的明显的这个下降，然后血管又没有看到明显的狭窄。其实我们在术中啊发现它的这个血管的管径其实是有一些动态的，在那样一个小的这个变化，这些都提示他的这个中膜也出现了问题。
0: 了解了，所以呢也解答了为什么年轻的这位朋友，这位患者，他血管没堵，但是他也引发了致命的心梗。问题就出现在了他的中膜层，这个弹簧失控了，失灵了，不好使了。
3: 人体血液循环不只依靠心脏泵血输出，还依托血管的舒张收缩完成血液回流。我们的血管中膜布满弹性纤维与平滑肌，就像自带的弹簧，心脏供血激增时它快速扩张扩容，血流放缓它平稳回缩调压。一旦中膜弹性被破坏，心梗风险也会相应增加。
0: 什么叫做血管当中的外强中干？主任这边有请。这不就是玉米和那个爆米花吗？
2: 玉米粒儿和爆米花，这个就是咱们普通的玉米粒儿，它其实就跟咱们刚才介绍的血管一样，它也有三层结构，外头这个是总皮，中间那个是胚乳层，然后里头呢是胚芽，那这个是非常扎实非常硬的，然后这个呢是它炸完之后的爆米花，
0: 好吃，
2: 非常的这个松，然后体积两个一对比的话，咱可以看到差了好多啊，都是同样的一个玉米粒儿，差了四五倍吧，
0: 手感也不一样是吧？
4: 那蓬松的，这个肯定是特别酥脆的那个感觉。
2: 是的，咱有个锤子，要不要试一试？
1: 先试这个爆米花。
0: 哎呀，
2: 哎呦，这一锤子下去，
4: 哎呀，
2: 砸烂了，
0: 一下
4: 散了。
1: 全散了，
0: 对，
1: 其实刚才第一次没有使多大劲儿，然后呢，后来就稍微使点劲儿，它就崩了。
0: 对，你要想一想，这是爆米花，如果血管呢，
1: 爆炸性的现场，是不是
0: 支离破碎、毁灭性的？
1: 太可怕了！
2: 咱们再试试这个，
1: 再试试这个
4: 实心的，
2: 实心的。
4: 哎，
0: 你看，
1: 哎，就是
4: 效果好，
2: 纹丝不动的，
1: 没有，真的，一点连坑都没有，
4: 这更有韧性，
1: 更坚强一点。就其实力气是一样的，但这个就马上就碎掉了，然后这个还是完好无损。
2: 我们设计的这个挺形象的这么一个演示啊，其实也是想说明，原来我们老说长斑块窄了怎么怎么样，那它的这个血管的这种外强中干呢，其实在于说，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在持续的高压的这种状态下，血管受到的刺激，包括别的一些血脂啊，包括酒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下，血管的这个中膜层啊，其实它会发生什么呢？它会发生弹性的变化，会向外进行膨胀，向外的这种我们叫外向重构之后，血管看上去好像变得还略微粗了一些，但是呢它的功能就不好了。一方面表现在它血流通过的时候其实是缓慢的，另外一方面呢是把它的血流的这种储备能力丧失掉了，在真正需要它进行舒张提供这种血流的时候，它就起不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了，所以呢就变成一个看上去好像很强壮，但其实功能受到了大大的影响，外强中干的一个血管。

0: 它管腔它肯定是变大了，但实际上弹簧是失灵了，所以你看刚才我们的书一击它就碎了破了。好，那如果这样的问题去做冠脉造影的话，是不是就能看出来？
1: 冠脉造影啊，可能看出来，也可能会被他欺骗掉。
0: 往这儿看哈，我们又上了一盘菜。先问一下苏苏，认识它是啥不？
2: 火锅的涮的黄喉。
0: 你见过这么大的吗？
2: 没，但是看着挺好吃的。
0: 我们见过的都是那个
2: 馅儿，
0: 小小的，切完了之后的。
3: 对，那个猴皮筋儿。
0: 是吧？
2: 对，
0: 来看一下，
3: 一环一环的。
0: 你还别说，这手感还挺好的，这弹性非常的好。来问
1: 一
0: 下，
1: 健康的
0: 徐主任，你把这个拿到养生堂现场，要说明什么问题呢？
4: 我们刚才说的血管分为三层嘛。其实我们人体的动脉是非常强大的，它能承受很大的压力。你只要在血管上戳一个眼的话，它能把血打12米。它压力非常大，所以它的外层非常结实。
0: 了解。
4: 内膜呢又非常脆弱，天天被你这些吃的油啊、盐啊、糖啊、醋啊什么都去干扰它。那么中膜的这个弹性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说，一个血管能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在于什么？在于中膜的这个弹性。
0: 实际上那个血管的那种弹力跟它类比的话很相似吗？
4: 大动脉很相似，
0: 很相似。
4: 不要小看人的血管，特别结实，比皮肤都结实，
0: 比皮肤结实，然后回弹非常的好，健康的。
4: 对不对？
0: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为什么做造影的时候看不出来它弹性的问题呢？做什么样的检查才是真正的金标准？如果您听到这儿迫不及待，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的知识总结。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
1: 因为我们造影的时候看的只是这里头的这个管腔，我们看的是一个形态学上的管腔的开放的状态，至于它的功能咱是不知道的，所以就跟给它拍个照片，我是感受不到我手捏上去的它的这个弹性的，它的这个功能，包括我一捏把它捏扁了，这个形态我是测试不出来的。所以造影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局限性。这当然是像刚才徐主任说的，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中间的这个致密的一层又一层，因为主动脉它的中膜层它的需要的弹性要更足啊，所以它一般啊都得十几层的这种弹性纤维的这个层啊，所以它就可以保证让它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咱们看看它这个弹性怎么样，把外膜剥开之后，
4: 对，这个非常棒。
0: 这个就是中膜了。
4: 中膜，哇，我们叫内膜外膜
1: 是吧？
4: 层肌肉
5: 层
1: 啊，
4: 这动脉硬化就是肌肉层。
5: 其实它就是肌肉的那个。
4: 对啊，你说的胳膊腿的肌肉和血管的肌肉，
1: 这
4: 才是一个人衰老
1: 的
4: 根本。
0: 太直观了，我们剥下来这一层，这就是外膜，是吧，主任？
4: 很结实。
0: 然后现在我们留在我手中的这些就是中膜层了，
4: 肌肉层、
0: 弹
4: 簧层。
0: 哇，这能
2: 是很有韧性是吗？
0: 是相当有韧性。真的，
5: 这个就是
0: 你看这弹力
5: 血管的肌肉层，
0: 我能把它撕下来吗？
1: 可以，
0: 您看到了吗？
2: 它跟皮筋似的，
0: 是吧？弹性极好，这就是弹簧。什么样的症状出现，预示着我们血管弹性变差了，
1: 活动耐量下降？
0: 好，我来贴一下。
1: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注意听刘先生说啊，他比如说走10分钟以后，他觉得气不够用了，或者说胸口后背出现了一些疼痛的症状，这些其实都是它的活动耐量下降的一个表现。正常的咱们上3层楼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限制，如果说我上2层楼3层楼就出现了胸闷胸痛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这种耐量的下降就提示我们的血管可能出问题了。
4: 就4个字，动则憋闷。
0: 动则憋闷，
4: 这个节目的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弹簧。我们这个血管就像一个弹性的罐，如果我们心脏不动不动往外打血，你就应该整天点头停停，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嘛。血管呢就是把血放在这，慢慢把它挤出去，这个挤出去的能力就是一个弹性的储气。如果这个弹性坏了以后，你供不上血怎么办？就是血管弹性导致的供血不足。
0: 了解。
4: 原来能跑，哪天忙了生气了，或者忙了一天没好好休息，一动怎么我憋呢？其实这就要考虑到心脏安全上考虑要差。
0: 动则憋闷
4: 哈，
0: 对，这4个字叔叔阿姨咱们刻到大脑当中。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说血压异常升高，
1: 尤其是在劳累或者心烦

0: 的时候，平时啊，我们说血压升高，那我们就关注为什么血压升高，是不是有人惹你生气了，是不是晚上没有休息好，从这些原因去找血压升高的原因就可以了。但今天把这条放在这儿呢，是因为啊，当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管在临界状态下，这个时候为了能够让这个血供应上，所以啊，我们的这个就牺牲外周的这个血管了，可能外周血管就会有一些收缩的状态，让血压呢高一些。血压高了以后会怎么样？压力上去了，那舒张压高上去了以后，就可以使得冠脉的供血就会增加。这种增加呢，就可以使得啊，我又能够负担同样的这样的这个劳动或者运动。
1: 老大不干活的时候，小弟来帮忙，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具体的部位。刚才我记得刘先生是说他很明确胸痛，
0: 所以我们这个胸痛啊，平时我们都说了很多了，在哪儿？胸口前头，然后压迫性的这种束带感的这种疼痛，那么其实还有一些部位需要注意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左上臂，包括我们的左肩膀这个部位，左后背的这个部位，然后还包括一些像这个下颌部
1: 牙
0: 啊，对，
1: 一走路
0: 走个5分钟牙酸疼了，一停下来休息好了，这些啊其实都是意味的这种缺血的一些症状。
2: 我姥姥就是，她当时就一直是，她觉得就左后肩，她老贴着膏药，她老觉得可能是因为受凉受风了，然后她老贴着，然后她还老牙疼，然后牙疼呢，她就老觉得是上火了，她吃很多下火的药，但是也没有缓解。然后因为我姥姥就是心梗去世的，根本就没有往这上面联想。
3: 最近大家要关注心脏的健康。其实，在门诊做了一个简单的事，你说肩膀你能动吗？来，动20个我看看，还没动20个，他胸闷了。其实不是关节疼，就是他受不动则憋闷吧，稍微动一会儿，我拿一个1公斤的哑铃让他动2下，哟，我闷了，闷的真是心脏病。
0: 刚才说了动胳膊之后，但是动胳膊呢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咱会意识不到，也是不是我刚才动的不合适，但如果你走路了以后，这个胳膊这儿也疼，或者下颌这儿也酸痛，并没有动到这儿，但是这儿也出现了问题，并且您停下来休息以后它就缓解了，这就是非常这个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信号了。
1: 了解，你只要是制动了停了缓解了，那可能就跟我们今天这个疾病有关了。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脉压差的问题。我们每天都测量血压，对不对？这个脉压差大家有注意过吗？大的减去那个数小的，得到了一个数值，大家有关注过吗？
4: 我有的时候差了有70，
1: 多
4: 少？高压特别高，高压是156吧，低压好像还算正常，低压是90，
1: 脉压差70，它肯定正常。
2: 我不正常。
1: 你还不正常？
2: 我的高压和低压都挺高的。
1: 多少呢？
2: 高压一般都在145-146左右，
1: 150吧，那就算。
3: 你才多大？
2: 我二
1: 00后嘛。
2: 对，
1: 150，我算一下，然后对
3: 呀。这个血压着急了点啊。
2: 低压能到90到100，
3: 那不行，
2: 你的
3: 动脉硬化衰老很快的。
1: 那它是60的脉压差。
3: 除了60脉压差之外，还有问题，收缩压就人体的需要，你需要把血压高才能送到全身。那舒张压要那么高干嘛？其实舒张压就代表到你的动脉硬化。你的年轻舒张压高，你老了以后舒张压肯定低，硬化了嘛，它没压力了嘛，没弹性了嘛。
2: 遗传的吧，可能是。
3: 别赖父母啊，遗传只占其中一部分，你的生活习惯占了60%。
1: 苏苏，这期节目就来对了，你千万不要成为他们两位的患者，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脉压差能说明一些什么问题。
0: 其实我们把这个指标设在这儿，当我们的这个脉压差超过60的话，如果这个差值再更大一些，其实提示的都是我们这个血管的弹性变差。这是非常直观的这样的一个，而且通过测血压我们就可以获得的，去评估我们的这个血管弹性的一个指标。一旦我们经常测出来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脉压差超过60，其实就是亮黄灯了，给我们提警告了我们要去关注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啊，关注我们的这个中膜的健康。
3: 有很多老人啊，一辈子血压都低，突然哪天高了，我受不了了， 其实啊，老人随着年龄增加，动脉逐步老化，这是一种自然衰老。你的弹性，你的血管当中的肌肉越来越少，会慢慢增高。如果哪天突然增高，你得小心。你的脉压差高了，你的血压比往常高很多。刚才不是说到脉压差，说到弹性吗？
1: 对。
3: 如果一个老人正常低血压，到了40-50岁更年期过后血压高了，你得小心，好好。

0: 测测你的血压。
1: 大姐，
0: 如果你不关注血压，在很短的时间，一个人就会动脉硬化。
1: 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哈，身体当中隐藏的心血管的健康危机。那这个弹性这么的重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你的血管弹性到底好不好？是年轻还是优秀，还是已经出现了问题呢？有一个金标准。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北医三院。
0: 有的人认为血管不堵就是没病，比方说有的人动作气喘，那为什么会喘呢？当一个人血管失去弹性，他就不能根据身体的需要去及时的供血。那么这里头有两个检测的方法，一个在手术当中冠脉内的超声，还有一个就是做运动负荷实验。当随着运动负荷的增加，我们心脏表现出缺血，那么这就是血管弹性的问题。
2: 接下来呢，咱们做一个呼吸测试，张着嘴巴，用嘴喘气。我这使劲吸，你用一口气把气吞进去，吸饱，吸到吸不动之后，我这使劲呼，就把气呼到呼不动。
0: 看你肺有多少吸入气体的能力。
2: 准备，一口气快速吸饱，吸到吸不动，吸到吸不动，来吐气，吐干净，吐干净，吐到完全没有气，完全没有气。第二项呢，吐您一个爆发力，猛吸，一下子吸到吸不动。当你吐气的时候，一瞬间把气吐干净，坚持几秒钟。我说使劲吸的时候，就一口气重新把气快速吸饱。好，准备猛吸，好，猛呼，呼干净，呼干净，呼干净，呼干净，坚持住，坚持住，坚持，坚持，猛吸。好，正常呼吸，非常好。接下来咱们做一个最大充气量测试啊，用您最大力气张开嘴巴，模仿我这动作，连续都喘十几秒钟。这个做完会说有点头晕，正常现象。对，开始。
0: 对呀，再吸深，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使劲，
2: 加油，
0: 出点，不出点，
2: 加油。好好好好好。第二项呢，就是蹬自行车，这个数字代表您蹬得都快。咱们是一个匀速耐力测试，需要您把转速控制到65左右。接下来变得多沉，尽量维持住，速度控制不住，咱测试就尽可能结束了。逐渐加速，慢慢加速。

0: 这个病人大概42岁，他做了冠脉 CT， 他的组不到50%，但是经过这么一个运动实验，发现猛吸气能吸多少量，猛呼吸能呼多少量，代表着一个人的肺到底有多少自救的能力。如果遇到动脉的变硬的话，氧气又不够，心脏又打不动，你心脏还没给别人供血，你心脏肺就不缺血了，这就是我们所害怕心脏病的发生。你看这所有的图都是，你像这些 ST 段都压低了，都压低了，这就是一个缺血性的心脏表现。它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弹性很差，当随着运动负荷的增加，我们表现出我们氧气吸不进去了，我们的身体的二氧化碳呼不出来了，经不起运动刺激，它就缺血。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不需要去做手术能够评估一个人的心脏功能的储备，哪怕做了 CT 堵塞不超过50%的人，有条件来做一个压力测试，心脏和等着你来做压力测试。
1: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些预警信号有可能出现的症状都给大家去拆解了，希望大家能够拿手机把它拍下来，记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时不时的对照看一看哈。不过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哦，两位专家老师，咱们都知道呢，热胀冷缩这样的一个道理，你看天气现在温差特别的大，你看现在咱们穿这个，你看两位穿西装也不觉得特别的热，为啥呢？是因为我们屋里头有这个充足的空调，但是你看那外面现在都有30-40度了，这外面一冷一热温差这么大，对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弹簧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或者伤害呢？
2: 太有影响了，冷热的这种温差特别剧烈的话，对血管的这种伤害其实是特别大的。当我们从夏天嘛，可能是从外面比较这个热的这个环境里头，然后进到一个尤其是有空调，空调又开得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气温的剧烈的一个下降，然后就会刺激到我们这个皮肤上面的一些冷的这种感受器，感受器一感受到哈，很冷了，我的外周血管它就会收缩，导致我们为了要供上血，我们的压力就会升高，
3: 那血压就会高了。
2: 对，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境就会导致血压的剧烈的一个升高。如果这个血压超过10-30个毫米汞柱，其实还是蛮

0: 常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增加了这种情境下的心脏的做工。心脏这个时候可能血压高上去以后嘛，它需要克服这个阻力去做工，又会增加好多。所以这是其实是我们认为不必要的。
1: 夏季室内外温差大，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护好血管？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5: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通过去做一些主动的调节啊，比如说那如果是在夏天的话，那就是从外头到里头中间咱得过渡一下，对吧？不要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特别凉的环境里头，尤其是咱们还出了点汗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注意，如果这时候一进到特凉的地方，我还怕我自己感冒了或者受凉了，是吧？那中间过渡一下，擦擦汗，然后在一个中间的温度层里头。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自己家里头，咱就可以把这个室内的温度稍微调高一点，
5: 对，
0: 调得特别凉，
6: 26度。
5: 26度，
7: 这些事情好像我都经历过。我姥爷就是当时还上小学吧，可能他老喜欢打牌，太阳底下打牌，然后回来又嫌热，一回家之后就坐在空调底下吹，然后呢吹完之后当时就哽住了。
5: 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温差跟我们的血管的健康与否是有关联的。我觉得那位阿姨他们都做得比较好，就是去冷的地方咱们带个小外披直吹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一个呢是当我们如果真的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抓紧看病，但咱们没必要说去主动诱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处在一个临界的状态，我们做好保养也许可以，是吧，健健康康的再过好多年都在这样的一个临界的状态里头。
5: 接下来就是说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群尤其要重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管弹性好坏呢？我们这个是一个问答题，有选项，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叔叔阿姨我们全场共同来作答，谁更容易血管变硬呢？我们有这样的4个选项，全场都有。 A 沉默的糖友，也就是糖尿病的人群， B 暴躁的高压族，哈，它是有条件的。好， C 久坐不动的木头人， D 焦虑失眠的操心人。来，叔叔阿姨我们共同作答，请亮题板。哎呀，有4个都选的， 还有选 B 选 D 的。
7: 我觉得是B 和 D 这个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看的眼睛里面，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些就是失眠的问题，所以就是我只能从我自身出发，然后来解决感觉这个事情。说我要熬夜的话，也会

0: 会胸闷，然后会有疼痛的感觉。
1: 我觉着我的更全面，我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这脑子里啊就跟那过电影似的，所有的不开心的、担心的事情，都是在一遍一遍的过完后，就自己特别的，就觉着不舒服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大家就说的是心窄。
2: 好吧，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3: 我觉得黄阿姨回答的特别全面啊，这四个答案我觉得都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都会有贡献。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为什么呢？
3: 我们这个血糖高，它对我们的这个微小血管微循环的伤害特别大。那我们这个高血压暴躁的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状态的话，对于我们血管的冲击特别大，然后长此以往的话，会让我们这个血管受到的这个膨胀的这个力很大，就会弹性会变差。那如果说久坐不动的话呢，其实我们的需要血管也需要对它进行训练。最后我们徐主任会聊到这个运动训练的问题。那久坐不动，其实我们平滑肌就得不到这样的一个训练呀，还得让它血管是吧动起来。它老是僵着一个状态的话，它就固定在这儿了，也不好。那最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操心。那是操心的时候，什么神经在发挥作用？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总是交感绷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弹性造成很差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都是非常直接就会作用到这个上面的。
4: 到了睡觉的时候你不休息，你所有的氧气供应大脑，那心脏只能蹦动蹦动跳快点儿，把血供足，那心脏不累死了？那它氧气不够，你又不运动，那你肯定会血压高。
2: 上四条全部都是正确答案。那刚才说到了不动不行，那咱得动起来啊。通过动的方式，运动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恢复我们血管的弹簧，它的弹力呢，让它重返青春？
4: 对啊，你说这个肌肉长期不动不会萎缩吗？
2: 明白。
4: 所以人的衰老有三点：第一条，肌肉减少；第二条，内脏脂肪增多；第三条，代谢降低。
2: 是，
4: 如果你经常运动，保持一个年轻人的旺盛，但你才能抗衰老。有好多人体检发现血压高就开始锻炼，一锻炼锻炼中风了，锻炼心脏出事了。
1: 我就怕这样，我就不敢动。
2: 所以
4: 呢，这里头有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锻炼是为了增加你的身体的功能。体育呢，体育的锻炼方式呢，还是心血管高血压人的锻炼方式呢？请记住一句话，就是当体育锻炼，我们心脏是个供货方，给全身供血，血压高点把它打出去。但是当我有血压高，需要疲劳，需要早点休息的时候，心脏是个收货方，你全身得为我心脏多供点血吧，不能光靠我拼命的跳供应你们，你们得让我舒服点。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我们通过适当的锻炼增加我们身体的摄氧量。所以我们怎么来增加自己的耗氧量，又不增加心脏负担？这就不是体育运动了，就是要让自己喘起来的又不让你累的运动。是
5: 哪两个动作在家练就能帮您恢复血管弹性？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

0: 这样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接下来我们要练起来，徐主任。
1: 我对那些老年人和经常坐在家里不动的、看手机时间比较长的人，就一句话：每顿饭给我做200个冲拳。矿泉水瓶子就像冲，他说他冲的像打架，像挠痒痒似的。一定要把胸口转到45度以上，把你的胸椎、把你的整个身体要转过来。
0: 对，
1: 大概做200个。老年人大概做50个一组，做5组嘛，左右算一次啊，不要耍赖啊。还有呢，我们有拳击、哑铃，有这样哑铃，就这样冲拳嘛。一定要把胸口转过来，你这样打那是不对的啊。你冲过来，其实这个重量比你走路要安全得多。走路你心脏负担的是全身重量，我就上肢的重量加上胸压、腹压，所以这样的话，对于高血压的人，全世界都认为轻重量的力量训练，哪怕贴在墙沾马步，都能降血压，都能防止动脉硬化。但是条件是，轻重量你给我要做到喘，要把你的氧气吸足了。你坐在那儿老在那儿看手机打游戏，你的氧气不增加。锻炼到气喘吁吁，而且是轻重量到气喘吁吁，这是高血压人最好的锻炼。比方说弹力带。
0: 对。
1: 弹力带
0: 我们全场每个人都有。刚才
1: 是往前冲拳嘛，是吧？弹力带吧，你也不要幅度大，你就这样吸呼的吸气。
0: 好。
1: 你胸，哎，不要这样弄，这样弄会受伤的。
0: 好。
1: 你就绷紧了就行了。
0: 好。
1: 吸气，收紧下巴，往上呼气。你这样弄就容易受伤的，肩关节受伤的别怪我
0: 哦。
1: 所以我们只要绷紧，来吸气。我那些90多岁的老人啊，我们训练他，每顿饭垫200个脚，这个把弹力带做好，做200个深吸气，他也锻炼到我们肩关节、我们的胸椎。所以说，不管是从哑铃冲拳也好，把胸椎转起来，把这个500克的矿泉水打，只要你喘气儿，我很轻的重量把你练到喘气儿，又吸了氧，又锻炼了你的颈胸部的肌肉，这样对我们的全身也好，对局部的血管也好，是个非常好的抗衰老的措施。
0: 了解，
1: 也是防止动脉硬化加重。
0: 嗯，
1: 因为我们光说到动脉硬化缺血，真正人体需要的，不出事儿的是，我既不缺血又不缺氧。你现在动脉硬化我好不了，那我锻炼多吸点氧不行了吗？所以，锻炼的作用不光是改变动脉硬化。
0: 嗯。
1: 只要你一个很轻的重量锻炼到气喘吁吁，那就是又把缺血改变了，又把缺氧改变了，就是要高强度间歇。
0: 嗯，
1: 体育是跑4公里，慢走3公里，后来又发现不行，老年人受不了。那你能不能锻炼60下猛的，再歇一下？锻炼60下猛的，一直锻炼到你气喘吁吁，这就是最简单。
0: 哎，那这样好不好？今天现场呢，每个人都我们都发了一个弹力带，您教我们完整的做一下，做几组好不好？叔叔阿姨，咱们全体都有，您给口令哈。
1: 你把它绷紧。
0: 好，来开始。
1: 挺胸，把下巴收起来，把脖子的那个血吸气，呼气，来吸气，较稍微较劲一下，呼气，这就叫我们肌肉在做等长的收缩。来吸气，呼气。吸气，吸大点儿，来，还有一个更夸的，你们能做20秒吗？吸气，其实这个20秒也是一种对心血管的一种供血，不能把它松开来，松开来在这个压力忽高忽低容易受伤，一直绷在这儿，轻轻松开来就行了，这个很简单，
0: 就不能回去。
1: 回去你这个肌肉突然松了，突然大了，容易受伤的。
0: 了解。
1: 要绷紧，就绷紧，要绷紧。吸气，稍微松一下，不能再松了，再吸气。其实通过我们背部的

0: 肌肉锻炼把你的颈部和胸部拉直了，你的交感神经、迷走神经从那个脊柱当中穿出来也放松了，所以既要喘气，又要放松颈胸椎。对于年轻朋友，每顿饭给我练200个。
1: 200个，好，年轻的就200个。
0: 动作要慢，哎，不能快，不能暴躁。啊，
1: 对于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呢，100个。
0: 十个做是
1: 标准稍微低一点，好不好？每顿饭要坚持做。
0: 饭前做。
1: 饭前做。
0: 看手机看完了吃饭吧，先。
1: 对。
0: 做完了再吃饭。
1: 对，所以要持之以恒，因为自律才能换来健康。说养生厨房给大家准备了个惊喜，长得呢有点像杏仁儿，最重要的它是保护心血管的好帮手，到底是什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2: 说到这个血管健康啊，是我们叔叔阿姨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好的食材，特别是坚果类的。而今天我们要给您推荐这坚果啊，反正我是没见过。大厨您看熟悉吗？
3: 这个我也没见过。
2: 你也没见过，咱尝尝吧。
3: 好好好。
2: 李老师说他贼爱吃，
3: 是
2: 还怪好吃的，长得呢像一个大松子儿。
3: 嗯，这个还挺香的，
2: 倍儿脆，浓郁的这种坚果香味儿，其实还有一点巧克力的后味儿，果然好吃。李老师你是会吃的。
4: 我还真是很喜欢这种坚果。
2: 嗯，
4: 其实啊，今天我们这个美食里头啊藏着两个保护血管的黄金搭档，一个呢我们称之为是血管的消炎贴，另一个呢我们称之它是什么，血管的保鲜膜。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坚果，它就富含这个保鲜膜里头这个主要的营养成分，它的含量非常的高。
2: 嗯
4: 啊，所以这两个强强联手，把我们的血管保持它的年轻态。
2: 这个坚果啊，那它怎么合理的入到菜里，既体现它的香浓，又让它口感更好呢？就交给大厨了。
3: 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鲜鱼脆酥饭啊。
2: 嗯，
3: 这个菜呢操作起来特别简单，但是这里有3个小窍门哈。第一个呢是让鱼更加的鲜嫩增香，第二点呢这个包菜不用切也能快速成吃
2: 啊。
3: 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刚刚李主任推荐的一个
2: 坚果
3: 啊，用来调制的一个秘密盐，
2: 增香有滋有味的一个调料
3: 哈。
2: 好，那我们先从鱼肉的处理开始。
3: 今天选的是鲈鱼啊。首先第一步，我们把鱼给起片，
2: 把这个排刺儿、大刺儿都给它片掉啊。我看这有一碗料汁儿，哎呀，这是一碗香浓的油啊。这个油是什么呀？好香啊。
3: 这个是刚刚我们说的一个腌鱼的秘密武器，我们腌鱼的时候呢，能让它更加的鲜香。而且这个油脂呢能够很好的渗入到鱼的肌理里面
2: 啊，
3: 使这个鱼更加鲜更加嫩。
2: 到底是什么咱们一会儿再告诉你。
3: 鱼肉已经片好了，我们就下点这个香料油，先把鱼给腌一下。葱姜水的话它可能只是取到一个去腥的味道，但是这个呢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2: 啊，
3: 因为它是熬过的红葱头油嘛。
2: 啊，是红葱头的油。
3: 我们一般的话先把它切碎，然后放点油在锅里面100度左右慢慢提炼，大概10分钟左右
2: 啊，
3: 变成这种金黄酥脆的感觉。
2: 你看这个用油腌过的鱼肉就非常的油亮顺滑，而且不存在下锅粘锅的情况。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您这个就只加油，那不加盐吗？
3: 对，不用加盐，因为后面我们在盛菜后面最后面还是会有一个秘密武器撒上去啊。
2: 那我们先问问李老师吧，刚才您说到了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血管的消炎贴，它是什么呢？
4: 看一下这消炎贴是什么营养素。这就是 Omega-3 脂肪酸，它是非常好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减少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这种慢性炎症的反应，保护血管，保护它的弹性。其实鲈鱼含的这个 Omega-3 脂肪酸就很丰富。
2: 今天给您推荐 Omega-3 加一样这个营养物质，消炎加保鲜，让我们的血管保持年轻态。一会儿再给您揭晓它是什么。当然除了饮食上啊，其实我们有一些小运动小动作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血管。如果你想知道这套小动作是什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得了。
3: 接下来我们先把米饭给先蒸一下。我们用到的这一款呢是新谷粒多谷物混合杂粮饭。先把这个粗粮先倒到碗里，大概半碗左右。好，我们这个米饭呢就放点水。
2: 想要吃的丰富又省事儿，试试新谷粒多谷杂粮饭。一碗汇聚36种谷薯豆籽，10多种天然营养，吃的是主食，补的是多样营养素。更贴心的是免洗免泡，和大米同煮同熟，口感软糯，全家都爱，每日轻松吃够全谷物。
3: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已经蒸好了一锅米饭在这里。好，我们先把它放一边。
2: 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包菜处理不用刀也能切成丝儿，这个我还真想学，平常我吃包菜还是蛮多的。
3: 分享一个小妙招啊，这个就是不需要刀，用削皮刀也能快速的成丝
2: 啊，
3: 顺着这个刀口直接划就行，
2: 就顺着它那个切开的棱。

0: 就切成丝了。
1: 这个特别适合这种我们这样的，
0: 对，
1: 不太喜欢用刀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用这个擦出来的丝儿，我发现它其实比切出来的细，对吧？
0: 对。
1: 所以如果喜欢吃这个薄一点、细一点的，可以用这个擦丝刀来擦一下。我们这个包菜也准备好了，那问问李老师吧。刚才跟我们说啊，这个血管的消炎贴是欧米伽三，那它的保鲜膜又是什么物质呢？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嗯，这就是维生素 E。维生素 E 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内皮免受这些自由基的过氧化的损害。实际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就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消炎贴欧米伽三，它也容易被氧化，所以它又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这个欧米伽三。嗯，二者强强联合。维生素 E 呢，实际上我们坚果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源，含量非常丰富。我们今天选用的这到底是什么呀？它在里边又是名列前茅的，一会儿我们来揭晓。
1: 好的，我看到了啊，它比这个核桃、榛子、开心果、杏仁，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些坚果都要遥遥领先，甚至它们的好几倍。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没太见过的小坚果是什么？排名第二的又是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跟您说。
0: 好，我们开始操作啊。嗯。锅烧热了以后呢，放点油。嗯。油热了以后，我们先把鱼片给放下去。
1: 红葱头油，腌过的鱼肉下锅，真的完全不粘，自己就滑开了，自然有一种葱香味道呀，太不错了，这个方法。
0: 微微煎一下，再给它反一面。这个鱼不需要煎得太熟，
1: 因为我们是一锅盛菜，是吗？
0: 对对对，有个五分熟就行。然后第二步，我们先把这个包菜丝也放进去，把火调到最小，分好区域，粗粮米饭也放下去，放到中间。哦。接下来就盖盖子，这个要焖两分钟。
1: 好。
0: 好，时间到了，我们给它打开。
1: 哇，香味已经出来了。接下来。
0: 接下来要撒盐了。
1: 这是那个秘制的盐，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李主任推荐那个。
1: 这个闻起来非常的香浓。
0: 好，我们撒完盐以后翻拌一下这个米饭啊。
1: 好香啊，真的是鲜香一体。那赶紧问问李主任吧。我看这个表格中啊，维生素含量相对高的两个，它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优良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嗯，你看葵花籽仁，它含量非常高，100克里含有79.09毫克。到底含量最多的，我们今天选用的是什么坚果呢？嗯，我们看一下大屏幕。这就是香肥，你看它含量非常高，每100克里头含有114.16毫克的维生素 E， 我很喜欢啊，所以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
1: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维生素 E 含量超高的坚果，就是这个香肥。我们是把它碾碎放到这个盐里的吗？
0: 对对对，嗯，先把这个香肥先破壁机打成碎状，然后跟盐一起混合在一起就行。
1: 现在就出锅吧。这道菜看着真的很诱人，而且真的是少油少盐少糖，这个鱼肉非常滑嫩。而且里面的这个坚果碎呀，保留了香浓的味道，这有滋有味的一道菜，帮助您吃出血管的年轻态来。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今年啊，夏天雨水特别多，湿度特别大，有没有觉得您肿得比往年更厉害了？一到下午，小腿沉甸甸往下坠，走路呢像绑了沙袋，脚踝一按一个浅坑，晚上脱袜子还有深深的痕迹，还有呢，夜里睡觉小腿突然抽筋疼醒的情况。钙片呢，坚持吃了很久，酸胀抽筋改善效果却不强。从中医来讲，伏天雨水多，湿热之气就会顺着经络往下沉降，那湿邪堵在小腿的经脉里，气血走不通，水湿排不出去，就会腿沉浮肿，经脉拘挛抽筋。光补钙而不除淤堵的湿，自然治标不治本。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味长得特别像火烈鸟的花类药材，是调理下肢湿热淤堵的好手，专攻化解堆积在小腿的湿浊，疏通堵死的经络，缓解腿胀、夜里抽筋。不过呀，单靠它一味力量单薄， 那搭配三味花材协同调理，效果翻倍。用健脾导湿拦住湿气往下走的白扁豆花，搭配舒展

0: 筋肉，缓解僵硬抽筋的合欢花，再加上清暑解乏、改善浑身发沉的玫瑰茄，四味全是花类的原料，泡出来不光清爽好看，性质呢还能更加温和通络，不会耗伤气血。想知道这朵火烈鸟模样的花到底是什么吗？完整配比是什么？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6: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7: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8: 人体自带的这道健康城墙，破损后的危险可不小。
9: 拆晚期转移四个地方：肝转移、骨转移、卵巢转移、淋巴转移。
10: 没有自援能力的，就是到处都长，越严重，它发展的范围越广。
8: 补益健康城墙的第一药，竟然就是它。
10: 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弥补免疫的漏洞啊。
8: 看似常见，但您真的会用吗？
10: 到那个地方，这个需要向导，需要引进药。
8: 今日17:25，敬请关注。
1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限行为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比较阴沉，云量较多。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

0: 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7月16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报告并交流研讨。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坚持深学细悟，全面领会其丰富内涵，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首都工作的实际实效。
0: 昨天16号，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防汛保供等方面的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在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受台风美沙克和巴威影响，近期国内多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生活必需品保供情况如何？对此，发言人何亚东进行了回应。
3: 近期国内多地受到了台风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等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点对点地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等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的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目前呢，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全国商务系统将持续的紧盯市场的供应形势，加大货源组织的力度，做好调运支援的准备，切实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
2: 北京台报道。
0: 在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进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氦气作为稀有资源和战略资源，常用于半导体制造等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进行了回应。
3: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0: 昨天16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报道。
4: 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在评论中国外交政策时，抛出所谓朝贡体系的新概念，称亚洲正处于向朝贡体系式秩序转变的早期阶段，中国通过经济与技术力量重塑预期，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这是西方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出发得出的扭曲结论，是编造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新标签。请问发言人对此怎么看？
5: 所谓朝贡体系的论调，不过是西方国家用自身霸权的逻辑镜像中国外交的伪命题，无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历史基因，曲解当代中国外交平等相待的核心底色，更背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符合中国同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现实。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霸，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威慑他国的霸权，而是

0: 和衷共济的智慧和天下大同的愿景。国与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正确的相处之道在于相互成就，而不是单向依附。
1: 会上有记者提问，7月15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召开发布会，推介其撰写的有关中国与俄罗斯的所谓报告，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林健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打着促进民主的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
0: 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
1: 会上有记者提问，即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外媒普遍认为大会将汇聚尖端 AI 技术，并展现中国在全球 AI 规则制定方面的努力，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希望通过大会寻求全球南方支持，在 AI 领域占据大国竞争的领导地位，还渲染中国提供开源 AI 模型是陷阱。中方如何看待上述观点？
0: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台北经济办事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同一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方仍与伊方保持沟通。
3: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16号开启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这已是连续第6晚发动袭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近期，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号更是一天内发动2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方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及海岸监视设施。美军还于美东时间14号下午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6号早些时候，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4: The president will hold them accountable when they turn their back on the words that they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he is always open to diplomacy at the very same time.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说，如果针对伊朗的任何敌对行动持续下去，伊朗的回应将根据形势做出调整，并将超出对手的预期。

0: 冲突也可能扩展到新的领域。
1: 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同高级幕僚讨论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一些细节。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表示，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
2: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公开讨论对伊升级打击，其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该岛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发表声明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如果特朗普近期关于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付诸实施，伊朗武装力量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袭的美军相关基础设施。声明还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
1: 7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月15号报道，三名美国官员等知情人士称，美国防部内部的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这与此前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数额存在巨大的差距。报道称，这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许多国会议员的不满。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日前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监督报告，美国耗资4.69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梅吉斯特建造的弹药厂，在建成后的2年里未能生产出合格的155毫米的炮弹部件，导致美军的炮弹增产计划无法实现。
4: 报告指出，过去4年间，美军155毫米炮弹库存减少了360万发，但报告未说明目前库存中还剩多少发。考虑到援助乌克兰消耗的弹药和预期海外军售需求，美军在2024年曾设定目标，在2025年10月前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从1.4万发提升至10万发。为了保证实现这一增产计划，美军在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投资建设工厂，生产特定零部件。该工厂由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运营，于2024年5月正式投产。但是，截至2026年3月，美国每月仅能生产。

0: 约3.6万发155毫米炮弹，远未达到10万发的目标。报告指出，美军炮弹增产计划无法实现，部分原因是位于梅斯基特的工厂未能完成生产目标。根据合同规定，该工厂每月应生产30000件金属弹丸部件，但截至2026年3月，该工厂未生产出一件合格的产品。报告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美军官员允许该工厂采购并使用未经测试的设备。2025年8月，美国陆军要求该工厂停工，以便政府评估其是否能够履行合同义务。参与美国陆军弹药项目的官员表示，由于目前仅有3家工厂可以生产所需的弹丸金属部件，到2026年9月，美国每月的产量有望达到7.1万发，仅能实现月度产能目标的71%。
1: 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约为19.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2.6亿元的武器装备。声明称，沙特已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相关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地自卫能力。声明称，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再来关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姆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
2: 卡利巴夫在当晚发表的致伊朗全国人民的讲话中说，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美方对伊朗的战略并未改变，其目标不仅在于削弱伊朗，还包括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因此，无论是在冲突还是在谈判中，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卡利巴夫强调，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既有安排，并确保商船安全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是伊朗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伊朗在谈判期间一直坚持巩固这些安排，并坚决反对任何破坏企图。卡利巴夫还称，随着伊美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和政治手段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但伊方立场坚定，绝不接受强加意志。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2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
1: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当天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16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同一天，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另据伊朗媒体16号凌晨报道，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或遭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1: 15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结束新一轮直接谈判。虽然各方对此轮会谈结果均释放出积极信号，但以色列媒体认为，此次谈判只是推动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进入执行阶段迈出的第一步，还有诸多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3: 从目前以色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此轮罗马谈判在落实此前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由以色列官员介绍，双方已经就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的部分安排达成了一致，按照以方设想，相关落实情况将由第三方负责核查。此外，双方还讨论了

0: 清除离南部部分私人土地上武器设施的问题，并再次确认继续推进解除离真主党武装、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重要性。不过，以色列媒体认为，虽然当前双方已经从讨论是否落实协议转向讨论如何来落实协议，但是比如试点区域的具体范围、监督机制如何建立、由谁负责核查、如何确认离真主党真正撤离，以及以军撤军与离政府军部署的先后顺序等关键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协调。这意味着目前达成的更多仍是原则性的共识，距离真正进入执行阶段还有不少技术和政治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外交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以军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放缓。就在15号谈判当天，以军仍对黎南部安全区内部分区域发动袭击。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以军正在利用可能启动局部撤军前的窗口期，继续打击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尽可能削弱其未来恢复军事能力的基础。这也反映出以色列并没有将外交谈判视为军事行动的替代，而是将两者同步推进，相互配合。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此次罗马谈判虽然是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直接谈判，但是作为协议执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方，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被排除在外，并且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一框架协议，并拒绝解除武装的安排。更重要的是，目前以色列仍然控制着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并持续开展军事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以军撤离、黎政府恢复对相关地区的管理，还是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的问题，都相互交织，很难彼此割裂。因此，即便是此次谈判在机制的设计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协议最终能否落实，仍然取决于各方能否围绕黎南部安全安排形成更广泛的共识。也正因为如此，以色列一些安全分析师认为，现阶段罗马谈判更大的意义在于维持美国主导的外交进程，向美方展示协议仍在推进，而非意味着以黎双方已经解决了最核心的安全矛盾。对于以色列而言，在继续保持对黎真主党军事施压的同时，配合美国推动谈判，也有助于在当前美伊博弈持续升级的背景下，避免北部战线进一步扩大。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的谈判。
2: 安德拉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对近期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深切关注，重新爆发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3: The Islamabad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remains an enduring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peace, mutual respect and shared prosperity. 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U is facing challenges, Pakistan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all sides to end violence and resume technical level talk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U and Pakistan-Qatar Joint Statement of 22nd June 2026.
2: 安德拉比表示，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不利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商贸往来和粮食安全均遭受冲击。巴方希望海峡局势能够早日恢复正常。
4: 由于油价再度飙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5号表示，预计今年燃油支出将比年初的预期增加近60亿美元。不过，美联航仍调高了全年盈利预期下限，认为强劲的旅行需求、更高的票价和运力削减将有助于其抵御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办公室随后表示，强烈反对美方这一决定。
5: 声明说，美方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咖啡、牛肉、橙子、部分油气产品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关乎供应链的商品将获得豁免。巴西总统办公室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巴西政府拒绝接受美方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否认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巴西将继续参与。

0: 采取措施保护那些受到美国非法和任意征收关税影响的行业，并将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内提起诉讼。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在美国纽约市郊外一座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眼下却因加拿大野火而被烟霾笼罩，并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站的研究人员近日表示，对纽约市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没出现。
2: 美国媒体16号援引纽约市卫生专员的话报道，纽约市居民本周同时面临极端高温和野火烟霾的挑战。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野火导致的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数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有健康问题的人尤其要注意。
1: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在全国范围内永久实行夏令时，不再每年2次转换时间。不过该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夏令时。
3: 这项法案名为《阳光保护法案》，众议院投票结果为308票赞成，117票反对。该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但也有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目前每年有大约8个月实行夏令时，夏威夷州、亚利桑那州大部分地区不实行夏令时。美国对调整夏令时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2022年3月，美国会参议院曾通过一项永久采用夏令时法案，但该法案未在众议院进行全体表决。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
4: Des vies qui sont mises en danger parce que c'est évidemment notre territoire national qui est attaqué à chaque fois qu'un feu se déclenche. Donc merci à vous pour tout le travail fait.
2: 马克龙还表示，将设立统一募捐渠道，为枫丹白露森林的重建工作募集资金。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据法国司法部门此前通报，数名涉嫌引发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的嫌疑人已被立案侦查并羁押，其中一人涉嫌故意纵火，另一人涉嫌乱扔烟头引发火灾。
1: 韩联社16号报道称，韩国国会原定于本月22号就足协相关悬而未决问题举行听证会，但由于国会尚未就下半年各常务委员会成员达成一致，听证会已被推迟。
0: 报道称，尽管尚未确定听证会的新日期，但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表示，将争取推动相关听证会在7月底之前举行。此次听证会因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而发起。韩国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此前表示，将就足协运营争议及前国家队主教练洪明甫的任命程序等问题展开质询。该委员会要求前韩国足协主席郑孟奎以及洪明甫等10余人作为听证陈述人，但据韩国媒体报道，目前仅有包括洪明甫在内的4人表态愿意出席。本届世界杯韩国队小组赛出局，不仅招致国内舆论广泛批评，更引爆公众对韩国足协的信任危机。自韩国足协2024年再次任命洪明甫为韩国队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8起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首尔警方此前已就这一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

0: 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5号说，6月22号至7月5号的2周内，荷兰超额死亡人数达到911人，高温极有可能是导致超额死亡的原因之一。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荷兰遭遇罕见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一度达到39.4摄氏度。
1: 据了解，超额死亡人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统计数据显示，6月22号至7月5号，荷兰各地均记录到超额死亡，其中气温最高的南部和东部地区超额死亡人数最多，达576人。从年龄段看，全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额死亡人数达547人，增幅明显。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说，极端高温下，器官功能相对较弱的老年人尤其脆弱。此外，患有心血管和肺部疾病的人群也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
2: Yeah, buiten. Dus ik ben niet veel buiten. En ja, ik doe wel boodschappen in de buurt, maar het is zo heet. Maar mijn zoon doet alles. Hier druppelt.
1: 目前，荷兰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多地已启动高温应对计划。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5: 好的，程雅，昨天的夜间，北京的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弱的降雨天气，量不大。今天早晨呢，北京的天空是被云层所覆盖，大气的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状况还是不错的。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延绵的西山看上去还是比较清晰的。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7.8度，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4-25度的样子。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比较低的，目前还是在24度左右。到了今天早晨呢，在山区的南部会有小阵雨，而到了午后天气会逐渐转晴，阵风会在5级左右，最高气温呢会在32度左右，最小的相对湿度呢是在50%左右。而到了今天的前半夜天气晴好，到了后半夜云量增多，在西部北部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的气温较高，湿度较大，闷热与晴晒是同时在线，防暑降温的工作不可松懈。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新闻继续。电动自行车是市民朋友日常代步常用的工具了，现在，但是呢，有些人为了追求速度续航，私下找商家改装电机电池控制器，国标25公里的限速，一脚油门就能飙到90公里，从电池自燃到失控肇事，这风险一触即发。幸亏落地，是谁在顶风作案呢？
6: 当时呢，非常的隐蔽，他也不从线上引流，而是呢，通过熟人介绍。
7: 为了摸清这个隐蔽窝点，执法人员借助简易铁梯登上2楼。眼前的改装车间令人心惊，待改装电动车整齐摆放，各类改装配件散落一地。
6: 对一些控制器，包括远光灯，正在实施改装。然后呢，部分这个车型呢已经被完全掏空，其中的核心部件呢正在等待改装更换。
7: 根据前期摸排，这个改装点选址十分刁钻，藏身园区2楼，门外没有任何经营招牌，客户全靠熟人相互介绍，线下单独接头上门改装，隐蔽性极强，长期躲避监管巡查。
6: 我们在这个后续的现场的检查中呢，还发现新采购的还未开箱的一批大功率的电机，2000瓦、3000瓦的电摩用的这种电机呢，据当事人介绍呢，它这种电机呢，如果更换到电动自行车上呢，速度呢可以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7: 按照国标合规电动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改装后车速直接翻3倍，超速行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今年5月份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2个月来，全市持续加码整治。 多起同类非法改装案件被接连查处。
6: 这是其中一个。

0: 客户咨询他的电动自行车，说速度有点慢，想加快速度，但是呢想花最少的钱，然后当事人告诉他你可以改控制器，费用是700-800块钱。
1: 除了专业地下改装窝点，部分正规电动车销售门店也铤而走险，私下承接改装订单。
0: 你回一回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没有啊。没有，
2: 应该是同事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了，因为他的车
0: 想起来了吧？
2: 前天给我打电话，他说是车被扣了。
1: 门店经营者李某起初百般抵赖，面对执法人员现场询问，拒不承认改装行为。直到证据摆在他面前，李某才坦白实情。
2: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电池，我不是这么任何意思认为他推的。
1: 李某将车辆原厂48伏铅酸电池私自更换为72伏大容量锂电池，这种改装近两年查办的案件中并不多见，并且具有极强的安全破坏性。
3: 哎，也挺害怕的，是不是？像这个停到窗台底下啥的，万一烧起来着火怎么办？
4: 肯定有影响啊，那你。尤其这些个老人小孩儿都从后窗里出来，你拿那么快，然后我讲过了，没那么好就闯了。
5: 那私自改装的，私自改装你合规格吗？出了事故那就是你的责任。
6: 改装大功率电机、大容量电池之类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电路的负载，容易造成呢电池的过热自燃，包括咱们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一旦上路以后呢，安全风险很高，极容易造成安全风险事故。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经营性改装划定清晰处罚红线，改装电机、电池等核心动力安全部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改装车灯、车座、高分贝喇叭等普通配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从重处罚，所有违法所得同步予以没收。从法律层面压缩非法改装生存空间，
0: 一是严管流动环节，组织全系统执法力量，持续开展明查暗访，溯源追查，对违法拼改装行为露头就打；二是严打专业改装窝点；三是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
1: 针对线上引流、线下隐蔽改装的新型违法模式，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全方位整治方案，全链条封堵改装乱象。目前非法改装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涉案配件、车辆将依法暂扣处置。
6: 在此呢，也是告诫我们电动自行车的经营主体啊，自觉抵制进行拼改装行为，要呼吁广大消费者呢要安全出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要求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7: 近日，丰台交管支队在京港辅路展开专项整治，多名货车司机因为在号牌上动手脚安装翻牌器，被民警当场查处。更有车辆私自加装飞行轮，这飞机轮又是什么？听完啊，您肯定是大跌眼镜。
8: 你为什么要安装翻牌器？
9: 进行嘛，
8: 啊，进行，为了逃避监控的抓拍是吧？
9: 要不然这活儿没法干。
10: 晚上6点多，在京港澳高速辅路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拦下一辆陕 A 号牌的重型货车，司机为了躲避闯进行处罚，在前车号牌安装了翻牌器。
8: 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就是咱这个车的驾驶员，然后通过我手所指的这个液压装置，然后来控制前排的翻牌器。然后相当于呢，现在是关闭状态，然后往后一拨，然后咱的这翻牌器就倒下了，然后逃避监控的处罚。
10: 尽管这名司机办理了进京证，但依照规定，在每天6点到24点之间，外部号牌货车是禁止驶入6环以内道路的。
8: 虽然你有进京证，但是也得按照那个时间点段通行，同时呢，你不能安装翻牌器，这个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将对你处以200元记3分的处罚。啊，同时呢，违反禁令标志通行，罚100，记1分。
10: 无独有偶，同样通过安装翻牌器躲避处罚的，还有这辆京 A 号牌的重型货车。
8: 咱正经的机动车号牌的安装，对吧？应该紧贴车身，同时呢，使用4个固封螺丝，啊，和这个防拆的一个金扣啊，然后咱相当于得固封。你这为什么得安装一个这个呀？
9: 有分称进行时。
8: 啊，进行的时候，为了逃避监控探头的处罚，
9: 对，
8: 是吗？
9: 对。
8: 这经常跑哪儿了？从哪儿过来的？
9: 从

0: 从五环过来。是这样，咱这车啊超过18吨啊，相当于咱这车五环上是进行的，同时五环以里，咱虽然是北京市的号牌，但是五环以里走6到晚11也是进行的。
1: 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货车除了缺少放大号和反光标识外，车身下还安装了飞机轮。
0: 咱俩蹲下来看一眼，你这车那底下那俩轮，那俩飞机轮是干嘛的？
2: 我也不清楚，不太清楚。
0: 你也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怎么操作？
2: 啊，对啊。
0: 他安的这个飞机轮啊，是一些重载的货运车辆，然后通过这个高速的收费口的时候，为了降低它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然后呢，采取这个中间支撑的这个形式，飞机轮支撑的形式了，来降低整车的这个被检测的质量。然后从而呢降低一档来收取这个高速费。
1: 民警表示，司机的这一行为已经涉嫌非法改装，暂扣车辆的同时，对司机其余4项违法行为作出�罚款700元、驾驶证记4分的合并处罚。
0: 安装飞机轮属于改装啊，改装得走一般程序，依法扣留机动车，到时候上卢沟桥交通队，然后罚500元，听明白了吧？
2: 行，好嘞。
0: 而且7日之内，把你的翻牌器啊，还有你的飞机轮恢复原状，
2: 行，
0: 然后再上路行驶。
2: 好的，好的。
0: 今天啊，我们支队在京港澳辅路、大会场东路、梅市口路交叉路口同步开展涉牌交通违法的专项整治。截止目前，累计查处使用翻牌器等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行为8起，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通行的交通违法行为27起。后续我支队将持续开展货车涉牌违法的严打严整，坚决消除载货车辆逃避探头而采取的违法行为，以及肇事肇货的安全风险。
1: 北京台报道。
3: 在晚上10点，湘江北路一辆摩托车被民警拦停，驾驶人不急着出示驾驶证，而是悄悄地把手伸向了自己的车后，他以为是天衣无缝，实际啊逃不过民警的法眼，这是怎么回事？
4: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5: 夜查刚开始，这辆摩托车就被民警拦停了。驾驶人不掏证，手却往号牌上摸。此时，一根布绳正耷拉在号牌上。
4: 这个那啥？我让你找驾驶证、行驶证，你的手薅什么呢？
5: 驾驶人本以为能悄悄销毁证据，却没想到这一切早被民警看在眼里。
4: 我们这边都有民警，你号牌的状况呢，我们很清楚。你这绳是干什么使的呀？
6: 这有的时候要带着，
7: 对，干嘛用？
6: 大的货
7: 掉下来了，对不对？
6: 其实大的货就是最近这几天才起的，这刚注册的，都跑了几天啊？
4: 今天又面临2项违法行为的处罚，一个是呢叫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牌子上不能任何的遮挡，包括你要带大型货的这个绳子，能拉多少拉多少。你要真拉那大型货物，我也不敢想象这有多么危险。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你还没保险，没保险麻烦点，把你车呢进行一个暂扣。回头呢，上完保险，拿着你的电子保单，拿着你个人的身份证，驾驶证是可以电子的。然后呢，拿着你车的行驶证，刚好给你那个，到我们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那儿呢会有一个交警点金额双倍的一个处罚。
5: 几分钟后，远处一辆白色小客在临近夜查点时突然掉头，民警随即上前处置。
4: 喝多少酒啊？
6: 没喝酒。
4: 下来吧，你下来吧，下来。你哥这车位置还挺尴尬。
6: 那要不先挪一下师傅？
8: 先挪一下，我
4: 谁挪呀？
6: 您挪。
4: 那为什么我挪呀？
6: 那不是您。
4: 你不是没喝酒吗？他等吹亮了。
6: 确实没喝酒，没喝酒。
4: 那喝的什么呀？
6: 没喝多少酒。
5: 从没喝酒到没喝多少酒，司机的几字之差，在驾车的问题上却是天壤之别。
6: 睡了一觉了，喝了有一杯葡萄酒。
9: 啥时候喝的？
6: 差不多2小时了得。
10: 也对他好是好事，
4: 嗯，
10: 对吧？最起码是安，他现在是安全的。
4: 对，王林，
11: 坐这。
4: 你要没喝酒，踏实了，什么事没有？
6: 叔叔，啊、我这一拍上新闻了，我。
11: 别，
4: 没事。
11: 你喝酒
6: 没问
4: 题。知错能改也是好同志啊！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一个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
11: 喝多少酒？
6: 高脚杯，高脚杯，葡萄酒。
12: 打电动车试过。
6: 3点多那会儿喝的。
11: 3点多，
6: 喝。
4: 含住了，使用往里吹气，长吹5秒钟以上啊。含，吹，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使劲吹，好啊。

0: 经呼吸式酒精检测检测，每百毫升血液里有16毫克酒精，啊，不到20，就照你说的似的，喝了，但是没喝多少，但是车也别动了，知道吧？
1: 啊
0: 啊，
1: 好的，谢谢。
2: 你这个就免于行政处罚了，好吧？但是我们要给您做出口头警告。
3: 检测结果与酒驾标准咫尺之遥，司机侥幸躲过了处罚，庆幸之余才想起来叫代驾。
1: 叔叔，我叫个代驾。
0: 就叫呗。
2: 好吧。
4: 刚刚掉头是不是因为看见民警了啊？
1: 害怕了，害怕了，真害怕了。我觉得我怕没过去那酒劲儿，我起来觉得还有点那个难受。
0: 嗯。
4: 难受你还敢开出来？
2: 只要喝酒必须叫代驾，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虽然躲过了酒驾的处罚，但民警核查发现司机还涉及其他交通违法，
0: 违反行车记录标志行驶，处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临牌给你2张，不是让你这么反着搁、挡着搁的。嗯，给你这胶是让你给它裂开了，前后贴好了。
1: 好嘞。
0: 啊，回头呢，你要不贴好，人代驾也不敢开。故意这样进行号牌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2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驾驶证记10分。
1: 是不是不是故意的，驾驶证别过没分了。
0: 所以学习去吧。
3: 摩托车上的那根绳藏的是心虚，小客车司机那杯酒赌的是运气。夜查这一晚被拦下的不只是车，还有2名司机差点脱轨的人生。夜查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罚谁，而是在事故还没发生之前守住那份安全。北京台报道。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盛夏已至，高温和雨水交织给蚊虫繁殖提供了温床。蚊子不仅扰人休息，叮咬后还会导致皮肤发痒、起红包，甚至传播疾病。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高温防暑、灾后防疫等有关情况。
5: 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增加。
6: 做好防蚊灭蚊和个人防护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疾病传播风险。蚊子的活动范围其实非常有限，管理好身边的积水，就能有效防蚊。
7: 看看，这是一个废弃的花盆，是吧？然后呢，这还有一个塑料，看见蚊子了吗？
8: 看到了。
7: 看到了吧，这个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蚊子，这里边已经有了蚊幼虫了，我们如果能给它清都清了，是吧，就把水倒掉之后把这些垃圾及时给它清掉了。
6: 蚊子的一生中要经历4个发育阶段，前3个阶段都需要在水中完成，从卵发育到成虫只需要14天左右的时间，成年后的蚊子还会回到水里继续繁殖。一只成蚊一次产卵的数量可以达到200到500个，所以哪怕只有100到200毫升的积水，如果不及时清理，也能在夏天源源不断地滋生出大量的蚊子。
7: 单纯靠打药解决不了这个幼虫的问题，它可以灭杀成蚊，但是一直成蚊14天就能产生一波这种蚊子。加强环境卫生治理，清除小城环境积水，是解决蚊子的这个滋生地的根本问题。
3: 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进入了高发期，这两热疾病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的传播。现在正值暑期，到热带国家旅游的游客也很多，我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加以防控。
6: 当前，蚊媒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随着我国出入境人员增多，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将增加，外防输入的压力不断加大。今年国家疾控局采取多项措施进行防控。
9: 国家疾控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印发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推动蚊媒传染病多病同防，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
6: 此外，全国进入汛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环境卫生问题，影响食物及饮用水卫生安全，造成病媒生物和宿主动物活动等发生变化，受灾地区发生肠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风险增加。
5: 饭菜一定要彻底煮熟、热透，坚决不吃变质食物，严防病从口入。旅游出行要防蚊虫叮咬，如果发现

0: 不适，请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孩子放假在家，规律作息，安全第一，请家长多一份细心，多一份守护。洪灾过后，防疫先行，请大家关注疾控部门官方平台发布的灾后健康防护指南和相关科普信息。
1: 入夏以来，气温走高，再加上近期雨水频繁，很多市民，尤其是郊区市民，遭遇蛇的求助警情明显增多，不仅出没在居民家中和车内，还出没在人员密集的办公场所。
2: 2026年6月8号，怀柔区一村民家中的鸡窝里闯入两条蛇。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一条蛇藏匿在鸡窝内部，另一条则被挂在了防护网上。鸡窝中的不少鸡蛋已经遭到啃食。无独有偶，3天后，琉璃庙镇一村民在自家门前的草堆内发现了一条蛇，紧急向消防部门求助。这两个案例并不是个例。今年7月9号，大兴区消防救援人员在青云店镇一村民家中的院墙边上抓捕了一条长约40厘米的蛇。同一天，庞各庄镇一居民家的水缸中钻入了一条蛇，被消防员及时捕获。随着夏季气温升高，蛇类进入活跃期。从7月1号至7月10号，仅10天的时间里，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就接到了10起同类警情，而密云区消防救援支队自6月以来，共处置捕蛇类警情89起。门头沟区从2024年至今，共接报动物相关警情512起，其中抓蛇类警情占比高达63.7%。
3: 每年蛇类的活动期主要集中在5月份到10月份，这段时间气温回升，蛇进入一个捕蛇的活跃期。那到了7、8月份，随着雨水的充沛，抓蛇类警情会更加的密集。蛇主要出现在居民的院子、厨房，或者是卫生间、鸡舍等位置。
4: 现在我们救援人员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的捕蛇工具，叫捕蛇器，用这个地方进行处置。
2: 为何近期蛇类频繁光顾居民区？这与北京今年提前入夏以及持续高温、降水增多的天气条件密切相关。而随着北京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形成了贯通山区与城区的生物廊道，让蛇类可以自由迁徙繁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除了居民区，郊区的山野水系旁边也是蛇的首选栖息地。
5: 由于现在呢气温比较高啊，20度以上呢就是蛇类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活跃期。有一个干枯的一个河床，一个小溪的一个位置，这些地方呢恰恰呢正是蛇类啊最容易觅食的地方，因为这里有青蛙呀，有老鼠啊，包括还有一些鸟蛋呀、小鸟啊，这些蛇在这儿盘成一个盘啊，在这儿休息啊。
2: 李李介绍，目前北京的蛇类稳定在17种左右，本地常见的蛇多为无毒蛇，包括大型的黑眉锦蛇、网锦蛇、赤峰锦蛇等，体长可以达到1.5米以上，外形威慑力较强，但一般不会攻击人类。需要重点警惕的是4种危险蛇类，包括华北蝮、短尾蝮、西伯利亚蝮3种剧毒蛇，以及微毒的虎斑锦草蛇。
6: 短粗胖的这个蛇啊，一般呢，咱们都是这个毒蛇，长辈们经常把它们吐球子啊，像小胖墩似的啊，它会团成一个球。在咱们北京来说呢，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啊，1200、1300以上就容易出现蝮蛇啊，它就是有剧毒的，也非常危险。如果它离我们特别近的话，我们就静止不动，让它爬过去就可以了，不要轻易的招惹它，因为蛇一旦盘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攻击姿势了。
2: 市民在徒步登山时，应当主动避开山间死水区、河边高觅食区域，优先选择长裤、高帮鞋，同时可以随身携带樟脑球辅助驱蛇。
6: 我们一旦被蛇咬伤以后呢，我们首先要判断呢是两个洞还是一排一排的这种牙齿。如果一排一排的牙齿还好一点，那基本上都是无毒蛇。如果要是两个洞、两窟眼儿啊，那么这呢基本上都是这个毒蛇啊咬伤。我们要迅速的打这个304这个医院的这个电话，因为它呢是有血的蛇的血清的。
7: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三新试点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首批2亿元三新试点资金正有序

0: 续下达，一批标杆性消费项目陆续投产运营，已有四个优质标杆项目获得财政资金支持。
1: 颐和园景区内的九州风物文创店汇聚特色文创、非遗体验、特色美食多元业态，精致的中式文创好物让游客把园林景致带回家，发廊、内画、吹糖人等沉浸式非遗体验更是让传统文旅消费焕发全新活力。这一小微特色业态项目近日获得100万元试点资金扶持，
2: 有这些纪念品可以带回去，而且还有这种非遗体验，这种新奇的体验还是第一次遇到。
3: 三级政府的支持之后，我们的文创的投入加大了，空间我们进行了升级，很多游客也是慕名而来，对我们的人均客单价也好，消费成交量也好，翻了倍。
1: 不仅文化消费创新出彩，科技商业也在深度融合。落地昌平超级合生汇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是集科技、文化、文旅于一体的沉浸式航天科普综合体。空间站失重体验、火箭拼装实操、航天任务模拟等互动场景，让市民在商圈里就能近距离感受航天科技魅力，
4: 既能参与到这些航天小游戏当中，而且呢还有很多这个知识的讲解。
1: 项目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近期，这一项目获1929.24万元资金支持，成为北京硬核科技消费的新名片。
5: 我们第一次以科普的形式，全方位的为公众展示了我们航天的所有的门类知识啊，最前沿的科技成果，然后把它形成一个可消费的一个文化产品。
1: 从非遗活化的特色文旅到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北京三新消费持续跳出传统购物模式，以融合化、场景化、品质化新业态，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消费新样板。目前全市还储备了龙湖、大兴、天街、暮光岛等50多个数字化、潮流化新型消费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审核落地，
6: 重点围绕首发首店经济、新型消费场景打造、智面 IP 跨界融合这三个方向发力，专门支持北京市场创新升级，让老百姓在北京能够体验到更多新鲜、优质、不一样的消费内容。
1: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备受瞩目的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占地1.3万平方米的国宝新家迎来了众多热情的游客。
7: 早上8点，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一开门，等待多时的人群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不约而同地冲向馆里。
8: 许多游客市民专程赶来，就是为了第一时间能够目睹国宝在新家中的风采。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大熊猫萌兰的室外运动场，而里面呢是室内展馆。现在呢，萌兰已经隆重登场了。我们看到呢，现场的游客已经是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9: 他们生活的都非常舒适，看到他们这么，就是肉嘟嘟的，特别开心。
7: 宽敞舒适的大熊猫室内展区和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的动物运动场上，萌兰和福星、白天等5只大熊猫，要么啃着新鲜的竹子，像模像样的干饭，要么安静地享受着室内舒服的冷气，或是在草坪上玩起了饲养员给他们准备的玩具。
10: 5只熊猫之后分了3批次陆续进入新馆，经过就是最长可能将近1个月，最短的可能有1周2周这个时间，适应新馆。总体来说呢，就是这个5只熊猫的总体状态还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适应我们新的场馆，对我们这个环境应该说是比较喜欢的。
7: 作为国内首个绿色智慧管理的动物场馆，大熊猫新馆不仅有智能环控系统，还加高了防护玻璃幕墙，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管护。
10: 因为就是从安全考虑，围墙的高度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个规范的一个要求，防撞击，而且还比较光滑，也不利于它攀爬，之后观赏效果也会比较好。
8: 除了大明星萌兰呢，在新馆呢还有其他4只大熊猫，福星、福将、吉年、白天，它们都分布在新馆的各个区域。此外，亚运馆还有萌二和点点也很可爱。如果萌兰这里的游客较多呢，游客可以进馆后先观赏其他大熊猫，再来看萌兰。大熊猫新馆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门票价格没变。这是记者李连无敌在现场的报道。
0: 入伏盛夏，京城处处啊是繁花盛开。这几天东四环部分路段特别增加了连片的月季花香景观，精妙的立体造景啊是美化了道路。不过也有市民纳闷，为什么环路上的月季比家里养的还好？大热天怎么很少看见有人给他们浇水呢？
11: 这几天经过东四环大郊亭桥的